0: 记者会时话，乌克兰对提议持开放态度，正等候俄方嘅回应。早前报道话，美俄乌代表可能今个月喺亚联酋嘅亚布扎比会面，讨论俄乌局部停火嘅可能性，寻求就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达成协议。德国联邦政府就话，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承诺对乌克兰追加咗大约10亿欧元嘅军事援助。新一批嘅军援着重提升乌克兰嘅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同埋用喺防御喷气式嘅无人机嘅拦截系统。德国将会喺冬季嚟临之前，向乌方提供大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今次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之后第二次访问基辅，今次他率领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到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和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和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报道，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在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经决定提升导弹射程，原因是美方已经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以达到1000公里，伊朗会继续升级导弹。他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阿克拉米尼亚说，作出这个决策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吸取了教训，说在这场战事中，伊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增加导弹射程。伊朗议会的第一副议长巴巴伊就说，目前伊美双方正进行间接谈判，伊朗保持优势地位，谈判才能够达成协议。巴巴伊指责美方态度不真诚，导致多次谈判都失败，又说双方永远都不可能达成100%的共识，因此伊朗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实力，否则美方会继续目前的作风。巴巴伊说，当伊朗的武装部队、官员和谈判代表越取得优势，就会较容易让美国让步。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欧佩加星期日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同意维持11月石油产量目标不变，符合预期。参加会议的7个核心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路透报道，面对美伊战争引发持续出口的中断，海湾地区欧佩加产油国的产量一直远低于既定目标，近几个月以来出口量在正常水平的 60% 至 80% 之间波动。路透引述上人分析师说，欧佩加维持产量目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但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配额水平，所以石油市场仍然处于供应紧张状态。而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就请辞。伊朗总统办公室官员说，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任命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行政总裁博尔德做伊朗石油的代理部长。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8月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会下跌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

0: 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啊，因为有交通意外，海辉道回旋处近连长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全锦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出尖沙咀就排到九龙塘会。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看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铁路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会同自己讲，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柯创盛。
2: 好啦，翻到嚟财资大道8:09，咁咧嗱，我哋而家有咗五年规划，又有一个新一个施政报告啊，即系指明好多嘢点行啊，方向性系点啊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就系香港咁多年嚟咧，即系由以前系英治时代到而家，即系九七回归都就嚟30年咧。如果大家 look back 咧，有好多时就系行咗上一条快速通道啊，嘘一声咧踩下油就去啦。咁樣個過程咧，可能有時就未必咧就玩得好扎實啊嚇。點解咁講咧？因為香港係一個小浮仔小漁村，變成一個國際城市啦，好多嘢都嚟自四方八面。咁嚟咗嘅嘢咧，可能佢已經帶埋一啲技術又好，帶埋一啲頭腦又好，方法又好咧，就令到香港咧可以好快就湊合到咧，就成做到生意啦，可以做出口啦。啊，啱啱嗰個時代即係可能內地啊、中國大陸咧又未起飛啦，咁啊，即係這邊風光又獨好啦，咁就形成香港咧，好多時就唔係好需要有扎根呢樣嘢。我創成，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就係、是、喂，反正啊，六個面啊，就已經填飽個肚加呢、這個餐蛋啊，咁樣咁就唔使識鮑魚啦，唔使識呢個發酵啦，咁樣咁，但係咧發鮑魚同發花膠都是一樣，可能對某個地方來講都需要有的東西嘛。
3: 是啊，我經常說就是香港的速食文化都比較是即是緊張的，因為你看到剛才 AJ 所說，不論是怎樣都好，大家但求快，但其實很多東西都要透過不同的渠道去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調查。我經常說即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現，還有透過調查呢其實可以更全面去了解每一件事。但剛才你都說得對，其實如果現在我們即是即食煮公仔面，以至乎到咧要发鲍鱼啊、花胶嗰啲咧，其实都需要长时间咧。我相信香港咧睇嚟咧，而家呢一样嘢都好似系欠缺咗。
2: 喂，近年咧啲人就觉得，咦，我成袋买翻嚟啦，成个罐头买翻嚟，整好晒啦都吓，咁啊叮翻热佢又好，浸翻热佢又好，又系即系食得啫，我唔使自己识都有得食咁样。啊，点解我引起我哋呢个话题咧？就系、是、今日明报咧喺佢一个即系免版嘅一个访问里面咧，就访问咗前香港大学校长阿徐立之，咁佢都系一个科技人啦，咁佢本身咧都系即系science 出身啦，咁但系佢做咗咁多年校长之后。

0: 咧咁咁誒，另一樣嘢咧，我好同意啊徐校長咧，即係我哋都係咁叫佢啦。嘅講法就係話，香港其實係用喺 R&D 科研嗰方面咧，實在係比較偏低嘅，即係佔 GDP 嘅比例咧係偏低嘅。即係如果能夠增加，因為普遍嚟講咧，世界其他嘅先進經濟體啊，又或者一啲某啲國家佢哋 average 咧，都係即係有一個比例咧，係可以話咧，即係你有咁嘅需要，你先至可以啊，第日咧即係摘到個根，種到一啲嘢出嚟噶嘛。如果你永遠咧都係偏於一個好低嘅水平嘅話咧，佢就覺得種唔到自己嘅嘢咧，你就靠下下就入口啦咁樣。咁所以佢覺得應該花錢喺新一代。
1: 嗯，我哋而家讲紧咧，大学咧都讲紧产学研方面嘅发展啦，特别我哋有北都啦，其实喺创科学发展上面都希望咧，除咗咧系可以输入咧一啲嘢有才专才去帮手之外咧，我哋希望同内地方面有个紧密嘅联系咧，能够系做到一啲即系产学研方面嘅发展，令到咧我哋喺大学嗰个层面已经可以做到，而且咧系将嗰啲研究咧化转为咧一个经济嘅动力啊。
0: 咁不如讲下数字先啦，点解佢觉得低啦吓？咁啊，香港整体嗰个研发嘅总开支咧喺2024年嘅时候，是357亿到啦，就占 GDP 咧嘅 1.13%。咁其中政府机构嘅开支咧就占 GDP 咧就0.06%。咁啊，相比之下咧，即系嗱政府嗰 part 啦吓，讲下咁咧就呢个系其实系世界银行嘅一个数字嚟嘅。咁啊，新加坡啊点咧？咁啊，新加坡咧2022年啊，佢嗰个整体研发开支咧已经系达到 GDP 嘅 1.81%啊。而内地啊，2003，虽然可能啲年份系错开咗啦，内地2003咧呢个同类嘅开支咧都有2.58%，咁所以香港嚟讲咧，或许啦，即系一味快，一味就手啊，容易啊，即系你有几个诺贝尔奖啊嚟香港，咁又好似好光辉啦，咁但系似乎咧就即系嗰条根咧未够深啊，系咪咧？
2: 系啊，冇错，嗱，我哋见到咧，其实我哋啲诺贝尔奖嚟香港咧，以至乎去用佢咧，其实你问我咧，其实都系个方法之一，咁但系长远你睇翻徐立之所讲咧，佢都希望能够即系确保到咧个研究能够系用得其所，同埋真系要透过啲研究咧去进一步咧为香港建立啲品牌嘅。嗱，徐立之都讲咗咧，其实关键咧呢啲研究咧系咪能够做到同行评审呢个机制，资源亦都系咪应该集中喺咧学者喺本地咧系扎根继而获奖嘅。头先 A 姐讲咗，如果我系即系单靠诺贝尔得奖者嚟香港嘅话咧，其实对于整个香港嘅科研咧，其实都即系产生咗一个好被动，同埋呢个被动咧，亦都令到咧，即系香港市民觉得咧，喂，香港真系冇乜好嘢出。咁呢点咧，我觉得即系确实咧，我哋都要即系要深思。咁啊，随着首五年规划啦，以至乎施政报告咧，其实都关乎到整个香港嘅未来发展噶噃。
0: 嗯，嗱，当然喺五年规划里边有嘅，有提到嘅。咁你2024年1.63%啦，即系占呢个 GDP 啦，即系呢个项目叫做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希望咧五年规划都希望2030年咧去到3%，我唔知3%系咪即系 OK 叫做够咁样啦。嗱，讲真，科研呢样嘢咧，投放嘅钱年份又好，银码又好咧，其实冇咁保证嘅。即系你嗰啲譬如研究基金咁样啦，你系咁攞落去，咁可能第五年咧都无声无息啊，可能第七年咧就 bingo 爆啲嘢出嚟，咁但系你愿唔愿意好肉赤咁样去投到第七年呢，咁呢个我唔知啦。咁对于即係反而我有少少觉得，早前呢就政府係从研资啊，即係个研资局啦吓，佢下低就有个研究基金呢，就反而回拨返403亿呢係俾返库房嘅。咁呢就即係话或许啦，即係预留喺未来五年呢，即係所需嘅开支呢，就等迟啲再检视啦，即係而家就kickback 翻去政府先啦嚇，即係呢400几亿都可以對個赤字可能有啲幫助咁。大家就從呢、這個成本啊、錢嘅投放啊嗰度方面咧嚟睇。其實你做科研又好 ，R&D 又好，你唔好成日問喂你幾時回本啊？你幾時即係 break even 啊？你幾時可以產生到一樣嘢出嚟咧，令大家突然間有回報甚至發達啦咁？呢樣嘢真係冇得保證喎，係一個持之以恆一路落去都要做。 嘅喎，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先進嘅經濟體。
1: 咁同埋咧，徐立雕以金字塔去比喻啦，就係、是、指出咧，即係基礎研究咧需要喺底層方面有培育好多嘅人才啦，之後經過咧大多數一啲嘅實驗嘅失敗啦，先能夠形成咗嗰個塔頂嘅。咁而家嗰個基礎研究開支又唔夠啦，如果研究員咧睇唔到呢個基礎研究咧作長。

0: 嘅事業發展嘅話咧，其實又吸引唔到人咧入去，又或者咧令到啲人可能卻步，甚至可能咧外流到去其他咧更加吸引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基礎研究咧難咧係產生利潤咧，呢個亦都需要由咧政府去睇下點樣可以支持啦。產業中下游方面亦都應該由企業方面投入啦。咁所以咧，政府其實投放咧都好緊要噶。咁較早時候睇到咧，即係政府咧其實嗰、那個由呢個研資局轄下咧嗰、那個研究基金咧回撥，頭先阿姐都講咗啦，就係403億咧去到庫房預留咧未來五年咧，系作为日后一啲嘅情况咧，再检讨，都关注住咧呢个嘅基础研究经费能唔能够长期可以投入翻去个市场度。
1: 系啊，冇错啦。虽然而家情况咧好似有啲胶着啦，但系我哋摆在眼前咧，其实徐立珠都讲咧，我哋真系要做好唔同嘅研究，特别提出咗咧就系生命健康。嗱，佢成日强调咧就生命健康咧，其实香港咧仍然仲好多机会嘅。咁啊，在于点样系增加嗰个基础研究开支啦，以至乎提供更加多嘅机会，让年轻人有兴趣嘅朋友咧，佢都喺呢方面咧多做嘢噶。咁啊，政府咧较早前咧都获立法会咧系拨款咧系60亿咧，系设立一个生命健康研究院啦，希望咧就促进跨院校同埋跨机构嘅科研合作。咁呢个咧，其实徐立珠都好希望能够有个厚望，就是、真系能够汇聚到研究嘅人才，令到香港咧可以更加咧就配合到国家发展，同埋咧就做好咧嗰个融合嘅调研嘅。
2: 从来咧学术咧就好难揠苗助长嘅，即系你冇一个速成嘅，即系唔可以压力煲咁样。本来炆两个钟头嘅牛腩咧，揿个掣咧就十分钟咧就淋晒啦咁样。即系教育咧系一个过程啦，亦都要有一个一代接一代嘅铺排。咁如果你小朋友啊、学生啊，都个数量咧都稀缺，或者甚至乎从最原始啊生育嗰方面啊都系偏低嘅话咧，咁你本土嘅人咧就已经系即系出生嘅 B B 又好，下一代又好咧，已经相对系偏少嘅话，咁你就即系将来即系等于起楼一样啫嘛。你唔买地咁，你心敲心低，你都唔够地起楼啦，系咪？就冇面粉就冇面包啦。咁同样道理。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整体嘅规划咧，希望五年规划里边咧，除咗系面嗰阵话，我哋要有几多嘅IPO 啊，有几多嘅上市啊，即系争取呢啲细一之外咧，你真系由个根源咧就去度一度啦。香港人口政策啦，点样吸引人哋有信心喺度即係組織家庭啊，生育下一代，從而咧你個教育啊，嗰條 path 啊，你都係要即係 tailor made 咧 for 你真係可以培育到本地嘅人才咁。而家唔係咧講到本地冇人才，而我覺得徐校長咧有個 point 嘅，就係話你一日唔將呢個 R&D 或者研究呢啲錢咧比較 generous 啲。即係或者係照 average 唔好偏低嘅情況下咧，擺落去嘅話咧，你係好難咧係搏有個成果，就係搏你移植入嚟嗰棵樹咧，第日會咧即係花朵茂盛咁樣。而家香港就係咁啦，我有專才幾多幾多，我又批咗幾多高才幾多幾多，呢啲之中啊，如果有幾多個 percent 啊係即係得嘅話咧，都唔錯啊咁樣。係我哋都需要，因為即係同深圳一樣咋嘛，你匯聚人才係好㗎，你深圳本身嘅人未必係可以係成為咗而家深圳過千萬人口裏面嘅主幹都好啦，其他地方移嚟嘅主幹都好啦，咁但係你深圳本身係有全國嗰、那個流量咧去支持噶嘛，即係舉國之力去撐住呢個特區噶嘛。咁香港係一國兩制之下咧，係即係祖國咧都非常之撐住。咁但係我哋係好難憑即係舉國之力咧嚟即係捧起香港噶嘛。咁佢只能夠就同你互聯互通啦。你有啲咩啱使嘅時候，就大家加把勁嘅，一加一等於四啦咁樣。咁另一樣嘢咧，我都覺得今日另一位被訪者咧喺《經濟日報》嘅被訪者阿陶東，咁阿陶東本身就是淡水泉投资的总裁，他是从投资角度的。投资角度就是讲吸金，就是吸财富。他的言论其实都有道理的，就是说财富管理这件事在香港真的要拿实，就是 wealth management 这件事。咁即係咁多年嚟咧，即係各個地方咧都製造財富，但係點樣管理咧？一步一步點樣係即係積累嗰個動力咧？呢個香港咧係優勝嘅。咁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喺一個 強勁的增長呢，這個是前提啦，中國科技創新能夠在資本市場呢是即有所發展，這個也是前提呢，這樣的話香港呢維持全球跨國財富管理首位的可能性呢是不小的，這樣他真的說到首先有兩個前提，跟住呢就香港呢作為這個、啊、跨國、財富管理第一位呢，這個機會是有的，但是呢

0: 当然啦，香港系食四方饭噶嘛，就要将韩国啊、台湾啊、日本啊呢地区产生嘅财富咧，都要拉过嚟，就即系唔好只一条东江水咁。咁咧就就唔好咧，只系其中浓缩到咧一啲即系所谓比较表面化嘅嘢啦，就系、是、城市经济。城市经济系养唔起嘅，即系你将所有嘢金融经济咧系唔能够浓缩去到成为咗呢个城市经济。呢两样嘢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这些是我解读的，不是陶东讲的。所以呢你一定要是在金融经济那里扎实了先这样。但大家都认同啦，现在香港是经历或者面对一个叫 K 型经济，不是那个 K 型，是 K 字的 K 型啦。那就建议政府就思考就由 IPO 衍生出来的那些就所谓叫中环财富，就怎样扩展到全港700多万人都可以受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个传道嘅问题啦，我点样将个中环咧顶呱呱哇，即系纸醉金迷，系只系喺嗰几栋甲级商厦咧，而唔系可以惠及到普罗咧咁样。
1: 最简单咧就系咧，譬如你可能有啲咩庆功嘅活动，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我哋采访都知啊，都会喺中环啊、金钟嘅地方咧系即系举办嘅。咁其实系咪可以将呢啲嘅活动其实搬去其他唔同嘅地区咧？譬如我哋讲紧西九啊，甚至可能咧搬去再远啲嘅新界嘅部分地区，令到咧嗰区其实都系惠及到呢一个嘅经济效益咧，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因素啦。咁当然咧，你睇翻咧，陶东都讲咧，香港而家咧都系领先住瑞士一个马鼻啫，因为香港咧其实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但系咧，香港而家只系领先一个马鼻啫，要将呢个财富点样可以管理得好啊，做大咧，就一定要有更多汇聚更多嘅一啲嘅new money 啊，我哋讲紧啊，佢有信心即系香港呢边咧，其实都可以继续维持呢个领先嘅地位，但系就要咧再谂下点样出路啦。
2: 其实香港咧有得天独厚嘅优势，你见到佢除咗背靠祖国之外咧，其实香港咧即系能够透过呢个平台咧去联通世界嘅。咁啊，财富管理其实大家都即系好关心咧，究竟点样能够即系做好啦？同埋财富管理，如果大家认知嘅话咧，其实核心范畴咧都系资产配置、风险管理、退休策划同埋财富传承。咁啊，陶东呢个讲法咧，其实都系讲紧即系点样能够令到香港咧可以喺唔同方位度咧，真系可以再进一步。我自己咧，其实对香港好有信心嘅，只不过就点样能够即善用我哋嘅优势去做啦。就头先阿 Grace 所讲，就系话，就算我哋有啲唔同嘅活动，点样能够去做好推动，以致乎喺唔同方位度咧，都可以带动到即系成个经济起飞咧。其实呢个咧都系重点嚟
0: 嘅
2: 噃。
0: 咁讲真啦，嗱，佢话你庆功宴嘅时候唔好去中环嗰啲五星级啦，即系六星级啦，不如去鲤鱼门啦。嗱，呢啲咧就即系个叫做可以话惠及嘅，但系呢个都唔系一个主打同埋一个叫做从基本可以改变，因为基本改变是要成个方向嘛。金融经济就是金融经济，城市经济就是城市经济。两样东西如果拆得埋一起的，其实都会有很多中间的 linkage 的，就不是说即是我去哪里吃饭就可以解决到。这个是投资环境的问题。你譬如你放眼又是说了，就是你跟新加坡比的时候，新加坡跟香港的竞争在哪些是可以即是你睇到人哋啊，原来咁样系掂嘅，咁你系咪吸收到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唔系话抄唔抄嘅问题。其实大家 head to head， 你减税嘅时候，新加坡个减税，你将个投资环境点样改变咧？或者条例点样改变嚟吸引嗰啲家族办公室？同样嚟讲，新加坡亦都系咁做。咁大家既然咧，即系咁似啦，本身嗰个经济个底又咁似啦，亦都系可以讲话你即系下一步嘅时候佢又 hold 住你咁。咁大家咪斗呢个咩呢？就系够斗清晰，够斗呢个透明，斗呢个稳定。嗱，你三样嘢如果斗得到嘅话呢，我又觉得无妨喎。咁即系钱系会跟即系智慧，有智慧地跟住即系个方向走㗎嘛。咁你如果又透明又清晰又稳定 ,why not?
1: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咧要做得好咧，咁其实咧讲咧经济方面咧，其实咧都要考教好多唔同嘅动力去推动啦。银发当然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动力嚟嘅。咁我哋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就系新城财经台银发博览二啊，就系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10月10号礼拜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嘅新一季咧，呢一个嘅银色博览二咧系以呢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啦。现场会有3场嘅主题讲座，分别咧就系点样喺新心财。 三方面做好退休準備嘅，同埋點樣將資產以至到人生嘅閱歷咧傳遞俾下一代啦。香港人退休之後北上灣區嘅生活趨勢係點啦？長者去到灣區養老有啲咩地方需要準備嘅咧？點樣透過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財產品制定呢個退休方案咧都好緊要嘅。升級嘉賓分別有陳萬娜啦、余文傑同埋曾淵倉嘅。講座主持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李國偉啦，同埋銀色旅途嘅主持啊盧世昌同埋林淑敏嘅。參加講座咧，適送你咧就係豐富禮品包，送完即止嘅，仲會有機會咧獲得咧離子超聲波嘅洗牙器啦、迷你 EMS 嘅按摩器等等獎品嘅。咁報名好簡單啦，上去新城網站登記就可以啊，費用仲要係全面添。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39建设银行。建设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695亿64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62%， 每股盈利6.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70亿583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36%， 每股盈利1.3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033人民币，按年增加 3.76%， 折算港币4.44。股价走势上 ,2023 年出现超过10年低位之后，多次的调整，股价都是跌落100天线多啲就回稳上升。但6月尾7月初一度跌过落去250天平均线水平，就以牛熊线水平8.1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4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3.9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29 倍。2026年预期股息率5.48厘。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9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最高 1.183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 7.8 厘。2018年股息率最低 3.84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2023年 0.308 倍，股息率最高2022年超过11厘，市账率最高2020年的 0.637 倍，股息率最低2025年的 5.13 厘，去年2025年市账率高都有 0.581 倍，目标10元。2026年中期市账率 0.65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厘。以马价跌 10%， 7.29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早上时间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全锦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近石围角村。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0: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2: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3: 每朝从11:00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 星期一至

0: 小专家。
1: 欢迎嚟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日同大家讲下重阳节啦。重阳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先民对天象和季节的观察。传统节令之中，狗在数理上被视为阳数，当两个狗相叠形成狗狗的重阳格局，于是重阳节就带着一种阳气渐盛、秋色正浓的象征意味。想象一下，当秋天逐渐在清爽走向深沉，山路开始染上金黄，空气里面有一种不急不徐的凉意，人们会在这个时候上山走走，既是对自然的回应，亦都是对生活的提醒。秋天到了，该出门睇睇，将心放宽。讲到重阳节，最经典的当然是登高。你可以将登高想成古代版的秋日健身打卡，不用健身房，不需要任何器材，只要踩住山径一步一步向上，就能够顺便将视野打开。更奇妙的是，民间经常将登高视为一种祈福的方式，认为人在高处更加能辟邪立场。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神秘的色彩，但是仔细想想都不难理解。走到高处，视野更好，心情更稳，身体的血液循环更加活络，人的状态自然会更加轻快。于是登高就成了重阳节最有趣亦都是最实用的象征，它既是仪式，亦都是对健康的温柔投资。如果你以为重阳节只是登高，咁就太低估佢嘅热闹程度啦。重阳节仲经常搭配住赏菊嘅活动。秋天菊花盛开，花色从淡黄到深紫，从清雅到灿烂，好似将秋天嘅情绪用花瓣封存起嚟。喺重阳节，赏菊就唔只系睇花，而系一种欣赏生命人性嘅方式。有人甚至将菊花同文人雅趣联想埋一齐，摆一张台，闻一闻清香，随口吟一两句诗，整个节日嘅氛围立刻变得好似图画里边走出嚟。另外，重阳节仲有吃重阳糕的习俗，不同地区做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共同点是糕的寓意通常同步步高升相连。你可以将重阳糕想象成一个可口的祝福，咬下去甜甜地，心里面亦都是甜甜地。而且在习俗的语言里面，糕不只是食物，它是将祝愿具象化的方式，甚至有人会将它做得更有层次，蒸、压、切粉，好似将秋天的节奏做成口感。除了登高、赏菊、吃糕，重阳节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核心——敬老。重阳节常被称为敬老节，因为在这个时候，人们会特别重视长辈的健康和需要。你想象一下，平常再忙，总要留出时间陪一陪父母、祖父母，或者只是倾下偈，帮忙整理一下，陪他们去公园散步，或者送上一束菊花，或者准备一顿家常饭送。在重阳节的语境里面，敬老不是形式，而是将亲情好像秋日暖风一样送到长辈的心里面。所以重阳节到底是什么呢？它既是秋天的一段节令的节奏，亦都是人情味的集中呈现。你可以用登高理解它的向上，用赏菊理解它的坚韧，用重阳糕理解它的祝福，用敬老理解它的温度。而最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生活不必等到重大节日才表达在乎。在秋天这样的季节里面，抽一些时间走出来看看风景，陪陪长辈，就已经是将日子过得更加有意义了。如果你想将重阳节过得更加有味道，亦都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重阳计划，例如选一日晴朗的午后出门走走，哪怕只是在附近的公园稍微爬上几步，回家后为长辈泡一杯热茶，倾下近况。餐桌上面如果有机会吃到糕点，亦都唔好只系食完就算，记得喺心里面默默讲出一句祝福。你会发现重阳节并不遥远，佢其实就喺你嘅行动里面。你好，我哋个国事小专家玲玲
0: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4: 早晨，
3: 做乜嘢啊
4: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3: 唔一定可以咁、啊。Hello， 早晨。
4: 系、哦。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i，
1: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开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6: 黎莉小姐，琴日我做节目咧，我系即系亲爱嘅音响工程师咧，佢同我讲嘅话，诶，我好中意听你 Hello 早晨啊，佢话咧，诶，你问多啲 IQ 题啊，好耐冇问啦，知唔知点解我咁耐唔问啊？
4: 因为你觉得实在太影响到我嘅偶像包袱。你是为我着想，我知道
6: 有少少，不过他说你继续问啦。我点解啊？因为每次你问 IQ 题咧，聪明嘅黎莉小姐咧都好似轻咗机咁，我好开心啊咁样。咁我想问你咧，喺文房用品 stationery 里边咧，有啲乜嘢用具咧系伤害身体嘅咧？三个字喺文房用具，你知啦，即系总之喺书房会用嘅嘢，或者你同写字有关嘅，或者你总之类似，有咩伤害身体嘅？请讲三个字。答案打字机，
4: 哦，
6: 油轻机，
4: 我都谂咗顺便叫打字机，因为打字机啊，我真系好聪明啊，
6: 再一巴，再一巴，又一巴。

呢个西职活动咧，嗱，你做紧乜嘢咧？嗰日咧同佢 WhatsApp 咗两句，佢话唔得闲啦，陪肥仔打波啊。咁跟住就失咗踪，失咗联，失咗联，再 WhatsApp 都唔睬我，肥仔打好啲啊。

我是第一次呢，即是在 WhatsApp 都有被人吸线的感觉。听电话，喂喂，我未讲完吸到线，但我 WhatsApp 都有呢个感觉，就犀利。因为黎黎先生，我肥肥仔打波啊，跟住已经嘟长线，已经再唔睬我任何说话。

0: 我唯有咧安慰自己就加油啦，希望肥姐打好啲啦。即系我自己用自己打几句说话，我幻想佢仲未收线，但其实我知佢已经走咗。
1: 诶，你发现唔到我俾咗心心俾你咩？系啊，加油噶，因为佢好好啊，即系梁继章真系好好。唔系，首先我要讲，我真系对你好好，梁继章呢个真心嘅。点解咧？嗰日咧，我真系咧见到你 message， 我真系啱啱起身，我系张床度一擘大眼，
0: 好晏噶咯喎。
1: 系啊、嗯，我真系好难得咁晏先起身啊！擘大眼见到 Michael send message 俾我，我就
0: 即刻。我都唔
1: 记
0: 得我写咩啦嗰日。
1: 你就系大概讲下啲工作上面嘅啦。嗱、
0: okay, okay, okay. ，
1: 第一咧，平时咧我 weekend 咧系
0: 唔讲工作
1: 处理工作嘢嘅，
0: 我下次包一包佢吓，即系我揾啲开心嘅嘢包住佢啲工作嘅信息吓。我
1: 唔复人 message， 我不嬲都系呢个 weekend 都系嘅。跟住，但系既然
0: 但你已
1: 经
0: 冇
1: 复
0: 我
1: 嘅
0: 啦，
1: 我有啊，开
0: 就系
1: 讲
0: 啦，跟住吸完线就冇再两日冇出现。
1: 但我起码要拎起个电话吸你先啦。
0: 直至佢再同我倾嘅系今朝早咯，系啊，直至琴晚都冇再复我，即系我几乎以为佢已经飞走咗去第二度玩啊。
1: 我未讲完啊，咁好啦，咁嗰日咧，跟住就系我即刻复咗佢啦，然后我真系好。快速咧，咁样就系要处理咧，就系洗碗啦。我要洗碗，我屋企晨早啦，咁啊。
0: 咁你要洗碗有咩咁特别咧？我梗要洗碗咯。你觉得好似你系女王咁，我都要洗碗。你谂下，
1: 咁啊，平时我系唔洗。
0: 你话平时有冇洗碗？
1: 我平时唔洗碗系因为我好少用开，即系用碟。
0: 你唔用就唔洗。嗱，你同我仔一样，
1: 啊、
0: 即系嗰个垃圾唔系佢抌，佢就烂。
1: 咁啊唔得，梗系我噶嘛。
0: 屋企人咧，不即系喺一个屋檐下，边个嘅冇所谓啦，做啦。
1: 但系啱啱起身，我唔想咁早起身洗碗啊。跟住好啦，咁我洗完个碗之后咧，咁就即刻咧就要阿肥仔起身啦，早餐啦，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带肥仔踢波啦，跟踢完波之后咧，我就即系因为好热啊个，咁我翻咗冲凉就开定晒啲机，就谂住做啲公事上面嘅嘢啦，咁啊一开机，肥仔就话：妈妈，我想打篮球。哇吓，你啱啱先踢完波，我冲完个凉，你又冲完个凉，而家先话打篮球咁。跟住佢话：我但我好想打篮球，跟住我好挣扎，究竟打好定唔打好咧？咁啊，跟住好啦，算啦，咁落去打啦，咁啊。
0: 附近有球场嘅，
1: 系啦，我楼屋企楼下。咁我要问呢个问题，既然讲开，咁样咧，你知篮球场有两面嘅架，篮球架噶啦，咁、有一边篮球架有人打紧噶啦，咁啊，另一边嘅篮球架下面有人打紧羽毛球，系啦。跟住咧，当时我就望住啊，两个人打羽毛球，隔篱有一个墙咧，其实都系可以打羽毛球，佢哋又冇过去嗰边打，就喺打篮球呢、這个篮球架下面打。咁我当时我同我仔已经拍晒波，咁但佢又冇意欲咧，就系让开俾
0: 大人细路仔，
1: 大人，
0: 嗯，咁因为细路仔有时好难同佢。去讨论咁，但系大人应该理论上应该倾得埋啩，即系可以。
1: 但我冇去倾啊！嗰、那个重点系，其实隔篱嗰个场咧，隔篱有一个类似羽毛球场啦，咁但系佢冇网嘅，但系佢应该系一个羽毛球场嚟嘅，
0: 应该系，即系你都唔知系咪真。
1: 因为啲人可以打埋排球噶嘛，
0: okay.
1: 即系嗰个场地，你谂下有几大啦？咁但系佢又冇过去嗰边打，咁佢喺个篮球架下面打羽毛球。冇啊！当时我就同我仔讲，唔紧要啦。咁我哋
0: 反正妈妈都唔想打，
1: 后面打咗 pick a ball 啊，仲、
0: okay、
1: 激烈啊！话俾你听，咩、但系嗰刻咧，咁我都有谂紧啊。妈，咁啱我仔同我讲，妈妈嗰个场系篮球场嚟噶，咁样跟住我话都系，但我又。佢话咁，我哋叫唔叫佢走好啊？咁样咁我就话，但系人哋又即系喺度玩先嘅，可能佢啱啱冇场地玩，所以佢喺呢度玩咯。咁但系佢话隔篱，但系已经有场地噶咯，我哋叫佢隔篱玩咪都系
0: 可以啊。你想嗱，即系觉得咧，如果我系你咧，我会尝试礼貌地，可唔可以麻烦你喺嗰边打啊？我想打篮球，因为篮球架嚟噶嘛，系咪？即系系咯，如果佢唔肯，咁就冇办法。
1: 其实嗰两个人有望住我哋两个嘅，
0: 因为你冇表态嘛。
1: 我系咁啊，隔篱拍波噶咯。
0: 你冇表态嘛？你拍波佢。以为你发紧脾气啫嘛，系咪？即系你要你有言语嘅能力噶嘛？你每日做 DJ， 你咁叻讲嘢。
1: 乜？但我觉得如果
0: 我点只歌俾你听，我叫梁继章点咗歌俾你听，咁样
1: 你会点咩歌？
0: 我会点叫做蠢女人，
1: 系咪我？
0: 冇错，那個、就系你。
1: 冇啊！我当时就算啦，因为我觉得佢哋见到我哋、哎，其实你都知道我哋系想打篮球噶嘛。咁但系如果你都冇一个
0: 永
1: 远
0: 唔好以为人哋知道你谂紧咩，佢唔系你肚里边嘅虫嘛，你要听佢嘅说话啦，系嘛？咪同埋你礼貌讲声，佢唔肯嘅，咁你冇办法咯。因为都市里边好多人呢排唔知成日点解诶，俾啲片我睇咧，都系嗰啲嗌交啊，
1: 系啊，
0: 打交啊，
1: 系啊。
0: 即系，
1: 所以好少睇噶啦，而家
0: 咁又唔得，你都要知道城市发生咩事嘅。
1: 我就咁睇个内文咯，即系我唔想揿入。我同你讲，我唔想揿入去，我觉得太多负能量。
0: O、
1: okay, K， 我就系纯粹揿个。
0: 好似你有冇留意呢、這个啱啱过去咗几日咧，成个城市系发生咩事啊？ 人潮处处啊，你知唔知啊？
1: 知道
0: 系啊，咩事啊？
1: 因为十一黄金周啦，咁然后即系周街都好多人，
0: 咁你会知道发生咩事，咁于是你就会知道，哦，咁你尽量有心理准备，你行我地铁站嘅时候，你见到哇咁多人，咁你要知道咩事咯？
1: 喂，原来十月一号国庆嗰日咧，我哋呢一度黄埔，我真系唔知噶，黄埔就系睇到烟花，同埋好多人喺黄埔睇烟花噶。
0: 今年啊，好多人睇烟花。
1: 系咪特别咧？唔知，因为我今日翻工。
0: 不过咧，我好耐以前咧，我因为嗰时细路仔仲细咧，我带完佢睇烟花咧，一个钟先离开到现场。
1: 所以就之后唔会再睇啦。
0: 冇错，你讲得好啱。
2: Hello， 早晨。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新城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6: Adele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劲爆我呢帮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嗱，李小姐，我哋早排咧咪访问个大胃王嘅阿 Zoe 嘅，
4: 系啊系啊。
3: 咁咧睇到一啲国内嘅新闻咧，我喺第一次听到有咁严重嘅。所謂大胃王的消息啦、新聞啦咁樣，那個女仔咧就唔係大胃王嚟嘅，但係佢一個平時咧係奉行咩節食啊，又要唔知咩六八啊，即係對自己係好嚴謹嘅，即係唔會好放任咁食。但係有一次咧，佢話嗰日放任日，咁佢食自助餐啦咁樣。咁你諗下，如果你平時已經係好克制自己嘅，一見到自助餐嗰啲，哇牛肉啊、羊肉啊，
4: 係你應該就自動開咗個掣，就係今日冇所謂食咩都得噶嘛。
3: 係啦。咁佢就会哇咁食，系咁食，系咁食，咁食。你知唔知最后点样啊？
4: 唔知哦。
3: 佢
4: 唔系啲咩大吉利是嘅嘢啊嘛？
3: 唔系，咁冇死到嘅，但系佢又去唔到厕所啦，又呕唔到翻出嚟啦，又好辛苦啦，成个人系塞到个胃胀晒咧。
4: 嗯，
3: 我真系冇听过咁严重，最后入医院要开刀攞翻食物出嚟。
4: 真系啊！
3: 要开刀咯，开刀、啊。
4: 咁佢应该个消化系统差得好紧要咯。
3: 开刀、
4: 啊，佢唔系好。蠕动啊，好喐动咯，
3: 系啊，即系嗰样嘢系滞留咗喺度啊，塞咗喺里边，咁而最后咧喺医院，因为医生话嗰个情况比较危急，唔好等啦，咁就攞翻晒嗰啲牛扒、猪扒、鸡扒出嚟，咁咯，要开刀啊，咁所以即系我，即系我以为最夸张最多咪呕
4: 呕啊，
3: 系啊，或者系你会好辛苦要食消化药，我以为咁啫，即系我第一次听到呢个最严重嘅 case， 所以你自己自己咧小心啲，我去唔着。
4: 系，因为咧喺过去星期六啦，咁我都即系同啲朋友聚会嘅时候咧，嗰日都真系比平日系食多咗好多。同埋我要提一提咧，我谂大家应该都知啦，尤其是一啲可能中意饮酒啊，又中意食嘢朋友仔咧，当喺呢个酒精影响之下咧，其实你真系嗰个控制能力咧系低好多嘅。那个控制能力就系
3: 食嘢控制能力，
4: 食嘢系
3: 即系会越食越多。
4: 本身咧，即系以我嘅知识啦，其实咧，即系你嘅酒精咧，都系会令到你抑制自己嘅控制能力系低啲嘅。不论可能系哦，
3: 讲嘢方面啊，
4: 系啊，
3: 行为举止啊，
4: 即系平时你可能唔够胆同嗰人讲嘢咧，喺呢个酒精驱使之下咧，你又够胆讲咗啦，有啲可能你又做咗啦，甚至食方面咧，都系咧会无意之间食多咗。咁我嗰日咧就真系个酒精影响之下咧，食多咗好多好多好多。跟住我系到我临尾翻屋企嘅时候，我觉得哇，成日食得太多，到我第二日，琴日星期日嘅时候，我都觉得哇，自己
3: 仲系好饱，
4: 仲系好饱，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啱啱你提到样嘢，你食饱咗嘅人，我明白以前咧成日啲爸爸妈妈教落就哇，你千祈唔好食到即系超饱，一定要最饱啊咁啊。但我哋有阵时食得好快嘛。
3: 嗯
4: 成日都话个脑你要俾个意识佢，喂要廿分钟咁佢先知道，喂差唔多、哦，原来我哋有啲饱嘅意欲啦。咁但系如果你二十分钟内，因为我就系咁样，二十分钟内其实已经食晒啲嘢，我脑都未接收到嗰个饱嘅信息，但我已经得咗好多嘢落个肚度啦。咁
3: 入咗去啦，已经又唔会出翻嚟。
4: 系啊，冇错。所以你再加埋咧酒精影响之下咧。就真系更加会令到自己嗰个状态，原来食多咗好多，会辛苦咗好多。
3: 即系黎小姐提出一个 warning 提示，即系大家食嘢咧最好唔好饮多酒啦，或者咧自己有少少控制能力，就食翻慢啲，唔好令到个胃咁重负担。因为咧胃呢样嘢咧冇事就冇事，有事咧其实都几烦嘅。如果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你又试过即系嗰啲叫同胃唔舒服嘅咩胃胀啊，咩嗰啲叫咩胃酸倒流啊咁，你就会知道咧，其实你要好好地锡个胃。
4: 系啦，咁如果讲到咧即系食嘢时候，今日咧，我都同自己
3: 又再食过。
4: 我同自己讲，我琴日已经话，哎嗱，总之我十月开始重新努力认真地减肥咁样啦。咁今朝我就煮咗两只烚蛋，咁点知咧嗰两只烚蛋咧，
3: 爆咗，
4: 蒸蛋机坏咗，咁所以咧原来佢系未熟嘅，咁。 擺到翻嚟咧，成個殼爆咗啦。
3: 各位朋友，其實蒸蛋好簡單嘅啫，嗱，我有教你咧，就揾烹水，咁咧就擺隻蛋落去，大約五六分鐘咧熄咗佢，等佢自己焗翻熟少少得啦。
4: 你知唔知蒸蛋機係仲簡單啊？只要擺兩隻蛋落去，跟住擺啲水落去撳個掣。
3: 你知唔知生食仲簡單啊？撲一聲擺落去，
4: 會死㗎！跟住蒸完，
3: 你見過咁慘嘅人？蒸蛋都用蒸蛋機，你真係
4: 化完個妝之後，我就即刻拎嗰兩隻蛋就可以拎翻公司啦。
3: 得唔得？
4: 咁但當然失敗咗啦，因為蒸蛋機壞咗嘛。
3: 幾耐㗎？買咗
4: 一年啫嘛，
3: 咁即系唔系佢坏啦，即系你可能
4: 即我坏咗，
3: 即系可能你坏或者佢唔想帮你蒸蛋咯，学下啦，
4: 咁冇办法啦，咁总之就系冇蛋食啦，就饮乜奶啦，咁但系咧我都睇咗啲新闻咁啊，咁但系咧阿梁继章先生话我早知啦，咁啊我就话。因为我都想问下你呢个鸡蛋你会唔会摆入雪柜？因为呢个新闻就话最好唔好摆落雪柜。
3: 我摆落雪柜，但系我睇一啲嘅，又系苏福叫教人啦，专家咁样，我都有学嘅。咁咧就佢叫唔好摆蛋架，蛋架即系门嗰度咪有一个粒粒粒粒粒。跟翻雞蛋個形狀嘅咧，冇擺喺嗰度，知唔知點解啊？
4: 唔知喎呢個，
3: 因為你每次開門開門開門，每日開百次門，咁你嗰啲温度咪變變變變變咯。
4: 係係係係，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有啲人就話擺，有啲話唔擺啦。咁但係咧網上面咧都係有提到咧，就係雞蛋儲存嘅四大重點。一佢就係講到其實
3: 唔好先洗
4: 叻。唔好洗咗佢，因为咧会破坏咗蛋壳嘅表面天然嘅保护膜。
3: 我知啊。
4: 仲有啱啱嗱，我讲埋呢四个先啦。仲有就系千祈唔好即系佢密冷冻啦，即系避免咧蛋壳破裂啊，同埋呢个蛋嘅液体流出嚟改变啦。咁就啱啱啊改变咗啦。跟住咧就系避免运放，佢话降低咗蛋壳上面嘅细菌同埋污垢。沾染其他食物的风险，仲有咧就原来佢就话大头朝向上面。
3: 嗯，我知啊，
4: 你乜都知嘅，好似我乜都唔知嘅，
3: 令到你讲嘅就唔关我事。
4: 保持喺上方，喂，买到翻嚟之后啲蛋，我就谂住求其摆就算啦，有在延长保存时间，我好快食嘅啫嘛，系咪先？
3: 知唔知几耐之内最好食晒？嗱，即系唔系一定，不过最好。
4: 唔知呢、啊這个
3: 两个礼拜内，
4: 咁我真系唔得喎。
3: 我都唔得，所以我最近已经好少买蛋啦。
4: 哦，
3: 因为而家星期一至五一早翻我以前如果未翻呢度咧，我朝早会煎两只蛋食嘅，
4: 煎添啊，仲要开炉要煎
3: 嚟噶嘛，
4: 然后

0: 你是梁少加上陈燕安仙女作事故。
1: Hello， 早晨。
2: 早上时间九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巴西总统大选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公布首轮投票的点票结果，13名候选人当中没有人取得过半票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两人的得票率分别是47%和45%，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于5%。弗拉维奥和劳拉将会在今个月25日对决。与此同时，巴西联邦警察局长表示，将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以及涉嫌提供资金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展开调查。较早时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0,000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起行动，反对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多间以色列传媒报道，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亚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说，他原本计划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报道说，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到去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是计划等飞机正常飞行到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来不切拦截的时候将飞机撞向机场的客运大楼。不过由于机长不惜一切打开驾驶舱门，令到哈马米无法得逞。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报道，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经策划袭击，他

0: 最终获迪拜航空聘用。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可能成为恐袭目标，美国空军将驻扎在基地的 B-1 轰炸机撤返去美国。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到美国本土的基地，仍然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经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亦都返回美国，但仍然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基地。有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本周末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在上个月27号凌晨接报，说有可疑车辆驶向基地，警方拘捕五名英国男子，并表示在涉事的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是发现一定数量的汽油。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强烈否认，批评指控毫无根据。德国联邦政府说，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承诺对乌克兰追加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着重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而德国将会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克兰提供大约3亿5千万欧元，用来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今次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之后第二次访问基辅，今次他率领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到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和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和无人机联合研发创造等等。据报道，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来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他说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工作组将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迈克尔以及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库珀共同领导，并向特朗普和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汇报。特朗普早前发布行政命令，说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会在官方通讯、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和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个表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的最高气温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的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是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是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陈德将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8: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嘅相。
7: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8: 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

0: 思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1: 哦、oh,，so that's why 咁
0: 嗰
1: 间
0: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1: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0: 啊，冇嘢喎。
1: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0: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1: 你仲有冇嗰张相？
0: 有，有人以为我 key 落去，唔系啊，真。真正影，
1: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0: 咁喐添，
1: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2: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2: One Music Corner，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九零零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慢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坊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回去香港海洋公园，告示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梁继章同黎莉喺呢个新城资讯台同你见面。
3: 星期一啦嘛，梗系啦，系咪好开心先？
2: 好开心！咁今个礼拜咧就系星期一有我哋两个啦，星期二有我哋两个啦，但到星期三咧唔系我哋两个啦。
3: 系啦，唔止我哋两个，唔系我哋两个，
2: 我都冇讲错，我都冇讲错啊，唔系我哋两个，因为系三个啊嘛，所以大家就唔使再问啦。诶，阿边个几时嚟啊？边个几时嚟啊？系，跟住礼拜三咧就会知道有一个新嘅组合噶啦
3: 吓。系，其实我哋十月一号嘅时候咧已经提过噶啦，咁不过即系啱大家又留意下。不过咁样嘅，如果讲到咧黄埔呢个地方咧，咁你熟习未啊？黄埔呢个地方
2: 熟啊，
3: 熟。头先我俾条片你睇，都唔知喺边度。你可唔可以先讲熟呢个字？
2: 唔好咁快踢爆都唔得。
3: 唔系，因为咧就系话说有单新闻咧，就系有一位嘅即系妈妈就推住个 B B 车咁样，咁究竟系咪 B B 咧？就真系唔知啦，系咪先？总之系推住个 B B 车。
2: 我唔知系咪 B B 嚟噶。
3: 咁啊，推住 B B 车入边有冇 B B 车唔知噶嘛？
2: 可能系狗仔嚟噶嘛？
3: 系啦，可能你唔知啦。
2: 或者个新闻冇讲嘅。
3: 系啦，就咁推住个 B B 车，系啦，因为咧系有个车 cam 咧拍咗喺侧边啦，咁跟住就影咗个过程。咁咧呢一个嘅妈妈推住 B B 车嘅时候咧，喺马路上面行，跟住就行翻入咧就行嘅路。咁啊，当中咧就有啲人提佢，喂，你唔好咧就系推住个 B B 车咧喺马路上面行啦咁啊。咁我就即系俾阿梁启章睇，哇，呢个位系玩具店前面嗰个位嚟噶，第一時間我諗啊，究竟呢個媽媽推住呢個 B B 車就喺邊度走出嚟嘅咧？點解會喺呢個馬路上面行嘅咧？咁樣咁然後咧，
2: 因為佢想過馬路咯。
3: 佢喺馬路上面行緊，佢唔係想過馬路喎，睇嚟。
2: O K。咁即係純粹好似漫步咁樣。
3: 係啊，跟住咧，因為有啲車就係閃佢燈啦咁樣，跟住後屘咧就係佢都係黐線咁樣。咁一啲網民就話：，唉，而家馬路你當行人路咁行咩咁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啊，其實佢喺邊度走出嚟咧？第二就係、是、如果裏邊真係 B B 嘅話，因為都幾多網民咧就提到一樣嘢咧，就喂，其實咧你唔應該推住 B B 車喺馬路上面行，你都危害個 B B 啦咁樣。咁同埋個馬路

0: 7:30 到，咁咧就系车嘅绿灯，即系行人嘅红灯。嗱，一向都讲噶啦，无论车同人，理论上都系应该遵守嗰个绿灯嘅灯号啦，即系
1: 交通安全指示
0: 啦。但系我有时阿明嘅，可能啲长者唔想企喺度等太耐，咁就过啦。但系佢仍然咧系好似去公园漫步咁啦，即系逐步，佢又唔即系佢净系唔望啊，就咁就行出去。我心谂，其实如果你系红灯，系咪理论上你应该行快两步咧？咁
1: 系，同埋当然嗰句啦，红灯咧唔应该行嘅。咁但系咧，即系啱啱你所讲行快两步啦，唔好话净系有阵时红绿灯，有阵时系冇嗰啲红绿灯位噶嘛，即系可能就咁系加上我嗰啲安全岛定系点样啦咁。咁嗰啲位呢，即係其实老人家我又都会諗嘅，即係你如果你跑呢或者急步呢又好容易跌亲啦，咁喺马路上面跌亲你又
0: 係。不如就唔好过啦。
1: 係啦，因为你就慢慢
0: 过。好有智慧呀，我觉得你。你直情係带出咗成段话嘅精结呀。
1: 咁而家先知我智慧嘛。就咁你令到我成日都似冇智慧咁，其实我本身都有啲智慧㗎 ,ok?
0: 因为佢收藏好多。你嘅智慧收藏得太好，好难揾到，我而家终于揾到啦。即係好似嗰日我见到一个人，今朝我哋都有讨论啦，有个嗰个马拉松嘅选手啦。即係我觉得点解你即係咁蠢嘅啫，即係同埋你蠢得嚟，我又觉得点解你咁无耻嘅咁样。佢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咁佢都系一个网红嚟嘅。
1: 网
0: 红啊。咁但係呢佢后面成段呢佢都系坐人单车尾嘅。就喺自己嗰个社交平台就我终于顺利跑完啊咁样，即系呢个睁着眼说大话咧，我觉得即系，因为你又唔好跑，如果你攰咪退出啦。嚟，譬如我跑，我唔识跑，但系我跑翻我之后顶唔顺咯，我身体唔舒服啊，我好攰，咁咪唔好跑咯。
1: 系，我觉得唔跑咧都唔紧要嘅，系啦，因为啱啱你上紧都要睇下身体嘅状况，你先去选择继唔继续呢个马拉松啦。但个重点系佢最尾系话自己真系跑完晒啊嘛，咁同埋如果系真系坐车咁咪坐车咯，有乜所谓啫？你都可以拍条片话，哎呀，我真系顶唔顺啦。咁所以咧，我最终选择坐车。咁其实咧，马拉松里面咧，即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坐车啦。即系你都可以坐车，不过系叫做唔系完成个马拉松比赛啫。但所以我见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匪夷所思嘅地方就系、是，其实而家大家。喺街上
0: 周街都有镜头，
1: 冇错啦。人人你举起个手机，你就可以影噶啦嘛。咁你冇理由谂住自己唔会俾人影到噶嘛。咁咪好蠢咯。
0: 咁所以我头先咪
1: 所以我唔系最蠢嗰个咯。
0: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点解？我觉得佢点解会咁样做咧？
1: 点解？
0: 佢同你有少少相似，唔系蠢啦。即系嗱，我强调，唔系话。
1: 嚟啊！我睇你点兜。
0: 佢有
1: 嚟啊！嚟啊！唔系少少相似。
0: 我唔系兜，佢有藕包啊！
1: 我有藕包系嘛？
0: 系啊，你今朝咪话自己有藕包嘅。
1: 我讲咩话？
0: 因为你减肥嗰啲嘢嘛，咩藕包嘛，即系类似咁啦。你记唔记得今朝你讲藕包呢样嘢？
1: 我记得。
0: 你上翻新城个台，你听翻个重温，你系讲个藕包，你话自己有藕包，所以佢同你有少藕包，即系佢觉得我一个网红，我唔可以话俾人听我有一半路系坐单车嘅咁咯。
1: 但我觉得做人系唔应该讲大话嘅，系第一，第二就系觉得我永远都系咁讲，人在做。天在看，你所做嘢，你以为自己呢一刻咧就冇人睇到，其实咧最终都会俾人发现嘅。
0: 冇错，所以有大量人举报嘅，大量人去举报。喂，我影到佢坐单车啊，咁样几肉酸咧。
1: 系啊，所以都嗰句啦，即系如果你参加比赛嘅时候，睇翻自己嘅能力，同埋将一个真相讲翻出嚟，其实我觉得相信真系中意你、支持你嘅人系唔会怪你。
0: 我谂你唔会啦，嗱，你都有跑步，你唔会无端端。攰，其实点解有单车坐嘅无端端？
1: 好，其实我都想知呢个位啊。
0: 点解有单车车佢嘅？
1: 因为如果你最终系跑唔晒，通常有一架车会车走啲人噶嘛。
0: 系咯，真系好奇怪。好，9:17。
1: 听过呢一首歌曲，咁啊，佢哋一啲都唔奇怪，都系十分之好兄弟。A.K. Elton Frankie 加上 Luckman。

0: Hello， 早晨。
1: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师兄，林浩喺度。
6: 大家好，
7: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人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不是说想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是六年没入录音室，戴着个 headphone 唱下去，啊，为什么我又入不到咪，然后换自己的 EMI，啊，又把声又不是这样的，突然间

0: Wendy 讲咗一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有时喺网上睇到嗰啲调查咧，我会觉得佢讲得啱唔啱咧，或者个调查结果系咪好似我想象中咁咧？所以今日咧攞咗个咧问下黎莉小姐啦，你咁聪明系咪先？聪明过人系咪？聪明伶俐咁，所以一定会知道。
5: 所以先叫黎莉嘛。
4: 系啊，冇错。我今日仲谂咗 IQ 题同你一样嘅，或者即系用
5: 你我名。
4: 系啊，
5: 系咁嚟啊！讲完
4: 啦，我都讲咗啦，仲问啦，即系我讲埋答案俾你听。
5: 我想知道 IQ 题系咩嘛？
4: 我 IQ 题咁样嘅，嗱，即系呢个世界上咧食得嘅叫朱莉，用得嘅叫红莉，咁有啲咩系识讲嘢嘅咧？
5: 黎莉，
4: 好，
5: 你真系几开心、
4: 啊。呢个调查咧就系话，你估人嘅一生啊，一生即系由零到呢一个唔使到好老啦，六十岁以上啊，即系六十岁以上，由零到六十岁以上，边段时间系最唔开心嘅咧？咁样。
5: 呢、這个唔系 IQ 题，唔系嗬？
4: 唔系 IQ 题，
5: 问到以为好似 IQ 题咁。
4: 最唔开心嘅咧，即系呢一个根据人嘅嗱，当然啦，你可以咁讲嘅。每一个人基于佢嘅背景，基于佢嘅学历，基于佢嘅系咩国家咁，系会有啲啲唔同。但系喺一个都市里边，一个正常嘅人生嘅阶段咧，佢喺嗰个 lifespan 咧系会比较唔开心嘅。
5: 我觉得系退休咯，
4: 错晒。其实好多退休人好开心噶。
5: 但呢个调查嚟噶嘛？
4: 你有冇听银发银发阿卢世昌讲啊？银发讲座使唔使提提大家？
5: 要十月十号嘛？
4: 好多人退休
5: 早上十
4: 点
5: 至四点啊嘛！
4: 即系每一个人心态唔同啦。即系我有个朋友都话，我即系佢每日咧退咗休之后咧，佢就系睇电视剧啊，去茶餐厅坐啊咁。我你唔觉得闷咩？佢话你知唔知我等咗几多年过呢啲日子啊？佢话梗系唔闷啦咁。所以好多人咧，佢会人再退休，所以千祈唔好觉得退休之后唔开心。
5: 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退休之后应该点样做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就在10月10号早上的10点至下午的4点在湾仔会展 S421 就会举行的啦。到时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多一点啦，就是譬如退休之后要做点什么啦，怎样令到你资产可以增值到以退休的时候你不需要太担心呢。到时我们有讲座主持就是李有毅、李有毅和李国伟，就是这个银色旅途的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教大家的。哇，啱啱攝呢位攝得好好，
4: 好非常之好。嗱，咁你未答
5: 乜嘢？
4: 咁嗱，當然啦，唔開心唔係一定唔開心，不過係 comparatively 比較上冇咁開心。
5: 讀緊書嘅小朋友
4: 都唔啱。
5: 嗱，
4: 其实咧，佢嗰个系好似一个 U 型咁样嘅 ，U 型咁样嘅人喺零岁一路开心开心，再跌啲，去到十八至三十岁跌少少啦，因为开始咧要进入社会做嘢啦吓，好多嗰啲压力。三十至三十五岁咧，可能由婚姻啊、家庭啊咁样，去到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三十五至四十五岁咧系个压力嘅高峰顶，亦都系理论上系最唔开心。
5: 真系好大压力，我都觉得我就系呢个阶段啊。
4: 真系咁咩？你唔你话
5: 三十五岁，
4: 你唔系廿五咩？上次
5: 三十五啊，多少少系。
4: 咁咧，佢就四十五，但系嗰个刻又会慢慢上升翻啦。去到四十五至六十咧，已经去到差唔多顶顶。到到六十岁之后就最开心，因为点解？已经冇咩太多嘅工作上啊，其他压力咯，即系可以过翻一啲通常啊退休嘅人士可以过翻啲自己想过嘅生活。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同埋可能啲仔女大晒啦，再唔需要擔心。哎呀，佢聽日交功課未啊？哎呀，肥仔要打籃球嘅咩？即係你冇呢啲嘅嘢啦，已經你係好 free 好自由啊！
5: 咁要將我琴日
4: 好啦。咁啊，另外點解會喺呢個三十五至四十五歲係最大壓力咧？咁樣佢有幾樣嘢嘅。第一，健康開始同以前咧有少少下滑，即係有啲唔同咗啦。
5: 感覺得到
4: 現實有啲落差，譬如你四十五歲，
5: 直頭係啊，
4: 仲未升到我，或者我揾嘅錢仲我買未買到樓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開始會去衡量自己喺呢一個年紀到底係係咪已經唔夠人哋咧？咁係
5: 我今朝先問我老公啫嘛，即係唔係鼓勵到噃？幾時中六合彩啊？中六合彩就可以買樓啦，咁啊。 都系讲下啫，讲下都开心啦。
4: 咁譬如话个选择越嚟越少啦，
5: 系，
4: 嗯，咁样咯。
5: OK， 好。不过咧，嗰个开唔开心咧，都系嗰句啦。其实都会随住背景啦，同埋我相信系人嘅心境。好似呢位歌手咧，系梗系啦。呢位歌手开心噶，每次见到佢都，尤其是食嘢嘅时候。佢系林千莹，有佢嘅《如果你记得》。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一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喺彩虹交汇处，由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通往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支路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道10月7和8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1: 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的气温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的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是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是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

0: Street， 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两个人的冰淇淋。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黎莉。
2: 早晨，这个时间我都说了，其实我们很希望就是推广多些不同 的活动，一些的运动给大家。今天这个的活动其实我记得我每年都会介绍一次给大家认识的，同埋都真的希望大家关注的，因为就是与健同行又来了。先请两位嘉宾出来先，分别就是来自香港乳癌基金会管治委员会成员郑善女士 Sharon。 Sharon 你好啊，早晨。
3: Hello， 早晨。
2: 以及就是这位武打女性，哇！我都好羡慕佢，我都好中意打。同埋我记得我睇过佢一啲嘅资料咧，佢话我唔系中意表演咁简单，我系真系中意打嘅。呢位咧就系司徒玉云小姐，朱朱朱朱你好啊！系、嗯，不过咧先即系未同阿朱朱倾偈之前咧，因为我哋好想让大家了解到多啲。喂，乜嘢系与健同行啊？其实已经好耐嘅时间，而今年我知道咧就系会喺十月二十五号咧，就系会喺山顶举行与健同行2026慈善步行筹款，我觉得你哋好窝心，唔系跑步，因为你知道可能都女士，特别女士啦，可能佢哋啊跑步啊，我唔想跑、啊，行街我 OK， 咁所以啱啦，步行啦，好冇？咁但我想问一下就系 Sharon 先啦，今次嘅活动咧就系以迈向新里程咧就为主题，有冇特别咩原因嘅今年新主题？
3: 其实咧乳癌基金会咧上一年啦就庆祝咗二十周年啦，咁、所以咧其实今年咧我哋就谂啊，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好多嘅新嘅一啲嘅发展啊，或者系一啲新嘅服务啊，咁、当然啦，亦都希望咧我哋继续去用我哋呢啲嘅力。量啦，希望去唤醒大家、啊、多啲做运动啊，多啲去check下自己啊，自我检查啊，呢啲咁样嘅信息啦，就希望都继续带俾大家嘅。
2: 系系，啱啱咧你即系讲咗两个重点，我一阵咧系有一个重点都要交俾阿朱朱嘅，要讲下点样做运动啊。但系另一方面咧，就啱啱所讲要check下自己。其实咧，我见到你哋乳癌基金会其实好努力啊，喺好多年里面都好努力去做，就系、是、喂大家女士啦，即系会唔会多？每一年都 check 下咁啊，即系呢个信息，你觉得踏出要提醒佢哋踏出呢一步容唔容易，或者点样鼓励佢哋踏出呢一步咧？
3: 其实咧都系唔容易嘅，咁我哋不如即系好似咧，即系好不停好沉气咁样啦，
2: 不沉气噶，我支持你，
3: 不停都 remind 咁啊，或者系提醒啦。咁样妇女其实咧，当你譬如话啊四十岁嘅话，咁可能啊你做一次我哋叫做X 光预防造影啦，咁啊我哋叫做做一个 baseline 先。如果冇咩问题，咁之后每两年咧就可以检查一次。如果自我检查嘅话咧，咪自己就系可以即系揿一揿自己乳房啊，即系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嘅唔同嘅地方啊，或者有啲摸咗啲硬块咧，咁就可以尽量尽快咧去做啲检查，去睇医生咁样样咯。咁啊，因为咧始终所有呢啲病啊或者患疾嚟讲，都系及早发现咁样治疗关键啦。尤其是咧喺乳癌嘅方面啦，如果譬如话我哋系讲紧零期、一期甚至二期，咁你个痊愈率都是非常之高的，即是超过90%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早些做检查，早些去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及早治疗的话呢，其实乳癌都不是那么一个可怕的癌症来的，治愈率是非常之高的。
2: 是因为呢我身边呢有两位的朋友仔，他们都真的自我检查的时候摸到一些的异样，跟着后面真的发现了是个乳癌，但他还很好彩是一个早期的。所以我们好希望就带呢个意识俾大家啦，咁而我发现咧，其实我都有提过啦，其实我亦都有见到做，其实每一年都有帮你哋，即系近几年咧都有帮乳癌，即系乳健同行里边咧做一啲嘅宣传啦，咁亦都系，我都想问一下Sharon， 点解即系会每年都会举办就系乳健同行，就系呢个步行慈善筹款？
3: 首先咧就系、是、我哋就希望第一就系希望喺不停咁样提醒社会大众呢个点样去即系关注妇女嘅呢个健康啦，同埋咧就系即系对于呢个乳癌系多啲去关注嘅，因为咧其实咧当然唔系话好好嘅消息，就系话一路而家咧嗰个我哋讲紧嗰个即系而家讲紧13个女性啦，咁你一生之中都有可 能嘅其中一個女性就會患到乳癌嘅，系啦，咁、那个数字系一路系有增冇减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啊多啲大家会啊、知道呢一个信息，而多啲去注意。咁其中乳健同行就系我哋每一年最重点嘅一个项目，系啦，咁一个步行嘅形式，令到大家参与啦。无论你系大家老人家又好，或者系一个即系我哋嘅小朋友，甚至你可以带埋你啲宠物啊，
2: 好好啊，觉得
3: 系啊，咁又唔系一个好。好辛苦嘅一個步行，咁啊喺山頂度啊睇住風景咁樣，3.5 km 大約一個鐘到啦，咁又可以第一可以提醒自己，又提醒其他你身邊嘅人去注意呢個乳腺健康呢一樣嘢嘅。
2: 係，同埋我心裏邊咧都係想講，大家幾耐冇去過山頂，即係如果你好耐冇去山頂嘅話，不妨即係上山頂行個圈。系啦，又有意义，又可以了解到多啲你哋乳癌基金会所有嘅工作，我觉得几好啊呢一、這个。
3: 系噶，其实咧每年咧，我哋乳健同行嗰日咧，你就会见到哇，成个山顶都系粉红色嘅，
2: 都系粉红色。
3: 系啦，冇错。咁因为我哋大约有2000个即系
2: 粉红建议啊，
3: 系啦，粉红建议啦，咁咧就去参加，咁啊亦都我哋有啲表演节目啊嗰样嘢，咁啊成个好似嘉年华一样，咁样咧就令到大家咧都除咗行得开心啦，亦都可以咧即系感受下嗰个气氛啦，都系一个几好嘅活动嚟噶。
2: 系，同埋我觉得如果平时大家老老实实啦，行街同步行慈善咧，应该即系两样嘢嚟噶。行街你会停下噶嘛，咁样。但系当你一路行嗰3.5公里嘅时候咧，我相信另外一种感觉，你唔会好辛苦嘅，但系又可以同成班朋友一齐啦。咁我都知道咧，就系做咧，今年咧第一年咧就系揾咗家长啦，同埋小朋友组织咗佢哋一齐去步行啦。点解会有呢个想法嘅？做
4: 咁其实。我之前一路都係有關注呢、這個乳健同行嘅活動啦，所以都有同佢哋拍啲宣傳片。
2: 係啊，見到好多年係啊。
4: 今次咁加埋我自己有個女女啦，兩歲啱啱入 PN 啦，咁就同咗一班即係佢個。家長
2: 群組
4: 係啦，咁我諗緊啲活動，咁然之後我就諗啊，其實呢個 Pink Walk 其實好有意義啦。咁我自己係覺得係身教緊要嘅。咁我哋由細細個，我女啱啱2歲，佢未必知道乜嘢叫做做善事啊，乜嘢叫做乳癌，佢唔明。但係我想細細個開始咧，就佢開始參與呢啲嘅活動啦，同埋由家庭可以帶動。佢嘅朋友仔啦，佢同學仔同埋其他 family 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增加大家咧去支持即係關注乳癌呢件事啦，同埋都可以一家大細去行去做運動啦，去支持同埋去。一起去做運動咯，即係唔得個講字。
2: 但我想講你真係好好啊，因為我有個10歲小朋友啦嚇，但通常我就係負責參與嘅啫。啊，邊個舉行咧？咁好啦，我係參與啦咁。因為我覺得要發起嗰個咧都唔容易，但係你今次係做喺個群組裏邊做一個發起人。當時嘅時候，唔係我又諗緊其他啲家長係咪都好喎？佢哋。甚至我唔知佢哋会唔会了解好多，甚至你系咪都真系希望藉住呢一样嘢？因为你拍片拍咗好多年啦，帮即系乳癌基金会呢个乳健同行，但可能佢哋未必会太了解呢样嘢噶嘛。系、今次系咪都真系同佢哋叫做？

0: 一齐行，系咪已经准备好啦？佢哋有冇同你讲？哇，喺山顶3.5 km 好多、啊，会唔会有呢啲声音？你点鼓励佢哋咧？
1: 其实佢哋个个都好好、啊、喎。其实我喺群组嗰度去 share 呢个
0: 活动，
1: 系系咁，佢哋就见到哇，好有意义、啊。咁、有啲咧就成家啦，咁两岁嘅小朋友有啲带埋。哥哥啊，狗仔都会噶，有啲带埋狗仔。咁、一班，我觉得好好啊！今次系有over 10个家庭一齐 join 呢、件事，
0: 好好啊！
1: 系啊，而家仲有几个睇紧啲时间会想 join 埋嘅，咁应该会再多啲嘅。咁、到时应该个场面几开心咁，一班两岁识行咗冇耐嘅啫，其实。咁一齐行呢个3.5公里，
0: 系我真系识行冇耐。但佢哋就全部着晒粉红色衫，
1: 系啦，我叫咗佢哋一齐着粉红色衫，咁系啦，
0: 但我觉得呢个好嘅地方系由细开始带佢哋出去做运动，但另一方面，班爸爸妈妈又可以，喂，我想讲咧，嗱，与健同呢样嘢咧，唔系净系女士理解嘅，我相信男士咧都应该去理解，甚至提醒有阵时系即系女士啊，其实系咪做定期做一个预防检查咧？咁其实啱啱同阿徐徐倾开偈嘅时候咧，我都想问翻啦，即系咁多年，点解你会咁支持就系香港乳癌基金会举办呢个与健同行？每年我都见到，其实你都帮佢哋近一年都帮我哋拍咗好多唔同嘅片，就系、呼吁大家一齐去就系参与。今年亦都系带队发动埋去参与咧。
1: 因为我其实不嬲都好中意用我自己嘅 platform， 我个平台咧去宣传一啲关于女性健康嘅问题嘅。我觉得同埋好多时咧，特别我而家做咗妈咪啦，好多时系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嘅。我都希望呼吁今次即系透过今次嘅活动啦，咁等佢哋屋企人啊、爹哋啊，大家一齐会关注呢件事，都可能会支持个太太或者提个太太要去做乳腺检查，同埋平时预防检查，同埋另外就系、做运动系好紧要嘅。咁亦都想因为呢件事咧，推动大家啊，其实行山我哋行。即每个周末去行下，其实都是一个好嘅家庭嘅运动嚟嘅，即系好少嘅事都可以融入咗去你家庭生活上啦，好方便咁去做到呢件事咯，系啦。
0: 系你啱啱讲系好融入得到，其实都真系，如果大家。同埋阿祖祖应该再嚟紧会再经历多啲噶啦，到每个 weekend 都会谂下，究竟我今个星期带佢边玩咧？咁
1: 啊，
0: 不妨就系将呢一个将你个运动融入喺即系家庭嘅生活当中。
2: Hello， 早晨。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7: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6: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8: 两仔爷
9: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9: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8: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8: 记得留意
9: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10: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Hello， 早晨，黎莉。
0: 但我都想问一下 JoJo 咧，因为即系你都系一位武打嘅女星啦，咁你都系跆拳道嘅高手啦，咁系咪都真系由细到大真系好中意做运动呢样嘢？
1: 系啊，系啊，我系细细个就跳跳扎。我爹哋妈咪都觉得我少少可能过度活跃嘅，
0: 系坐唔定嘅，
1: 坐唔定，坐唔定。但系我系好中意运动，但系亦都因为中意运动咧，令到我好敢去尝试唔同嘅挑战啦，同埋谂嘢好正面嘅。咁、我觉得呢样系好嘅，同埋亦都因为我自己做多啲运动，亦都知道咧要。亦都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咯，因為有陣時做運動都會受傷啦，咁自己有陣時要做多啲身體嘅檢查啊，點樣預防啊嗰樣嘢，咁所以都係想希望推動呢樣信息俾大家咯。
0: 係，但係咧要推動個信息之餘咧，你點樣去推動你自己身邊嘅人啊？好似啱啱你所講，第一步就係推動班家長一齊行呢個即係慈善步行啦。咁其實有陣時我都聽到啲聽眾講咧，你成日做運動真係好攰嘅，好辛苦噶，就算換曬衫咧，都唔想踏出嗰個門口噶。咁我好明白，我曾經都係嘅。點樣鼓勵或者建立一個運動嘅習慣？你覺得？
1: 唔好淨係自己一個人去做啦，我覺得同屋企人啦，咁就變咗係一個親子活動，或者係有你中意嘅朋友或者 girlfriends 一齊出去傾下偈咁樣，咁會舒服啲嘅。我覺得一個人自己做運動咧，有時個推動力唔夠嘅，
0: 係冇錯。
1: 但你有個朋友咧，就好快過傾下偈啊，或者。少少嘢，你已經喐緊個身，行緊噶啦。咁慢慢慢慢，然之後再可能 set 啲 goals 啊，或者去參加一啲唔同嘅
0: 活動啦，
1: 活動啊，
0: 慈善步行
1: 係啦，慈善步行啊，跑步啊，咁都可以令到你個 fitness 越嚟越好咯。
0: 係。今次如果你參加呢個與健同行，有2000多人同你一齊行啊 ，OK 喎，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嘢。但我都想問下 Sharon 呢個位，因為啱啱咧最有提到啊，其實做運動真係對身體有健康都好緊要啦。咁樣大家都有聽過，大家知道，而做運動同乳癌咧，或者有冇啲嘅即係你哋都會呼籲大家喂做多啲運動，原來都可以其中一個可能預防乳癌嘅機率又會高啲嘅喎，咁樣噶。
15: 啊，其實係嘅，咁我哋乳癌基金會咧，其實有一個乳癌資料庫嘅，咁咁多年來咧，我哋搜集咗超過30,000個患者嘅一啲嘅即係 data 啦，咁亦都顯示咗咧，運動少咧，其實係乳癌其中一個最高危嘅一個因素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鼓勵大家做多啲運動啦，其實一定會幫助即係你預防乳癌啊，或者係之後有嘅即係其實基本上對身體又會好啲嘅，咁我哋。都讲返做做啱啱讲嘅我哋非常之同意嘅就係话呢唔係淨係自己女性要关注呢一样嘢。咁因为其实我哋都发觉好多尤其是我哋接触咗好多病人又好一啲其他嘅妇女都好妇女就係、一个家庭嘅中心。咁有时如果佢患咗病佢如果即係有啲咩事咁其实对于成个家庭好大影响。咁所以我哋都呼吁你屋企人啦，或者係就算自己嘅女性自己都多於注重自己嘅健康咯。咁啊，運動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元素咯，係可以幫到佢哋。
0: 我喺呢個位咧，我想插一個呼籲，我想呼籲咧，即係大家咧，除咗關注屋企嘅，即係可能女女啊、阿媽啊，即係老婆之外咧。工人，因為我自身邊咧有個好朋友咧，佢工人咧最近就係患上乳癌，又係自己 check 到啦咁樣，咁跟住就係、是、即係我朋友就好照顧佢啦咁。咁但係我都想講，有陣時我哋係都，我覺得咧，總之你身邊有啲女人咧。你就关注佢啦，好唔好
1: 冇错，
0: 系啊，呢、這个都好紧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个星期日嘅时候，可能即系姐姐们有放假，不如就一个活动，一齐去行下，就系即系慈善步行，都系让即系大家去了解到多啲啦。咁，但系我又翻阿朱朱啱啱提到一样嘢啦，你话 可能有阵时个 me time 少咗，因为照顾两岁嘅小朋友都唔容易噶。你过咗最艰辛嗰一年，恭喜你，嗰一年系第一年又最辛苦。但系去到即系过程里边，系咪都真系因为少咗 me time， 少咗真系做运动，而觉得个身体都真系，要身心系咪真系有啲同以往系唔同？
1: 系攰啲嘅，咁同埋始终系瞓得唔够噶，做咗妈咪真系瞓得唔够。
0: 系啊，
1: 系啊，因为我个女仲同我哋一齐瞓嘅，所以有时佢一喐我就会扎
0: 醒咁咯。系，
1: 咁但系开心系好 sweet 嘅，咁所以我觉得更加要。系冇乜 me time， 所以反而有阵时去而家翻咗学咧，我就会去做运动嘅。
0: 哦，你都争取时间
1: 噶啦，好争取时间。佢翻学我就做运动噶啦，然之后就接佢，然之后就跟住佢嘅活动啊，其他嘢啊咁样。
0: 系有冇开始培训佢或者培养佢做运动嘅习惯？
1: 有。佢而家玩紧，
0: 其实跟得你都好难做唔到，
1: 都系系啊，而家玩紧体操嘅佢。
0: 嗯，系女女系嘛？
1: 女
0: 系啊。啊，有冇谂过第时即系可能系因为女性健康咧，会唔会都即系喺个成长过程里面都有想过啊，到第时怎样去教佢关注自己嘅健康咁样。
1: 我觉得就是每日都要做运动啦，好紧要啦。咁但系运动之余都要知道自己如果攰，一定要休息，有足够嘅休息又是很重要。觉得很多都市的女性又是不够休息啊，就很多时病啊，或者攰都继续去做运动又是不是一件好事。咁要平衡咯，同埋饮食方面又是很重要。所以我对我的女嘅饮食嘅编排啊，同埋运动咧都有一系列嘅安排嘅。而家就
0: 我想问，有你个妈妈真系好啊！我谂由细到大都好健康，
1: 希望啦，希望。
0: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健康嘅身体啦。咁但系有阵时真系冇办法，可能未必可以如愿以偿嘅。咁但系真系香港好多唔同嘅机构，譬如就系乳癌基金会啦。其实除咗一路就系 Sharon， 我哋提住大家啊，要定期检查我哋嘅乳房咁啊。其实喺你哋乳癌基金会系咪都真系唔系提醒呢一步咁简单？仲有好多唔同嘅嘢会跟进啊，身体或者心灵上面支援。
15: 啊，系嘅，咁我哋就亦都有个好重要嘅服务啦，就系、是、咧就譬如即系当一个妇女啦，或者佢好唔好彩咁样真系确诊咗乳癌啦，咁其实嚟到我哋基金会咧，咁其实就会有好多，即系我哋其实咧就会有一个免费好多嘅支援啦，
0: 系，
15: 例如咧就我哋有一个护士咧会跟进你嘅 case，一路去到你痊愈为止，咁呢啲系完全免费嘅，系啦，咁咧就希望可以喺即系喺患病嘅即系好无助嘅情况下，咁我哋嚟到我哋基金会都可以学多方面嘅支援啦。咁我哋有社工啦，有除咗有一个护士一路跟进之外，亦都有社工同埋心理学家各样嘢嘅支援。咁就希望令到大家未患病之前，如果我冇钱去做检查，咁亦都嚟我哋嗰度，亦都又可以申请一啲嘅资助。咁我哋都啲免费嘅检查俾啲
0: 有需要嘅
15: 朋友啦，咁如果唔好彩患病啦，咁你其实嚟我哋嗰度亦都係可以有一个好多免费嘅支援，咁呢亦都係无论你有冇经济困难，我哋都可以全方位嘅去支援一啲嘅妇女囉。
0: 係啦。所以虽然呢话今次呢个係乳健同行，係关于慈善嘅步行筹款，但係其实呢乳健同行正正係你哋香港乳癌基金会同一啲患者一起同行成个过程，我觉得呢一个都係好紧要。如果大家是想了解到多一点，不论是可能即是基金会你的工作啊，或者今次的步行可以怎样去了解的 Sharon？
15: 是啦，如果想了解多一点乳健同行呢，定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啦， pingword.hk， 这个是乳健同行的网站，去了解更多的详细的资料的。
0: 简单来说，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到多一点今次呢就是乳健同行2026的步行筹款啦，以及呢就是想了解到他们多一点基金会的不同的工作的话，很简单的，现在网络那么发达，自己上网search就是乳健同行，或者就是香港乳癌基金会就可以的了。最后有一派做住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去参加这个就是乳健同行。
1: 我觉得由关心自己的健康开始，亦都为身边的女性行多一步。今年乳健同行2026呢，就希望大家激情邀请家人和一班朋友一起去支持，10月25号山顶见。
0: 是啦，没错，10月25号山顶见，希望大家提高多一点不同的意识，同埋到时 3.5 公里我相信大家都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今天多谢两位，下次再谈过有机会。Thank you， 拜拜。
14: 若浪漫尽头是最黑的布幕。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主席。特朗普说，团队的使命是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工作组将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并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利益。工作组将在未来的120日内全面评估人工智能 AI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就联邦政府应对资讯安全漏洞、资料外泄和无形异常行为的防御能力提交报告。克莱顿接受访问时说，一旦美国无法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已知和未知的风险都会随之升高。特朗普早前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将人工智能改名为超级智能 SI。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会将旗下的 AI 部门由 SpaceX AI 改名为 SpaceX SI。巴西总统大选没有候选人在首轮的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法选举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公布首轮投票点票结果，13名候选人当中没有人取得过半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南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以及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人的得票率分别是 47% 和 45%，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于 5%。弗拉维奥和卢拉会在今个月25号最后对决。同时，巴西联邦警察局长说，将会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以及涉嫌提供资金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展开调查。寻求连任的卢拉曾经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透过支持弗拉维奥干预巴西选举。本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今日正式启用，分阶段推展各项服务。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首先运作，并陆续提供专职医疗服务，包括营养和职业治疗，之后就逐步开放专科门诊、日间中心等。预计2028年完成搬迁后，可以服务超过180万人口，提供2400张病床。医院引入多项智慧医疗设施，其中在专科门诊大楼大堂的抽血站配备全港公立医院首个自动血液

0: 样本运输系统，五分钟内可以完成抽血，每个月的抽血人数增加到23000人次。医院的药剂部就引入综合自动化配药系统，平均30分钟可以出药，以腾出更多药剂师，用多1倍时间同病人解释药物详情。预计明年第一季全面投入服务。运输署安排10条专营巴士同6条专线小巴路线，接载市民到九龙各区或者邻近的多个港铁站。营办将为车身、车站等设标示，方便市民识别。巴士车厢就会有广播，并且会在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提供资料。港股偏软价，大市低开8点之后，最新亦都是在23900点附近是增持的。恒生指数报23900点，跌71点，成交接近300亿。啲新兴经济股就是向下的，其中小米跌超过1%，快手跌近1%，京东最新是跌紧接近1%，美团最新跌紧接近1%，网易最新跌紧超过1%，腾讯最新就是偏软价报420.4跌咗8毫，至于阿里巴巴最新就靠稳到104.7升3毫。AI 硬件股向上，联想集团升紧50%嘅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华虹宏力升紧超过3%，中芯国际升紧超过1%，见到即层板最新升幅就有大约9%噶。立讯精密连环并购或者购入智峰工业嘅控股权，立讯精密最新系升紧唔够0.1%，至于智峰工业最新系跌紧16%。亦都获得立讯入股的 KFM 金德最新就是跌紧超过50%。国企指数报8010点，是跌20点。内地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1号起正式实施。内地官方经济日报发文话，购房贷款贴息重在精准滴灌，认为措施覆盖2、3、4线城市较大范围的住房，以及1线城市的部分住房，惠及的群体可观。文章话，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本意并非普惠式的大水漫灌，而是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将政策红利定向输送到刚需自住群体，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目标。文章又提到，国家连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财政资源有限，积极并非可以随意撒钱，而是要优化支出结构，将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发挥最大的政策效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温会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7: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8: 每朝从11点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6: 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
7: 谭玉英、
8: 何基友、
6: 林柏希，
9: 放饭 I C U，
10: 放饭 I C U。
11: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1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

0: 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1900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蝴蝶谷道在荔枝角道方向近呈祥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青屿干线下层去机场方向现已关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翻嚟 ，Hello 早晨啦，梁继章同埋黎智昂系我哋今日嘉宾嘅，
1: 冇错啦，就系、是、嚟自国际培友会香港总干事，就系、是、萧美娟博士。
2: 早晨，早晨，早晨，
0: 多谢博士带嚟嘅暖暖嘅早餐，多谢晒。
1: 冇错，太同事之间咧，即系呢一种嘅暖咧，佢唔单止系即系俾我哋两个，有阵时候都系
0: 心意嘅暖
1: 啦，同埋即系我知道佢今年四月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每年都会去到唔同嘅地方，喺一啲发展中国家去了解咧，即系当地女童嘅一啲嘅状况咁，可能啲人就话啊，点解系特别女童嘅咁？讲紧咧就系今年十月十一号咧，都系其实每年嘅十月啦，十一号系咪都系国际女童日啦咁啊？咁所以咦，不如揾阿 Kenny 上嚟，真系讲下咧喺发展中国家啲嘅女童嘅一个状况。
0: 我可唔可以好奇问一句啊？
1: 你
0: 有冇男童日噶？
2: 有儿童日。
0: 哦，OK， 但系就冇男童日嘅，
2: 应该唔系好自由。
0: 哦，
1: 唔系，但系都我都会，其实我初头认识佢哋时候，
2: 系啊，其实系当年十几年前国际培友会同其他机构一齐向联合国一齐去呼吁有啲日子嘅。
1: 系，
2: 咁点解有啲日子咧？就因为我哋喺工作里边咧，去到好多发展国家，真系发现好多女童系处于好不利地位啦，同埋系经常被歧视。咁所以我哋就希望透过呢一日咧。呼吁大家留意翻，即系其实女童都有应有嘅权益嘅，应该同平时嘅男仔都系一样嘅同等权利。
0: 同意
1: 系，咁但系佢哋点解会咁？你哋特别关注女童咧，因为可能大家唔系太了解，喂，女童唔系同其他男童一样，儿童一样啫嘛。佢哋有啲乜嘢系冇咗噶？
0: 我估，
1: 你，
0: 我估嘅咋吓？
1: 系，
0: 因为女童可能会被作为一种工具去卖俾人哋结婚。作為換取一啲嘅利益，但係男童我諗會少咯，即係甚至可能應該冇乜呢啲，其實會唔會係咁樣？
2: 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答案嘅，同埋都係好啱嘅。
0: 佢好俾 face 我，
2: 唔
1: 係
2: 都
1: 係因為
2: 唔係嘅啱嘅。其實男仔女仔都有同婚嘅，咁但係女仔會多啲。
1: 啊，男仔都有同婚㗎，
2: 都有嘅。正我一間同大家分享嗰個都係十五歲就，亦都因為同婚十五歲就結咗婚啦。
1: 哦，
2: 咁而梁繼章講得好啱嘅啫，好多時因為仍然好多根深蒂固嘅做法就係男尊女卑，屋企男仔重要啲，男仔可以幫手耕田。

0: 嘅，咁如果佢早啲就少啲，
1: 系啊，年纪大啲咧就会俾多啲。
2: 哦，
0: 所以如果你要俾大笔钱
1: 嘅，即系唔同嘅，
2: 好彩一早嫁咗咋，如果唔系惨啦。
0: 丽丽，你知唔知咧？有一样嘢叫童养媳噶。
2: 知道，系佢系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要嫁咗俾一个可能年纪大好多嘅人，
0: 又唔系、啊，又未必系、啊，系应该话有个女仔嫁咗一个做家务，但系系嫁俾一个 B B，、啊、即系要由
2: B B 咩唔记得咗，以为好大嘅添年纪，哦，
0: 我啱唔啱啊？
1: 都啱嘅，都有噶，都系噶，即系因为佢想有人去照顾嗰个 B B 个小朋友，咁、
0: 啊、
1: 所以就好早揾咗一个女仔，好似。
0: 好似姐
1: 姐
0: 咁样，
1: 工人咁样系啦，咁就系照顾佢咁样咯。
2: 系咁，你如果发展中国家呢一啲咧，譬如你上次去到尼泊尔啦，系咪都系见到呢一啲类似，其实系嫁过去，除咗就系要帮屋企原生屋企咧，就系搵钱啦，即系攞翻啲钱啦，咁同埋都真系照顾佢嗰个即系男家咁样。
1: 啊，今次咧就有啲特别嘅，今次亦都系我咁多次去尼泊尔第一次听见，系因为。种姓的制度令到个女仔要提早结婚，而照顾男家有一定的啦。
2: 嗯，咩叫种姓的制度？
0: 其实你都应该照顾男家啦，唔好话人哋同样识啦。你唔照顾男家嘅咩？又煮饭俾奶奶食啊，又唔帮阿老公洗衫嘅咩？
2: 我哋去翻同婚啦，唔该，
0: 真
2: 系一刀落我度啊！
0: 照顾男家本来就系结咗婚之后应该其中
2: 一
0: 任务咁。
2: 而家好多男人都好好嘅，
1: 一齐照顾嘅，其实都
0: 系
1: 新一代唔同嘅，新一代唔同。嗱，讲翻种姓制度啦，咁其实喺因为我哋去嘅地方咧，佢都比较接近印度，
2: 系
1: 咁佢嗰个即系好受印度嘅文化影响。印度咧有种姓制度系分咗。四个阶层和一个是完全不可以接触的阶层的。简单讲有个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四个阶层。不同的阶层你出生的时候已经是那个阶层的了。你出生是这个婆罗门，咁你系负责系祭司啊、宗教嗰啲人嚟嘅。咁、
2: 哦、
1: 如果仲一个阶层系唔接触嗰条达利啊，就系、是、叫做达利特。咁呢班咧，呢班就被大家系排斥嘅、
2: 嗯。
1: 你唔好摸佢，因为系唔吉利嘅。嗰班人你系唔可以点
0: 低等系咪当系
1: 低等嘅，系同埋咧系高等系同低等系唔会通婚，唔会倾偈。
0: 但我想问咧，佢哋低等咧系因为佢嘅社经地位、财产，定系因为佢本来无论佢有冇钱，可能佢好有钱嘅，但系啲人都会歧视佢啊？
1: 佢系。出生已经是不会有钱的，因为他是受于个制度的环境影响，他已经是会是很穷，因为你不可以接触一些好的环境，那么、
2: 哦、
1: 被迫他只是留在最低等的情况，
0: 即是做最低等的工作，
1: 是的，低等工作就是直都不可以跟高等的人沟通啊、通婚样。那这个呢我是第一次听，因为我是听过
2: 但你去了很多次尼泊尔的，
1: 是我知道这种是一个不公平的即社会阶级制度，是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屋企因为我哋嗰个情况系点咧？个家姐因为同咗个低等嘅男士结婚，咁佢
0: 全个家族都会落埋落去嘅。
1: 咁佢个唔系落咗去，而系被周围有人歧视佢
0: 啊。系咯，即系全即系累埋全家啦，意思即系。
1: 系啊系啊，被歧视累咗全家嘅，真系、
2: 嗯。
1: 因为嗰、那个男仔咧系真系呢一个叫做达利特嗰个仔。
2: 最低嗰个阶层。
0: 边个定边个系？譬如定。
1: 佢出生嘅时候已经系咁，系世袭嘅，即系话你出世我出世姓萧就姓萧。
0: 咁就惨啦。
1: 系啦，
2: 系咯。同埋佢下一代变咗，就算你几努力都好，就算你系可能白手兴家都。其实佢都仲系一个低等嘅阶层咯。
1: 而家好咗少少，因为嗰个即系制度系被废除咗，但系因为你知道，废除咗即系，但系根深蒂固嘅做法都仍然喺度。咁、所以嗰个家姐因为嫁咗低种姓嘅时候，佢妹妹就因为听爸爸话，爸爸话：喂，我唔想你好似家姐报家姐后尘，你快啲去嫁个另一个男仔。咁系一系咧就同等，一系就高等，唔可以低等。咁令翻个家星保护翻，咁、所以佢咧就十五岁咧就被逼嫁咗隔篱条村十五岁嘅男仔、哦，所以男仔都有同婚。
0: 哦，咁其实即系十五岁嫁十五岁，
1: 系
0: 哦。哦，咁都又好似好过十五岁嫁五十岁咯，系咪？即系听
1: 落去。啊，都有啲 case 噶喺第，即系喺唔同嘅社区都会有啲细嘅。嫁一啲大年
0: 纪，系啊，
1: 由五岁到廿几岁不等，
0: 系咪先嗱？十五岁，起码嗰啲有机会，即系一齐长大，一齐变老啊嘛。但系你十五岁嫁五十岁，几年后嗰五十岁走咗噶咯。
2: 但系十五岁嫁十五岁，其实可能佢哋完全唔相识，好似以前盲婚哑嫁咁样，同埋佢
0: 系唔好嘅。不过我意思即系好过世嫁老咯。
2: 系喂，但系咧，佢应该有个尼泊尔有个法定嘅结婚年龄噶嘛？

0: 定年龄是20岁的。
1: 咁点解佢系提早噶嘛？结婚
0: 咧？个问题就是你執法嗰度唔系咁紧，尤其是我哋去到偏远嘅地方，嗯、我哋去嘅地方喺落到去到首都加德满都，
1: 加德满都，
0: 然后我哋要再坐差唔多一个钟头嘅飞机，先、去到呢个叫做 Jalan Po 嘅地方。
1: 嗯 ，OK， 咁即系咧，其实啱啱所讲咧，可能系啲比较偏远少少嘅区域啦，咁但系咧个故事发展又系点样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Hello， 早晨。

0: 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刚才听到就是15岁的女仔嫁15岁的男孩子，但是这个是真的为了一个家族的声誉去嫁。但是当你去探访这位15岁的女仔的时候，其实她是怎样呢？是一个生气爸妈为什么这样做啊？定是觉得啊都无所谓啦这样。
3: 因为呢那些即女仔呢其实很乖的。爸爸说什么呢就做什么，她不想爸爸不开心。所以就唯有即要听话咯。
4: 那其实还回不回到学的？
3: 没得回学的啦。
4: 她本来有得回学的。
3: 本来是在回学的。
0: 但是为什么结婚不去回学的吗？
3: 其实因为她真的要照顾家啦，好像你说真的。
4: 可以做家务啦。
3: 他 有一个去同住的呢，就是他的 男家的爷爷和妈妈。而个爷爷我们看到他应该是有个糖尿病，因为他当时我们看到他的脚是流紧血，应该是糖尿脚。那就包了包了在那里。他拆开的时候刚刚换纱布，我们看到糖尿脚是流紧血的。那他又要做家务啦，又要煮饭啦，那通常都不会再给他回学的了。
4: 家庭主妇即是15岁开始做起家庭主妇要做的事。
0: 是不是跟着就会生仔？他们那个流程就是 OK， 我要嫁了他之后跟着顺利成身我都是要生。
4: 这个年纪会不会太早？
3: 通常会的，但是好彩就是他有参加，不是卖广告，真的有参加了我们一些课程。我们教导他呢其实呢就不要那么早生 BB， 因为跟着他又要照顾，他又是懂得照顾呢。因为我以往都去过其他地方，有些小朋友他真的不懂照顾小朋友。有个小朋友他有个女仔生了个 BB 出来10日之后，妈妈喊不懂照顾，没有带他看医生，10日之后就过了身。
4: 因为他都是小朋友来的。
3: 我就是你好，
4: 他自己都是小朋友。
3: 梁继章就是因为一个小朋友根本他不懂照顾另外一个小朋友。
4: 博士都说我好啊。
3: 是啊，真的很好啊，这个体会。我今天其实很期待。博士
0: 主场。
3: 很期待梁继章从一个男士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4: 因为他都是小朋友来的，他怎么会懂照顾小朋友？他自己的认知上心态上都未是一个妈妈。
3: 是啊，很同意，所以他真的不懂照顾，他就知道他哭咯，哭就看看是不是给奶，换尿片之后不知道做什么，其实他是不舒服，是有事的，就跟着就是因为这样11个。
0: 但刚才 Candy 你所说的，其实都很期待和梁继章今天做节目，因为是以男士角度嘛，我就在那里想，其实如果当地的时候，那些阿爸，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咁个女咁细个嫁出去啊，咁佢又冇晒前途，佢哋会唔会谂呢样嘢啊？
3: 其实我哋都见过啲父亲系有谂嘅，咁但系呢个情况之后，因为就要解决佢面前嘅问题，就周围嘅人系会话佢，将佢个女嫁咗一个即系同一个低种姓嘅私奔嘛，
4: 佢要补偿嗰件事，
3: 系啦，佢要快啲咧就揿住阿女细女唔好再发生嘅件事，咁佢会做。嗱，我之前其实好早年去过另一个即系喺印尼嘅，爸爸是知道不好的，爸爸都不好想俾个女结婚，但系周围嘅环境系

0: 使你咁做、
1: 嗯，
0: 因为太多人去提亲。佢嗰陣時個女都係另外一個喺印尼，
1: 哦，佢喺提親
0: 啫
1: 嘛，
0: 好多人去提親，因為佢習俗
2: 都係細路女嚟，
0: 都係細路，都係十五歲。咁但係咧就係提咗幾次親，你再唔結婚咧，周圍嘅人就會鼓勵你係咪身體有事？
1: 哦，
0: 你就再唔結婚咧，變成個老處女。
1: 嗯，就直头变咗嫁唔到出去啦。
0: 老处啊，十零岁叫老处女啊、嗯，你即系呢样嘢系匪夷所思。咁、嗯、但系邻居人言真系可畏咯。
1: 嗯，
0: 咁所以就迫使佢最后咗，即系俾个女结婚。但系佢哋最后咧，阿女咧就死喺屋企唔肯走。
1: 系
0: 搞到爸爸咧冇办法啦，俾佢退婚。
2: 吓系啊，咁呢、這个爸爸好似又几开明。
0: 其实佢我有访问佢爸爸嘅，佢爸爸真系开明嘅。佢当时咧，讲到呢样嘢，揽住女痛抱头痛哭嘅。佢话我就系其实好唔想嘅，因为佢哋其实都收到好多唔同嘅资讯，佢、
1: 嗯、
0: 都系好开明嘅。咁、
1: 嗯、
0: 但系问题就系周围嘅环境会讲佢哋是非呢样嘢系是非系。好难搞嘅一件事，咁、
1: 嗯、
0: 变咗咧就迫于无奈，就即系嗰阵时就屈从于周围是非就嫁咗。咁但系女真系喊死都唔肯走，佢就俾佢退婚。
2: 我想问咧，头先喺印度或者印尼都好啦，咁如果爸爸咁细个已经安排咗佢，咁啊即系好多女仔都冇得自由恋爱咯，即系冇得自己都，即系未到大个已经冇得拍拖呢回事。
0: 系啊，其实啦，我嗱同你倾紧嘅一秒。两秒
2: 已经有人结紧婚啦，
0: 系一个十八岁以下嘅女仔结咗婚嘅。
1: 嗯，
0: 每年全球有千二万嘅女仔系咁样样结婚，
2: 即系未到应该适婚年龄，已经就喺爸爸妈妈安排之下结咗婚。
0: 系啊，有啲系大部分都安排啦，亦都有啲系因为佢唔知识个情况，个习俗系咁，佢觉得系结婚应份嘅，结婚咯。
1: 嗯，其实好匪夷所思。我觉得今日我哋所讲好多嘢都好匪夷所思，
2: 是
1: 因为你所讲嘛，其实每年全球有千二万嘅女童喺十八岁留下，其实已经系结咗婚噶啦咁样。咁我就谂哇，其实你哋即系唔得晒你哋啦。其实好多人都好努力去做紧一个叫做喂反童婚啦咁，但系点解仍都有千二万人咁多咧？每年
0: 系啊，因为全球系有好多。八十几九十亿人口，
1: 嗯，
0: 你要明白
2: 点做得切好？
0: 系啊，即系你咁多间机构都好肯去做。咁其实我哋我成日都讲咧，我哋啲国际嘅慈善机构，我哋都系做一个叫模板。
1: 嗯、
0: 我哋最终希望系咩咧？政府去订立个制度，订立法律做执行，咁、
1: 嗯、
0: 令到呢件事可以系由国家层面去做系最好嘅。
2: 阿博士讲得好喎呢一句，因为我啱啱想问咧就系话，其实你哋有冇咩约束性嗱？佢又可以唔睬你。又可以唔听你，甚至拒绝你嘅帮助。你其实你点样可以介入咧？从用咩身份介入？
0: 我哋要有几个唔好多方面嘅手段嘅。第一，教育系最重要嘅。首先要教识个女仔。咁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个活动嘅 Champion of Change 就系一班十岁至十四岁、十五到廿几岁嘅女仔、男仔、女仔啦，我哋都会教嘅。咁等佢明白咧呢个即系同婚嘅祸害喺边度啦？早孕嘅问题系咩啦？咁等佢知识男女要平等啦。咁从而咧佢可以就系。佢知道可以say no 先，因为头先讲啊，十五岁呢个黎迪加咧就系太乖啦，佢唔知道可以 say no 嘅，咁你可以 say no， 咁就争取去读书嘅机会啦。跟住我哋就俾读书嘅机会佢，咁我哋喺即系发展国家，我哋会令啲女仔去翻学啦，俾奖学金佢啦。我哋甚至就算你真系冇机会读书，我哋俾一啲培训你，教你去剪头发啦、修甲啦、梳发啦、一啲手艺、车衫啦，令到佢能自力更生嘅时候咧，佢就可以。被屋企视为好重要嘅资产，当屋企觉得佢可以帮屋企赚搵到钱啦，咁佢自然就唔会将个女
2: 逼佢嫁人、
0: 逼佢结婚啦，系啦就系、是、咁。
1: 系、哦，但系咧，点解可以点？因为所讲嘛，其实可能个制度啦，或者系能够家庭背景啦，咁样同埋周围个环境，啲女仔你教咗之后，佢哋真系会可以 say no 咩？即系佢，譬如啱啱嗰个劲嘅，即系
0: 因为咁
1: 死系
0: 几，我唔走。其实佢系因为真系十八岁留下啊嘛，嗱喺尼泊尔仲要系二十岁留下，其实系犯法嘅。只不过有门执法嘛。嗱，如果佢去翻去同爸爸妈妈讲唔掂啦，咁佢要揾我哋。咁我哋亦都会揾埋个当地政府一啲添头。即系个村头或者啲宗教嘅领袖，同埋去见嗰啲父母，就话俾听呢样嘢系唔啱嘅，同埋咧，其实你系犯法噶。
2: 咁其实即系同爸爸妈妈反，
1: 我啱啱都系咁样谂啊，系啊，
0: 系噶，
2: 反台喎，
0: 唔系咁，因为用宗教人士去讲就唔会反，同爸爸妈妈会反台啦嘛。系咁就话俾听呢个系立咗法噶，如果你唔依从呢一个去做，其实你犯法噶。咁可能会坐监噶，咁佢咪惊咯。但系因为当地执法唔严嘅时候，你冇人理。佢咪 由得佢咯。其实真有法律嘅，只不过执唔执行咁解嘅啫。
1: 系，不过我哋啱啱讲笑咁讲啦，咁咪即系反你阿爸你阿妈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为自己一生嘅都系。
0: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除咗即系小朋友要教之后，即系成条村教嘅，
1: 系啊，
0: 成条村去教育，等啲我哋即系就算可能系做啲舞台剧啊等等啊，都要令到啲家长，令到条村嘅人明白呢样道理。
1: 系，不过咧，即系如果要讲到教咧，真系唔单止系教小朋友嘅。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成个家族都要搞呢下难嘅，同埋人言可畏吓。得嚟 ，Winky 为谁来奋斗？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早晚上就是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方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的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是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是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9: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11: 只想听音乐。
12: FM 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其实讲起尼泊尔或者一啲发展中国家啦，我特别系讲尼泊尔，因为你啱啱4月就去完尼泊尔啦，同个团队咁样，可能大家都觉得哇尼泊尔好靓啊咁样，但系咧冇谂过可能同同分啊，或者原来佢哋仲系好贫穷。其实尼泊尔而家呢个地方，如果真系就住贫穷，佢哋系咪真系好穷，同埋都真系要将个女嫁咗出去，佢先可以维持到即系自己本身家庭嘅一个嘅经济状况？
14: 都是的，尤其是我們做的工作都是偏遠的地區，不是你去即是加德滿都或者去行山的地方，那些地方就會你會見到很多人很多外國人，個經濟是挺好的，但是你當我們好像我們這樣，我們是坐一個鐘頭的內陸機入到去剛才那個我們說的 Janapu 這個地方，那它就真的貧窮的，沿路都是一些很即是很簡陋的屋，那我們探的地方都是一些很簡陋的房屋這樣，那所以他們就佢唔一定话咩嫁女嘅，而系因为即系好似头先个 case， 佢真系为咗啲世俗嘅眼光，导致佢要令到个女更早去结婚。咁而亦都因为唔似我哋香港，我哋要即系有咩可以揾到我哋啲姐姐帮手，佢要揾人去照顾嘅时候，咪揾咗个呢个女仔去帮手照顾个爷爷，
15: 当工人用噶啦，
14: 都可以咁讲嘅。
4: 同埋嗰个女仔咧，如果真系咁早嫁咗出去咧，同埋我哋其实啱啱咪后都有提到，唔系即系15岁嘅，有啲 case 可能是8岁啊、9岁啊咁，哇！其实他哋嗰个人生一生又唔可以叫完咗。 咗，不过已经唔系佢一个正常女童会走嘅路咯。
14: 都会系嘅，因为其实根据我哋做咗一个，我哋自己都会做一啲报告，因为我哋喺唔同嘅国家都有工作啦。咁就访问咗250个女仔喺全球啲发展国家嘅，你会睇到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咧就系、是、有。嗰度訪問嘅女仔有三分之一度啦，係真係即刻絕學咯。咁由60%咧係冇機會去接受任何嘅工作啊培訓，所以基本上係冇能力謀生嘅。
4: 嗯、
14: 所以佢唔依附住嗰、那個即係、就是、男家，其實好難去即係、嗯、做啲任何嘢。
2: 即係根本上佢係未學到任何嘅知識或者係技能，已經要做咗家庭主婦。
4: 係啊。同埋佢一即系可能佢人生之后就已经系即系担当系啊照顾别人咯。
2: 喂，其实你又要咁谂，除咗呢个女仔系好惨之外咧，其实个男仔都冇谂住要15岁结咗娶咗个老婆翻嚟，佢都未识得点样爱锡一个人或者关心一个人，佢都有个细路仔嚟。
14: 讲得好啱啊，所以我就话要有一个男性嘅角度去睇。
4: 系咯，以男性角度啊，
2: 系啊。你经常嗌个女仔走，因为其实男仔都未必想嘅。
14: 嗱，今次嗰个男仔。

0: 咧就比我哋以往见嘅都系细，通常咧就会系大啲嘅，见好多时系加个大少少，佢可能做紧嘢，都好啲。呢个好细个，佢而家要变咗咧，就系佢都系读紧书，但系佢谂啊，佢有机会读书比嗰个女仔已经好噶啦，呢个好啲先。但系问题咧，佢都要谂紧究竟佢点样搵个生计。我哋访问嘅时候，佢话我哋谂下点样样去即系搵多啲钱啦。咁未来咧，可能咧就要去第啲国家度，即系出外去外边打工搵钱
1: 多啲，唔系出去搵嘢做。
0: 所以咧，我哋影相嘅时候咧，我会发现咧，当然呢个女仔个样都系好无奈，但系呢个男仔系好沉重。你见佢个压眉头系皱住，
1: 变咗一家之主咯。
0: 系啊，好细个变，但系你谂下，就系佢真系要照顾佢家庭，咁呢个个负担其实都好重。
1: 系啦，你谂下，可能喺香港十五岁，仲喺度打紧机啊，都不知天高地厚，但系佢已经系一个人哋嘅老公啦。
0: 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问
2: 题嚟。同埋我谂紧咧，其实嗰个男仔，我心里边真系唔好咁快生小朋友，因为你十五岁同十五岁啫嘛，但可能喺嗰个家族上面你又要快啲生小朋友，但你咁快生小朋友咧，两个都系十五岁，加埋可能只三十岁，三十岁你边会识照顾？
1: 你谂下，其实好恐怖嗱，你谂下佢十。十五岁结婚啦，生咗小朋友，今年佢个仔又十五岁结婚，即系佢卅零先系选咗阿爷咯，已经即系你谂下，系咪啊？
2: 系
0: 有机会噶，
1: 即系当佢下一代又系咁，再下一代咁咪哇五代同堂，即系分分钟都有。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开心，
0: 同埋有机会系变咗就隔代贫穷咯，即系一个一代传一代嗰个贫穷就会继续落去啦，因为
1: 好难脱，
0: 好难系啦系啦咁。
2: 系不过咧，其实要讲翻咧，喺2030年嘅时候咧，就系根据翻。就是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是期待就是2030年前就是实现性别平等和消除同婚的目标。那我当时我看到时候心想，哇，其实还有四年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呢？小美娟，
0: 我们即在总部都计算过的，都是一定做不到的，还要可能要的时间更加多。要可能要真系讲，如果大家唔加速去做好呢件事，要几百年。咁原因系咩？系因为咧，其实当时我谂以前联合国个计算就系、是、啊，一路即系平稳地进步。因为喺2018年做嗰个调查，其实系真系少咗，由五分一。即系25% 嘅女仔系会同分变咗做系得翻四分一。咁但系咧，点解会差咗咧？就因为其实你知道2020年我哋有 Covid， 喺 Covid 跟住有好多嘅天灾，其实呢啲都会令到嗰个打击同分呢件事系倒退嘅。咁因为当你谂下有天灾嘅时候，屋企嘅更加贫穷，当更加贫穷嘅时候，啲点做啊？父母？咪更加會將啲女早啲嫁出，
1: 其實佢可以生少啲咪得咯。
0: 嗱，個問題嚟啦，其實你講得啱嘅，因為香港啲人識避孕，但係喺發展嗰陣有啲即係人咧未必識避孕呢樣嘢嘅，咁所以亦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嘅教育啦。同埋咧係喺啲嗰啲發展國家咧，佢哋覺得如果生咗啲男仔出嚟係好嘅，幫手
1: 傳宗
0: 接代啦，傳宗接代啦，同埋可以係即係幫手耕田，因為佢都好多時都係務農為生嘅，咁變咗有個男士去即係做啲嘅務農嘅工作都係重要，咁所以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去絕育咯。
2: 是你见到呢，即因为所讲嘛，其实你哋即系机构都做咗好耐，系咪都真系见到？虽然中间可能有唔同嘅天灾，有唔同嘅即系情况出现，但系其实都系有个叫做进步嘅喺里边。
0: 嗱，我好早期咧，其实就同大家讲一秒。两秒一个十八岁的女仔是结婚，而家系讲三秒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是进步的。第一啦，第二咧就系而家嗰个做法咧，我哋以前咧就将女仔纯粹系一个叫做受惠者，我哋就净系我哋帮佢嘅啫。而家咧我哋嘅做法就系我哋培育更多女仔，等佢明白头先我哋讲嘅 champion of change， 一班年轻嘅大使，我哋教育咗之后咧，佢哋系能够知道可以 say no 嘅，咁变咗佢亦都可以保护其他嘅女仔。我听到另外。个女仔有呢个问题，我哋一齐去同佢家长讲，讲唔掂啦，再揾培幼会，再揾我哋嘅一啲嘅村嘅即系领袖啊，宗教领袖去令佢家长去明白呢件事系唔应该做，同埋咧分分钟系要即系坐监嘅咁样，咁佢哋就会即系停止。咁所以其实整体系有进步，佢哋唔系做一个好被动的一个受惠者，他们会可以一起出来讲。
1: 我想问呢，除了即你希望可以减少或者阻止有这些事件发生，发生了那些可不可以都有些可以帮到，譬如他真的已经结了。
0: 有的。
1: 即係呢個叫做係雖然結咗啦，但係都有啲人可以幫，譬如話係婚後嘅教育，又或者婚後嘅援助。

0: 我哋就喺当时佢哋做一古仔，我攞咗嘅就叫古斯堡嘅女仔。佢咧就因为十八岁嘅时候咧，亦都系因为屋企嘅压力结咗婚。咁结咗婚之后咧，本来就相安无事，但系当佢生咗个女之后咧，屋企开始歧视佢。
1: 哦，
0: 咁然后咧就令
2: 因为生女啊，
0: 系啊，因为生咗之后歧视佢啦，又困佢屋企啦，咁都好惨啦。咁佢有偶然嘅机会之后咧，佢就即系认识我哋一个叫青年就业及创业发展计划。
1: 嗯，
0: 咁佢就开始做小生意，咁又做咗个小士多啦，咁然后亦都喺中间，我哋慢慢令到佢咧可以知多啲知识啊。佢唔止净系卖一啲即系小食啊，仲做埋影印啦，做埋即系代办一啲证件。咁个生意越嚟越好。夫家咧就曾经系赶过出门口，佢老爷仲话啊，你翻嚟帮我啦，其实想去帮佢咧打理佢嘅士多。咁当然，阿富斯堡就最后冇应承佢咧，继续自己去做得好好。咁而家咧，佢个女女咧就可以俾个女读书，佢就期望自己嚟紧有机会可以上翻大学，
2: 咁几好喎！
0: 系啊，即系都有啲系即系好即系感动而有正面嘅故仔嘅，即系唔系完全冇，但系你真系有一个机会俾到佢哋去改善咯。
2: 因为可能已经结咗婚啦，呢个改变唔到个事实，但系起码喺后边都可以俾啲 support。
0: 咁所以佢能够系即系俾到佢出去学一啲技能，其实系重要。咁就睇下佢有冇呢个机会啦。
1: 系，因为你其实一路倾嘅时候，我哋会倾。听到好多唔同嘅女童嘅状况啦，甚至啱啱 Michael 你问咗一样嘢，就算佢嫁咗出去啦，咁系咪可以帮到手咧？你都系有唔同嘅项目去帮手啦。但系反而我一路谂，其实唔系净系帮个女童。如果下下我净系帮个女童，咁当然梗系好啦。但另一方面就系嗰个家族嘅观念啦，个环境啦，有阵时都系好束手无策。嗰个成个氛围就系咁啊！哇，你一路提亲，跟住你都系唔嫁个女出去，你个女又有问题啦，跟住人言可畏啦。咁其实一个系个大环。环境应该点样去做，你先可以达到去真系消除同婚同埋呢个嘅即系性别平等嘅一个状况。
0: 所以真系要好多教育嘅，即系从社区着手，就系话女仔男仔要学识，跟住成个社区嘅人啦，即系大人啦，咁然后就系个宗教领袖啦，个村嘅领袖啦，同埋当地政府。咁一齐去倾咗，即系话即系当啲教育嘅时候，等大家明白同婚嗰个祸害。咁其实好多嘅地区嘅政府都系好帮手嘅，讲真，我哋都接触好多地区政府去倾呢件事，佢哋都好肯。
1: 佢哋嘅反应系点噶？
0: 我哋见嗰啲都好肯系去帮手啦。咁我哋当时亦都有见咗政府，佢都好即系好着力帮手去即系打击同婚。咁但系有时咧系来于系冇嗰个。
1: 资源
0: 冇资源，咁呢个亦都系佢有时难嘅地方，咁所以都要同我哋一啲嘅非牟利嘅国际组织去合作，咁令到佢有啲想做嘅一啲教育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都即系不断努力，就喺唔同嘅社区将嗰个同婚嘅问题带俾嗰啲社区人士，逐步逐步，有啲社区好好，佢哋最后就话我哋希望而家有社区已经好进步，由10%变到0%同婚率，咁系会
1: 去到0%啊，好劲喎！呢个真系
0: 咁就系，但系要时间咯，要时间由一个社区带到另一个社区。
2: 我谂咧，即系长者咧，即系嗰啲老一辈嗰啲，你好难改嘅，根深蒂固，就系点样教育中下层嗰啲人咯。
0: 所以要慢慢嚟咯，即系又唔可以一次过将佢哋根深蒂固个可以即刻改善到嘅。咁就系你随着时日嘅改变，咁佢哋就会多啲认知认识嘅时候就可以改变到。
1: 系，所以咧，我成日都系即系教我仔都系嘅。哇，你而家身处嘅环境啊，呢个时代啊，好似好幸福，但系你要谂，其实喺发展中国家。总之系哪边伤，有啲地方其实佢哋嘅小朋友其实真系连书都冇得读啊咁啊，咁所以希望就系大家了解到多啲即系反同婚呢样嘢啊吓。今日十分之感激晒 Candy 小美娟，多
2: 谢
1: 你，下次我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3: Hello， 早晨。
4: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
3: 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话同步。
8: 网上情，无需要太多。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朋友的越多越好，通讯录里面的人越多代表自己人缘好，饭局越热闹身边就越来越多人找自己，感觉好受欢迎，真的太开心。人大了才知道，其实真正令人舒服的关系不需要那么多。有些朋友平时看上来杯上杯落好热闹，真正要找他帮手的时候通常都找不到人。有些关系表面上经常联络，心里面觉得好累，讲个说话有时都要小心翼翼，因为怕激嬲佢，或者唔知佢中唔中意。慢慢开始唔再勉强去维持所有朋友与朋友嘅关系，唔系人变冷淡，而系开始觉得唔需要，因为你终于明白成年人嘅时间、情绪都系好珍贵。与其将精力花喺嗰啲令你反复猜测、不停消耗嘅人，不如留俾令你觉得轻松嘅人仲好。真正舒服嘅朋友唔一定要日日见面，可能好耐冇见，见面之后仲可以自然咁讲嘢。可能平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但当你有事要帮手嘅时候，佢一定会帮手；你有唔开心嘅时候，佢一定会听；你低谷嘅时候，佢都唔会趁机踩多一脚。同咁样嘅人相处，唔需要证明自己，唔使专登揾话题，唔使惊讲错说话，唔使惊解释自己嘅选择。你可以安静，可以脆弱，可以做真实嘅自己。长大之后发现，真正嘅友情唔系身边围住一班人，而系你知道呢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就算唔常见、唔常联络，心里边仍然留住一个位置俾你。呢个先系真正嘅朋友。不是说一定陪你饮嘢、大笑、食嘢、去街买嘢，讲下心里面的说话，或者互相陪伴住度过人生的低谷，这个才是朋友。

0: 嚟呢，我唔系你嘅朋友啊，
1: 梗系啦，仲系好拍档添。
0: 我唔系啊，我系你嘅朋友啊，好贫穷嘅朋友，
1: 系咪好
0: 难？系咪好难呢个 g
1: 大家都话
0: 我系朋友啊，冇钱噶。哎，好啦，今日节目尾声啦，今日多谢大家，今日又收听咗我哋啦，一阵又放饭啦，放 ICU 啦，等等啦，系啦。
1: 系，通常咧星期一嘅时候都系大家话 Blue Monday 啦，咁但系咧即系唔 blue 噶啦。
0: 我唔 blue 啊，我今朝仲好开心，能够翻工见到你哋啊，系啊。点解你笑啊？
1: 我开始咧唔系好了解究竟你边一句真边一句假，包括啦黎黎你好靓啦，黎黎你好聪明啦，咁我见到你好开心啦，咁啊，我开始有极度怀疑，我开头成日都觉得，
0: 知唔知点解啊？
1: 应该都系见到我开心嘅咁。
0: 我大受打击啊！即系 WhatsApp 俾人吸线之后咧，我开始有啲疏疏地啊，系啊。
1: 你明明自己冲埋嚟啦，呢啲就系逢星期六日你唔好再 WhatsApp 我，但我已经都系我好俾面你噶啦。
0: 系咪？我多谢你咁耐先吸我线，讲咗四句先，通常一句就吸噶啦嘛，如果第二个
1: 我通常就复都唔复啊，你唔好啦，同事。
0: 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多谢晒，拜拜，
1: 拜拜。

0: 来自公安云，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听日再见。
1: Hello， 早晨。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时间十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主席。特朗普说，团队的使命是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工作组将会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并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利益。工作组将在未来120日内全面评估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就联邦政府应对资讯安全漏洞、资料外泄和无形异常行为的防御能力提交报告。克莱顿接受访问时说，一旦美国没办法在 AI 领域保持领先，已知和未知的风险都会随之升高。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进行大规模产业征留时，意外将部分解放军的武器开发计划等敏感资料传回去美国的伺服器。贝森特接受英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目前美国是 AI 持续领先，中国紧随其后。他说中国不少的 AI 模型实力很强，达到美国模型的 80% 甚至更高。贝森特又说，中国 AI 界所谓的大规模产业征留是比较好听的讲法，但实际上是由美国的模型盗取结果。他提到中国 AI 的业者月之暗面旗下 Kimi 智能助手，自认为是美国企业 Anthropic 开发的 AI 助理 Cloud， 将敏感的资料送回去征留，甚至曾经将解放军武器计划送到 Anthropic。 事件令到中国察觉到开源 AI 模型的风险超过预期。贝森特说，早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面时讨论到 AI 安全问题。他说相信中国会同意建立美中 AI 安全通报机制，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巴西总统大选没有候选人在首轮的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公布首轮的投票点票结果，13名候选人当中没人取得过半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而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以及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人的得票率分别 47% 和 45%，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过 5%。弗拉维奥和劳拉在今个月25号会最后对决。同时巴西联邦警察局长说，将会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以及涉嫌提供资金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展开调查。启德医院今日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首先运作提供350个门诊名额，暂时未有急症和抽血其他服务。有几名的病人误以为要改到新医院抽血，医护人员都为他们处理。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张福赐早上到启德医院巡视，形容运作大致畅顺。院方亦都安排几十名的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各样问题。张福赐说，将伊利沙伯医院的服务搬到启德医院是全港最大规模的医院搬迁计划，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三个星期后会将旧院的放射服务，例如照 X 光等，搬到启德医院。而内科门诊亦都会在下个月12号开始提供服务，预计去到年尾，新医院的服务人次会增加到每日1800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瞬息万变，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科技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不确定性正重塑年轻一代的格局。香港在变革中蓬勃发展，亦都总能够在挑战中变得更强大，并拥有连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优势。相信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的角色会更加重要。李家超在一项活动以视像方式致辞时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7份的施政报告都是以青年为中心，并积极推动香港发展和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强调本港是成就事业、培育人才以及能够放眼全球的地方。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因应政府增发人民币政府债券，以及预计从股票印花税所得人民币收入，会探讨喺更多同内地交易嘅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善用收到嘅人民币收入。重申政府嘅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嘅地位同联系汇率制度绝对唔会因而受到影响。许正宇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话，政府会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嘅地位。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政府亦都会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年期结构，争取国家财政部增加在港发债规模同频率。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又再低2-3度。本周中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亦都干燥，内陆地区日间温差较大，而家28度，湿度61%。
9: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0: 確診之後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14: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3: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0: Hello 早晨时段啦。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在回忆里走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6: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7: 炒牛河，识到炒米，都静。

0: 咁又过咗一个礼拜啦。
1: 喂，有阵味喎，林辉，你咩事先嚟噶？
2: 做乜你唔报时啊？十一点十一分。
0: 系，我哋系 live 紧噶。
1: 系啊，我哋 live 紧噶。
0: 有咩味啊？我系铜臭味
1: 系嘛？我都想吸下。
0: 你都成白，你都成阵味啦。
1: 冇啦，你嗰阵劲啲。
2: 唔系，
1: 去边度玩啊？
2: 阵味咧系因为你去过地方。快啲从实讲嚟。
0: 嗱，就话说咁嘅，呢个 weekend 咧，我就你知我呢啲啊，人哋兴我就走埋去噶啦嘛，我即系好跟随潮流啊嘛。
2: 自己身世
0: 咩身世
1: 咩身世，
2: 咪就系唔知中唔中意，即系累埋去咯。
0: 咪咁咪睇咗知中唔中意咯。嗱呢个我想讲呢个展览呢个博览咧，你就一定最中意谭咏
2: 麟吓，系食嘅。快啲讲嚟听
1: 下，出唔翻嚟入咗，
2: 你都啱噶，
0: 沉醉喺里边，
2: 你都啱噶。
0: 系啊，叫做世界呕心食物博览会啊，喺启德嗰边一个商场度而家举行紧嘅，咁我就专登，既然咁多报道啦，梗系睇下有几呕心啦，专登就入场去睇嘅，同我朋友啦，咁都有啲嘢系几呕心嘅，但系有啲咧。嗱，即系点样咧？
2: 嗰啲呕心嘅嘢系食物嚟嘅，
1: 食物嚟嘅，全部都食得嘅。
0: 先讲个宗旨先，个宗旨其实咧系由瑞士嚟嘅呢个展览啦，
2: 系瑞士搞嘅，
0: 瑞士开始
2: ，
0: 然之后世界巡回咁样啦，去过日本啊、台湾啊、香港啊咁样啦，咁去到每个地方咧都会加添当地啲特色嘅食物或者味道，
1: 或者被誉为系难食嘅食物啦，有啲人
0: 里边唔系全部食嘅，好多系展览嚟嘅，即系展示世界各地有啲乜嘢奇怪或者呕心嘅食物。
2: 咁我想知道咧，譬如话佢去到日本。咁佢就加咗日本啲特色食物，跟住佢去台湾嘅时候，佢会摆低咗日本嗰啲食物，定带埋日本嗰啲，
0: 带埋，
2: 咁咪越去得多咪越
0: 多咯。所以其实有啲其实我觉得好古怪嘅，咁系呕心咩？例如啦，纳豆，佢有展览嘅，即系佢有啲地方可以闻。有啲地方佢会俾你试食，
1: 系
0: 大部分地方都系睇嘅。
1: 咁纳豆系试食定系闻咧？
0: 摆度呢个系展览嚟嘅。
1: 系系。
0: 但纳豆又点会呕心？
1: 纳豆我唔中意食嘅，我明点解呕心，但我唔食。但我未觉得去到可以摆展览，但我明佢呕心嘅地方。
2: 但系一开始好多人都讲咗纳豆咧，就弹开几丈远嘅。
1: 即系
2: 而家慢慢多咗人食咋。以前真系少人食咧，人哋一讲啊就哎呀，即系冇纳豆喺度都捏住个鼻啊。
0: 嗱，咁样有其他嗰啲咧，我都觉得奇怪。嗱，我真系发觉我哋中国。人咧，原来嗰种食嘅文化系乜嘢都食嘅。
1: 嗱，你就真系揾啱人啦。唔系阿谭就特别系出名之中嘅出名。
2: 咁快立到落我？
1: 梗系啦，因为咧，你觉得我喺度想讲，你觉得怪嗰啲阿谭话 OK 啊？呢啲完全系 OK 冇问题。
0: 唔系嗱，不如我接受先，先讲啲我接受，我都觉得点会摆喺呢啲呕心食

0: 好大喎、
1: 啊，
2: 咁但系呢个就话
0: 好大火、啊，
1: 点解好多脂肪嘅，一定好食。
2: 真系几欣赏佢，
0: 系啊，即系佢系用
1: 好食嘅嘢，人多脂肪嘅
0: 态度去睇呢
1: 个
0: 牛高丸。
1: 你唔好成日理人哋系点样嚟啦，
0: 系都要知点嚟啊，大佬啊，你当牛排
1: 病中毒就得。
2: 我鸡子都唔食啊，何况呢个
0: 嗱，佢啱呢句阿谭呢，我都唔明白，我应该话你系要求高定冇要求，就是、你嘅要求唔好食到你中毒，其实就 O、OK、K。
1: 呢个世界系有一啲咁嘅食物，
0: 系
1: 咁，然后嗰样嘢又唔会食。到你有事，咁点解你唔去试下呢？你试咗之后，跟住你知道原来世界有咁多食物嘅，每样食物都有佢嘅特质，就等于佢话鸡子，鸡、子当然
0: 唔系牛高丸，牛
1: 唔系我啱讲，最后讲鸡
2: 子都唔食，
1: 即系鸡子都唔食。咁啊，鸡子咧，咁佢又软绵绵、滑捋捋咁样，咁又有蛋白质，即系呢件事。个坏处喺边咧？
2: 冇坏处，
0: 冇坏处，呕心啫嘛。
1: 唔系咁都有坏处嘅，佢胆固醇比较高，冇成多。
0: 唔系我自己觉得，嗱，因为喺呢个今时今日香港呢个地方咧，已经唔需要再用呢个营养价值嘅理由嚟到去试一种嘅食物嘅。咁所以呢个已经系 off the table。
2: 去到某些年纪嘅，
1: 我计
0: 唔系因为已经有好多方法，因为已经有好多地方去摄取。即系你话有蛋白质啊嗰啲，其实我系唔会因为哦咁高蛋白质啊呢粒高丸拍两粒先，即系我唔会噶嘛。
1: 唔系话而家叫你成日
2: 讲出嚟，
0: 特别尖格嘅。
1: 唔系追捧呢啲食物，不断去追求有呢啲食物。既然而家有呢啲食物喺度咧，你又话我唔识啊，因为佢系乜乜乜啊咁样，咁又有啲大
2: 嗱唔系，但系咁样，我点解话阿淡好啱呢个展览咧？呢个展览虽然话叫呕心，即系 disgusting 啊吓英文，但系其实佢系讲紧饮食文化。由古代哇呢啲原来都系食物，都系呢啲味道，去到世界各地搜罗，其实而家你觉得呕心，全世界都仲有人食紧呢啲嘢噶咁样。例如你话卫生。南美咪有兴咧咩？追虫之屎啊！
0: 佢中意啊！
2: 嗱，我形容俾听众知系咩咧？嗱，呢个冇得食嘅，呢个系展览嚟嘅，即系个芝士，等啲苍蝇咧喺铲搵落去，然之后啲蛔虫咧喺个芝士
0: 转啊转啊，
2: 呢个就话好好味嘅。呢啲嘅卫生
0: 佢系一
2: 个，
0: 佢系做一个 model 定还是影张相？即系一个
2: 有
0: 胶，
2: 有旧嘢，
0: 我有旧嘢喺度。
1: 咁我想话俾你知，我哋中国都有一个食物咧，就系摆啲虫咧，就摆落去嗰嚿豆腐嗰度。
0: 系系系。
1: 咁由佢又系咁样穿嚟穿去，咁跟住就蒸熟佢。
0: 系系。
1: 咁跟住咧，咪又係好好食嘅，因為蟲係蛋白質嚟噶嘛，
0: 又係營養價值高
2: 啊。其中一個係你啱嘅，你頭先講差唔多噶啦。呢個四川呢個成都名菜啦，
0: 係係
2: 麻辣兔頭，有想睇嘅。
0: 呢個我 OK 喎，
2: 哇兔仔頭喎，
1: 我食過紅燒
0: 啊，全忽全身我都食
1: 嘅。紅燒兔仔頭，
2: 你又中意食嘅？
1: 我喺成都食嘅。
2: 哇 ，excuse，
1: 我見到嗰個係兔仔頭喎，即係其實係一個夜市嚟嘅。
2: 係
1: 咩？咁咧
2: 好興奮喎，見到。
1: 係啊。哇！兔仔头都有得食嘅咩？而家香港连兔仔肉都好似冇得食啊嘛。
0: 系系系。
1: 咁我跟住咪买一个嚟自己食，跟住我好似喺度做 show 咁啊，个个人望住我，一个人喺度食。
2: 哇！我真系接受，我连八甲头都搞唔掂啊！因为我知道有啲人中意食八甲头。
0: 但八甲头，我觉得冇乜嘢好食啊，我觉得。
1: 买个脑好食咯。系啊，嗰个脑滑捋捋噶，淋病病噶。咁你就嗱个白鸽个之前又脆卜卜啦个头，炸到脆卜卜，你一咬完嗰个
0: 外脆内软
1: 系啦，入边嗰个咧就软软滑滑。
2: 咁你话个脑系啜出嚟咁样啊？
1: 唔想咬落去。
0: 咁你会系争食嗰个鸽头啊？鸡头？
1: 唔使争，因为冇人食。
0: 系啦，就系咯，会唔会噶？
1: 只不过有我喺度，啲嘢唔会嘥啫。
2: 唔系佢就唔系嗰啲话啱你，佢有好多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唔同嘅昆虫可以食嘅。
0: 啱啊！佢系我人 top ten， 唔系佢系 top one 啊！食虫食得最多嘅人类嚟噶，
2: 食虫鹰嚟嘅。
0: 系啊，
1: 系有一次我哋喺度做节目，佢喺度讲虫嗰啲，问有冇
0: 佢乜都食过啊？
1: 咁我话我有食过咁解啫，
0: 乜都食过。
2: 佢有一个嗱，佢其实现场咧好多地方去闻嘅，咁或者闻，我闻咗下之后话唔得嗰啲，即系可能有啲系芫茜啦，芫茜好多人唔中意啦。
1: 我想
2: 先
1: 闻咧，俾样嘢你摆落去个鼻，定你自己伸个头埋去。
2: 好似香水咁样，好似香水喷出，你可以揿个掣咁样嘅。
1: OK，
2: 有一度咧可以试食嘅，咁当然我唔敢食啦。
0: 试食系啲咩咧？可唔可以讲下？
2: 唔知咩芝士啊，咩虫啊，嗰啲行埋去。
0: 蟋蟀我见到好似有嘅，
2: 我有食到，
0: 你有食到啊？
2: 佢因为
1: 蟋蟀多数炸嘅，
2: 佢有分俾我哋，
0: 分个头定系成只俾你噶？
2: 一部分咯，唔知头胸腹边卷咁样啦。咁咪，
1: 但系如果你食到个腹咧，其实都系一啲
0: 软淋淋
1: 飙
0: 出嚟嘅，系又有蛋白质啊嘛。
1: 系啊，
0: 你真系好虫
2: 系
0: 好缺蛋白质啊，
2: 蛋白质嘅
1: 系啊。
2: 唔系咁，我食咗之后发觉哇，啲水辣辣地啦。我谂逢亲整啲虫都辣辣地
0: 啦，
2: 辣
1: 辣地等你易入口。
2: 佢哋啦，但我都要朗喉，但我冇用到佢随身带俾我，因为唔系飞嚟噶，入场咧系派一个呕吐袋俾你嘅，即系 in case 你哇闻到啲核突嘢啊，食咗啲核突嘢，你要呕啊咁样咧，系可以用嘅。
0: 嗱，你食嗰个蟋蟀，我想问咧，你系嗱真系摆入去，然后接触到条脷啊，定还是就咁用牙咬咗佢就算咧，定系真系会？

0: 会唔会到嗰个真味咧？
1: 佢冇食啊！
2: 我有食啊！
0: 佢有食啊！真
2: 系有食啊！
1: 咁你有冇咬烂先吞啊？
2: 咬烂水咯！我有嘴唇，
0: 即系经过条脷
2: 嘅，有好难咁抛入个喉咙里边系嘛，大哥？
1: 啃死！
0: 唔系啊，即系用摆喺牙度咯，唔掂条脷，但系两边嚼碎咗佢，然后就一嘢
2: 就直接快吞光咯，我就直接唔食啦。有咪觉得？如果你唔话，不过只系识出，其实我就唔知嘅，纯粹脆脆地咁样
1: 咯。我就想讲呢个 point 啊，
2: 即系你唔知佢乜嘢咯。但系问题你知佢系咩，我就唔会食咯。如果其他嘢，有啲真系好核突噶。
1: 我其实咧对呢啲嘢咧唔系话即系话一见呢啲嘢我好想去食，我完全唔系。只不过有呢啲嘢食咧，我
0: 系
1: 觉得我食下你睇下你咩味先。
0: 系咁，如果食嗰个原味嚟讲翻高丸啦，我哋嚟蒸高丸，咁你就最。即最
1: 牛啊嘛，你讲埋，
0: 梗牛啦，系
1: 系
0: 啊，蒸牛高丸系跟唔到人咩？蒸牛高丸，咁会唔会话最？因为呢个好，你见到成个卖相，成个圆形咁样喺度咧，
2: 好大抽，
0: 好
2: 系啊，好大粒个，
1: 我谂
2: 大
1: 粒蒸嘅，
0: 唔会蒸，一定炸噶嘛，系啊。但系如果蒸，你会试咧？
2: 蒸啊，蒸
1: 点解蒸咧？我谂唔会蒸，我谂人哋一定要人哋整咧，一定要用一个最好味嘅方法嚟到令到佢出嚟俾人。
2: 唔系，我
0: 带出高丸个真味。
2: 虽然我话呢个呕心，
1: 你冇话食刺身，
2: 呕心食物，我而家淡要去食。
0: 系
2: 你嘅人生有乜嘢系唔食噶？
0: 系
2: 我真系反，
0: 佢似好多
1: 辣啊！
0: 唔系啊，我哋食嗰啲咪唔食咯，汉堡包啊、披萨啲咪唔食咯。
1: 咩啊？我
0: 辣嘅唔食。我成日带出乜佢都唔食嘅。
1: 最中意食巨咩霸噶啦，系啊，
0: 你都好耐冇食，最上一次食都应该十年前啦，系咪
1: 啊？咁啊，十个月到啫。
0: 啊，十个月系咯，所以近乎
2: 佢唔食辣嘢，
1: 我唔食辣嘢，我食唔到。
0: 系，所以个兔仔头都只可以红烧，
2: 就唔可以麻辣嘅。

0: 种惦记。
1: 喂，不过我想讲个展览咧，唔知系咪佢专登咧营造咧，入去之前咧，你已经 feel 到有阵臭味噶。我唔知系咪
2: 边类臭啊？臭豆腐，
3: 咁多食物加埋都唔会香嘅，系嘛？
2: 咁喺本地啊嘛，本地我谂住用臭豆腐。
3: 哦，佢应该嗰啲鱼啊，啲北欧嗰啲鱼系啊，一定有鱼味。
1: 有少少垃圾杂味，轻的
3: 轻味。
1: 我估佢系营造个气氛出嚟，
3: 即系将军澳嗰啲味啊。即系嗰种入去嗰条环保大道嗰度，
2: 咁鱼腥味都几恶。
1: 将军好丑啲咯，大哥。
2: 听歌啦。
1: OK， 诶，俾咩歌啊？
3: 《仙女座事故》系梁少陈建安啊，喂。放翻
4: ICU，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嗱，我嘅生活咧就系好似你咁啊，去咗嗰个地方，我同一个系啊，都系去咗嗰个地方喎。喺寻日，
5: 系
4: 咁咧，我就去学打波。
5: 哦，即系食完嘢就可以去做运动啦。
4: 我咁我冇去你嗰个呕心嘅博物馆。
5: 你我觉得喺你眼中非常美味添。
6: 系啊系啊，美食美食展嚟啊，对你嚟讲你可以
4: 系难得一试啫。嗱，讲下咧，咁啊，而家诶，因为咧喺个诶亚运咧就睇咗呢个 paddleboard 啦，咁咧就我哋诶香港，我睇嗰场咧就系香港两个双人打嘅，
5: 女仔定男仔
4: 啊？女仔。
5: 近来媒体有报道咧，有1.92米高嘅男仔打 paddleboard， 哇，好靓仔啊，成咁样。
4: 哦，由你嚟讲成日好靓仔，真系麻烦嘅啫。
5: 啊，你真系好难服侍
6: 嘅。有咩关系？
4: 我想介绍呢个运动。
5: 点啊？
4: 嗱，呢个运动咧，其实咧就喺墨西哥开始嘅，咁咧就已经系几十年噶啦，由1961年开始。咁而家系其实喺香港系两年到啫，两年零。
5: 新兴嘅。
4: 就系啦，咁啊嚟到香港咧，咁就。而家喺香港咧都有教练嘅，而香港嘅教练咧系佢哋要有呢个资格咧，就要飞去外国嗰度考嘅，因为香港冇呢啲考试。咁咧，我嗰日咧，我寻日咧就去到个教练咧就教得好好嘅。咁我咧就佢系打咗几十年嘅网球，咁我就问佢点解你又打几十年网球，点解你又会打呢、這个？因为呢个嚟讲咧，我觉得比起网球咧系有啲小儿科啲嘅。咁咧。呢、這个好玩在咩咧？我又想推广一下。嗰、那个好玩在咧就系你可以喺室内打啦。咁然后佢咧就系集合咗呢个网球咧同埋呢一个壁球嘅元素。点解咧？嗱，当网球打过嚟，咁你最多就系凌空或者滴一滴。但系而家呢个波咧，你可以打去你后边嗰个玻璃墙嗰度，
5: 跟住 rebound 翻嚟。
4: 当佢弹翻嚟嘅时候咧，唯一个嘅条件就系佢一弹翻嚟咧，你必须要凌空打，你不能够将佢
6: 再掉地，即系滴咗一下就唔可以再滴啦。
4: 系啦，冇错。
5: 吓，咁呢个有啲逼球喎。
4: 唔系啊，佢如果一打过嚟，你根本冇滴过落地下，
6: 都得，系啦系啦，
4: 掂到个后边嘅墙
6: 就唔可以再滴，
4: 你就唔可以，
5: 唔可以掂地下。
4: 系啦，
5: 即系其实只可以掂一下，不论系地下定系墙，只可以掂一下啫。
4: 冇错，咁你咧就要凌空就打翻。
6: 诶，又唔可以咁讲，因为滴咗落地再弹落墙，你可以打噶嘛。
4: 系啊，都可以。
6: 系啊，总之弹咗点咗墙之后咧，你就唔好再掂其他嘢啦。
4: 掂咗墙，
5: 咁咪追得仲劲？如果你咁样弹咗墙，
4: 但系嗰个波咧，个入边嘅气咧系冇咁胀嘅，即系比起网球，所以个样系差
5: 冇咁快，冇咁快。
4: 因为佢咧冇咁胀，佢弹力冇咁劲嘅，比起网球，咁佢系轻啲，
6: 所以速度感冇咁强啦。
4: 系啦，咁而我哋揸住嗰个拍咧，就一个木拍嚟嘅。咁啊，网球就有嗰啲网嘅线啦、拉线啦，佢又冇嘅，佢只不过一块木板，不过中间系空嘅，然后跟住佢系有窿嘅。嘅木板啫，然后揸个 handle 咧就好短嘅，你一揸就已经揸住去到成个球拍嘅，但系咧打嘅时候咧仍然好似网球咁样咧，就系有你有个中心点嘅，你唔系成块板咧，你系咁通住打咧都唔系咁好，你一打到中心点咧，咁嗰个球咧个声都唔
6: 最靓
4: 嘅，
6: 扑一声
4: 系啦，即系好似
5: 未必网球声，因为佢有空气喺里边咯，
4: 系啊，即系从打网球一样咧，你打中嗰一点，你个声都唔同噶嘛，咁个好玩在咧就系。我觉得是小十零岁都可以玩到
5: 的，太细反而唔得，
4: 太细咧，因为咧其实我见到就大人打啦，或者细个都得嘅，但系细个
6: 就 pickleball 啲啦。
5: 我就想问 pickleball 同埋 paddleball 其实个分别系乜嘢咧？
6: 哇 ，paddleball 就咁目测咧。真系跑多好多，
4: 同埋跑多好多，同埋嗰个拍都重啲，比起个
6: 系
5: 个pickleball，系
4: 咁再加上个波亦都重啲啦。咁打嘅时候咧，个规矩亦都多啲啦。譬如你弹翻去后边嗰度，其实你最主要咧，我觉得打呢玩呢个运动最好系咩咧？系练好你嘅手同你嘅眼嘅
6: 协调啊。
4: 因为你一成日都要望住个波，个波好高都好啦。咁你可以好高噶嘛？因为如果你网球，你唔会话太过高咁。咁咧，然后你去到好高弹翻落嚟，你要睇得好准啊！
5: 同埋我覺得辛苦，嗱我就未玩過啊，我就咁聽啊，譚永英形容咧，即係如果你話網球。 勾我咪唔使追啦，都唔知佢勾呢个系冇勾嘅，佢会弹翻翻，我要追翻个波，喂，要打波尼喎，
4: 系啊系有波尼噶，
5: 系咯，就要打翻，因为佢唔可以掂地啦嘛，所以我咪话呢个追多好多个跑步，我觉得
6: 咁有冇好似 pickleball 咁有嗰个 kitchen area 系冇嘅，即系总之佢落咗过咗网，你就点样打都得噶啦。
5: 咁通常一场要打几耐噶？如果正式要比赛，
4: 我琴日学一个钟，学一个钟之前咧，个老师唔系一嚟就俾你揸住个拍嘅，
5: 系
4: 佢俾个波掟过去，你睇下你接唔接到，即系你个眼同个协调系咪真系可以捉到先？
6: 哦，
5: 咁你使唔使
4: 开始拎佢个拍？
5: 系。咁有冇练埋脚法噶？譬如我嗰阵学网球，
4: 有
6: 闪身步
5: 啊！个脚法嗱，譬如网球咁，你要扮蟹噶嘛，即系左左右右咁样噶嘛。
4: 有啊有啊有啊，
6: 即系有步法嘅。
4: 首先一开始你就正面啦，跟住咧你就 V 字。当你要接波嘅时候咧，你就即系譬如你而家两只脚平衡，跟住你要接波，你当你右手接波，咁你嘅左脚咧你就要向前，变咗个 V 字咁样。你本来平面嘅，跟住变咗
5: 左脚踏前啊，
4: 系啦，
6: 即系
4: 同埋你。即系网
6: 球咁咯，
4: 你譬如网球可以有 A 波
5: 咁，
4: 一拎起咁样揈佢唔得嘅，开波咧一定系垂低嘅拍嚟咁开嘅。
6: 哦 ，pickleball 好似
5: 啦，迪迪仔啦呢个嘢，系啦系啊，迪迪仔
4: 咁样嘅。
5: 咁呢个又好似又冇听落去又冇网球咁辛苦，
6: 就系中间咯，佢就喺正中间咯。咁佢计分系点样计法咧？系一分一分咁计，定好似网球咁样，即系15、30、40、60咁样咧？
4: 我琴日成日同教练打，所以我未
6: 去到嗰个
5: 未有比赛计分。
4: 但系呢个运动咧就唔系单人打嘅，系要双人打嘅。
5: O K， 即系要约埋个 friend 去，
4: 系啦，咁啊双打咧就比较普遍嘅。
5: 佢好，香港而家多咗咁多呢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啦。
4: 系啊，同埋佢打呢个波咧，其实系分年纪嘅，佢哋譬如话20、30、40、50、60咁样嘅，即系你组队咧，你要揾翻你自己嗰个同伴啊，
5: 系啦。但系易唔易受伤先？
4: 唔易，
5: 呢个反而唔易，因为其实网球系易受伤嘅，
6: 系啊，
5: 真心讲，
6: 系
5: 啊，网球好容易跌亲啊、扭亲啊，
4: 因为佢大啊嘛个场，我哋个场唔系好大嘅啫，你喺网球场细好多
6: ，pickleball 系pickleball 都系。一模一樣添，我覺得個 size
5: 係細少，
6: 咁所以即係阿譚就好啱你玩啦，千祈唔好受傷，護住只腳啦。
5: 唔好再受傷啦！
4: 多謝你哋關心。放翻 ICU。11:34。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嘅天色大致都系良好嘅，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咧个温差较大，而家28度，湿度61%。
7: 是日寒风，主持
8: Jackie 文子琪
7: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我是定欣，
8: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7: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9: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1: 放饭 ICU，
12: 今日考你牌。
13: 喂，呢一單呢，其實我又想講大家呢個年代真係要認識一下啲知識先嘅。嗱，特別係阿 K 啦，你係一個 KOL 啦、爸爸啦、YouTuber 啦咁樣啦。咁而家個個都係自媒體，咁如果你真係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OK， 咁你可能會報導好多嘢啦。我就當呢位 YouTuber 咧，專門就係講啲fashion 啊、紡織界嘅消息啊、最新嘅資訊啊諸如此類啦。跟住咧，佢呢個 YouTuber 就收到有人投訴，有一個 brand。咁啊，或一间铺头，本身就话明自己卖最新嘅货色啊，最靓嘅货色咁样，点知俾人揭发咗咧？其实佢系卖。

0: 啲二手人嚟用过嘅，或者 QC 唔得嘅货，总之啲次货啦咁样。咁而且当中咧有个投诉者就揾人做埋啲 report。白纸黑字写明呢样嘢噶啦，咁佢 fetch 咗之后咧，就发觉咦系真噶，喺佢理解啦系真噶，根据佢手上面嘅证据就报道出嚟咯，喺佢个 YouTube channel 讲出嚟咯，然之后呢个 brand 呢个成衣店就出信告佢啦，就话禁止佢发布啊，或者唔俾佢报道咁样，就话一切嘅损失咧就要由呢个 YouTuber 负责。好，今日问题就系、其实嗰个 brand 即系个 fashion brand 啊。其实有冇权利去咁样去告，甚至话俾你知你唔准报道啦，你要禁止报道啦。调翻转个 YouTuber， 如果我根本系根据我相信嘅事实报道嘅话，其实又使唔使惊咧？
1: OK，
0: 呢个真系要讨论，因为而家好多呢问题，
1: 好多问题，呢度几个问题。如果你问我，咁住我先啦。如果嗰、那个品牌本身可唔可以去单方面去禁止嗰个 YouTuber 或者任何人去讲嗰啲嘢，咁梗系唔得啦。你有法庭嘅禁制令先可以噶嘛。咁、至于佢点可以有呢一个禁制令，就当然一定要有情
2: 况，
1: 系有理据啦，同埋你要呈上一啲嘅
0: 证据
1: 啦嗰啲啦。咁至于佢会唔会
0: 佢使唔使惊？嗱，佢而家讲佢觉得嘅事实。
1: 咁呢个就牵涉到要即系要打官司喎，因为嗰个人系基于佢自己接收嘅呢一个资讯啦，作出一个披露啊嘛。咁作为一个媒体，咁当然公众系有一个知情权啦。咁但系如果个过程涉及到诽谤嘅，你唔顺眼嘅，觉得佢咁，你咪告佢咯。佢可以俾人告噶。
0: 但系因为而家其实坊间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同埋而家媒体咧就唔系净系讲紧我哋以前电台、电视台或者定系报章杂志，而家其实个都是一个媒体来的嘛，
1: 是
0: 媒体，所以这个知识是需要知道。谭玉英呢，
2: 我觉得其实如果他说他自己觉得这件事是真的，那一定要这件事本身一定要是真先。唔系你觉得，
1: 唔系证明到，
2: 唔系你觉得，唔系你觉得。嗱咁样，咁如果嗰个人自己咧，佢冇证明到，佢冇证明到呢件事系咪真，佢就当咗系真。我觉得系真噶啦，咁你就去做呢件事咧。咁呢件事离开真实系咪有个距离咧？咁就有机会系一啲即系即系谋猎人咯。
0: 但系我觉得最难，我俾我啦，但我未知答案啦。即系最难嗰样嘢系咧。我觉得是真
1: 是，
0: 甚至我收到何基有做那个报道啦，那个 report 翻嚟 black and white， 我睇晒 fact check， 但始终每个人的知识有限，我觉得是真，同系佢系咪真系 100% 真，都会有啲距离，
1: 所以咪打官司咯，
2: 所以咪搏一搏咯。但你真系觉得，你真系觉得真嘅，咁你咪就你即管做，咁但如果到头嚟系咪真嘅，就
0: 俾人告啦。
1: 系啦，但又咁样讲，话分两头，因为媒体嘅工作就系披露一啲佢有嘅真相。如果是这样，个媒体都死了。即系如果咁，个媒体都系咁啦。有人投诉乜乜乜啊，即系东张都死。如果系嘅话，
0: 东张
1: 全日都系
0: 东张，好似直头有个部门系摆明系处理投诉噶嘛。
1: 系啦，咁即系日日，所以又唔可以一面倒就系话喂，你一披露我告你，就睇下买铺大细有钱嗰个赢，即系咁样，又唔系咁样嘅。
2: 唔系讲有钱嘅，呢一啲系讲真实的。
1: 咁所以你披露你觉得唔顺眼嘅，佢讲嘢系假嘅，咁你咪告佢咯，你可以告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自己都有十成把握，你先会走去告噶嘛。你唔告亦都系反映紧一样嘢噶。
0: 即系等于你话头先咪禁制令，如果你真系好有理据嘅，你禁制咗啦。
2: 系啊。
0: 啊！我哋好似都一面倒咁样讲
1: 咯，唔使听律师啦，而家我哋
0: 律师唔该。
3: 今日考你牌。
0: 嗱呢样嘢大家都好需要知道嘅，特别而家自媒体泛滥嘅年代咧，就更加需要知道你嘅权利去到边度，同埋点样去保障自己啦。所以我就要问一问钟海婷大律师啦 ，Katie 你好，
4: 系 Hello。其实咧呢一个范畴咧，亦都系关于诽谤嘅。咁、
0: okay.
4: 譬如话诽谤，我头先有讲过啦，即系话唔系，即系之前同你好多次都有讲过啦，就系话一个发布一个叫做攻击性啊，或者系一啲不实嘅一啲嘅陈述啦，咁啊令到人哋导致人哋有损失啦，咁都可以成为一个诽谤嘅一个。case 咁樣
0: 嗱，呢個就好明顯係嗰個 brand 或者成衣店佢嘅即係出發點啦，點樣出律師信啦。但係調翻轉，我作為頭先我話自媒體，我係的而且確根據有曬 black and white 嘅 report， 即係黑白字寫曬出嚟噶啦。咁我因為咁，我相信呢份 report， 我先講出嚟。咁其實我又 O 唔 OK 咧？有咩需要保障自己咧？
4: 呢啲就係辯護理由啦，係啦，你個辯護理由係 fair comment 啫，叫做公允評論啦，嚇咁啊涉及公眾利益啊，有關嘅評論咧係一啲事實嘅陳述，即係個 comment。唔系一个事实嘅陈述啦，而咧嗰个评论咧已经基于已获嘅证明嘅事实嘅基础嘅，即系你头先你讲嗰啲嘅情况咧，其实都系可以支持到你嗰个辩护嘅，即系例如我唔系乱笠噶，因为我有晒做晒资料搜集啊，去证明我讲嘅嘢啦，咁呢啲咧都会系去

0: 立你係 fair comment， 即係公允嘅評論咁樣咯。
1: 咁如果我即係講真，我雖然有曬所有嘅 document 嚇，我有曬 report 啦，即係做曬翻嚟啦，但係有時嗰、那個我唔係呢個專業範疇嘅最專業，可能個 report 有少少未必最準確性啦。咁我當時相信咗呢份 report 講出嚟嘅，咁我又使唔使上身咧？
0: 你要證明，其實他告你就一定可以告的，但你有辯護的理由，即譬如說我是個真實這樣去相信，當然你不可以在一個很簡單、我就這樣相信的，你要證明自己、我都做了很多功課、我真的真實去相信這件事、這樣。通常我們譬如說在這樣情況下很 fair 樣是會報導正反方都報導埋嘅，即係唔淨止講話佢呢樣嘢，咁就咁樣嘅話咧，你就嗰個 fair comment 嗰個成立咧就會多啲嘅支持咁樣。
1: OK， 咁即係話咧，其實只要我有一個好清楚知道我 fact check 咗，我亦都覺得呢份係一個正確嘅報導，一個正確嘅 report 咁樣啦。咁我根據咁嘅證據經證供之下，我去報導出嚟咧，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對方如果真係告嘅話咧，你就要好實質咁樣攞翻個證據出嚟講，係我基於呢啲咁嘅證據去講嘅咁樣咯。
0: 一定不可以说没问题，因为一定是有风险在这里的、即是他一定可以是告你的，还有就是烧银纸嘛，其实我们民事诉讼、他一定可以告你，但是变回你又要去同样地作出辩护，那你都是烧银纸来的嘛、所以
1: 这个就是注意的，
0: 所以不可以说刚才说喂你们随便放胆去做没事啊，当然你说真的上到法庭你去拗的话你是有得拗的，
1: 是
0: 但是、中间你都要付出很多的那些的
1: 时间金钱、
0: 时间金钱、
1: 他就没有权叫我咩禁止報道啊？禁即佢就唔得嘅係嘛？其實
0: 但係其實民事訴訟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叫 injunction 啊嘛，即係禁制令啊嘛，即係話我將會告你呢一個咁樣嘅誹謗，中間我可以搭一個咁樣嘅侵權，呢個 injunction 啊，即係一個禁制令啊，去禁制你發布咁樣樣。咁有得拗嘅。
1: 咁但係法庭都係根據一啲基礎先可以判佢個禁制令可以行噶、
0: 啊。係冇錯，佢當然要去證明一啲嘢啦嚇。咁、個法庭其實其中一個考慮咧，我哋叫做 balance of convenience 啊、即係講緊話如果我禁制咗佢，咁对佢对想发布嗰人有啲咩损失咧、如果我冇禁佢，咁又对佢有咩损失咧？咁究竟系计翻边一个系比较 proportionate 啲，系合理比例啲，然后先去颁发呢一个咁样嘅禁制令嘅？
1: 佢判唔判，即系颁唔颁就系法庭决定啦。告咧就任何人都告得嘅，
0: 任何人都告得。
1: 所以喺发布嘅时候咧，自己谂清楚究竟有冇风险存在呢、这个最紧要吓、好，今日唔该晒钟海庭大律师噶。放翻 ICU。
2: 啊，清清楚楚，今次我哋都即系啱，全部啱，
1: 系啊。不过其实最紧要都系嗰句，其实好多时真系烧银纸，即系真理有真理嘅，当然，但系一到打官司嘅时候咧，就真系。
3: 財雄
1: 勢大可能有啲優勢嘅，
2: 係所以話就係睇錢咯。咁但係當然你依家舉咗呢個例子非常好啦，係即係用一嚟成衣啊咁樣啦。但
1: 係
2: 去翻你話無論建築啊、或者任何即係牽涉到相關呢啲嘢咧，其實都真係要謹慎處理啊。
1: 全部都養處理嘅啫。放翻 ICU。
4: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5: 想在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在沙灘上夾 band 表演的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了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6: 今日由上午8時至晚上9時，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22周，
9: 第三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 ，Aska 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9: 第二位。
11: 嚟到今日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

0: 齐入。第一位。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方范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I meet you。
2: 好啦，11:49，我哋嘉宾出现啦。今日咧就系近来喺报章杂志都会见到佢嘅报道啦。除咗继续佢追寻嘅演艺梦之外咧，就系话佢为咗生计咧都有去地盘开工，仲受咗伤添。好翻未啊？而家？
3: 仲有啲，
2: 仲有少少，你直住
3: 起一隻中指，
4: 所以我兩隻咯，所以我兩隻。
5: 你唔介紹人哋嘅名
2: 字，而家就講啦，林耀星
4: ，Hello 星
5: ，Hello， 你好，你好，
4: 歡迎你啊，
5: 叫你做阿星啊，都多數點叫你嘅，
3: 都係阿星咯，
5: 阿星，阿星你好，今日咧呢個機會認識下你先。
4: 嗱，我想講咧就係我今日即係翻查翻啲嘅資料咧，原來我同你係另類合作過，你諗都諗唔到，因為我都諗唔到，
2: 另類
4: 真係好另類嘅，
5: 嗱，點叫另類咧？
4: 係某程度上合作過，係因為咧我哋當年咧其實係拍。嗰一套嘅港台嘅剧集叫《火速救兵》，咁你
2: 做消防员啊？
4: 好出奇啊！而家
2: 雪柜咁大，
3: 都似嘅。
4: 我嗰阵时冇咁大，即系都大。咁系咩事咧？嗱，嗰一集咧，你应该系第二集咁样咁上下啦。好啦，咁但系咧，我哋系冇同一个场口出现嘅，因为咧《火速救兵》咧，佢系每集一个单元噶嘛。当然佢有条主线消防队咁样啦。咁我嗰个 team 即系我就系跟阿林嘉华、嘉华哥咁样嘅。咁而你就应该系即系做。嗰 part 其中一個演員咁樣啦，咁我當然其中一個消防員咁樣，係啦，咁
5: 所以我哋係
4: 冇同場嘅，同一集咯，同一集
5: 記得有佢，
4: 因為我上網睇翻睇下佢做嗰啲乜嘢嘅劇集，見到呢個好似我都做過，我仲要同一集喎，即係你第二集咪係？
5: 我話我都做過，即係我講你啊。
4: OK 啦，好代入啊，忽然之間。
2: 喂，咁係咪林月星先？其實咧睇翻你出道都一段都頗長時間，就嚟20年嘅咯喎，
3: 差唔多下年啊，好似
2: 你第一套應該。
5: 二十年前点样出道噶？
3: 二十年前我就系咁啱喺球场俾麦希恩发掘咗佢，
2: 系，
3: 因为嗰阵时咧佢就帮佢第一部戏
2: 《烈日当空》
3: 做资料搜集，咁就问时下啲年青人咁啊做啲咩、玩啲咩、讲啲咩，咁就咁啱去咗个球场问我哋。咁就嗰陣時，我同岑嘉琪都喺度嘅，因為我哋
2: 屯門街坊啊，同學嚟噶嘛，
3: 同學嚟嘅，我帶佢一方，咁啊，大家一齊喺個球場度傾啦。傾完之後，麥希恩就問：啊，你哋有冇興趣上嚟 casting 啊？咁跟住就成班隊友就上去，
5: 衝上去啦，
3: 齊娃娃去玩下，
4: 即係完全唔知咩事喎，
3: 完全唔知咩事
2: 啊，玩啫嘛，
3: 玩啫嘛，
5: 咁就。中咗啦，
3: 系啦，跟住就中咗啦。
2: 咁但系由当日2007年拍，2008年上画啦，
3: 去
2: 到当时演员系乜都唔知啦，我估你吓，
3: 完全唔知。
2: 去到而家啦，去到2026年系一个资深嘅演员啦，又拍咗好多电影啦，做过男主角啦，譬如《点舞》嗰啲。其实而家对演戏或者演员嘅睇法有咩改变啊？
3: 我谂而家我同以前嗰种乜都唔知，净系听导演讲嗰个状态，我会依家做演员，我会摆好多自己。嘅諗法，或者我會自己諗一啲啊，譬如呢個 shot 咁樣擺嘅，我就會就個機位，或者係我會即係好多拍戲演員上嘅技巧，我會學到好多，同埋會多咗去為個角色創作咯，係啊，點樣去令到呢個角色更加活啊，更加生勾勾啲，即係同埋會好玩啲。
5: 咁你呢個能力係點樣嚟嘅？
3: 我谂都系睇戏啊，睇人点做啊。
5: 即系你中意睇戏，
3: 同埋我好中意系啦，我中意喺拍摄现场睇啲前辈做戏，咁就一路睇
5: 偷师啦。
4: 有边啲前辈系最即系启发到你嘅咧？即系你觉得喂，我真要花多啲时间去钻研一下嘅。
3: 我想讲智叔系非常之值得尊敬，
2: 系
3: 冇错。
2: 你个人听下，即系当时。
3: 当时因为智叔喺现场嘅时候都好 nice， 我哋有倾有讲嘅。但系一埋位，因为佢做一个好恶嘅校长，佢喺上一秒未 roll 之前都仲我哋有讲有笑，下一秒就已经一把车埋嚟。哇！你转换情绪转得咁快嘅，
5: 入戏入得劲快
3: 啊！入戏入得劲快，跟住佢话：啊，得嚟啊嚟啊，即刻嚟，话嚟就即刻嚟。哇！跟住就哇！好似睇緊，
2: 而家你做唔做啊？你都資深啦，開始。
3: 我而家都學習緊啦，我都 系啊，
4: 你拍好多剧噶，其实应该过程里面都即系增长咗你嗰个技术啊，演员个情操都唔少啊。
3: 诶，学开无涯，有排学啊，
4: 真系好谦虚。
2: 唔系，我最想知就系咧，你嗰十八岁啊，你入行嗰时候定十七岁
3: 拍
2: 嗰时候，我谂诶电影成可能即系啊拍戏咯，玩咯，明星咯咁样。而家点睇明星同埋演员咧？你自己喺自己嘅身份上面？
3: 点睇明星同演员、啊？
2: 你觉得自己系明星定演员先？
3: 我觉得自己系演员啊，
2: 系
3: 系啊，因为一个明星多人识啲啊嘛，演员就可能冇人识都唔出奇嘅，系咪先？
2: 但明星搵多啲钱、啊，
3: 系
2: 搵好多钱、啊、明星。
3: 我希望可以做到搵。
5: 你自己嘅理想咧？即系你而家入咗行啦，都二十年啦。咁、其实喺个过程里面咧，咁你又中意观察啦，亦都中意而家慢慢咧就识得部署下个角色系点样去演绎啦。咁、咁你其实喺呢行你最享受其实系乜嘢咧？
3: 我最享受就是很喜欢一班人去完成一件事，因为我可能我由细到大喜欢踢波，我很享受团体合作的那个感觉，
5: 精神
3: 那个精神和感觉，所以我每次一拍东西呢，就整班人一起拍东西，觉得哇一撒波的客，哇我哋一齊整一個 BB 出嚟啦，咁樣嗰個感覺係幾有滿足感。
4: 我覺得係即係有關係嘅。睇嚟你中意運動係足球一班人，咁所以中意一班人完成啦。咁阿譚係高爾夫球嘅。咁你
2: 係大家話佢獨家槍，
4: 即係佢嗰個，所以你見到啊嗰樣嘢係好唔同嘅，即係嗰個性格亦都有唔同啊咁樣。
2: 天
4: 啊，我就一半一半，即係籃球咁就少啲人，但係又有啲群體咁樣啦。
2: 即係你係最中和啦，我係自己最中和啦。
4: 唔
2: 係咁啊，問阿林星星，即係除咗阿智叔之外咧，你仲拍到好多電影啦，好多大片都有你份。当中你可能饰演少年版啊，你做过梁朝伟少年版
3: 啊，系啊，系咯，我真系好庆幸做咗好多大前辈嘅。
2: 佢好似几欣赏你，梁朝伟，
3: 多谢
2: 佢点样，佢点样即系对你有咩影响，或点样教导你嗰时候？
3: 我对我有咩影响啊？我真系由细睇睇大，所以对我影响都好大，
5: 好想学佢咁啊！
3: 我哇，真系，
2: 但系现场咧，现场咧，你做佢少年版嗰个《风再起时》，
3: 《风再起时》嗰阵系
4: 有冇同场噶？系
3: 冇同
4: 冇同场，应该冇同场，但系都佢有睇你。佢有即係評論過你噶嘛？
2: 係咯，
3: 佢就係話：哦，都做得幾似啊！
4: 都好多對白噶啦，對呢啲好多字噶啦。對於阿 Tony 啊，
2: 你口中嘅 Tony，
4: 你口中嘅 Tony，
2: 唔係我覺得林宇晶係好由即係睇得出咧，由初初少年時代嚇，即係可能即係玩下玩下，到而家對演係好有嗰種堅持。咁執著，如果唔係都唔會咩啦，即係第一報紙，一陣會講嘅，就問下你點解會維生就去做地盤。
5: 而家俾啲時間你諗下，一陣間咧就我哋
2: 十二點後繼續傾。
5: 娓娓道來
4: ，thank you， 唔該曬林耀星。

0: 以上呢个小时放饭 ICU 有曾浩飞嘅爱与不被爱，下个钟再见。
1: 放饭 ICU，
2: 中午十二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巴西总统选举无人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首轮投票的点票结果，在13名候选人当中无人取得过半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以及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人的得票率是 47% 和 45%， 至于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于 5%。弗拉维奥和劳拉为今个月25号对决。45岁的弗拉维奥对投票结果表示满意，他说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他将会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年近81岁寻求连任的劳拉就说，他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去争取选民支持，呼吁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国会选举方面，博索纳罗家族亦都取得亮眼成绩，前第一夫人同博索纳罗的次子都当选参议员。分析认为这个不只令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更加激烈，亦都意味着即使弗拉维奥败选，他的家族仍然会在国会有相当影响力。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进行大规模产业征漏时，意外将部分解放军的武器开发计划等敏感资料传回去美国的伺服器。贝森特接受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目前美国 AI 持续领先，中国就紧随其后。中国不少的 AI 模型实力都很强，达到美国模型的八成甚至更高。贝森特又说，中国 AI 界所谓的大规模产业征漏是比较好听的讲法，但实际上是由美国模型盗取结果。他提到中国 AI 业者月之暗面旗下的 Kimi， 自认是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的开发的 AI 助理，将敏感资料送回去征漏，甚至曾经将解放军武器计划送到 Anthropic， 事件令到中国察觉到开源 AI 模型的风险超过预期。贝森特最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达峰在纽约会面时讨论到 AI 安全问题，他说相信中国会同意建立美中 AI 安全通报机制，应对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启德医院今日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首先运作，提供350个门诊名额，暂时未有急症和抽血等其他服务。有几名病人都误以为要改到新医院抽血，医护人员都为他们处理。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张福志在早上到启德医院巡视，形容运作大致畅顺，院方安排了几十名的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各样问题。张福志说，将伊利沙伯医院服务搬到启德是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搬迁计划，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三个星期后会将旧院的放射服务例如照 X 光等搬到启德医院，而内科门诊亦都会下个月12号提供服务，预计到年尾新医院的服务人次会增加到每日1800人。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因应政府增发人民币政府债券以及预计从股票印花税所得人民币收入，将会探讨在更多与内地交易的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善用收到的人民币收入。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活力制度绝对不会因而受到影响。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说，政府会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金管局正同人民银行探讨优化货币互换协议安排，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利率曲线。政府亦都会适时增发点心债，并优化连。

0: 期结构，争取国家财政部增加在港发债规模同频率。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自今年六月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后，当地嘅铁路公司已经宣布计划来港上市。而除咗中亚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八间公司递交在港上市申请。至今有大约100间一带一路国家在港上市，市值达到3400亿，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拓展业务。马时亨话，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的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人手应付日益活跃的生意往来和资讯查询。下一步就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是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他相信当中有很大潜力，未来会继续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至于贸发局大幅上调全年本港的出口增长预测，去到42%-47%。马时亨话，今年18个月本港出口增长强劲，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之后，中美关系显著改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品需求持续强劲，相信会继续支持本港出口表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湾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今晚是稍凉的，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9度，湿度61%。
1: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2: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7: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晨 ，I meet you。
1: 好啦，十二点答二啦，叫翻嚟我哋放饭 ICU 啦，有林耀星喺度啦。
2: 系啊，正系你嘅问题问咗，俾咗时间佢谂啦。
1: 系啦，你点咧？唔记得做咩？
3: 系啊，系即系冇谂啦。
1: 系啊。
2: 嗱，梗系啦，你哋个个嘈住佢，鬼咁多嘢同佢讲，
1: 你冇份嘅，讲嚟乜嘢讲咁多次啊？费事，唔系后屘系咁嘅，咩都唔关佢事，系啊，都系啊，唔系咁我点解咁样啦？诶，
2: 咁你问唔问过啊？
1: 你问咯，你问咯。
2: 而家正话个问题系你问噶嘛？我话你肚里边条虫啊？
3: 唔系啊，你话你都有个即系同佢另类合作嘅，你讲咗先啦。
1: 我讲呢个另类合作先，跟住先讲问问题啦。我哋咁样嘅，头先咧我哋答十到咧，何基又话你一个咩啊？
3: 另类嘅合作，
1: 另类合作过系
4: 系系。
1: 同剧同场口，我同阿林月星讲，我同佢有个另类嘅认识，就唔关演艺圈事嘅。咁头先我就
2: 喺地盘识嘅，
1: 我都想
3: 你想，你肯定有秘捞啦。
1: 唔系，我想讲系诶，你咪屯门长大嘅。
4: 系啊。
1: 咁头先我问啊，你边间中学咪 up 到你即系嗰间中学嘅？
4: 系啊。
1: 咁佢同岑嘉琪同学嚟嘅，我真醒系咧，我喺呢间中学度代过课。
2: 吓，
3: 你咁样你
2: 咩？
3: 啊、你教咩啊你？
1: 讲学校讲得噶嘛？
4: 讲得讲得。
1: 新会传媒新会商会中学啊嘛。
4: 系啊，
1: 我有代过家政。
3: 吓？咩啊？
1: 真嘅
3: 咩啊？
1: 家政啊？
3: 你教咩啊？针子啊？
2: 你教咩？
1: 家政啊？
2: 你讲煮咩啊？
3: 你搞咩晒太阳啊？
1: 因为咧，我其实咧系去到佢就话有一个 degree holder 嘅啫。咁我读咗大学啊嘛，就可以去代噶啦。咁跟住就。因為那個老師不知道開什麼會成呢擺低曬那些即 worksheet 總之我派就得㗎啦同埋係冇男學生嘅因為家庭分開咗嘛、我去嗰陣唔知2000年定2001年定2002年我唔記得咁你我
4: 咁咪真係我
1: 唔知見過你未啊係啊跟住我咪去代即係我代過課囉代咗一日之後發覺哇都唔係好啱做教師咁我就走咗啦咁樣
3: 喔、
4: 我記得
2: 有趣
4: 係我嗰三年係冇讀過家政我係去讀嗰啲 DT
1: 即係嗰陣時係男女
3: 手作嘢
1: 係啊男女仲分開但好笑後來呢我有返去做過呢個 music contest 嘅評判嘅
3: 係係
1: 係唔知嗰度見過你未啦
3: 你成日出邊間學校嘅
2: 但係身份 music contest 咁你係 degree 就有得去㗎啦
1: 唔關事嘅呢個就 degree music contest
3: 純粹 DJ 啫，
1: 電台 DJ
3: 係啦，佢覺得所有電台 DJ 都可以即係做即係音樂嘅評審咁樣，所以就電台 DJ 都會有機會做呢啲評判。
1: 啲都可能邀請你去即係做下電台啲音樂評審啊呢個。
2: 係，多謝多謝。
1: 唔係講翻林耀星先，不如我哋從頭再認識你啦。
4: 係，
1: 老實講，講開學校，如果當日咧你唔喺球場。俾麥希恩叫做邀請罪話執咗佢啦，去做演藝事業嘅話，你覺得自己而家係做緊乜嘢？你唔係細細個都想做演藝噶嘛？
2: 做咩㗎？
4: 其实我未入行之前，我系想做一个宠物护理员，因为我自细咧都好中意小动物嘅，咁我就好想去，即系用自己中意嘅嘢去做啦，咁就去谂住读，咁结果就去咗拍戏啦，跟住就摆低咗呢样嘢，
2: 买咗呢个志愿啦。其实有冇谂过重拾翻呢？
4: 其实都有嘅，咁。我自己都有养狗嘅，咁、我就而家护理我只狗都好烦啦，已经咁所以
2: 又冇咁多时间
4: 啦，系啦，又冇咁多时间啦，咁所以就尽量摆低先。咁而家就真系演戏系行先嘅，系啦。
3: 咁同动物相处俾到咩感觉你咧？
4: 我觉得动物相处佢会俾到一种好无私嘅爱。因为佢无论你、无论你个人状态系点啊，开心唔开心啊，佢都系依然咁黐住你，同埋
1: 无条件咁
4: 无条件咁行埋嚟。
1: 系啊，
4: 你摸一摸佢个头，你又好开心。佢舐一舐你，你又好开心。
1: 有冇同佢倾偈噶？即系譬如有时有啲冤屈嘢啊，唔开心嘢，唔顺境啊咁样。即系人有时未必顺得过，但系狗一定顺得过。有冇噶你？
4: 倾偈就少嘅，但系有时唔开心会揽住佢瞓觉就会好舒服咯，我觉得。
3: 我都感受到嗰种嘅体温，
2: 系咪

0: 搬啲嘢去嗰啲放建築材料嘅 lift， 跟住運上去，咁喺上面
1: 即係嗰啲架要搬
0: 喎。係啦，咁就我每日就係重複烏低身搬嗰啲鐵，搬嗰啲。我諗 around 一條鐵應該3-4 kg 到啦，咁我就每一轉咧就搬100条。
2: 哇！
0: 即係搬入去
3: 幾千磅。
0: 係啊，我每日搬幾噸嘢㗎，加埋。
3: 點解搬法㗎？用咩推？
0: 唔係啊，就咁
4: 即係踎低，
0: 逐踎低，
3: 逐支
0: 徒手啊，
1: 幾支咁搬啊，
0: 戴住手套嘅，有手套保護，
4: 即係 make sure 自己係即安健嗰啲姿勢，
1: 係
4: 傷嗰啲啦，
0: 係啊，跟住如果冇嘢送上去咧，就上去搭架啦，咁樣，
4: 哇，曬雨淋，
3: 咁曬雨淋嘅，係搭架舒服啲定？搬嗰只嗰條鐵通
0: 先，我諗搭架係舒服過搬嘅，因為佢不停重複重複一個動作，
1: 會勞損咯，
0: 會勞損嘅。所以我啲而家啲腰啊，嗰啲手臂啊，
1: 咁你有冇見過跌搬啊？咁樣即
4: 因為係吳康介紹你
0: 嘅，係啦，冇錯，係啊，跌介紹我嘅。咁佢而家已經係
1: 老細
0: 啦，
1: 即係佢都經歷過呢個階段，
0: 佢都經歷過一個呢個階段，
1: 係啦。有冇俾啲 tips 你咧？
0: 點咩？
1: 有冇俾 tips 你嗱？即係咁樣會即係輕鬆少少啦，即係嗰啲。
3: 我以為真係 cash 嗰啲 tips。
1: 唔係啲。
0: 做得唔錯，
1: 唔係即係會醒你幾招。當時我搬咧咁樣就出事啦，咁點點？
0: 就一定要，其實一定要真係要踎低攞嘅，就唔好烏低，咁樣條腰就冇咁傷。
4: 即係呢啲
1: 係
4: 的安全
0: 貼士，係啦，的安全貼士。
4: 唔係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我估計啦，係你入行啦，覺得演藝圈好玩啦，留低啦。呢一個暫時未必係你當時諗其中一個諗法。哦，原來我拍戲之餘係維唔到生嘅，我要去做其他呢啲工作，唔係就係你啦，好多朋友。揸 Uber 啦，有啲做餐饮业啦，我认识嘅都有。咁呢个未必系你当时嘅梦想嚟嘅，或者你嘅谂法嚟嘅。会唔会后悔先？
0: 会唔会？
4: 唔会。
0: 我觉得而家呢个状态或者呢个阶段，我觉得都系一个过渡期嚟嘅。因为呢个阶段我都经历过，只不过我重新经历一次啫。
4: 我之前试过噶啦，
0: 以前试过噶啦。
4: 系点样？
3: 咁你有20年咁耐？
0: 咁我初入行，
4: 唔系啊！你都做咁多年演艺，你都冇停过啦。
1: 佢奇葩嚟啊！
4: 系咯，你冇停过，反而
3: 依家讲嘅架星啊。
4: 即系
3: 咁，你20年嘅光景里边啊，应该乜都试过啦，真系。
0: 真系乜都试过，
3: 真系。
0: 因为以前初入行都试过，跟住打散工就去拍嘢咁样。咁而家再经历多次就。個感受係，我覺得係一個上天俾我嘅一個鍛鍊嚟嘅。
4: 你而家都會，你而家都係咁諗，呢刻
0: 我而家都係咁諗，
4: 係，
0: 因為我覺得。而家未必得啫，我覺得之後會得嘅，我信自己得嘅。如果唔，我都唔會堅持咁耐。
3: 繼續堅持喺度。咁你第一次嗰陣時咧，經歷呢個階段嘅時候，你自己點諗噶？
0: 我嗰陣時就係、是覺得演戲好好玩，我好想繼續玩，所以就去揾散工，因為我真係做唔到長工，因為你冇一份長工係可以俾你即時請假，係即時請假。
4: 邊段時間？點五步之後㗎啦？
0: 唔係，你係當空之後一段時間，咁 keep 住都有阿希幫我接咗好多嘢做，即係接咗啲嘢做。
1: 即係嗰時係經理人嚟嘅，
0: 係嗰時誒，你係當空之後隔咗冇耐，佢就成立咗 Dumb Youth， 跟住就簽咗我哋入。咁嗰陣時都好多謝佢，俾咗好多機會我，就係佢真係教識咗我哋，完全係我嘅。
4: 喂，咁我想講翻你嗰個經理人啦，阿麥希恩啦，佢都幾有眼光喎，即係佢當時旗下嘅 artist 咧，大部分而家喺影圈裏邊咧都各有成就，發光發亮。譬如阿小野啦，仲有邊個黃日豪啦、
0: 沈佳琪啦、
4: 你啦咁樣啦。但係相對之下咧，你會唔會睇到啊？有啊，譬如 even 阿盧振業曾經角逐過影帝添嚇，即係都係輸咗，但係都係個殊榮。有時會唔會有啲比較嘅心態，或者覺得啊點解？我 keep 住有嘢做，其實你拍咗好多嘢，但又好似未去到有機會可以爭影帝，甚至男配角，即係呢啲咁樣咯。
0: 我覺得每個演員都有自己嘅命同埋運嘅，咁我覺得唔需要追住人哋去做咯。我覺得做好自己係最緊要，你哪怕真係做好自己，你真係你一個機會就得㗎啦。我係欠一個。突然间嗰下啫，
1: 你会唔会担心即系呢一个寒冬会好耐咧？即系距离嗰个日子仲，因为依家成个圈都系谂嘅，哇！即系电影已经好难搞啊，制作又少啊，咁样，你会唔会心急啊？都
0: 心急就唔会啦，应该唔会，系啦，
3: 急唔嚟啊，
0: 急唔嚟啊，冇得你急啊，唔到你控制。
3: 但系我见你咧就话你唔系好中意做主持，即系倾偈。嗱，咁正话咧，即系你又话要尽力做好佢，咁其实你系咪应该谂下点样？就算你唔中意做主持，你都要尽力去练下点样去做好一个主持。
0: 哇！如果有主持嘅角色，其实我会想。

0: 试去做，
1: 即系做戏，
2: 系做戏，做戏嘅我可以，
3: 系
2: 系，即系要我演一个主持我都可以嘅。
4: 但系譬如你，
3: 但真系做一个主持咧，
4: 就唔想，
2: 就好大挑战啊！对于
4: 个挑战系咩咧？都系稿啫嘛，我就仲唔使担心啲眼神咩咩，
1: 系咯，又唔使跟啲机位乜滞。
4: 其实做主持个技巧冇做戏，我觉得啦吓，冇做戏咁复杂添。
3: 咁我觉得今日两种唔同嘅技巧，
1: 系系当然啦，当然
3: 其实就唔同嘅。咁但系你系惊乜嘢咧？
2: 我惊嗰啲临场嗰啲，
4: 唔系咁如果唔系
3: 临场嘅咩？
2: 嗰啲突如其来嘅即系做主持会
4: 哦，唔系因为佢做过金像奖嘅司仪，
1: 你做咗最多突如其来嘅状况嘅个 show，
2: 我上到台我都震到喊啊，大佬
1: 唔使喊啊，
3: 真系震到极之震，
2: 系真真系震啊 ！Hello， 大家好
1: 哦。
4: 但如果唔系现场嘅司仪，系可能系录影嘅节目就 OK，
2: 哎咁啊 OK 啦，而家有稿嘅我都
1: 讲清楚啊嘛，师兄，即系都 OK 嘅
3: ，OK 嘅，
4: 佢而家望住。佢嘅同事咧，呢啲可以安排，系啦，即系做司仪就谂下先，系咪咁样啦？好嚟，一阵间我哋休息下先，跟住又翻嚟继续同阿林耀星倾偈啦。

0: 上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8:30至11:00，
6: 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Hello

0: 基友林柏希。
1: 喂，咁啊，林耀星，你即系听到你一路讲你嘅演艺路啊，咁样咧，想讲下你即系童年咧，你系咪应该一个嚟自比较简单嘅屋企，都系落去即系踢下波啊，然后爸爸妈妈又即系 OK 啊，咁样去即系 support 你啊，即系梦想咁样咧？
2: 哦，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屋村长大嘅，咁就成班同学仔，因为我间中学就喺我楼下嘅啫。
1: 哦，正，
3: 哇，咁近噶，翻屋企食饭都得。
2: 系啊，唔系唔得噶，我唔可以出街，即系唔可以翻屋企食饭。
3: 唔可以离开，
2: 系，因为我要一定要订饭盒，唔可以出街食。
4: 系啊，我都记得啊，
2: 系啊。
4: 带过货噶嘛？
1: 系啊，叻啦，你都有食啊？
2: 系
1: 你自己煮啦，家政嗰啲。
2: 我印象中系几难食添啊，嗰
1: 样。正常发挥嚟嘅。
2: 系，跟住就因为我哋同一条村啦，咁啊成班同学就会即系落街踢波啊，一齐通山跑啊，
4: 开心嘅，
2: 好开心。
4: 即系未必好多物质，但系开心嘅。
3: 好多兄弟姊妹嘅，
2: 我有个哥哥，
3: 有哥哥，
2: 系啦，有个哥哥。
1: 爸爸妈妈咧，佢哋系即系
3: 翻工噶啦，我谂系
1: 全部翻工，
2: 翻工。爸爸妈妈
3: 多数都
4: 系。咁但系对于你而家追求嘅演艺梦啦吓，坦白讲，我谂佢你会唔会佢 proud of 系喺荧幕上面见到你，喺大荧幕见到你，定系同你讲你咁辛苦，不如正正经经揾份工啦，仔。
2: 哦，佢曾经都讲过呢句说话，
4: 系
2: 因为我嗰阵时，佢嗰阵时都唔知我即系做紧乜啊，成日都早出晚归，系啊，跟住就不如。又唔係嗰期又唔係成日有公開，佢就會同我講：喂，不如你真係正正經經揾份工算啦。
4: 幾時嘅事啊？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
2: 我諗喺我廿零歲嘅時候咯，
4: 係啊，即係大概十年前咯。
2: 係啊，但係之後有戲咧，有首映咧，叫佢一齊去睇咧，佢就睇得好開心，跟住就不停咁樣食。哎呀，個仔啊，有戲想啊，你哋快啲支持下啦。咁樣我覺得佢好 sweet 嘅，係，
4: 即係好為你驕傲嘅，
2: 係佢係。抛嘅佢，
1: 你讲起上嚟嗰个样都唔同嘅，即系你系感受到
3: 系啊系啊个样啊，
4: 但系会担心咧。譬如佢而家咁样，嗱，当然系好开心嘅，喺荧幕见到你，咁同埋你，因为你参与好多大片啊，即系老实讲，你又其实你话你冇运又唔系，因为你有好多机会嘅演出系争持续爆嘅嘢，即系你系爆过，但系唔够持续啫。咁譬如而家咁，佢会唔会担心你噶？
2: 佢而家又冇乜点担心我噶啦，已经，因为佢见我都而家又翻地盘，跟住有嘢就拍，即系我会同佢讲声话，哎，我去澳门拍嘢啊，我第二日先翻，跟住哦，好啦好啦，你加油啦咁样，
3: 系啦，同埋你又都生性啦，因为你会去做地盘，咁就算辛苦，咁你都去维持到自己生活噶嘛，
2: 系啊，
1: 咁你依家会唔会话，因为成熟咗啊嗰啲，你睇父母都唔同咗，即系你咁理解佢哋多咗啊，即系会想花啲时间陪下佢哋多啲啊，会唔会有呢个体会咧？
2: 我谂如果有时间都会陪佢哋嘅，即系譬如我有时收工翻嚟都冇时间同佢食饭，咁有时放假就会带佢哋落去食饭啊，咁样带佢周围去啊，咁
3: 啊好好啊你。咁因为仔咧好少咁做，女先做嘅啫。
1: 唔系我都会，我支持你，所以
4: 有冇反叛过噶？你成长里边？
2: 反
4: 嗱，你个样俾人感觉即系后生仔啦，即系你即系如果你揾你有曳过，我都信嘅。咁但系你有冇反叛过噶？
2: 反叛就我反叛都唔系好反叛啫，
1: 即系冇学坏嗰啲，
2: 学坏就冇乜，即系做啲好坏嘅事。
1: 系
2: 最多都系我试过最坏就系拍人铁闸啦，跟住嗰啲眼仔咧，即系门口嗰啲
1: 磨到眼，
3: 塞咗啲口胶落去。
2: 直头塞条水喉落去肥水入去咯，
1: 吓肥佬咩？
3: 你边度？你个水源喺边啊？
2: 嗰啲消防喉，
4: 哇！
2: 好细个，细个真系好曳，真系唔识嘢。
4: 咁你呢句就曳，
2: 真系唔识嘢，真系唔识嘢。系啦，我都谂翻起都觉得
3: 咁都俾你谂，咁都俾你谂到嘅真
1: 系。系咯，你都几有创意喎，其实
3: 系咯，
1: 虽然唔鼓励，
2: 所以我之后啲创意都留翻喺演戏度啦。
1: 啊，呢个原唱都几好。
4: 边个位开始？系咪真系点唔好开始咧？因为你个形容词咧，初初系玩嘅。即系日日当就系玩嘅，去到点唔好咧就话啊开始感受到阿智叔个威力啦成啦，但系你系几时真系开始钻研演技唔系玩啊？
2: 我谂系我哎呀死啦，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先边个后，点部前嘅时候，我定唔知点部拍完之后，我拍咗一部。电影叫做口人 Stoma， 因为佢系做一个香港曾经一个好出名嘅摄影师叫李志超，系啦，咁就做佢一个
4: 狂你减肥减得好瘦噶嘛，
2: 系啊，嗰阵时减咗十 kg 度啦，
1: 哇，系廿几磅，
2: 个角色就系佢系一个同性恋者，跟住同时又 得到一个唔知啊，嗰、那个叫做
1: 肝
2: 环咩
1: 胡环甲
2: 嘛，
4: 唔
2: 系
4: 唔系，
2: 总之系
4: 严重嘅绝症嚟，
2: 好严重嘅绝症，
4: 肠癌定系乜嘢嘅？
2: 肠癌系好似
3: 唔系好严重啫，
2: 咁佢系要呢度开个窿掹条肠出嚟，跟住会有个造口喺度就负责。
3: 哦，咁即系肠癌，
4: 系啊系啊，真实故事嚟，
2: 真实故事嚟，跟住就去咗瑞士拍咗两个月，咁嗰次开始就开始觉得哇唔得，我要。真的要很认真转演这个角色，和很认真要转演这个剧本。一来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我不想做得差去对不住
4: 当事人。当事人你自称下。
2: 二来都是一个对于自己想做，即是想做演你这个终身事业，你就要俾翻個尊重呢個事業咯，係
4: 咯。你係講真喎，其實你其中除咗多戲拍過之外咧，喺我諗喺坊間裏邊，叫林耀星靚仔啦，當然啦，大大隻隻啦，同埋你好肯搏啊，即係所有嗰啲畫面啦、love scene 啦，即係同性戀咩，你係冇乜底線嘅，即係啲人覺得你係好盡力去演好。其實你本身係真係咁可以咁豁出去嘅，為做戲，定係都有個心理關口㗎？
2: 都有心理關口嘅，都要諗清楚。
4: 你嗰輩嚟講，你算係即係都幾豁出去啊？
2: 係都算算唔算咧？我都唔知道，我就覺得角色啱咪做咯，就俾盡俾盡，係劇情需要咪覺得又合理嘅咪俾盡力做咯。
4: 有冇掙扎過？有冇邊套戲嘅邊一場真係掙扎過？真係要咁做啊？或者唔敢或者唔想咁做？
2: 都开紧工喺个现场呢度都冇得挣扎噶啦，都要尽尽力。
1: 咁但系你收剧本围读嘅时候，一路读落去嘅时候，哇呢度都劲噶咁样，
2: 系咁就要倾同埋要心理建设咯。咁到拍嘅时候，你去到先挣扎先至惊，
1: 做唔好啦，一定唔好睇。
2: 更加画面睇到做唔好，你不如
1: 豁出去一嘢搞掂佢，
2: 去尽佢一剔过嚟咁样，
1: 哦，
2: 咁就冇咁辛苦咯。
1: 喂，讲下呢啲 bro。

0: 高啊、手足啊嗰啲啊，即系喺呢个圈里面都会互相支持噶嘛。你一即系多唔多同行者咧？圈内啲兄弟啊、friend 啊啲
1: 都多嘅，都多
0: 都多嘅。
1: 系因为我哋
0: 开啲名嚟听，
2: 有得呻下。
1: 嘉琪啊，嘉琪成日有时，因为我哋食住得近啦，
3: 而家同埋住得近噶嘛，
1: 住得近嘅，住喺隔篱嘅啫嘛。
3: 我同佢，我知佢住边，
1: 系咪？跟住就我哋又同一队波啦，咁有时。佢車我翻屋企，一齊翻屋企嘅時候，都喺度傾大家有啲咩辛苦狀況、啊。
3: 其他嗰幾位咧，即係當日一齊喺 Dumb Youth 嘅年代，譬如頭先提過啦，小野啊，成仲多都，我見你多聯絡嘅喎。
2: 即係呢個合唱，
3: 有食飯嘅喎，你哋
1: 有食飯㗎，我有食飯㗎。我哋前嗰排阿希生日先同佢哋一齊出嚟食個飯咁、就大家都講翻自己嘅狀況咯，即係近況係點啊咁樣。跟住大家都個大環境都差，咁所以就大家繼續。keep 住顶落去咯，
0: 各有难处咁样，系，所以有阵时咧，例如头先话啊，好似边个拍啲乜啊，拍啲乜，其实拍翻转头，其实你会发觉，其实大家都可能系差唔多，只不过佢拍咗呢一嚿嘢，你冇拍到，你拍嗰嚿嘢，佢又冇拍到，其实大家整体都系要
3: 唯一同岑嘉琪分别就系佢成家立室咗咯，
2: 同埋爸爸，
1: 佢仲大负担啊，
0: 佢大负担，
3: 你反而会唔会考虑成家立室？我即系我唔知你有冇女朋友啦，而家，但系你会。结婚是不是你会考虑的行列啊？陈家其实很早搞掂啦，
1: 我就未想到结婚呢步嘅，系啊，我就
2: 咁如果对方要求呢
1: 对方要求咁结啦，对方要求
0: 要你个立场嗰啲，
2: 咁如果
1: 唔系结婚嗱，
2: 我中意佢咁。咁你同人一齐，
1: 系同人一齐，咁我哋你又爱佢，系啦，佢又想，咁
3: 生唔生？生唔生？
1: 都睇双方嘅就
2: 系啊，我谂啊，再继续。话佢自己嘅感觉咯，如果对方话生都生噶，
3: 系
2: 我帮佢夹埋啊，
3: 好似呢个女朋友
0: 系啦，可以生，
1: 可以生，
0: 即系你都系 OK 嘅。
2: 通常都系咁嘅，通常要生嗰个咧都系个女人话要生嘅，咁有个男人哦，如果你就爱你，咁你话要生，咁就生咯。
3: 咁咪勉为其难嘅，
2: 勉为其难
1: 噶。
2: 唔会勉为其难，
1: 都会爱锡佢嘅。
2: 系啦，
3: 但你羡唔羡慕陈嘉琪先？嗱，
1: 我羡慕噶，哇，佢两个仔劲得意，
0: 系，
3: 但系负担大，负担大，
0: 到时有啦。
2: 咁所以
1: 系啦，咁所以而家努力紧。
3: 喂，咁啊，问翻头先，12点之前，我希望你去思考个问题，而家真系问翻你啦。其实终极嘅梦想其实系点样？
1: 我终极嘅梦想就系一路以嚟都系想做影帝。
0: 即是你要被认同
2: 有志气，
1: 我希望可以得到业界一个认同。
0: 我都相信你得，
3: 你会继续做演，即系演员会系你嘅终生事业。
1: 我希望可以做到。
3: 哇，咁你真系要为你加油，阿林耀星吓。咁啊，今日多谢你啦。我哋希望有机会可以见到你上台得奖嘅一刻啦。
1: 好，
3: 好唔好啊？
1: 好。
3: 咁一阵间咧，你挑战下我哋嚟到嘉宾嘅报天气啊。
1: 好，
2: 一阵。

0: 喂，預告定聽日嘅嘉賓先啊！聽日咧就係有阿世一啦嚇，亦都係亞運得到銀牌嘅劉慕常咧，會嚟到我哋放飯 I C U
1: 嘅。期待
0: 係啦，頭先林宇星又講咗自己嘅 bro， 咁呢班都係 bro， 咁啊包括有 Elton 啦、A K 啦，仲有阿 Frankie Lock Man 嘅。好啦，我相信而家林宇星好努力準備就水，一陣間報天氣啊！放飯 I C
1: U。12:36，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
0: 唔好咁紧张啦，系嘛？
1: 唔该晒。
4: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揾翻自己嘅生活节奏，更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2: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 都不容易，但他依然是很做自己。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呢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说的说话。
1: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
3: 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就

0: 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有阵时咧，真系你随住时代啦，营养越嚟越好啊，咁我哋又唔节制飲食啊，各样咧又会可能有啲慢性病啦，然后变成啲长期嘅病啊，咁、
1: 其实好多富贵病啊，真系、有啲病咧，
2: 都市人就好多、
1: 真系你凭借地方咧系唔会有呢啲病
0: 嘅，系，
1: 但系到啲好富庶啊，飲食啊，哇，飲食啊，荒堤呢啲好多呢啲病，
0: 系啊，所以你讲啱，即系喺你话地方穷啲嘅。你劳动自然就会多，你食嘢时间少，食嗰啲即系多余嘅嘢会比较少，
2: 多嘢食
0: 系啦，咁样咁所以有阵时都系一个问题。而云云嗰啲
1: 针对我食薯片嘅，
0: 真系好惨啫。头先嗰啲咩呕心食物嗰啲，你又 OK，
1: 佢又 care 唔紧要嘅喎，
0: 系啦，佢觉得呢啲净呕心。
1: 鸡翅啊，高丸都无所谓。
2: 我而且又讲紧好多蛋白质啊，有冇留意我？
0: 系啊，知啊，你用营养。好啦，咁但系喺云云嗰啲病里面咧，其中一样特别，如果中意食嘢嘅人嚟讲咧，即系糖尿病，我谂都几即系灾难性嘅，即系呢样嘢吓。你识唔识身边有人有呢一个病？
1: 好多亲人上一年纪都有啦。
0: 系啊系啊，即系通常咧嚟一齐食饭啊，做节啊，庆祝嗰啲咧，去到某啲嘅菜，呢个我唔食得，或者甜品你要咩，一定叫少一份啊咁样。
1: 饭都唔得啦，
0: 系啊，饭又唔得啦，系咪？好似啲菇类啊嗰啲，
2: 系啊系啊，菇系痛风啫。
0: 哦，系嘛？
2: 记错咗。
0: OK 系。
1: 我有过嘅，我曾经有过。
0: 有冇食菇嗰啲啊？你
1: 而家少食啦，
0: 而家都少食，
1: 真系会避。
0: 真的会避，
1: 你有过个事情，
2: 好翻都别避，
0: 啤酒啲都会
1: 少，费事再发啊嘛，即系避得就避啦。
0: 系，因为糖尿病呢一样嘢都系，其实嗱，你话啲系遗传啦，咩有好多款啦，咩妊娠糖尿啊，但系亦都有啲系真系个食出嚟嘅。然后令到即系最尾就好多嘢唔食得啦，然后又惊会脚烂啊，啲都听过。
2: 糖尿病咧系一个好大嘅病嚟嘅，
0: 系啊，
2: 佢影响好多嘢嘅，所以如果真系要避咗呢个
1: 糖尿，其实咧即系以我星期日做保健节目啦，其中经验除咗食翻嚟，食系最紧要嘅，
0: 系啊。
1: 但系其实你身体嘅状况咧都好影响嘅，因为糖尿本身就影响你嘅血管，即系你因为你一糖高咧，你血管就会
2: 而全身都有血管，系啦吓。
1: 点解糖会影响眼睛或咩眼？盲咧，糖尿盲咧，因为你啲血管唔流通啦，又会硬啦，嗰边微丝血管就唔 work 啦，唔 work 嗰咪影响到你睇嘢嘅能力啦，带氧能力咯，一连串嘅啊，又系咯，脚唔到啊嘛，啲血咧收缩啊成咧，咁就
0: 系
1: 烂
0: 脚啦，
1: 系啦，
0: 所以咧即系林希你讲咗一个话题，即系今日我哋要讨论嘅，即系当然唔系讨论糖尿病，但系就讲血糖，因为即系旧时咧，我哋就冇咁多即系疑问嘅，即系对于血糖嗰啲，即系食嘢嘅次序我哋。冇理噶嘛，但可能年纪大咗，资讯多咗，你嚟早餐为例啦，即系旧时我就唔理啦，总之咪开咗个焗炉烘个面包，搽啲花生酱咪食咯。但系依家唔系啊，依家系 OK 嗱，有鸡蛋食咗蛋先，唔好即刻食啲即系高血糖
2: 系
0: 啦，系咪高糖分啊嘛，系嘛，食咗蛋先。你开始会咁样谂，希望呢啲微小嘅改变可唔可以即系控制个血糖多啲？
1: 死啦，我真系冇
2: 有啊，
0: 有噶，有影响噶，原来即系嚟打边炉食菜先，即系咁样举个例吓，食咗菜咁
1: 样
0: 啲知啦吓，淀粉即系摆最尾
1: 系啊，
0: 系啦，咁原来系有影响，如果唔系就会即系可能衍生其他啲嘅，即系你讲富贵病啊咁。
1: 死啦，我真系一即系我食早餐冇计啲嘅倒落，即系总之有乜咪倒落去咯。
0: 吓咁可能咧，即系我哋。听完我哋今集呢个节目，
2: 所以你有病咯、
0: 啊！哇，红仔
2: 就佢哋话你自己试过痛风啊嘛，
1: 而家冇噶啦，
2: 咁咪就系因为你冇去理呢样嘢，
1: 而家开始理啦。
0: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做少少吓，一阵间嗰啲嘅小测验啦，睇下大家对血糖嘅认知有几多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邀请一位嘅嘉宾朋友，就系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副教授李金培医生，讲下即系糖尿病啊、血糖呢啲系咩回事嚟噶？
3: 而血糖好高，即系糖尿病咧，其实都影响香港好多嘅朋友嘅，大约5-10%，即系可能20-10%当中只有一个人有啦。咁当个血糖好高嘅时候咧，其实佢会黐住其他嘅蛋白质，咁一黐住一啲蛋白质嘅时候，就会变咗一啲咧好容易系有害嘅物质去氧化一啲嘢。

0: 咁譬如佢破壞咗嗰個血管嘅內壁，如果喺個腎度，咁咪容易引起腎衰竭咯。如果喺個眼嘅入面嘅血管，咁咪引起即係糖尿上眼會盲啊。如果落咗腳嘅神經線嚇塞咗嗰度啲微絲血管咧，咁又會可能只腳容易爛啊，嗰只腳痹啊，失去感覺啊。如果去咗下體，亦都會造成性功能嘅障礙啊。咁所以糖尿病若果有嘅時候，飲食當然要好注意啦，又要做好多嘅運動去用咗啲糖啦，咁亦都好緊要咧，繼續去睇家庭醫生或者糖尿科嘅醫生去跟進嘅，因為我哋知道糖尿病如果唔理佢咧，係好容易引起身體各個器官出現嘅問題。
1: 喂，其實做翻運多啲運動，可唔可以 offset 翻？譬如啱啱呢位醫生李醫生 Eric 咧，佢本身好 fit 嘅，
2: 係
1: 佢做好多運動都係見佢身形好好食，係咪做運動可以就算我食多咗糖？都可以用咗佢咧，得唔得？
3: 但你如果话食多咗已经唔啱啦，你系可以食、哦，但你做运动，你就算可以食，你都必须要做运动。
2: 嗯，
1: 系
3: 系啊，
2: 系啊，
1: 即系食
3: 多咗唔啱。
1: 点解咁讲？如果食糖，
3: 几时食多咗都系唔啱。
1: 系，但系如果唔做运动就。
3: 更加
2: 死，所以運動一定是有益就冇害，即如果你做得啱嘅話，冇受傷喎，係啦。咁但係有好多嘢咧，你慢慢即係同啲醫生傾完之後，你發覺好多係逆轉唔到嘅，即係只有最多係延遲，
3: 係啊，真係逆轉唔到。譬如你高血壓可以逆轉，
1: 係
2: 係
1: 糖尿病一世話要食藥噶嘛，
2: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即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即係增加下我哋一啲嘅血糖嘅冷知識啦，或者一啲知識啦嚇。咁啊問下大家啦，三個選項嘅，
1: 未驚過嚟啊？
2: 你唔好錯添啊！你做咁多啲。
1: 电节目
2: 唔系咯，
3: 嗱系，啊、
2: 所以佢永远都有个即系。
3: 其实你有包袱嘅，
2: 系咯系咯，
3: 祝福你啊！
1: 我讲头头是道，你唔好跟我添啊！
2: 嗱，人体正常情况下，血液中含有几多份量嘅葡萄糖咧？嗱，如果以即系整个成年人嘅血溶量嚟计，即系大概啊系几多 gram 嘅糖啊？嗱，我哋有三个选项嘅、，OK， 一公斤即系一千公克啦，啊 ，B 就大概一茶匙即系五公克啦 ，C 一百公克即系大概半碗饭咁多嘅糖分。一千五定系一百 gram？
1: 如果我人
3: 都几极端，系咯，三个嘅选择，
1: 即系多少同中间啫。其
2: 实，
1: 我如果我计我自己64公斤，
2: 系
1: 一公斤嘅 glucose 太多啦，
2: 好似夸得滞呢个。
1: 我会拣最后一个一百啊嘛，
2: 一百即系半碗饭，系啊，
3: 半碗。
1: 你唔好跟啊！
3: 佢好似嗱，因为摆呢个半碗饭出嚟咧，好似你如果唔拣极端，就好似呢个好啱，
1: 系咯。
3: 但系冇理由唔系极端嘅，
1: 一公斤
2: 你想讲，定系一公斤你想讲一公斤定一茶匙先？你而家讲紧，
1: 第一茶匙就十啊嘛，系咪啊？
2: 吓吓，一 kg 即系二点几磅，
1: 咁多 glucose 真系糖尿噶咯，我觉得半碗饭系俾你斤啦，系。
3: 我讲最少嗰、那个，
1: 哦一茶
2: 最少个一茶匙嘅系咪？好。
1: 你咧，你未知答案噶嘛？系嘛？
2: 呢个我知道咗嘅，系啊，所以我就唔参与喺里边。
3: 但
2: 我
3: 系错嘅。一公斤嘅
2: 吓咩啊？你想拣一公斤啊？
3: 系啊。
2: O K， 你可以转嘅。
3: 好啊。
2: 一公斤系嘛？
1: 一公斤。
2: 好。咁你依家就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得到系两个答错嘅人。
1: 得一茶匙咋？
2: 系啊，其实咧系一茶匙。正常人
3: 本能
1: 自己啊嘛。
2: 系啊，全身血液中咧。
3: 食着你咯，喺度动摇我。
2: 又嚟啦！
3: 真
1: 系颁奖
2: 冇
1: 错，
3: 听嘢听嘢
2: 嗱，正常人咧，全身血液里面咧，嗰个总含糖量咧，其实好少嘅啫，大约只有五 gram 即一茶匙左右。其实如果用呢一样去推算咧，你食好多嗰啲嘅糖分啊嘛，喐啲即系十几 gram、廿 gram、卅 gram， 其实好夸张。
1: 甜品已经过噶啦，
2: 一定
3: 过，我哋有排出去噶嘛，
2: 都要嘅，有消耗有排出嘅。咁但系你谂下，一日食咗几多糖分？
3: 咁我哋嗰啲糖分系俾我哋嘅身体运作噶嘛，咁即系话当运作完之后排走，仲停留喺度就一茶
1: 六十几 kilo， 其实身体嘅糖量得咁少，
3: 唔系啊，而系你运作完之后留低喺你嘅体内得一茶匙啊，
1: 都好少啦，系咪啊？我觉得太少，原来咁少应该咁讲。
3: 系咯，你觉得？
2: 嗱，我一阵间会有个 break 啦。嗱，我先即系问一个问题，你谂我嘅答案，然后我卖个关子就翻嚟啦。咁问题就咁嘅，下列边一种非食物嘅日常活动或者状态啊，最容易喺短时间内令到健康成人嘅血糖出现显著嘅生理性上升？即系唔关食物事，边啲活动 ？OK， A 喺呢一个常温下安静地闭目养神。B。经历强烈的心理压力或者焦虑 ，C 听轻柔的古典音乐放松，嗱，即系常闭目养神啦，吓强烈的压力焦虑啦，定还是系轻柔的古典音乐嘅放松会令到呢个生理性的血糖会上升咧？转头翻嚟讲。
4: 放返 ICU。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8: 两仔爷
9: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9: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8: 我是阿 Ben 李又毅，
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8: 记得留意
9: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6: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大家有冇一个心水答案呢？边一种嘅活动吓会令到我哋嘅血糖系生理性上升咧？闭目养神啦吓，心理压力嘅焦虑，定还是系听古典音乐放松咧？
1: 我就会揀 boy，
2: 系 B，
1: 因为我觉得突然间焦虑啊，好惊啊，成咧身体应该有个即时反应，攞即系 glucose 就
2: 系
1: energy 嚟噶嘛，
2: 系
1: 啊，即刻攞嚟去 support 去支持你呢刻嗰个情绪或者嗰种惊吓，
2: 系，
1: 所以我觉得呢个合理啲。
2: 阿淡咧有冇异议咧？
1: 我唔讲啦，
3: 我唔想跟佢，
2: 唔想跟佢，即系你宁可错都死都唔跟。
1: 为拗而拗，
3: 咁你做乜你要话佢啱啫？
2: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你宁可错啊，即系如果佢是啱的话、
3: 我觉得个 C 都几啱。
2: C 几啱，即系听古典音乐会令到血糖会制造多啲血糖。
1: 理解啊，你讲下个原因啦。
3: 嗱，因为个人静止咧，乜都静止嘅时候咧。太过舒泰啦，
2: 系啲糖就逼出嚟啦，喷咗啲糖。
1: 咁第一有咩分别？
2: 系咯，第一咪仲舒泰，
1: 冥想喺度，
2: 闭目入神啊。
1: 系啊，
3: 咁你会跟咗个音乐去啊嘛？你闭目养神就太静啦。如果你听音乐咧，你有啲你嘅情绪系有跟有起伏嘅。
1: 我唔敢话佢，我惊佢啱嘅。
2: 我知冇咗自信，做咗几多十年保健日嘅林太都动摇。
3: 我正话动摇，俾你碎一碎动摇，我错咗。
1: 系咯，
2: 好，唔改啦嘛，系咪啊？
1: 好，你咧？
2: 我都系拣 B 嘅，我都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正常反应。我点解会有焦虑？
3: 你哋医学嘅解释到
2: 吓，即系解释到好多啲嘅。
1: 因为身体，我觉得啊，系身体保护机制嚟嘅。
2: 系
1: 你如果咁解惊吓成，系需要有个能量去支持，如果唔系就晕噶啦。
2: 系啊系啊，同埋我要去嚟有危急，
3: 好紧要喎。
2: 有危急嘅时候，我都要跑噶，即系我都会。
1: 我俾你改，改唔改？
3: 咁啊，改 A 啊，
2: 好得意啊！直播室出现即系两个笑声，但系两个好唔同嘅状态。咁即系你讲系闭目入神嘅。OK， 好。正确答案是 B 的、
3: 合情合理的，他
1: 今次斗气不简
3: 直，是合情合理的，是的，
2: 是的，是 B 啱，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3: 的，其实你那个 A 和 C 都一样，
2: 近乎一样的，
1: 你 AI 帮你 gen 还是自己设计
2: 的？ AI 我自己设计还衰，
1: 不行啦，这个 AI 换
2: 过了，那不是有些简单一点的，
3: 一人给两个人选，你想给三个，
2: 不是，有些简单就是好的，是不是？好了，
3: 给多一条来，
2: 给多一条来，是吧？好，为什么有些人在早上空腹去测量这个血糖的时候会发现咧，嗰个数值系比预期中咧系嚟得高，居然空腹。咁呢个现象咧，喺医学上会被称为乜嘢嘅现象，同埋系即系边一种嘅生理机制系有关嘅咧？嗱 ，A 就叫黎明现象，即系呢个叫清晨荷尔蒙嘅分泌就令到血糖上升啦。
1: 呢个空肚食早餐啊，
2: 即系 B 就睡眠不足引起嘅肠道吸收加速，而 C 就系夜间低血糖反弹。就咁样，三样黎明现象啊，睡眠不足导致肠道吸收加速啊，定还是 C 夜间低血糖反弹呢？
1: 夜间低血糖反弹
2: 系，
1: 我会拣呢、這个。
2: 夜间低血糖反弹吓，咁阿谭咧
3: 都系，
2: 我都觉得似，但系
1: 嗱，冇三个拣埋一个啦。
2: 唔系我拣黎明现象啦，因为我真系唔知，所以我觉得
3: 我初想拣黎明现象，有啲现象好得意嘅，你就
2: 系
3: 解释唔到嘅。
2: 系
3: 一系嗰阵时候就
1: 系
3: 咁。
1: 系咯，因为你咁话你夜晚瞓得来合理咁讲啊。
3: 唔好我拣 A 啊，你拣第二个。
2: 唔系。 全部知嘅，三个人
3: 都可以拣，
2: 都可以
3: 嘅。
2: 唔系咁佢拣咗 C 啊嘛，我拣 A 啊，依家你跟我，我霸咗 A 先，我俾你搭沉船。
1: 佢过埋，系一个唔系，因为系我觉得夜晚瞓得耐，真系冇血糖噶嘛，突然间讲嘢，咪又系身体个机能咯，
2: 系
1: 要啲血糖
3: 嚟。你瞓喺度啊嘛，咁你唔需要咩机
1: 系唔使喐噶嘛，
3: 系啦，但系你一起身，
1: 突然间
3: 起直咗，
2: 系。
1: 咁你 A 定你 A 定 C 啊？日间又
3: 唔系喎，啲人话瞓瞓下觉咧，突然间起身咧会头晕噶，就血糖升唔到上去，记唔记得啊？
2: 系，咁所以你系点咧？
3: 咁所以
2: 你咁振振有词，
1: 唔系你拣 A 啊嘛？你而家变咗阵噶嘛？你
3: 系
1: 你喺黎明噶嘛？
2: 就 A 喺黎明，
3: 黎明啊
2: ！OK， 答案
3: 系 A，
2: 正确答案。是 A 的 <Yeah! S 1> 自己黎明现象啊，喂攞返分嚟睇得唔得啊，冇见着你啊。
3: 我有啲迷茫啊，即係呢一个现象。因为呢我记得我试过呢就拍摄啊。拍摄嗰时呢我就走去督手指喎、我就督手指。就係呢验你个血糖。
1: 血糖啊嘛。
3: 咁呢嗰时就咁验咗一个咁就写低佢啦。咁跟住我呢就食好多嘢。再验。真係高咗好多喎、咁跟住高咗好多之后呢我就驚啦可以咁高嘅咩咁样喎、咁跟住好似係食榴莲喎记错。然之后呢最后就係点呢个医生叫我嗱你唔使驚你之后咗空腹嚟验嗰个先係真嘅。咁话喎。
1: 相对之下应该系嘅因为你乜都冇食过嘛。
2: 嗱咁我即係补充返一个少少嘅即係标准答案先啦。因为清晨时分呢嗰个生长激素啦皮质醇对抗胰岛素作用嘅荷尔蒙分泌会增加咁自然就会拉高嗰个叫清晨血糖嘅。
1: 即係食早餐前起身后验唔系起身嗰下即係验。
3: 嗯。

0: 好啦，叫如果你记得歌名啊，佢系林千莹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听日我哋放饭 ICU 嘉宾咧就系刘慕常嘅，
1: 期待
0: 应该系佢

0: 亚运翻嚟之后第一个访问嚟嘅，谂定问题问佢啦。好，又翻嚟又啤你啦，拜拜。
1: 拜。
2: 放翻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近日发现更衣室内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佢嘅会员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喺有关事件发生之后，就保障会员私隐所采取嘅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系咪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公署话，任何人如果怀疑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或者向署方查询。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继续审理。控方继续读出控辩双方承认的事实，话法医检验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发现的蔡天虎身体残肢，并且在两煲汤里面发现死者的头部、肉块和头发，以及切碎的青红萝卜。尸体并没有验出常见的药物或者毒品，而单位内发现的一个黑色胶袋亦装有青红萝卜，当中并没有任何人类组织，但胶袋外面染有血迹。承认事实又指出，龙尾村附近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邝球和邝广杰在案发之前曾经多次单独或者一同到访涉案的单位，最早一次是在案发前19日，邝球和地产经纪参观单位。运输署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改善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已经增设多个显示屏，提供巴士和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站点以及登车位置等资讯，而各主要位置亦都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署方又说，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在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亦都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自从今年六月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之后，哈萨克有铁路公司已经宣布计划来香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8间公司已经递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至今大约100间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3400亿元，期望新兴市场有更多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拓展业务。马时亨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人手，应付日益活跃的生意往来和资讯查询，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未来会继续和其他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在当地推广香港。巴西总统选举没有人在第一轮投票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首轮投票站点票结果，13名候选人中没有人取得过半数的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个人的得票率分别是 47% 和 45%，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于 5%。 弗拉维奥和劳拉将会在今个月25号对决。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怀疑有病原体外泄，一名研究员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当局正展开调查。涉事的实验室位于伊尔库茨克州， 南部城市谢列霍夫有报道话，实验室一名专门研究危险病原体的28岁女助理，上个月25号不小心打烂了一支据报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不适送院，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她被诊断感染肺炎，暂时不知涉及哪一种病原体。鼠疫杆菌能够引起肺鼠疫，令到肺部严重感染，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以透过呼吸道飞沫在人和人之间轻易传播。有报道说有近200人正接受观察。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是刘比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0: 十月七号起，上昼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晨。
3: Hello.

十月五号星期一嘅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啤梨，乜都关你事。大家自己或者身边有冇人试过咧中咗嗰啲程式啊，又或者俾骗徒钉中咗咧？哇，今次真系关我事啊！真系关我事啊！嗱，话说咁样嘅，寻日无端端收到一个人嘅电话，WhatsApp 嚟噶，佢就问我啦，你有冇时间啊？得唔得闲？可唔可以过住10,000蚊俾我先啊？我听日放工后咧可以俾翻你。啱啱今日咁啱唔知一啲原因啦，佢打咗啲字啦，就嗌我问我可唔可以过10,000蚊俾佢。嗱，首先咧呢一个系我同事嚟嘅，系我而家呢度嘅同事嚟嘅。咁我觉得佢唔会啊。咁当然啦，但有时你知啦，做同事嘅嘢，知嘅嘢好表面嘅啫。会唔会佢面对紧生活嘅一啲烦恼，我唔知咧。咁好难讲噶嘛。咁所以我又唔系话完全觉得冇可能咯。我见到呢个 message， 跟住咧我就喺度谂紧之际，你哋觉得我应该点样复好呢？我想问下大家嘅意见啦，俾着你，你会点样复呢？10,000蚊过数，听晚俾翻我。

有听众咧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喂 Billy 呢个人你同佢熟唔熟噶？熟噶，但我就冇从来冇听过佢话即系对于经济方面嘅嘢咯。即系例如啊，究竟佢生活有冇经济问题啊？喂，有时呢啲嘢好难讲噶嘛，而家经济又唔系咁好啦，个市道系咪？

0: 跟住再加上咧，而家有咁多嗰啲騙徒啦，好多騙案啦。但系人生苦短，有緣分識到我又好驚，即系我好驚，因為自己嘅一啲忽略咗一啲嘢咧，去到失去一啲人嘅，即系人大咗特別覺得咧，即系哎呀。即系如果做到少少嘢帮到人，系应该要帮嘅咁样。我冇复佢，跟住有电话到，佢打俾我，我就谂啦，啊，骗徒可以控制佢嘅电话，扮埋佢把声打俾我噶，咁点算好呢？听唔听好呢？听嘅时候就算系嗰把声，咁又点呢？就算佢唔系骗徒。应唔应该借呢？
1: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

0: 出之咧个电话我冇听到啦，直至到佢成为一个 miss call 红色。我个心好忐忑，好复杂。
1: 从来不知轻重。
0: 大家会点做呢？你系我，啱啱同事问我，如果嗰个唔系你嘅，唔系你嘅同事，当系你个妹、你屋企人，咁你又点呢？哇，真系系咯，即系可能会唔会我冇咁理智呢？如果系我阿爸咁点呢？俾大家谂一谂，连续送咗两首歌俾大家，包括有Chantel 嘅《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同埋 Vince 嘅呢首歌《踏空气的人》。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1至5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我要 update 翻究竟我点样做啦。咁我冇听到佢嘅电话啦。嗱，前半决就系首先佢 WhatsApp 问我借10,000啦，咁跟住就冇复到佢 message， 跟住再打电话嚟，我冇听佢电话。跟住咧，我决定打翻转头。好啦，打翻转头，真系佢听。好彩一样嘢咩咧？佢第一时间同我讲：，喂，我 send 嘅所有 message 俾你，你唔好理啊。嗰、那个系假噶，唔系我嚟噶。哇，放下心头大石。但系咧，如果咧，我嗰一刻喺度谂啊，如果佢唔系讲呢一番说话，佢话：，可唔可以借10,000俾我啊？咁我又好複雜啦，而家呢個世界，究竟佢係真人一定係騙徒咧？又重複喺度 loop 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好舒服嘅一樣嘢就係、原來嗰個係佢俾人 hack 咗個電話。

佢话咧，佢已经收到好多 message 咧，就即系佢啲 friend 复翻佢，或者打电话俾佢，问佢系咪借自己问佢借钱咁样。咁佢话佢唔知道点样咩情况底下俾人 hack 咗个电话啦。咁佢话咧，因为咧当时咧佢都隔篱咧去凑住佢个女啊。唔係佢個仔啊，佢個仔去隔離啊，咁跟住咧，佢見到佢自己，即係喺佢個仔嘅手提電話嗰個 WhatsApp 嗰度咧，佢自己咧嚇阿媽啦 send message 問佢攞借一萬蚊啊，佢個仔幾歲啊？幾歲啫？佢唔理啊，個仔佢拖住阿仔啊，係啊，跟住問佢借一萬蚊啊。所以佢唔理嘅騙徒，總之一次過 send 曬出去，佢亦都即係大包圍唔理咁多，佢係邊個啦？預咗有啲人當佢係騙徒，咁咪唔復佢咯，就係咁樣。跟住佢就知道，咦事太嚴重啦。佢話，所以咧佢就打俾好多人，包括佢打電話俾我，我就冇聽到佢電話。好啦，咁然之後咧，佢就跟住個後續係點咧？佢就去報警啦，備咗案先。咁同埋咧就逐個電話打俾啲 friend 啦，但係佢都好混亂啦嗰一刻，因為好擔心究竟有冇啲人佢係聯絡唔到，而嗰個人係真係會信佢或者借咗錢咧，佢都好擔心，所以今時今日做人真係複雜。所以我喺度呼籲定大家唔好問我借錢啦，熟唔熟我都唔借。

经济唔好，再加埋而家好多真真假假，都唔知边个真边个假。经济唔好，可能真系身边有啲人受到呢个经济影响，生活都有困难。其实就算正正常常打工嘅人生活有困难，可能骗徒都有困难，所以唔理，全部都唔借。如果骗徒听紧我，你唔好问我。

0: 啱个主角经过喺我直播室外面咯。系啊，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做错任何嘅决定啊！大家都好好小心行每一步。啱啱呢一首歌咧，送俾大家系 Jackie Fan 嘅歌，歌名叫做《恶性循环》。1:30，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去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噶，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哇，啤梨理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4: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2: 啤梨，叶文辉，哇，系。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今集嘅理事会有啲咩关大家事呢？就系平时可能你自己又或者你身边嘅人可能遇到一啲病，咁你会成为病患者啦，又有机会你成为照顾者啦，又有机会你成为病人身边嘅朋友，好想 support 佢啦，又或者全部都唔关事，我自己又冇，身边嘅朋友又冇，但系你又好想俾啲鼓励，帮下人嘅话咧，有一个活动咧，你一定要多多支持啦，就系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慈善步行筹款活动。呢、这个咧就系与健同行2026啦。好啦，今日咧为咗咧要了解多啲呢个活动咧，我就请咗位嘉宾喺度嘅，就系香港乳癌基金会患者支援小组班长。Best，hello，hello，hello。今次呢个活动咧，你都有份出力，同埋我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你都系一位康复者嚟嘅。
7: 系啊，系啊。
6: 系啊，嗬。几耐之前发现自己有呢个病？
7: 其实已经系18年前噶啦，确诊。
6: 18年前，好突然啦，系嘛？
7: 系啊，系啊。
6: 仲记唔记得当时嘅感觉嚟？
7: 傻咗咯，唔知道有咩反應咯，係咯，
6: 唔識驚添啊，
7: 係啊，後面先發現原來都係一個好乖嘅學生嚟嘅、醫生叫我做乜我又做乜，咁跟住條路行咯，咁、其實醫生已經係幫我哋鋪曬所有嘅路，係、一步一步行。
6: 所以由18年前開始，雖然咧你係確咗診啦，但係跟住咧你就一步一步咧就康復咗啦，咁而家咧仲做埋一個義工添嘅，你喺邊一度做義工啊？
7: 其实我一路都净系喺香港乳癌基金会度做义工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受惠者啦，吓咁我希望回馈翻个会咯。
6: 因为你就系香港乳癌基金会患者支援小组其中一员啦，咁多年嚟你一定系接触好多病患者啊、屋企人啊，又或者。

0: 一啲好有心嘅人啦，因为佢哋都想支持呢个活动噶嘛。
1: 我哋个会有四个支援小组嘅，咁有40岁留下嘅患者噶啦，45岁以上嘅患者噶啦，同埋一个叫做火凤凰小组啦，就系嗰啲复发或者死期嗰啲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就系家人小组啦。
0: 嗯，有唔同嘅组别，总有原因啦，就系因为都有唔同要面对嘅事情噶，相信。咁譬如话你哋咧。即系喺呢一个支援小组里面咧，组成咗一个合唱团，呢个反而我觉得喂好有趣、啊。点解呢个乳癌康复者会组成一个合唱团？呢个合唱团咧就叫做 Melody in Mind， 其实系一样咩嚟嘅咧？
1: 咁其实咧，我都唔系第一代嘅成员嚟嘅、主要我估都系周小军老师咧扯头揽啦，就同一啲义工咧一齐组织咗呢个合唱团啦。咁、个名都系老师改嘅，
0: 就系、是、有 melody 啦，好明显啦，同音乐有关啦。我即刻唉醒神、啊，几开心、啊。咁其实 melody in mind 过去咁多年嚟咧，即系你哋都参与过一啲活动啊、表演啊咁。譬如我问翻你啊 ，Best 对你嚟讲咧，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呢佢哋嘅表演活动嘅时候嘅感觉系点？
1: 其实咧，我开头以为自己好癫，因为由细到大都有参加啲 choir 嗰啲咧。
0: 哦，你都中意嘅，你中意音乐嘅。
1: 系啊，咁、但系点知道原来用一个大人嘅身份，一个康复者嘅身份，面对嗰个系 public， 即系行过路过嗰啲人都会见到你喺度唱歌噶。
0: 系系。
1: 咁初初我都有少少。
0: 紧
1: 张啊，尴尬啊，咁样，同埋有啲姐妹好开心将啲相啊 video 咧 post 喺啲 social media 嗰度咧，咁我成日叫，我成日都话你唔好 post 啦，唔好 tag 我啊，我唔会 like 你噶，我怕俾人知道咯，最初嗰阵时。
0: 咁、之后点解你又会冲破到，觉得OK tag 我都 OK， 你俾人睇都 OK， 点解咧？点解你会冲破到咧？
1: 其实唔知噶，我以为自己唔得噶。咁我记得旧年有一次有个旧同事，佢经过，佢影咗我啲 video 啊，影咗啲相啊，我哋喺度 rehearsal 嗰啲咁样，跟住走埋 say hi。咁我发觉原来，咦，我唔介意咯噃。
0: 啊，接受咗喎。
1: 系啊系啊。
0: 我谂你除咗系由紧张啦，到你 enjoy 个过程啦，唱嗰人 enjoy， 我相信睇嗰人都 enjoy 啦。最重要就是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的，其实你们做这个表演或者你 Melody in Mind 这个合唱团，其实你都是想鼓励一些病患者啦、康复者啦，或者他们的家人的嘛，是不是？
1: Melody in Mind 每一次表演呢其实都很得意的，因为有很多家人来支持的、很多啦啦队，所以我们其实不只是认识姊妹，还要认识姊妹的家人这样，我们都有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0: 其实很有爱的，就是在那个氛围底下呢，即系大家透过音乐又可以舒缓到情绪啦。咁表演者你就将个集中力去咗嗰个表演嗰度。某程度上，我想问翻，其实系咪都可以帮到一啲病人佢哋面对呢啲病情咧？
1: 我哋大部分咧都系康复者嘅、不过咧呢一两年咧就开始有啲系仲系做紧疗程嘅姊妹嚟。
0: 康复者嘅意思就系、完晒所有疗程啦。咁头先你讲话仲系做紧疗程嘅意思就系而家未完嘅、那个疗程。
1: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款疗程啊、有一啲嗰啲标靶药啦，或者嗰啲荷尔蒙标靶药咧，其实系冇乜副作用嘅。咁、有啲人可以翻工咯，有啲人都可以做好多其余嘅嘢，正常活动噶啦。
0: 即系做紧疗程嘅时候继续翻工。
1: 系啊，系啊。
0: OK， 咦，咁 OK 啊。有時分散下注意力，唔使個心淨係諗住啊，我又要啊點樣啲病啊，要做啲乜啊？但係音樂都令佢舒緩到內心嘅感受啦，同埋演出嘅時候一定好集中啦，唔諗咁多嘢噶啦，其他
1: 係啊，同埋老師每一次揀啲歌咧都好鬼勵志嘅，都想多啲正能量俾我哋咯。
0: 講翻音樂啊，嗱呢、這個 Melody in Mind 佢哋會接觸好多唔同音樂，老師又揀咗啲好正嘅音樂。你見到啲康復者咧個過程裡面係咪？都揾翻到自己，同埋somehow都將一啲壓力啦、憂慮啦，都變成一啲力量啦。
1: 老師咧，佢係因材施教嘅，佢會叫我哋逐個逐個唱俾佢聽，跟住再幫我哋改善啦。其實幾廿歲人仲見到自己有進步咧，真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我哋個合唱團其實係2001年開始噶嘛，有一啲係由嗰陣時留到而家嘅。咁、我係遲少少先入嘅，我2013年入。咁、另外有一個2014年到啦入。佢而家已經過咗80歲噶啦，仲喺度唱緊歌啊，仲去參加其他 合唱團表演啊，咁樣好開心。
0: 即係開心

0: 好紧要啊！希望而家各位咧听紧我哋嘅听众咧，无论你系咁啱听到，你系病患者，你系康复者，定系乜嘢人都好啦，大家都要开心。如果啦，即系而家有啲听众听紧我哋，佢系患者嚟嘅，又或者甚至乎佢系做紧一啲治疗嘅，又或者啱啱确诊嘅，听到我哋呢啲 message 咧，你有啲乜嘢说话要同佢哋讲啦？
1: 最紧要你行出嚟。找不同的资讯、见下其他的姊妹、你就会觉得安心很多、原来有很多我们经常都讲是一些不为外人道的一些不舒服又不是很辛苦、你说很难讲给人听、但一走埋姊妹大家都明白哇！神僵啊！你手指喐唔到啊！啊，或者指甲灰黑同埋泥啊！咁其實係我哋自己經歷過先知道咯，同埋可以話俾人知係會甩噶，佢會褪噶，遲啲會冇事噶啦。
0: 又生翻出嚟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如果你呢個叫啱啱確診，又或者你身邊有朋友親戚佢面對緊嘅話咧，有啲乜嘢咪可以揾你哋，你哋都會分享到相關嘅感受或者一啲經驗俾佢哋咯，嗬？
1: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最緊要係大家同病相憐啦。同埋大家会，我哋成日都话同行、我觉得呢个名好好啊，与健同行，同行，即系我未必可以帮你挨嗰一针化疗针，但系我哋会话俾你知行得过嘅，
0: 系啊，系啦、啊，希望各位要加油。咁至于咧，我想约定大家，因为10月25日星期日嚟嘅，喺山顶道花园咧就会举行头先我所讲嘅呢一个每年咧都大家都好开心去参加嘅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慈善步行筹款活动与健同行2026，我仲好记得我去年都有去啦，跟住咧就我都行咗，好开心嘅，因为其实全程唔系好辛苦嘅啫，3.5公里，山顶嗰度咧又超又靓环境，直头系我而家已经好想快啲到嗰日，然后一家大细一齐去，同埋咧除咗一家大细可以参加之外咧，甚至乎可以带埋宠物一齐行噶，咁所以嗰一日咧，我建议大家咧就 hold 定个期俾我哋啦。咁如果大家咧，你哋都想参与嘅话咧，好简单，你可以上网报名，个网址咧就系 www.pinkwalk.hk， 即系pinkwalk.hk， 再串一次啊 ，www.pinkwalk.hk 嗰度报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到时咧就约埋 Best 我哋一齐，好开心咁样行下山，行下步行，然后感受下个环境。
1: 好啊，山顶见，
0: 山顶见。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22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2: 第二位。
3: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入。
2: 第一位。
1: 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4: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5: 如果哼起这首歌。
4: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6: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7: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6: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7: 遇上总算是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有我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绝无挂虑。
9: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先，一首歌应该唔止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嘅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紧嘅幕后人，你哋又有几认识佢哋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嘅世界，了解下呢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 Max 约定你啦。
11: 咩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12: 理事会分会。
13: 啤梨科技委员会，
14: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15: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17: 星期一咧，希望大家哇吸收多啲资讯啦。咁所以有啤梨科技委员会有 Francis 方宝桥先生，
18: 啤梨你好啊，
17: 你好啊。咁有啲嘢真系要关大家事啊，系关于边啲嘢咧？
18: 嗱，咁话说咧，就有一个专业嘅考试啦吓，即系做嘢嗰啲专业考试啦吓，咁样咁啊就作弊喎。咁啊，即系点样作弊咧？
17: 系咯，
18: 系一个集团式作弊嘅。话说系咁嘅，佢咧就系、是。一个专业考试啦，边个业界唔讲啦，睇新闻就揾得快。
17: 曾经出过一个新闻，
18: 系啦，早前出过一个新闻。
17: 系啦，
18: 咁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点样可以咁样做，因为个案件交代就冇交代到非常详细啦。就话总之咧，嗱，你入去考试，咁我唔知系咪就咁坐喺度就得噶啦，工人会帮你填卷，定 定系你要入到嗰个市场，而市场度已经有电脑噶啦。咁、我估咧，你只要填咗你嗰啲咩考生 number 啊，可能打个密码咁啊 login 咗，咁你就会见到你份卷啦。
17: 系啊系啊，跟住考试啦，
18: 跟住就坐喺度得噶啦，咁
17: 样。坐喺度啊，哦，有人帮你，可能哦，我咧就你考试，我咧就喺屋企，我就吓。离远咧就入咗你而家考试部电脑，所有嘢其实我答嘅。
18: 系啦，系啦，系啦，我唔知佢喺屋企帮你睇啊，定系喺隔篱街啊，定喺隔篱个房啊，定点啊？
17: 喂，呢啲咁样幻想都唔系好天马行空啊，系一定可以发生、啊。
18: 系啦 ，exactly 啦，即系当时有人访问我嘅时候咧，我一谂就哦，唔系好难嘅啫。
17: 系咯，
18: 难就难在系一个集团做，即系唔可以系一个人做，因为你谂下嗰个市场，一个考试嘅市场都一个专业驾驶啦，咁你。点可能要买通咁多人？即系喂，球证又系我，裁判又系我，
17: 系咯，
18: 龙门又系我，
17: 系咯，仲唔系我玩晒？
18: 系啊，即系要咁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呢件事，都几复杂。即系个原理就一啲都唔难。讲完啦，
17: 系啊，
18: 即
17: 系
18: 当大家喺疫情中试过，如果你翻唔到公司，但我又要做嘢啦，梗系唔系点出粮啫？咁咧就嗱，有兩種方法，一種咧就完全喺雲端做，咁我機咪上雲端做咪得咯，即係我
17: 攞 file 擺翻上去咁樣。
18: 係啦係啦，或者我今個 program 都雲端咪唔使搞，有啲唔得嘅，有啲咧就一定要公司阿機做嘅。
17: 因為啲可能譬如內聯網公司嘅，
18: 係啦係啦，喺內聯網做嘢嘅，咁但係因為又翻唔到工啦，咁點咧？於是乎咧就大家就運用咗一種方法，就係用 VPN 翻入公司個網絡，跟住咧就用一種叫做遠端桌面啊，叫 remote desktop。
17: 係。
18: 租屋企嘅电脑睇翻你公司嗰个电脑个 mon
17: 系
18: 个 terminal， 即系当一个 terminal 咁样当一个嗱，咁样跟住就遥控你公司个电脑。点样遥控咧？就系、是、我睇到个 mon 啦，睇到你个公司，因为公司有机唔识得啦，首先就
17: 系
18: 咁啊，有个 program 你开住就入去啦。
17: 系啊系啊，
18: 咁跟住我就喺度 keyboard 又系我屋企，
17: 系
18: mouse 又屋企，个 mon 就系公司一个。
17: 但公司你望到你喐 mouse 啊打嘢啊咁样，
18: 即系如果你坐喺度会见到嘅，我相信啦、即系你坐喺自己个位度咧，你会见到远端又系好喐紧你只 mouse。
17: 以前嗰年代就哇有鬼啊，
18: 系啦，咁就系系啦，咁但系而家你都知道系咁啦。咁我估而家呢一个 case 系类似，即系话咧，佢哋考试嗰炸机咧就俾人装晒呢啲 program 嘅、你可能唔知系咪俾咗钱咁啦，咁于是乎咧你就可以远端就有后边有个识得答嘅人，甚至乎有个唔知系咪即系好天马行空，我哋谂喂嗰、那个监考个系咪有答案嘅咧？于是乎帮你填，唔使噶，我谂你搵个叻嘅填都已经填到噶啦。
17: 当然呢啲就唔好啦，你出猫又系唔好，犯法又更加唔可以，即系呢啲要杜绝咧。哇，其实原来唔系净系我哋要防骗徒啊，老师又要防。啲人出猫，乜都要防，好攰喎！而家
18: 我真系怀疑，连个老师都有份噶。即系呢个唔系老师啦，呢、這个基本考场啦，即系基本就连考官啊，可能即系成个市场都有一部分人同呢件事有关。
17: 真系唔知啦。
18: 嗱，你谂下，我就系觉得好易串报啊！即系你谂下呢啲咁嘅即系坏事啦，你都会谂十个人考试。十个人唔会十个人都俾钱话我要帮你作答，咁系咪有一个唔使呢个唔觉意整着埋佢一部，跟住见到咦佢只猫喺度喐嘅咧，咁佢咪去举报咯？可能系咁嘅咋？我谂咁复杂，可能嗰人举报嗰阵，因为佢坐喺度，啲点话帮我答卷嘅喂，
17: 系咯，
18: 正，但系谂下唔对路咁样。
17: 所以大家小心啲，即系睇下自己会唔会俾人远端。即系我听过你曾经都讲过，例如啲骗徒咧 hack 落我哋啲电话，其实就系类似啲咁嘅功能嚟嘅啫嘛，即系都系唔好嘅嘢。
18: 系啊，系都攞嘢走咯，
17: 攞嘢走，但系。呢、這个世界系有做呢啲嘢系好嘢嘅，即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啲电脑咧永远都唔识搞嘅，佢有个电脑 friend 咧就永远就系远端帮佢 set 翻佢部 PC 机。
18: 嗱，呢个都本来一种生意嚟嘅，
17: 系啊系。
18: 咁但系当然啦，呢种生意会唔会突然间变成第二啲咧就唔知啦。咁嗱，我哋当然唔可以谂个个都系坏人，
17: 系，
18: 但系都要小心咯。
17: 唉，多谢你嘅提醒啊，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一方面嘅嘢啦。咁我哋约阿 Francis， 我哋下星期一再见，
18: 拜拜。

今日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首先运作提供350个门诊名额，暂时未有急症和抽血等其他服务。有几名病人误以为要改到新医院抽血，医护人员都为他们处理。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张福志早上到启德医院巡视，形容运作大致畅顺，院方亦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为市民解答各样问题。张福志表示，将伊利沙伯医院服务搬至启德是全港最大规模的医院搬迁计划，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三个礼拜之后会将旧院的放射服务，例如是 X 光等，搬到启德医院。内科的门诊亦会在下个月12号提供服务，预计到年尾新医院的服务人次会增加到每日1800人。运输署表示，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已经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改善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各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已经增设多个显示屏，提供巴士和小巴路线的目的地、途经站点以及登车位置等资讯，而各主要位置亦已经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署方又说，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展示、排队栏杆，在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亦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本港录得的猴痘个案近期大幅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今年累计个案有29宗，其中20宗是由8月开始录得，涉及15宗本地感染和5宗输入个案，暂时未发现个案之间的关联，相信病毒正在小圈子内蔓延，并且有多于一条传播链。欧家荣在电台节目指出，近期确诊的个案中，全部人都曾经有高风险性行为，60.5%人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60%人是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由于患者无法提供密切接触者的联络方法，导致中心难以追踪个案、安排健康评估和接种猴痘疫苗。他说，基因分析显示，近期部分个案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同，但是同上次涉及桑拿处所的爆发无关。由于患者是在私人处所发生高风险行为，因此亦未发现个案之间有所关联。他呼吁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并应该尽量保留陌生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怀疑有病原体外泄，一名研究员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当局正展开调查。涉事实验室位于伊尔库茨克州南部城市谢列霍夫。有报道说，实验室一名专门研究危险病原体的28岁女助理，上个月25号不小心打烂了一支据报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不适送院，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她被诊断感染肺炎，暂时不知道涉及哪一种的病原体。鼠疫杆菌能够引起肺鼠疫，令到肺部严重受到感染。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以透过呼吸道飞沫和人在人同人之间轻易传播。有报道说，有近200人正接受观察，市内最少一间妇产医院要进行检疫隔离。在实验室附近的铝厂就要求员工戴口罩。俄罗斯负责防控传染病的监督处说，当地的卫生和防疫形势稳定，已经针对事件采取特别措施。美国国务院就说，正同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机构密切监控情况，并希望俄罗斯当局及时公开正确资讯。巴西总统选举没人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首轮投票点票结果，13名候选人中没人取得过半票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人的得票率分别是 47% 和 45%，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于 5%。
弗拉维奥同劳拉将会在今个月25号对决。45岁的弗拉维奥对投票结果表示满意，他说巴西渴望改革，如果成功当选，他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年近81岁寻求连任的劳拉就说，他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争取选民支持，呼吁选民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国会选举方面，博索纳罗家族亦取得亮眼成绩。

0: 前第一夫人同博索纳罗的第二个仔都当选参议员。分析认为，咁唔止令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更加激烈，亦意味住即使弗拉维奥败选，佢嘅家族仍将喺国会有相当影响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流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是稍凉，市区的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是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是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5: 十月七号起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於由而家開始。
1: 新城財經台銀色博覽二，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號星期六，灣仔會展 S421 室舉行，下午1:45壓軸主題講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財策導航，請嚟著名經濟學者曾淵倉講解點樣透過股票同其他理財產品全方位部署個人化退休方案。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乐洗礼，先带嚟呢一位嘅男新人第二支嘅派台歌曲《咬住爱的疯狗》。

填词 Oscar Lee， 编曲监制黄少明，作曲主唱来自这位新人，他是汤子希，咬住爱的疯狗。

0: 时间去到2:13，今日同呢位歌手倾偈咧，佢就我唔系好讲嘢，咁可以完啦。今日有李海乔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李海乔。
0: 哇，树咗喺边啊你？
1: 我树咗。
0: 第一条问题你睇咗噶啦，对上一次见你系树，好啦，
1: 系。
0: 请问你去边咧？
1: 我去咗修炼自己，唔系，即系去咗努力咁生活啦，努力储钱啦，努力增进自己啦，试唔同嘢啦。
0: 咁寒酸嘅，
1: 玩咗 high， 玩咗 high rocks 啦。
0: 啊，系
1: 啊，好开心。但是嗱，真系真系真心咁讲，系因为上年出完树树之后，都花咗半年时间，唔系应该咁讲，即系出完树树之后就因为 Beanies 都有出过啦。咁跟住今年点解都咁年头都咁静咧？因为我花咗啲时间去整顿自己。
0: 嗯，
1: 即系我又谈唔上情绪出现咗问题，但系有少少身体出现咗啲状况。咁所以点解后屘会玩 High Rocks 咧？就系想用运动去攞翻自己嘅自主权。
0: 哦，
1: 讲到啲心虚添。
0: 系。
1: 咁所以其实 in short 咧，就系依年半就除咗之前有出咗树树之后，就继续学嘢啦，写多啲歌啦，同人。不同人写歌啦，跟住同埋努力生活咯。
0: 系咁呢半年系咪已经叫做整顿好自己，所以翻嚟再出歌啦？
1: 我都整顿咗70%噶啦。
0: 嗯，
1: 咁我就系觉得，因为点解会有亲爱的乐儿呢首歌？其实呢首歌两年前嘅。
0: 嗯，
1: 咁我今次选择咧就系、是、可能喺几首歌度，其实我啲 groovy 歌嘅，即系我几个 demo 度拣。咁我然后我觉得我都系好想出呢一首。咁呢一首其实当年都唔系写俾我自己嘅。
0: 哦，
1: 咁所以啲 range 系唔系好理嘅。即系谂住，哎，低音有人唱噶啦，高音有人唱噶啦，冇乜点理啦。咁到我真系我想攞嚟自己唱嘅时候咧，我就都唔系好想讲。

0: 卖俾人嘅，但系我对呢首歌嘅喜爱程度系好高，因为我当初都有填埋 demo 词嘅。咁我觉得系关于都系勉励自己同埋自己面对嘅 struggle 啦，又摆咗自己一啲嘅有明信片啊，有行李箱嘅呢个 demo 系。咁然后系一封信写俾自己鼓励自己。咁当时咧，其实填 demo 词咧都。改咗几转就出咗呢个听清楚亲爱的诺儿，咁所以一路都 hold 住咗喺度咁样咯。
1: 但系嗰阵时点解要鼓励自己？
0: 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好矛盾嘅个体嚟噶，即系成日都好似向前冲啊，乜都肯试，但系我都会有一条绳成日掹住自己嘅。咁所以我系希望有一首歌系我就算最难受嘅时候，或者最信唔过自己嘅时候，都有一首歌陪伴住我。
1: 系，当我见到咧就系亲爱的诺儿咧，即系唔好意思，我第一时间谂边个系诺儿？
0: 系有好多个人都系诺儿嚟噶，
1: 系我都估到你咁答噶啦。
0: 其实咧，因为本身咧系譬如写一封家书啦，咁我又冇理由系用我嚟自身出发，咁就好似好个人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大家面对嘅 struggle 系每个人类都会面对到嘅。咁当初就谂啊，冇啲多啲人叫嘅名啊，譬如系嘉欣啊，嘉怡啊。咁样，咁最后咧，我就拣咗乐儿呢一个字，因为我身边其实都有好多乐儿，例如系陈乐儿啦，例如系填词人王乐儿小姐啦，跟住我有啲旧同事，原来佢又系叫乐儿啦，有个摄影师系我行内嗰啲人都会知系叫做李乐儿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啊，可能呢啲即系拼凑埋都系好似一个 sign， 我系应该要用乐儿呢个字。
1: 所以一开头 demo 已经系亲爱的乐儿，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但呢一个乐儿可唔可以都系代表自己，代表住李海乔？
0: 冇错，你真系好聪明啊！
1: 梗系啦，跟得你多啦，访问多次。
0: 唔系因为其实我 deep down 虽然喺歌词，即系而家 finalize 嘅歌词入边冇讲清楚啦，但我想表达嘅就系乐儿系你，乐儿系我，大家都系。即系虽然讲大家都系人呢句好奇怪，但我都系想讲大家都系一样咯。
1: 词系咪同 demo 嗰时一样噶？
0: 争好远啊！因为我自己填完之后咧，即系譬如有时有啲字眼，有一句系我去向未明，本身填咗，咁啊本身系唔记得边个，好似上面 first 噶，我去向未明，跟住之后阿 Winnie 就话去向未明，好似你失咗踪咁样。
1: 唔系啊，系啊，系失咗踪啊，阿 Winnie， 你唔需要帮佢隐瞒啦。
0: 系我系失咗踪，
1: 系咯。
0: 跟住后屘，总之有啲类似咁嘅嘢，咁但系。譬如我以前 demo 词有十年啊、旅程啊、命名啊呢啲，咁佢都有帮我摆翻落去，佢帮我梳理翻啲文理啫，文理系脉络啫。咁所以其实 basically 我份 demo 词系中咗面目全非脚啦，咁然后就得到你而家见到嘅呢一份，但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其实本身咧，因为 Winnie 都系为件事好啫嘛。咁我系本身 first 我改咗两句，咁飞过疫尘跌宕咁我写啦，咁佢本身再帮我改埋呢两句咧系。是他觉得好啲嘅，跟住我拍佢膊头，唔系冇拍佢膊头，我心里面拍佢膊头，我想留翻啲脚毛俾自己，所以喺度争取翻，起码有多啲部分系我本身嘅句子咁。
1: 但系点解我同阿 Winnie 合作写份词嘅？
0: 哦，佢咧其实我系几中意佢，因为树树当年都系佢填嘅。咁同埋我觉得，
1: 但因为呢份词本身你已经系 demo 噶啦嘛，你唔需要大改嘅其实。
0: 唔系啊，我好想有一个有我哋有沟通到，同埋可能佢俾我多少少经验，我哋有倾有讲去做一个作品出嚟。当然 ultimately 其实我真系想曲词全部都系自己嘅，
1: 系，
0: 但系我系为件事好，我觉得系真系要为件事好，
1: 系，所以就揾 Winnie 帮帮手，
0: 系，我帮帮手。
1: 好，要讲埋先，吴林峰作为监制，
0: 哇，呢个人癫。真系監得好好，我覺得佢真係好癲。我覺得係嗱，首先啦，我邀請佢嘅時候，我係戰戰兢兢嘅。咁大家平時 as 歌手身份就咁樣嘻嘻下氣咁噶嘛。咁我嗰陣時 DM 佢，我係吳林峰先生咁啦，類似係咁啦。唔知講一扎嘢之後，跟住佢話：喂，做乜咁客氣啊？
1: 即係冷靜經啦。
0: 我話唔係，因為我覺得 as 邀請你 as 監製，我係好希望好認真對待呢件事，咁所以我就好正經啦咁樣。跟住本身我俾首 demo 去听咧，系琴底嚟嘅啫。咁我本身想象亲爱的诺儿咧，都系 ballad 啊或者有 strings 嘅。咁但系佢同编曲阿南听完之后咧，佢就觉得喂唔系咧，唔一定要咁样 strings 或者 ballad 噶。我哋可能系再个 tempo 再快少少，然后可能系俾人嘅感觉可能有希望啲嘅。因为编曲阿南听完，其实个 demo 佢觉得有少少似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咁佢就希望可能系个方向就会丰富啲嘅编曲，而唔系传统嗰只 ballad 咁样咯。
1: 正正我其实开头可能谂紧呢首

0: 嗰可以係叫做慘，係咪叫慘情啲啊？即係內心多啲啊！
1: 好多內心㗎，即係個 first 係好慘㗎，即係你告別時對個如此憧憬、言而憧憬散，早散在路程。咁但係你睇到佢後面，其實都係 pet talk 咯，即係同自己講，其實 OK 㗎，依家呢個狀態都 OK， 所以又唔係負面，又或者好正面。
0: 係，所以個編曲上面又幫好多手啦，咁啊。不過咁啊，休息一陣先。咁點解會揾啊吳林峰作為呢首歌嘅監製咧？仲要戰戰兢兢咧，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啊嚇。
2: 你有幾耐冇望過海？你有幾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靜？

0: 我身边系有亲爱的乐儿喺度嘅，阿乐儿啊，
1: 系你好啊，
0: 系点解你会揾啊？啱啱讲点解揾吴林峰啦，系啦，咁但系咧个原因咧系。你本身都認識佢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點解揾佢？係呢首歌啱數？
1: 呢首歌非常之啱數，因為咧嗱，講真，
0: 諗起佢咯，
1: 我係一個好 P 嘅人嚟嘅，即係可能無論拍攝creative 啊、MV 啊、諗宣傳啊，我通常都係好直覺型嘅。咁呢首歌我一諗要揾邊個監製，我就諗到吳林峰啦，因為一佢係一個好欣賞嘅歌手，佢唱歌好好聽，二係佢好有 taste， 好有品味。我相信交俾佢，我就免卻咗好多煩惱。咁所以我就膽粗粗邀請，因為呢首歌講真真係唔易唱，但我知道佢會幫到我咯。
0: 係，
1: 咁所以就揾咗佢啦。
0: 喂，其实呢你都知唔易唱，其实是不是有没有真的尝试过想着改一下 range 呢？
1: 本身会降 key 的。
0: 嗯，是啊。
1: 跟住阿峰哥啊。
0: 峰哥。
1: 不得，一定是这个 key 的了，啱的了，是这个 feel 的了。你努力。哦，好，我努力。好啦，我梗系信佢啦。
0: 拗晒头，过程录音过程有几努力咧？
1: 哇，录音过程我都好，我真系未试过录得咁辛苦。但系佢系监得好嘅。我录咗两个 session， 即系一日四个钟，跟住中间头一日嘅，跟住就第三日啦，唔系前第二日啦。咁我系因为少少 ADHD 嘅个人，咁所以咧，就算录到四个钟系咁唱唱，中间佢邀请过我出去唞下先。我唔出去啦，你支撑唔到噶，系嘛？佢又入嚟同我倾偈嘅，咁跟住咧，因为
0: 佢心谂我想休息下，
1: 喂，佢有，咁但系我就我匿埋喺间房度啦，你中意休息下啦。跟住因为本身开头第一日咧，后面 chorus 太高音咧，我系唱到吊起咗，咁就变咗开头嗰啲 first 我已经落唔翻嚟啦。咁跟住佢就都有教咗啲 tricks 俾我嘅，但 anyways， 咁之后中间休息嗰日咧。佢就打咗撥咗個輪俾我，佢話：嗱，阿 K， 講真，得翻聽日啫。你嗰日咧第一日，你後屘嗰啲，我真係用唔到啊，你把聲沙曬啊，咁樣。咁我都知嘅，咁我會努力。佢話：你諗下點啦，即係跟住佢後屘補句：我唔係想捉你啊，但我要捉你啊，咁樣。你知系咁噶，
0: 我而家捽紧你啊！
1: 系啊，但系佢都温柔嘅，我觉得佢都锡住我噶啦。咁我话我明白嘅，我知道咁样。咁就但系最到第二日咧就好啲啦。跟住我系有，我记得我成功得到佢一句另眼相看嘅，我觉得我够啦。即系咁，后屘录完佢话 OK 啊，另眼相看搞掂。咁啊，咁我就OK OK 咁。
0: 其实开头都几大压力噶，
1: 好大压力啊！
0: 四个钟多啦，系啊。
1: 你仲有平时录啲歌咧，两个 session 噶啫嘛，一个 session 系 main vocal， 一个 session BB 噶嘛。咁所以，但我系好开心嘅，起码我知道，我都去监完之后，我更加知道唱首歌点唱咯，应该咁讲。
0: 系最难嘅地方系除咗嗰个技巧上面嗰个感觉咧。
1: 哦，我觉得系。因为咧，其实唔系唱啱粒音啊嘛，系个 texture 同埋个感觉系呢一首歌系陪住你，佢襟听，佢要温柔得嚟，但有力。即系我觉得最难对我嚟讲系，其实我系唱得好温柔嘅，
0: 系，
1: 即系所有都好轻身，是你陪伴住你，所以就难，但系多谢吴林峰。
0: 系，不过我觉得呢首歌佢加埋真系啱数，
1: 系咪啊？
0: 系啊，个感觉嚟嘅呢个
1: 系啊，连啲编曲加埋佢系哇好佢咯，
0: 系啊好佢咯咁。咁但系个 M V 咧，先讲下先，有冇忍唔住笑先？
1: 点解忍住啊？
0: 你自己跳舞独脚起嗰位
1: 冇啊？
0: 哇，认真，
1: 我好认真噶，因为大家都好攰啦。即系其实嗱，以我性格咧，我系好容易笑场嘅。但因为其实嗰日大家好攰，嗰日超级热，跟住啲 camman 咧成日都咧唔理自己生命一个天台嚟噶，成日喺度褪到劲厚，我话你唔好再褪咁厚啦，跌落去啦，所以我好认真，好想大家快手讲，
0: 系，
1: 反而笑系几时笑呢？因为我哋有个朋友借咗架船俾我哋，咁喺个船头咧，跟住挂住要劲浪啦，正浪到个个都就嚟跌啦，呕咗两件添，因为。呕咗两件啊！阿 Colin K 嘅 Charlie 就系今次 MV producer， 佢喺船尾左边呕，跟住我助手喺右边呕，已经笑到我癫啦！跟住之后后屘咧，佢浪啦，跟住咧个 camman 又要攞住个 cam， 佢就扎，争啲跌落去。
0: 哦，
1: 咁嗰啲就变咗嗰扎 shot 咧，其实大家用生命换翻嚟，但系我笑到癫咗，
0: 系
1: 就用唔到啦，好似用咗一秒咋。
0: 惊惨！喂，但系我要讲个 MV 真系几好睇嘅，
1: 多谢，
0: 同埋都几有 meaning 嘅，
1: 多谢。 因為我是 creative 的。
0: 哦，是嗎？是。那要爭的。因為有些牌啦，開頭即其實都是拍住你自己啦，同埋那些剪接又真係剪得幾好啦。同埋我覺得跳舞好啱數。
1: 是咪呀？
0: 是啊，同埋草地同埋個海邊不斷間距咁樣出現咧，哇，真係幾好睇喎！
1: 導演剪得好，
0: 係
1: 導演剪得好，
0: 同埋唔單止係你啦。四位嘅舞蹈员都跳得好好。
1: 哎呀，多谢佢哋系我以前一起跳舞嘅朋友，有两个综艺已经认识噶啦、啊。所以今次嘅 M V 咧，成个 M V 都系拍膊头噶、啊，即系全部都系人情牌碌到影透支啦。
0: 嗯，系啊，但系嗰阵时咧，嗱你自己都有写嘅，
1: 嗯，
0: 因为个牌系想写住就系我想做啲咩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如果我哇，我想话俾你听，嗰个镜头可以慢少少嘅，你过得好快嗰下，我特登 pause 咗下嚟睇啊，咪就系你自己拎。
1: 我想做个好歌手嗰、那个。
0: 系啊。
1: 哦，好快咩？我吓同导演反应。
0: 唔可能我喺个电话度好细咯，跟住我就系见到，咦？哦，其实好
1: 得啦，唔可以再太大头我啦，我唔得噶。
0: 你同埋如果再停耐啲，会即系又长咗。
1: 哦，系又长咗，系啦，系啊。
0: 但系点解有呢一个牌会出现嘅？
1: 因为咧本身最开头咧系想 reference 周柏豪嗰个 MV 嘅还记得嘅，咁、
0: 嗯、
1: 我就系想转做唔系写歌词，系想写住大家未放弃嘅事。咁本身我都揾咗好多乐儿，所以最后尾个 MV 先出现咗呢样有唔同乐儿举牌。咁、
0: 嗯、
1: 我系想讲就系我身边有一路有好多 sign 或者你嘅 voice， 但系我哋生活仍然亦 bypass 咗。咁、
0: 嗯、
1: 所以先有呢一个版嘅出现。咁、
0: 嗯、
1: 我亦都系好真心写咗一句，我系想做嘅事，因为好呢个字唔容易。
0: 嗯，冇错冇错，
1: 都系好
0: 失
1: 途，亦都好真心嘅。咁所以就拣咗呢个字咯。
0: 其实呢个字真系好难嘅，
1: 好难啊，好难
0: 嘅、啊。我想做歌手同我想做好歌手，
1: 系啊系啊，好难啊。本身都有倾问佢哋嘅，啊到底我想做一个咩歌手，点写咧？跟住我话我本身话出色嘅，但系佢哋话唔得啊，太搞 get 啦。跟住我咁、就想做个好嘅歌手，
0: 即刻感动咗咧呢个位，
1: 系咪都好真心嘅、啊？都真心的。
0: 同埋有阿左出现，我冇睇错。
1: 系啊，左喺度噶，
0: 佢系路过定系咩噶？
1: 佢
0: 劲似路，佢劲似路过。
1: 唔系，因为咧本身。

0: 跟个音乐系噔噔噔噔嘣嘣嘣，咁我嗰阵时个脑已经系几个乐儿喺度攞牌攞牌攞牌攞落嚟之后，你见到佢微笑，佢哋每个都系写紧自己想做嘅嘢嘅。
1: 冇错，呢个 MV 好睇嘅，感动嘅。咁啊，同时之间咧，啊，我相信咧喺树之后咧一段时间啦，即系李海乔都经历咗好多嘢噶啦。我最后虽然时间差唔多，但我都要问你，你觉得要想做好歌手有几难？
2: 我觉得好难啊，但系我会努力咯。我觉得一定要不断有审视自我嘅能力，亦都要不断吸收其他嘅东西。同埋，其实一定会有人话你好同唔好嘅，不过相信嗰样嘢就继续去做。而家系我学习紧嘅嘢。
1: 嗯，好好嘅总结。
2: 嗯。
1: 期待下次，喂，唔好再做年度歌手啦。
0: 系下年再见。
1: 我直接 D M 你噶啦，再嘈。多谢李海乔，拜拜。

0: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下昼两点三十六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咧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早上系稍凉嘅，市区嘅最低气温咧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咧系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系天晴干燥，气温咦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
5: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自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上一次咧访问嘅歌手咧，佢我就同佢讲啦，其实唔使我同佢讲，佢都话诶，阵间有邓丽欣啊，其实我怕丑，我想同佢相应啊，咁样。跟住我呢阵同佢相应啊，咁，因为系李海乔，佢当时帮你做和音嘅喺演唱会里边咁样。跟住佢就睇唔好啦，我好怕丑啊，咁样。
1: 系边一个 show 嘅和音？
0: 系咪澳门上年啊？系啊，
1: 佢有冇另外啲名噶？佢
0: K 李海乔
1: 哦 ，K
0: 系啦，系啦，我会同佢讲，你会问噶啦，好开心啊！咁啊，有 Steffi 邓丽欣喺度 ，Hello， 你好，系。其实除咗宣传新歌之外咧，仲有新碟啦，就喺10月15号咧就会有噶啦。咁跟住我就已经上网好努力啦，我就知佢系梵文嚟嘅，问咗好耐点样读啦。跟住我已经译埋做中文嘅，惊我自己讲错，点知译咗个中文都系错。
1: 因为其实可能好多人嘅译音都唔同，因为冇人揾到个原音系点样读，咁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译法咯。咁我哋就揾一个共通嘅读法啦。咁我自己咧就系读 tatata 嘅。
0: Tatata，Tatata。OK， 呢一首已经离我太远，会收录咗喺入边噶啦。
1: 有，完全
0: 唔
1: 系
0: 会嘅。OK， 咁啊，既然系咁，先讲下首歌先，因为一睇到就系已经离我太远，就谂起你嘅经典作品啦。不要离我太远，共通点都系填词人阿 Wyman 啦，但系里边嘅歌曲嘅词会唔会同有关系咁样噶？
1: 多多少少是有一个嘅即系对应嘅，因为 Wyman 佢点解会咁样写，其实佢都觉得。因为他对上一次帮我写的个人的歌词就是不要离我太远，其实相隔了原来已经这么多年
0: 了。多年了
1: 所以他今次再一次跟我写歌词，其实他就觉得不如不要浪费，就是纪念一下这个不要离我太远，就写一首已经离我太远。其实都是讲我们、就是、大家都成长了很多了多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以前好像我们捉得很紧很执着的一些东西，就是经常、都想啲人不要离我太远，不要走，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但是其实隔了这么久，人成长了，你会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放手。其实很多原来你想捉紧那些已经都离你很远了。其实跟你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你就不如 let go 啦，唔好再捉紧呢啲嘢啦。
0: 我想知嗰阵时系已经有呢个大碟嘅概念 ，tatata， 所以因为你啱啱所讲嘅嘢，我觉得系一种放下，系啦。因为你嘅大碟都有梵文嘅一个嘅即系字眼啦，咁我就谂系本身系因为只大碟，所以我谂 ，OK， 人生嘅一啲唔同嘅放下，唔同嘅一个修炼啦，定系歌曲咁啱，咦，都系同人生或者系有关咁样咧。
1: 其实喺上年做戏一场开始嘅时候，系未开始谂做呢只大碟嘅，嗰阵时都系谂住我单曲嘅形式去做一啲我想讲嘅嘢啦。咁但系可能就系我去到呢啲阶段啦，即系我而家呢个阶段，就系有好多想讲嘅嘢咧。正正就系头先你所提到嘅，就系放下啦，或者因为我近呢十年我自己都有学佛啦，即系好多嘅一啲自己学到嘅一啲道理啊，或者人生的一些意义啊的东西，我都想摆在我的歌里面。所以咁啱就是有好几首歌都是有这些意思摆了进去。直至到立段的时候就开始去筹备，就演变了、不如做一只大碟去。即是将这些歌 group 在一起啦，咁样。
0: OK， 咁所以今次呢一只已经离我太远的时候，真系因为我相信都是你是交给 Wyman 完全地信任他，跟住佢加份词翻嚟噶嘛。你应该系冇任何主题俾佢噶，系咪？
1: 其实我哋最开始的时候咧，都因为大家都佢都好尊重我嘅，咁佢都有问我究竟你想写啲乜嘢啊，或者你听到首歌嘅时候有啲咩感觉啊，咁我哋都有互相有倾过，咁我大概因为其实嗰、那个系 Jerry 嘅
0: 曲
1: 啦，咁其实佢嘅 demo 咧原曲咧同而家大家听到嘅已经离我太远咧系争好远嘅，
0: 真系离太远啦，
1: 系好唔同嘅个编曲啊，成个 vibe 啊，嗰样嘢。咁所以当时嘅时候，我系谂到另一啲嘢嘅，咁所以我就讲咗我嗰阵时谂到嘅一个故仔俾佢，就是、想讲嘅嘢。咁但系佢听完之后，佢都俾咗一个打咗个底俾我嘅，话你讲嘅嘢可能未必啱写落去嘅，咁我即系佢都话佢都再消化下，睇下有啲咩佢想讲，咁可能你到时咧会收到份礼物，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咁
0: 真系 surprise 啊嘛，
1: 咁到最后系真系出咗嚟一个 surprise 咯。
0: 系，既然你讲起 Jerry， 其实我都好奇怪嘅，一开头见到 Jerry 嘅呢个嘅曲啦，咁咦点解 Jerry？ 因为好唔 Jerry 嘅其实，但其实佢都好多变嘅，佢系可以好跳脱啊，即系佢好多嘢唔同。但系想当时嘅时候，点解你会？揀咗 JR， 你喺度揀 demo 噶系咪噶？
1: 都有揀 demo 嘅，但系呢一首歌系混混。之前揀咗好多 demo 都覺得好似都仲爭少少嘢。咁然之後就Oscar 幫我留意到呢首歌。咁佢就俾我聽。咁我當時都未知係 Jerry 寫。咁我一聽我就覺得哇啱喎，好中意。
0: 你覺得啱咗，中意咗啲咩啊？
1: 有時真係好難形容嘅，即係你聽一首 demo， 有時就係聽極明明其實個 melody 可能都好好聽嘅，可能都都有機會，咦，好似都會幾中喎。咁但係硬係就爭咗少少個 connection，或者嗰一刻嘅我好想講嘅一啲嘢，或者覺得適合我嘅嘢，就又未必係嗰一啲，即係會隨住時間會唔同嘅。
0: 係，
1: 咁所以嗰一個 moment 咁啱聽到呢首歌，就係、是、覺得好有感覺咯。Even 我係唔係會寫我想講嗰樣嘢啦，但係成個曲啊，成個意境咧，都係我覺得就係好係 right timing 咯，
0: 係 right timing 啦。但啱啱提咗樣嘢咧，其實都係翻嚟嘅時候，亦都係有一種咦，好似 Wyman 送一份禮物俾你的感覺啦。係咪都真係嗰陣時已經覺得有一種好啱咁啱，就係一個放下嘅感覺啊？
1: 第一係啦，即係我覺得好完全切合我近呢幾年自己寫嘅歌又好，或者做嘅歌又好，都係呢一個方向嚟嘅。咁我其中一個我就覺得啊，好神奇，就係因為我同 Wyman 我哋互相都唔係會有聯繫嗰種啦，我就覺得啊，點解佢會咁了解我嘅？好似
0: 系
1: 我觉得佢呢样嘢真系令我好佩服，同埋即系非常之尊敬，就系、是、佢对每一位歌手，佢对佢哋嘅了解都非常之深咯。即系 even 可能即系我同佢私底下都唔系有联络嗰种，所以好系咯。点解我就觉得好 surprise 就系第一。當然是很好聽，寫得非常好。第二就是我覺得他裡面寫的東西就好像一直都在撩緊我的心一樣，
0: 是有這種很
1: 盜肉，有這種感覺。
0: 是今次再次跟阿杜合作，上次也是上首歌的時候，
1: 其實大部分的歌都是他幫我做的。
0: 今次又有會不會有些不同，還是已經哇默契已經一直都在那裡了？
1: 默契當然有，我們做了這麼多首歌，但是今次有些不同是我哋一开始录呢首歌嘅时候，有少少大家有少意见分歧嘅。分歧咧就系、是、我认为呢首歌应该就系你头先我哋讲啦，就系、是、放下啊嘛，将啲嘢抌咗好远咯，已经。咁其实系咪应该用一种好淡然或者好优雅、好舒服嘅状态

0: 去讲翻呢啲事咧，因
1: 为我已经放下咗，
0: 系啦，放下咗啦，我讲翻呢啲事咧咁。咁但系佢又唔系好认同，
1: 嗯，
0: 即系佢又觉得，嗯，可能系即系喺佢有佢嘅想法，就系音乐上，即系大家听到而家呢个版本同我当初嘅 demo 系完全唔一样嘅，可能佢有呢个考量咯，佢就觉得唔应该系咁，佢觉得系。应该要有啲情绪嘅，就算你放低咗呢一啲情绪，其实都系真噶嘛。佢、
1: 哦、
0: 曾经都存在过噶，所以你连呢啲情绪都要踢走嘅之前，你要有情绪先咯。
1: 系。
0: 所以我哋唱嘅时候咧，最终系 pick 咗一个咧，系会有少少可能嬲啦，或者系有啲情绪嘅声音啦，摆咗落去。
1: 未去到嗰种我完全释怀咗嗰种嘅状态咯。
0: 系唱完就释怀咯。但
1: 系
0: 唱紧嘅时候，我仲要有呢啲情绪摆埋落去，一次过将呢啲情绪抌走。
1: 会唔会都系同呢一种嘅情绪咧？其实去到 M V 咧，都系 keep 住嘅。即系我意思系咧，当我睇 M V 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 Steffi 咧，好似系唔系一个活住一个真正嘅 Steffi 嚟嘅。佢好似坏坏地，咁咪当中有血啦。但系到最后咧，佢总之唔系活紧佢自己咯。系啦，咁咪要解构下嘅 M V 同埋。个 M V 嘅纸袋，我唔知道有冇原因啦吓。
0: 纸袋啊，
1: 系啊，喺个车厢嗰度放低，跟住心谂吓，系咪啲咩心啊，割咗啲乜嘢摆咗落去，跟住喺侧边 mention 个纸袋咁样。
0: 佢里面有嘢嘅，唔系你讲嗰啲，
1: 系
0: 佢里面系啲药水嚟嘅。
1: 啊，系粉红色嗰支嘛，系嘛，系。
0: 系，其实呢个 M V， 因为我揾咗金都嘅团队去同我拍嘅，咁佢哋就拍电影啦，
1: 系拍电影，
0: 咁所以佢今次。主要是很想有一个电影感，所以里面有很多画面，即是你想想三分钟拍一个电影，其实它的故事已经不是最重点了，重点就是画面还有它想表达那种的情感，即是很快你看到一个画面就有一个情感在那里，而它里面的故事其实它只不过是拿了歌词某几句的重点来到摆了下去了。佢唔系成个歌词嘅故事嚟嘅，咁所以系有少少诡异啦，
1: 系啊，
0: 有少少邪啦，
1: 跟住有杀，
0: 有啲系啦，即系好
1: 血啦、
0: 啊，其实唔系血嚟嘅，
1: 系
0: 啦，即系都唔系咁血腥，
1: 佢唔系咁血腥嘅，系啦，
0: 但系系有少少超现实少少嘅一个感觉咯，
1: 但系里边嘅邓丽系咪唔开心噶？
0: 佢系唔开心嘅，但系里面嗰个咪邓丽欣咧，我唔知
1: 道。演绎嚟嘅，演绎嚟嘅真系，
0: 嗰个系一个角色嚟嘅，
1: 系冇错。不过咁样嘅嗱，我呢一首咧就系已经离我太远啦。咁但系啱啱提过啦，十月十五号嘅时候咧就会出佢嘅大碟啦。
0: 系
1: Tata
0: 系
1: 啱啱好，
0: 啱啊，
1: 吓死我！转头翻嚟就讲下只大碟啊，新城劲爆，落
2: 榜。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福嚟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持 ，Yi 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五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啦，要讲下呢只大碟 Tatata。好啦 ，Tatata 系点算法咧？就系、是、T A T H A T A。
1: 系啦 ，Tatata。
0: 我识教紧英文咁，但其实呢个梵文嚟噶。点解我用个梵文去做一个大碟名咧？
1: 本身我谂咗呢个大碟嗰个概念咧，系叫做三制一如。咁三制一如呢一个就系佛学里面嘅一个概念啦，就系讲过去、现在、未来喺本质上其实都系一样嘅咁样嘅意思。咁所以我就谂咗呢个名字就 Tatata 就系一如咁解咯，就我就取咗后面一如呢一个字，咁就揾咗一个梵文嘅字。咁我都系上网揾嘅啫，咁我见到诶呢、个字好靓，
0: 好靓系系，
1: 咁我就觉得有时我自己都好信缘分咁，即一睇到我就觉得诶好适合，亦都好啱个意思，咁所以我就攞咗呢个名嚟到用咯。
0: 系，其实做呢一只碟啦，亦都系同埋即系做咁多首歌曲啦嘅过程咧，系一个咩过程？你会觉得系一个疗愈嘅过程，一个提醒嘅过程。定是一个什么过程？
1: 我觉得都有咯，是啊，有时现在慢慢长大了，以前做歌或者 做任何事都是、第一以前没有那么多自己 的控制啦，可能要看很多其他东西，现在多了、空间自由给自己去讲一些自己真的想讲的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想摆多啲意义落去，而个意义系乜嘢咧？乜嘢咧？就系、是、我自己学到嘅嘢，能够同人哋分享咯。即当然系好嘅嘢啦，同人哋分享咯。咁呢个我能够摆到落啲歌度，或者、做到一只碟，同人哋分享之余，其实当中嘅过程咧，都系一个比自己复杂嘅过程嚟噶嘛。即你要去讲，其实你真系要自己明白，你先至可以讲得到。
0: 冇错，
1: 或者其实唔系净系讲咯，即系你要做得到，你先至能够融会贯通到去写到出嚟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俾自己一个成长或者进步嘅一个过程嚟。
0: 其实你学咗学份已经学咗十几年嘅时间啦，十几年嘅时间啦。咁我相信里边有好多学习嘅，同埋都真系永远都学唔完嘅呢一个道理咁。系咁，但我就话你点样去将一啲你想或者系某一啲嘅系特别深感受嘅一啲佛学嘅智慧，想摆落去啊，定系点样噶？
1: 其实佛学嚟讲，即系我哋讲话学极都学唔完啦，系真嘅。
0: 系，
1: 但系其实要讲好简单咧，亦都好简单。即系正如头先我哋喺咪后讲，咩叫放下？就系、
0: 是、
1: 你攞住喺手嘅嘢，你摆低就
0: 系
1: 放下。
0: 系，
1: 其实好似好简单，其实我哋学嚟学去就系呢啲嘢嚟嘅啫。但系你点样将佢头先讲就系点样融会贯通喺你嘅生活度，可以用得到咧？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即系讲你自己嗰个坚持啦，同埋你有冇嗰个智慧啦？
0: 系，同埋有冇个缘分啦？系啊，系啊，
1: 系噶，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能够有啲嘢可以摆到落去摆喺啲歌度啦，或者摆喺只碟度。有好多都系真系想，即系自己了解到一啲嘢咧，好想真系
0: sharing，
1: 即系譬如我自己做到，我觉得系，即系做到会好舒服噶。我都好想分享俾身边嘅人，你都试下啦，或者就算你冇信心做，但系你踏出第一步咯，你听咗先啦。
0: 我想知道你今次做碟同以往系个感觉系咪唔同噶？
1: 好唔同啊！
0: 你觉得最大唔同系啲乜嘢？
1: 最大唔同就系冇乜包袱咯。以往都会觉得又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又要即当然啦，嗰啲嘢就交俾公司谂啦。而家就卖唔卖到点几多？
0: 其实都有包袱啊，包袱你打，
1: 系啦，包袱抌出去人哋，系啦，你放下咯，
0: 放下，你叻啊你，
1: 我放下咗呢个包袱留俾公司，
0: 系
1: 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最唔同嘅学习啦，
0: 系啊。
1: 唔系，但系好讲真嘅，即系因为今次做嘅嘢真系开心嘅，因为好多嘢都系真系自己想讲，由啲歌开始，由歌词开始，因为呢只碟里面有叫做六首新歌啦，有两首嚟紧之后仲会有一首歌都系我自己填词，咁就系讲咗一啲我同佛法有关而又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咯，咁系好开心，即系我自己系一路都好想做呢样嘢，
0: 系
1: 咁而做得到，系好开心，亦都摆到。

0: 只碟度，咁系一个好，我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一个 moment 咯。
1: 系最后一个问题，你曾经咧就系做访问的时候咧，你都系觉得啊，好希望可能修正自己一啲嘅即系行为啊，咁清楚人生嘅意义啦，咁啊，而家你揾到人生意义未？或者你对你嚟讲乜嘢系人生意义啊？
0: 我觉得我而家做紧嘅嘢系应该系行紧啱嘅方向嘅。我觉得人生嘅意义系一个非常复杂嘅问题啦。但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首先人生嘅意义要做好本分咯。系啊，而我呢一刻嘅本分，我就系觉得好似我头先所讲，就系我做紧呢只碟或者我做紧我嘅歌呢一啲。是我本分做的事，我就将它做好它。而我能够再多一点的意义，就是我能够将我学到而觉得好亦都啱的事摆埋落去。这个就是我这一刻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也是有意义的事。
1: 是，所以我期待10月15号这一只的大碟，因为我会期待譬如设计啊、封面啊，还有将整张碟听完之后的感觉。我相信同单曲一首一首听嘅系唔同嘅感觉吓，咁啊多谢晒邓丽欣，期待下次再见，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以色列限制27个国家的机组人员执飞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交通部通知外国航空营运商严禁拥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当中包括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以色列传媒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到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这项规定被认为多年来都落实不力。鉴于早前迪拜航空一名阿曼籍副机师在客机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审查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反对派就加强施压，要求交通部长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德福基地可能成为恐袭目标，美国空军将驻扎在基地的 B-1 轰炸机撤回去美国。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去美国本土基地，但仍然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起飞发动攻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时候，曾经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基地，部分 B-1 的轰炸机亦都返回美国，但仍然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基地。有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这个周末飞离费尔福德基地。巴西总统选举，没人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第一轮投票点票的结果，13名候选人中没人拿到过半数当选，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两个人的得票率分别是 47% 和 45%，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低过 5%。 弗拉维奥和劳拉将会在这个月25号对决。45岁的弗拉维奥对投票结果表示满意，他说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会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本港录得的猴痘个案近期大幅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今年累计个案有29宗，其中20宗是由8月开始录得，涉及15宗本地感染和5宗输入个案，暂时未发现个案之间的关联，相信病毒正在小圈子之内蔓延，并且有多于一条传播链。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说，近期确诊的个案中全部人都曾经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半人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六成人是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由于患者没办法提供密切接触者的联络方法，导致中心难以追踪个案，安排健康评估和接种猴痘疫苗。他说，基因分析显示，近期部分个案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同，但和上次涉及桑拿处所的爆发无关。由于患者是在私人处所发生高风险行为，因此亦都未发现个案之间有所关联。他呼吁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并应该尽量保留陌生性伴侣的联络方法。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

0: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1: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7: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啦，今早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督促和意见，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手麻醉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9: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8: 好多谢他们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在公益度遇到他们。我很希望这个大气电波去宣扬这个事情。遇上
10: 总算是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绝无挂虑。
11: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7: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12: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4: 今天的上晒脑俱乐部，今天要请你的嘉宾，我要欢迎一位声线很温柔，对于生活啊、细节啊、美学都上晒脑的唱作歌手 Cat 王燕，欢迎你。
15: Hello，
14: 好耐冇见，
15: 好耐冇见啦。
14: 其实咧有渊源，我哋10多年前，
15: 十年前
14: 系见过嘅。嗰阵时系啊，因为 Cat 系一个个个一听佢唱 busking 嗰阵咧，都好吸引。于是乎咧，当唱 busking 嗰阵咧，都好吸引。于是乎咧，当咁之后就见到 Dude 就已经有唱片公司签咗你啦，真系好开心啊！
15: 好开心，而家再见翻你都好开心，
14: 系好有亲切嘅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15: 系啊，
14: 咁大家知道啦 ，Cat 咧，即系大家个 feel 就觉得哇，

0: 呢两隻字金系金啦，真系金属嗰个金啦，计系继续啦。咁点解叫金计呢？其实就系将即系当一啲瓷器烂咗啦，然后利用一啲天然嘅漆，即系佢唔系油漆，系嚟自有一种叫做漆树嘅漆去修补黐住啦。咁最后咧再上一层金粉或者金箔，咁就可以将嗰件物品继续佢嘅生命，就叫做金计。
1: 几时开始识知道呢样嘢，同埋几时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哇，我一定要去

0: 我谂4年前到，我就开始中意买一啲好靓嘅瓷器啦。咁、然后咧，我又系一个好论尽嘅人嚟嘅，成日都会打烂嘢啊。咁有一次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就见到，诶，点解有一种叫做打烂嘢啊？咁有一次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就见到，诶，点解有一种叫做金计修复嘅 set 嘅咧？即系真系可以买翻屋企自行去修补啲瓷器嘢。咁所以我就买咗一盒。喺个屋企开门口，点知就真系我有一只好靓好靓嘅杯咧断咗个耳仔，跟住我本身谂住咁唔紧要咯，我睇下搵唔搵到 replacement 啦，搵唔到，跟住我就得起心肝，不如我试下咁样去修补啦。咁修补完之后，嗰只杯其实到而家都用咗3-4年冇再烂过，但系就好核突嘅，即系修补得好丑啦。跟住后屘就系、又系有啲碟烂咗咧，跟住我就用自己嗰啲三脚猫功夫去黐埋，发现就好核突啦。跟住我就的起心肝，不如我去找老师教一转。而家身边有啲朋友烂咗啲乜嘢咧，佢都会抌俾我。
1: 开铺你可以，
0: 系好好玩，但系佢好花时间咯。
1: 哦，
0: 即系我修补一件物件咧，佢系要用到几个月嘅时间先至可以完成到。
1: 嗱，我哋平时啦，即系以我都系成日打烂嘢嘅人啦。咁、我就咁又唔想抌，即系好有价值，我就求其攞啲超能胶。咁样黐住，咁、但系呢个金计系黐完之后再点样磨啊，又要铺上粉咁样啊？
0: 其实
1: 佢个 base 系咪都系用胶啊？
0: 佢唔系，佢唔系。有一种树叫做漆树啦，即系个漆就系油漆嘅漆啦。咁嗰啲树咧，其实就好似有啲树会呕啲桃胶出嚟，桃胶系食得嘅，系啦。咁、但系嗰只漆树咧，佢就系会有一啲生漆，嗰个生系生熟个生啦，会有嗰啲咁嘅液体出嚟。咁、其实佢系有毒性嘅，但系咧佢干咗。之后咧系可以将一啲物品咧黏实嘅，黏得非常实啦。咁我哋呢个金计嘅过程咧，其实就系用嗰啲生漆捞埋唔同嘅可能系一啲面粉啦，或者一啲石粉啦，跟住分唔同嘅步骤去将佢打磨黐埋，跟住令到佢做得再更加细致。但系因为佢干嘅过程好长，
1: 好长。头先你讲过话，哇！如果真系要修补一件物件啦，都要几个月啦，即系 finish 就开始。咁呢个真系好考。耐性啦，你有冇记唔记得咧？曾经边一个步骤系最考验你耐性咧？
0: 我谂系黐埋嗰个步骤，
1: 即系可能会黐歪啊咁样噶。
0: 会啊，
1: 我一定会啊。黐歪，
0: 我系都试过黐歪咗之后，我要再打倒重来咯。即系成嚿嘢，佢已经黐实咗啦。
1: 系啊，
0: 但系你喺干嘅过程，佢慢慢移走嘅位少少，咁我睇唔过眼，咁我成嚿攞去煲水咯，煲几个字，跟住再搣翻开佢，跟住再由头再做过咯。
1: 哇！呢、這个唔系个个都会愿意咁去花时间上，因为已经被当系一个烂咗嘅嘢啊嘛，咁啊算啦咁样。你有冇估计过自己修补过几多样嘢啊？
0: 我谂有10件到噶啦，已经
1: 系啊，全部都系陶瓷啊嗰啲，
0: 陶瓷陶瓷冇错。
1: 咁你有冇试过亲手做完一样嘢系好靓好完美？睇完之后有种咩感觉？冇疗愈啊，觉得哇正啊！
0: 有啊，哎、我今日带咗两只嚟，有一只呢只黑色嘅杯，佢而家好稳阵噶。
1: 系呢啲就系烂咗嘅地方。
0: 系啦，
1: 佢、
0: 本身系裂开咗好多片碎片啦。咁跟住点解我觉得金计咁迷人呢？就系当你每一件物品佢烂咗咧，嗰个系一个好天然嘅裂痕、其实本身呢只杯系一只黑色嘅杯啦，但系咧我修补咗之后咧，咁我上咗金。
1: 系，
0: 佢好似再靓过，
1: 系啊，靓咗啊！嗰、那个金，同埋我中意金色啊。
0: 跟住呢个咧系我去上堂，
1: 哦，哇！
0: 跟住上堂嘅地方咧就系、佢本身都有做陶瓷嘅，咁老师就俾咗一只烂咗嘅碟我啦，所以呢个咧系老师嘅指导底下学习一个正途点样去修补嘅。
1: 哦，即系呢个系早期一个。做作品嚟嘅，
0: 呢、這个应该系上年系啦，我上年先至得起心肝去学咯，跟住就发现，哇，原来我平日做嘅步骤错晒咁样，
1: 我再重新再嚟过，咁我记得之后俾多啲相我。

0: 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1: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了。

0: 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讲一句就落泪太在意的我。
7: 上晒脑俱乐部，我要继续欢迎黄燕
8: Hello，
7: 你好。嗱，同我哋讲咗你入坑，点解会入坑，中意咗呢个金计嘅美术啦、美学啦。咁、又讲下啦，其实呢种金计咧系唔完美噶嘛，本身系唔完美，但佢拥抱呢个残缺。
8: 系啊，
7: 咁其实呢个感觉咧，你觉得学咗金计之后咧，到你即系会唔会 apply 到喺你嘅人生嗰度？就系虽然我低潮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呢个伤痕咧？
8: 会啊，其实我会沉迷金计，好笑，我身边嘅朋友成日都话我而家系一个沉迷金计嘅女人。我会沉迷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金计佢本身嘅 concept 好好啊，
7: 系，
8: 因为我发现咧以前。啲嘢爛咗啦，即系我可能我哋婆婆嗰個年代啦，啲好似好襟用，因為爛咗佢會修補啦。是是是，即使係人際關係各種嘅關係爛咗，佢哋會好願意修補，所以啲嘢全部都可以好長久。但係去到而家，好似好多嘢都尋求快速啦，關係會容易斷咗嘅，跟住會有一個 concept 就係、是、啊啲嘢爛咗，我再買過咯，好容易啫嘛。即係坦白講，爛咗買過嗰、那個嘅成本係絕對。比做金计平非常非常非常多，因为讲紧做金计你真系要用真金粉，嗰、那个 cost 系好大，即系讲紧几 gram 咧，零点几 gram 就已经成千蚊嘅嗰啲其他金价好贵贵啊，所以我悭咗悭住用咁。咁但系咧，我觉得嗰、那个。你烂咗，但你愿意去修补，跟住再攞住嗰个伤痕，更慢慢行落去，去添加一个新嘅故事啦。呢、這个好浪漫，
7: 系，我都觉得系，
8: 系啊，我就好中意，
7: 即系好似你人可以真系可以 apply 喺个人嗰度，
8: 系啊，
7: 个人嗰度。嗱、
8: 啊，
7: 身边可能好多朋友就好似你咁讲，有好多嘅伤口，
8: 系，
7: 即系一个有挫折咁样。咁你又学完金计之后，你会点样将有咩说话想送俾呢啲有伤口有挫折嘅 friend 咧？
8: 我覺得唔完美可能係一個你嘅獨特性，即係好似我整爛咗隻杯啦，隻杯佢打爛咗嘅形態每一隻都唔一樣嘅，而我將佢黐埋，可能會因為佢爛咗嘅嗰個形態，我修補完之後佢靚過原本，即係有傷痕嘅你。是靓过冇伤痕的你，
7: 好正喎！
8: 系啊，
7: 同埋、可能系会更加靓添。
8: 系啊，呢、這个系好鼓舞嘅一样嘢。
7: 我都觉得系，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即系其实都好好突出啊呢样嘢。
8: 我学完之后，其实呢个系好靠自己慢慢去
7: 做，
8: 继续
7: 系啦、啊。你有冇觉得我中意咗呢样嘢啦？有冇谂过咧，将佢变成一个歌嘅概念，或者系一个专辑嘅概念，或者会已经可能我下一个 project 就谂呢样嘢啦咁样。
8: 我确实有谂。
7: 我觉得很好啊，点解？
8: 系啊，
7: 下一次啊，
8: 可以啊，可以。同埋咧，佢我做紧金计嘅嗰个状态咧，系我相信好少人会见到我嗰种状态。我平日其实都几嘈嘅，跟住我系好急好急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我见到有啲咩问题，我要立即解决。但系偏偏金计就系我做可能一个 step， 我要慢慢将佢磨平啦，要画嗰条线非常幼细，我系要极度专注，唔可以理其他嘢。而嗰个专注系令到我真系唔记得咗我烦紧啲乜嘢咯。呢个系好好嘅一样嘢嚟嘅。
7: 系咁，我觉得你将呢、這个。 概念摆喺个 list 度，下一次或者出歌或者专辑另外一个 project。 嗱，咁我哋讲到伤口啊、伤痕啊，咁喺呢个时候都想你 pick 一首歌喺低潮嘅时候，一首可以修复你自己心灵之旅嘅一首歌。
8: 我会拣《天光前》。《天光前》虽然系一首好好有节奏感，好似好光明嘅歌啦，咁但系咧陈柏宇好中意呢首歌，好笑。然后佢有一次嘅 concert 系有唱呢首歌，跟住佢话练紧呢首歌嘅时候，唔知点解会眼湿湿。我话系啊，因为其实暗哑底系你觉得好痛苦，你好想冲出去嗰个痛苦嘅困境，而你发现原来系有个光明喺前面等住你，
7: 一个鼓舞嘅，
8: 系一个安抚咯。
7: 唔系听听天光前。

0: 停，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下午3: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3: 是日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3: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2: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七十八号，
11: 新城资讯台，
12: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4: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1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7: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座室咧，继续要欢迎王燕。
18: 系
17: 呢位咧话自己其实平时做嘢好心急啊，要即刻解决，冇乜耐性嘅人咧，因为今季咧令到佢个人可能真系平静咗啦、定咗啦，冇咁快啦。咁头先都分享咗好多今季你嘅入坑嘅故事，咁我哋讲下歌咯。咁其实今季咧，我觉得有少少可能会唔会喺你音乐创作上面差唔多相似，因为你作呢首歌嘅时候咧，扑来的日子又要打磨好多次先出街咧。
18: 扑来的日子确实系有打磨过。但是算是一首很快完成到的歌咯。在录音好像去到 day two 的时候，我们是有点过要不要用第二个 key 的。最后是选了这个 key。
17: 我呢即有听你这个歌啦，我自己的感觉呢、我初头就这么看这个名字、我以为都是很 mellow 啊或者怎样。但原来当中是正的、真的有粉的。
18: 是啊是啊粉的。
17: 怎样打磨它呢、
18: 那阵本身個 key 係再高啲，但係最後係揀咗呢個 key， 係覺得成件事係再温暖啲，因為呢首歌係同 Daniel 一齊寫嘅，咁其實係講生命嘅一個小小嘅尾巴嘅，因為嗰輪我哋都有感受到，原來有啲生命話冇就冇噶啦，咁但係咧，你喺呢個世界存在過，其實你會有啲痕跡咯，就有少少似係流星飄過嘅嗰條尾啊，咁跟住我就諗咯，其實嗰條尾佢唔會消失嘅，即係好似我有時經過某一啲嘅地方。那個的回憶，即同嗰個地方的回憶，是會突然之間在零點幾秒就喺我腦度爆出嚟。但係你望落係好平靜啊。不過可能那段回憶係會俾到一啲感受你，你自己喺個內心好滾動。咁所以福來的日子就係我自己喺福來村嘅一段往事。
17: 我想有少少另外一啲故事話你聽。我細個我嫲嫲都喺福來，所以咧、我睇你嘅歌，我聽嗰陣我就當然冇你咁穿插咁多地方，因為我通常都係可能新年。即是日喜庆的日子就会去一去啦、即是 I mean 一些特别的日子。但是那种味道我是记得咯，那些楼梯间啊上上落落。
18: 还
17: 有我记得当年很多年前、对面是有一间幼稚园、即是曾经我家姐被妈妈臭过的。我记得我每有时去探我家姐那阵呢上那条楼梯高到我觉得。
18: 我知道这条楼梯啊你
17: 好高的。我 真啊，我嗰个感觉仲喺度啊！我而家谂翻起，
18: 我呢个故事就系喺嗰条楼梯发生噶啦，好恐怖啊！
17: 上滑梯嘛，系咪啊？
18: 系啊，
17: 好高噶嗰个。
18: 嗰轮都系我公公接我放学嘅，跟住我就好急啦，嗰阵时已经好急啦，跟住佢一凑我咧，我就即刻冲去玩个上滑梯。咁你知道上滑梯好高噶嘛？跟住、
17: 啊、
18: 我上咗落嚟之后，我见唔到我公公，跟住我以为佢翻咗屋企，而会翠帽啦，跟住我跑翻屋企，跟住我公公
17: 你嗰阵几多岁啊？
18: 我讲
17: 幼稚园系咪？
18: 幼稚园唔知诶 B B 班定系
17: 哇好细啊，四三四岁啊，系好惨啊！
18: 跟住我跑翻屋企，但系个重点系我公公以为佢唔见咗我啦，佢癫咗系咁揾，最后去报警咯。跟住系诶，
17: 好醒喎！你公公都
18: 系啊，系啊。跟住佢系诶带埋警察，最后上咗屋企先至揾到我咯。但系我食紧雪糕睇紧电视，劲衰
17: 瘫紧。
18: 嗰个滑梯就系有。
17: 哦，有你有个回忆咯，系啊，讲翻即系呢首歌《福来》，即系福来村啊嘛，嗰个味道我又记得，
18: 系有个味嘅，
17: 有个味噶，你而家都谂到系咪？
18: 我谂到，因为我系住福来村后边对住嗰个商场嘅唐楼，
17: 系
18: 而家行过去都会闻翻嗰阵味，跟住好鬼衰啊！我阿妈系话嗰个咪曱甴味咯，跟住话唔系，嗰个系。嗰、那个地方先至
17: 系啊！我听你首歌就觉得哇，我都记得，就咁啱足咯，系啊，怀念啊，细个嘅感觉啊。咁呢首歌你作嘅时候咧，你话个高音即系谂下可以 adjust 下咁样啦。咁仲有冇某啲音符或者系咩个 mood， 你又冇会喺度谂咧，谂到好咩咧？
18: 个成个 mood 就冇乜点改，但系去到最后咧，我哋本身系录 demo 都系嘅，高半度嘅、感觉系再脆弱少少嘅。但系咧后屘我哋就拣咗而家呢个 key。因为觉得那样东西再实在一点，即可能个回忆可以再落脚点再强烈一点，所以最后是点了一轮。
17: 你觉得现在在你的这个阶段人即是这个岁数的阶段，其实音乐是不是就是你最上脑的事呢？还是你觉得其实我喜欢家里我最上心啊，这
18: 样、
17: 即是这些，即你会觉得呢、
18: 我确实是一个极度的工作狂。
17: 是、
18: 我妈真的很衰仔。我妈有时呢如果我整个礼拜但系喺屋企个 group 度冇出过声咧，阿爸阿妈会轮流打电话俾我嘅、但系佢哋系唔倾偈咁样咧。应该系突然之间我阿爸谂起，咁佢自己打俾我；跟住我阿妈谂起，跟住就会自己打俾我咁样。
17: 即系点啊你咁样？
18: 系因为佢好衰啊！佢话我以为你死咗，佢话买忙啫。
17: 咁你有时就得闲再 high 下佢哋 ，send 个。即係個貼emoji 啊嗰啲俾佢哋啦，
18: 所以後屘我就留意到，點解次次都係差唔多一個禮拜我冇出現過，跟住佢哋就出現咧，跟住我就知，咁我得閒喺屋企個 group 度無聊，都 send 啲嘢出嚟先咁樣咯。
17: 呢個節目咧，我會問你一啲沉迷嘅嘢啦。頭先講咗金雞啦，音樂啦，音樂到連爹哋媽咪都要打俾你，即係衰啲講句係話你係咪死咗啦？
18: 哇！我其實係都幾衰仔喎，因為我喺入行之前啦，即係啱啱識你嗰一期啦，
17: 十年前。
18: 是我阿爸阿妈咧，系好反对我掂音乐嘅嘢。
17: 哦，真系啊！
18: 系啊，佢见到我有 busking 啦，跟住我会接唔同嘅 show 啦，即系有时可能海外嘅 show 咧，我会自己自费呢个机票、酒店自己飞过去嗰边场。
17: 真
18: 系
17: 好中意。
18: 系咁，佢哋就觉得唔符合呢个经济效益啊，同埋你要咁样维持到几耐咧？你做坏自己嘅身体。
17: 嗯。
18: 跟住嗰阵时候我就系唔理阿爸阿妈反对，坚持。唱歌啦，跟住入行啦。
17: 咁你同佢讲入行要签公司，佢哋点啊？
18: 吓，反对噶。近呢一年好似好啲，啱啱出道头嗰个谂六年到，咁而家都系出道八年到啦。而家就叫做我会同佢讲，你唔好再讲啦，即系你再讲我就唔睬你啦。我哋唔好再讨论呢个话题，因为佢系
17: 一讲就会好，大家好唔开心收场咁样。
18: 系啊，佢会成日叫我转行咯。
17: 即系如果而家嗱，我唔系叫你转行啊，即系如果而家你同佢讲话啊，我决定做第二份工，
18: 佢会好开心。
17: 哎呀，真系，同埋一个女仔，可能佢都好担心啊。
18: 系啊，系 啊，但系其实咧，骨子里咧，佢哋又支持我嘅嘢嘅，但系好厚硬咯。我哋屋企嘅传统就系好厚硬。
17: 但系佢可能。唔系，咁可能就系学你话斋口硬，其实佢内心系支持嘅，都见到个女女即系靠住自己嘅力量去一步一步咁样由 busker 再有人赏识，再继续俾机会你又攞奖，即系都好难得噶嘛，唔系个个咁样，都系靠自己嘅努力。好，呢个时候咧 ，Kev 又送一首歌俾我哋啊，喺你头先讲就系你个创作、你个音乐旅途中，可能有啲反对嘅声音啦，即系初头啦，初头多啲啦，有冇啲歌系觉得系救赎之歌？
18: 哎呀，我 我有啊，我而家即刻谂到啦，又我自己嘅歌，哇！我实在系太用我自己嘅人生去写歌啦。我觉得琵琶系鼓励大家要真诚地说出每一句说话，去维持一啲真诚嘅关系咯。
17: 嗯嗯，
18: 我其实如果之前我系即系好直接好赤裸咁同我阿爸妈讲我嘅意向、我嘅谂法嘅话，我谂我系好难一路行落嚟，同埋好难会可以得到佢哋而家叫做少少嘅认同同支持咯。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今日喺我身边有心灵喺度，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 Miss Izzy，
3: 系
2: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边延伸到去你嘅音乐作品。
3: 做咗两次《你好打劫》呢套舞台剧，
2: 嗯，
3: 对呢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喺度，
2: 系
3: 了解多咗好多呢个角色嘅内心嘅感受或者佢嘅 situation。咁，我就有一啲发现啊，其实女性喺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嘅问题。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既可以记录低我今次做舞台剧，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系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2: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in 嘅心灵，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请放下如微笑有些僵硬。
9: 其实你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福来的日子》咧，我记得你讲过话，只要咧0.1秒咧，有时就会带到你去某一啲嘅地方啊，嗰，个气味啊，就拉翻嚟嘅。作歌可以系好多话题噶嘛，咁点解你会谂到有个冲击，你要写呢首歌？
10: 我嗰陣同 Daniel 一起寫歌嘅時候，就啱啱完咗我上一個 project Sing Along With Her，即係啱啱出完碟啦。我哋嘅關係好似我當佢係細佬咁樣咯，咁佢當我家姐咁樣，跟住我哋會傾好多偈啊。嗰輪遇過啲乜嘢嘅事啦，佢嗰輪喺身邊遇過一啲關於生死嘅事，我自己咁啱嗰期遇到嘅呢啲問題啦。跟住我哋就好感嘆，原來話冇就冇噶啦，但係你而家佢即使消失咗，你都依然會懷念佢，即係佢講关于佢嘅事啦，其实系唔会消失噶，即系嗰个灵魂佢嘅影响都依然一路喺度噶。咁跟住我哋慢慢倾完，其实写歌几个钟头，我倾系倾咗几个钟，跟住即刻写歌，跟住可能就因为沉浸咗喺嗰个情绪里面咧，好快用咗半个钟就已经写起咗嗰个 demo 咯。
9: 嗱，呢个 MV 我有睇啦，我觉得又好温暖，但系又好搞笑，好得意，因为有个小角色喺度，小黄鸟，小 cat 喺度嘅，咁佢就带住我哋。地喺个福来村喺幼稚园走嚟走去，我觉得佢捐落个面包嗰度好搞笑啊！咁你当时写词啊，同 Oscar 合作啊嘛，咁你点样可以俾佢描绘到呢啲嘢啊？即系呢啲物件啊，同佢讲，即系将件事点样凑入去啊？即系你就话俾佢听，我喺福来村见过咁样咁样咁样咁啊！
10: 我觉得真系即系第一次同 Oscar 合作啦，跟住喺要写呢首歌之前咧，我又同佢分享过我对呢首歌嘅睇法，点解会写？呢首歌啦，跟住同埋倾倾下，就倾起嗰个回忆，砰一声接通咗啦。跟住佢问我有冇啲乜嘢 example， 唔知点解嗰一下我突然间就谂起福来村，我自己喺细个嗰度生活过啦。因为一齐倾嘅都有啲同事，跟住有啲同事就话系啊，佢每次谂起椰丝包都会谂起佢婆婆，因为佢婆婆已经离开咗，但佢婆婆好中意食椰丝包咁样。咁跟住我哋分享咗呢一堆故事之后咧，Oscar 真系好犀利，佢就写咗 呢一首歌嘅歌词俾我哋咯。跟住我就觉得哇，啲嘢
9: 好贴，
10: 系啊，好似好 personal， 但系其实系大家都会觉得好有共鸣嘅一份词咯。
9: 嗯嗯，有冇边个画面你如果而家睇翻，即系你记得噶嘛？会好感触，想有啲会喊咁或者？
10: 你话歌词
9: 系啊，即系个画面啦，加埋 MV 啊，系啊。歌词啊，歌词先咯。
10: 歌词我觉得最后嗰句福气要时来过了，早印了入脑，深深浅浅，呢个系会眼湿湿嘅，即系嗰样嘢发生过个回忆。存在过，佢就会一直喺你嘅脑里面，一直喺你嘅心里面。可能系突然之间喺你唔开心嘅时候，佢就会走出嚟揽一揽你，咁你就会有力再继续行落去咯。
9: 咁嗰个 M V 咧，你有冇啲画面或者唔好话感动啦？如果讲嘅 M V， 因为太趣致，我觉得。咁你觉得边个画面又好正啊？
10: 但我想我睇 M V， 我有睇到眼湿湿。
9: 都有啊，我都有啊。
10: 系啊，因为喺个 M V 里面咧，我去揾同公公嘅合照。即是小黄言啦，跟住其实呢Pasu MV 导演啦，佢有特登问我攞咗我自己嘅一张幼稚园相先。其实嗰个成个 MV 就系我一个读锦泉幼稚园嘅学生相，即系嗰啲证件相仔去整出嚟嘅。
9: 但边个谂咗呢个小黄言出嚟噶？都系导演
10: 系啦，导演佢话我想玩啲得意啲嘅嘢，不如将你变细粒，跟住四围走喺福来村啦。
9: 好得意啊，嗰个冬菇头
10: 系啊，跟住因为讲公公啦，佢有问。我你有冇同公公嘅合照？跟住确实我揾咗好耐，我都揾唔到。跟住我就问我妈，跟住我妈话好似有一张，所以其实最后攞出嚟嘅嗰张相，即系当然佢又转咗我着校服嘅相啦。嗰个系我同我公公唯一一张我而家可以揾到嘅合照
9: 咁所以嗰度就好眼湿湿啦。
10: 系啊，
9: 即系你其实头先你讲过呢个歌词，福气要时来过了咁样啦。对而家嘅 Cat 嚟讲，你喺嘅创作啊，或者你嘅学习呢个金计啦。或者支持你的歌迷，你觉得自己现在阶段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
10: 我最大的福气是我身边一路都可以遇到很多好好的人。坦白说，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搞的人，性格又很急，我又很接，又喜欢一些东西自己做到很完美样。但是身边的人都有很理解我的同事们，例如我要做4891，即做一些文学气息咁重嘅project 嘅时候，佢哋都肯 fully 去 support 啦。跟住我上年想走 Castaway 呢个 tour 嘅时候，佢哋都肯同我一齐去行，即系真系相信我，陪住我继续行。跟住侧边有一班好好嘅 fans。
9: 呢個
10: 覺得好幸
9: 福啊！咁我哋節目差唔多完結之前咧，都想黃言去要聽呢首歌啦。之餘，同啲聽眾講呢首歌，希望帶到佢哋去邊一個感覺咧？即係呢首歌聽完之後，
10: 我覺得福來的日子是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段属于你的福来的日子，而这首歌我希望它的 melody 它的 vibe 是可以带你回去那段美好的日子。
9: 那在这里我要祝福黄言 Cat， 希望你来紧你音乐的路或者你喜欢的东西都会是感受满满的福气。
10: 多谢
9: 多谢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0: 而家由姚宝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日中关系问题上，他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有长年累积的关系，日本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针对共同课题保持沟通，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不过高市亦说，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胁迫措施以及日本公民安全和人权疑虑，他展述应有的主张，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早苗说，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透过今年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强化跨部会情报会整和分析能力。在内政方面，高市早苗重申会采取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强调将争取消费税减税法案通过，应对物价高涨，将于年内制定明确今后五年国内投资路线图的增长战略执行计划，从而实现强劲经济。以色列限制27个国家的机组人员执飞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交通部通知外国航空营运商，严禁拥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当中包括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以色列传媒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够收到名单，这项规定被认为多年来都落实不力。鉴于早前迪拜航空一名阿曼籍副机师在客机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审查外国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反对派就加强施压，要求交通部长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现时投资者极度关注科技和 AI 等板块，相关股份上市需求非常强劲。在港交所日均成交额中，科技股占比由几年前大约两成增长至目前大约四成三，与全球投资趋势一致。被问到美国市场 AI 领域变得过于集中，陈奕婷说，资本市场基本功能是让资本和机遇配合，希望能让市场具有包容性。港交所专注于确保在欢迎所有科技与 AI 企业的同时，不会以牺牲其他行业或市值规模稍细的公司为代价。他说，港交所一直持续就市场进行改革，保持相关竞争力，并以18C章等为例，能够制定出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特定需求的章节。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前夫邝广志、家翁邝球和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传召首名证人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她说第二任丈夫在海南岛做生意，每月汇款过百万作为家用。蔡天凤15岁时就读的国际学校，认识邝广志之后拍拖，邝广志18岁时搬到蔡家同住，蔡天凤其后怀孕，先后诞下长子和次女，其后一家四口搬到附近另一个单位，相关费用由张燕花和丈夫负责。张燕花说，邝家没钱，形容他们未曾买过一罐奶粉，全家所用的钱都是来自蔡天凤。而在邝广志和蔡天凤分手之后，两家人保持良好关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准备进入 OKKOL 之前，欢迎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

0: 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两仔爷
4: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3: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4: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00-7:00，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0: OKKOL， 我系科林，
1: 我系 TMAX，
2: 我系司徒及大。
0: 个唔系长假期嘅长假期，
1: 对我哋嚟讲唔系咯。
0: 我哋唔系啦，但系我哋冇请假啫。但系香港人嚟讲，其实请一日
1: 系
0: 放四日噶嘛。如果礼拜六佢系放假嘅话，
1: 哦，但系如果系内地嘅同胞们就放耐啲添，
0: 有七日添，有七日添。
1: 唔系啊，我想话咧，我有另一个节目咧系同一位广东嘅主持一齐做噶嘛，
0: 跟住
1: 佢系放可以十几日嘅放到。
0: 哦，因为咧。
1: 连住中秋啊，
0: 系啦，冇错，因为佢哋中秋
3: 前向延伸，
1: 系啦，中间请咗三日咁样，佢就可以放两个礼拜。
0: Exactly， 中秋佢哋本身有三日放，然后咁就请三日，咁跟住十月一号咧就放七日噶嘛，十月一至十月七噶嘛，所以佢就
1: 系
0: 中咁啱今年嘅中秋同呢个国庆系
1: 近
0: 啊嘛，咁所以佢哋就可以请三日。就放好多日，
1: 系啊，差唔多两个礼拜。
0: 系啊，因为即
3: 请完唔想翻工噶咯，
1: 系啊，
3: 好耐放完嗰轮，我做咩要翻工？佢 reset 咗噶，
1: 冇错啊。喂，佢但系同埋我谂香港同内地唔同嘅，我都系因为做嗰个节目我先知嘅，就系佢哋真系去到咩程度咧，放到就系、是、即系电台嗰啲白领啦，佢哋叫做，佢哋系可以唔开嘅个节目。即系嗰个礼拜系冇咗噶，
0: 即系点啊？播声
1: 唔同咗咯，系即系个节目嘅节目表系唔同咗，有人顶或者有啲唔使佢哋去做咁。譬如我做紧湾区
0: 咁样，
1: 系啊，你当佢系咯。即系我做湾区嗰个节目咧，嚟紧有一集系我哋呢边，佢特登同我做咗一集，就因为我哋要播啊嘛。但佢哋嗰边系唔使出噶，系啊，佢哋会少咗个礼拜嘅。系啊，系会变咗咁样。
0: O K，
1: 系啊，所以其实佢好辛苦噶啦，佢因为为咗香港呢边，佢要录多一集出嚟，系啊，所以系好有趣嘅呢样嘢。
0: 系嘅，因为我就唔知道。

0: 嗰啲我大約知啲假期啦，
1: 啊、
0: 但我唔知誒佢哋啲文化啦。但係即係演算法咧，近排推翻一樣嘢俾我，
1: 係
0: 應該係因為就係呢個假期啦，
1: 長假期啊，
0: 就又多咗人去體驗啦，
1: 係啊，
0: 就係重慶嗰個電單車。
2: 哇！呢啲呢啲咧咁網上咁出名嗰啲咧，你十一五一嗰啲真係。唔知排幾遠啊！
0: 我諗佢哋啲 booking 嗱，因為咧佢已經係嗱重慶電單車是什麼咧？首先講咧就係一個即係喺重慶，即係重慶呢個地方就開始咗有一個短片，
1: 係
0: 就係、是、其實我唔明嘅，
1: 係
0: 即係冇故事嘅，
1: 乜都冇嘅，
0: 純 eye catching 嘅啫，
2: 似得烏鴉喺銅鑼灣站咁樣，
1: 唔係，冇一個冇嘅冇嘅冇嘅，
0: 係啦，純粹係由就係、是、一個有諗法。諗咗，拍條片咁樣有型下啦。其實呢一條片係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到嘅。
1: 係啊，你喺香港都得。
0: 係啊，但係就重慶 hit 咗啦，咁樣。咁佢就係一個車手，電單車手，類似係拍，跟住伸隻手，你過嚟啦，咁樣，跟住然後就會我係用家啦，用家就會衝埋去，然之後俾佢抱起，揈下，唔知點樣，即所有嘅畫面都係 eye catching 嘅，
1: 即
0: 係總之係吸睛，令到你望到，做乜嘢咧咁樣？然之後咧，佢哋就會上咗架車，跟住就開始就
1: 一路架車一路揸住，
0: 跟住然後就有啲吸下個頭盔個蓋啊，跟住望下個鏡頭啊，因為係另一架車去影住，
2: 係啊，旁邊仲有跟拍，即係有另外一架車跟拍，
0: 最主力係跟拍，跟住然後影到啊，你坐住電單車，跟住有個車手望住你，你嘗試縮開手咩？佢又捉翻你嘅手攬住佢條腰，跟住然後一齊咧就望住鏡頭，跟住整個心心咁樣，即係有一啲。全部都是為了好感覺打卡的東西咁樣，咁我開頭第一即係好多年前嘅其實已經開展咗，咁我開頭睇嘅時候，咁都有嘅，咁都得，
1: 咁都得，
2: 即係個有趣嘅點喺邊度咧？
1: 係咯，
0: 係啦，即係但係就好多人覺得 eye catching 啊嘛，我要嘅就係類即係簡單啲嚟講，同打卡一樣咯。我喺一個景點度打咗張靚卡，我就好開心啦。
2: 即係如果我去都得噶嘛。
1: 得、哦，你有电单车牌，你识揸？
2: 唔系啊，我做后面嗰个、啊。
1: 哦，即系
0: 出现咗好多演变嘅。
2: 我唔系做前面嗰个啊。
0: 做后面嗰个出现咗好多嘅，例如即系因为佢要抱起人噶嘛，但系有啲即系身形庞大啲啊，
2: 抱唔起嘅
0: 系啦，啊肥胖啲啊嘅人啦，
2: 以吨嚟做单位嘅。
0: 咁佢系玩另即系又玩另一种花神嘅，跟住同埋有好多即系仿效版或者演变版啦。例如有一个而家有一个咧去。做呢個片嘅，我唔知係咪同一間公司啦。其實，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嘅車手啦，係其中一個車手啦，係大隻仔嚟嘅，係啦，就唔著衫嘅，直接唔著衫咁樣去影嘅，
2: 咁好開心喎、
0: 啊，係啦，
2: 咁我開始想去啦，我開始想去，我開始明啦。
0: 但係我到而家都係冇睇到個女車手版本嘅，
1: 我有睇過女車手版本，
0: 你有睇過女車手版本啊？
1: 有個係男士係
0: 攬住個女車手嘅，
1: 攬住個女車手有噶。
0: 嗱，咁可能係自己即係自己玩，未必係可以，因為呢個服務係有得買噶嘛。
1: 哦，係嘅咩？
0: 即係呢個係玩呢個車，其實係。
1: 我以為係啲人自己拍嘅啫。
0: 唔係啊，你係佢嗰個車手係你買佢嘅服務噶，即係個大隻仔係、哦、可能係 ABC 公司，跟住另一個瘦仔係甲乙丙公司咁樣噶。
1: 哦，咁如果我識自己揸，我可唔可以買我做揸嗰個噶？
2: 你可以喺香港 set up 呢個業務啦，而家你可以諗下個路線。
1: 系啊，唉，算罢啦，肥咗。
2: 我哋讲咁耐就铺俾你自爆，
3: 咁冇办法咯。
1: 我只右脚千八蚊啊，
3: 咁真系唔好意思咯。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持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深圳。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0: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2: Hello， 早。

0: 近咧，我想讲我沉迷得一样嘢，沉迷得好劲，好想喺度自首。我已经使咗好多钱啦。
1: 有阵时咧，真系噶、哦，觉得自己啊呢排咧买得太多陀螺
0: 啊，
1: 喺个节目就讲完出嚟，抒发完咧
2: 就真系买少，你就再买咯。跟住觉得冇嘢啊，讲得出嚟认咗罪啊，好似冇事咁啊。
0: 唔系，但我又唔系买嘢买咗好多，但我使咗好多钱，就系、是、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啲嗱，又俾少前設大家先，就係、是、如果咧本身即係喺呢個節目之前已經有聽我同 JY 做上一個節目咧，就會知道其實我係一個重度嘅遊戲機迷嚟嘅，我係勁中意打機嘅。
1: 有聽呢個節目都知道你同雷婆婆啊，同阿唔係姐姐 G G 你就唔喺度嘅，
0: 係啊，
1: 雷婆婆你
0: 都講好多嘅，
1: 係咯，
0: 係啊，
1: 雷婆婆嗰日我都知道你係。
0: 重
1: 度游戏
0: 机迷系啦，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其实我好中意玩咧啲角色扮演嘅游戏嘅，即系 RPG 啦，叫做。咁、但系最近咧，我进入咗另一个坑，我觉得呢个坑好恐怖，就系咧同 AI 玩角色扮演，
2: 有咩分别啊？点样啊？
0: 因为首先先讲一讲系咩一回事先，系啦，就系咧，其实而家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有啲市面上有啲 app 咧，其实咧大家咧佢系会帮你即系设定咗啲剧本。就叫 AI 同你一起識，即真實時間運行一個 RPG 遊戲嘅，即你可能係一個角色或者你自己設定咗，跟住佢會俾個背景你，然後你話哦，你呢個場景你做啲乜 ，AI 就會
1: 即你同佢一齊，你同佢一齊標。
0: 系啦，標緊一個故事，一個遊戲嘅嘢嚟嘅。
1: 即可能你玩中意玩薩爾達，
0: 系啦，
1: 又中意玩鬼舞者，
0: 系啊，你可以齊。
1: 跟住然後咧就將薩爾達同鬼舞者咧combine，你同個 AI 講，
0: 系啊，
1: 我要。鬼舞者嘅人设，但系萨尔达嘅场景，
0: 系啦，
1: 咁样嘅状况，咁咪麻烦帮我标出嚟
0: 世界观啦，系啦，
1: 首先标咗咁样，跟住然后咧一个游戏玩法啦，
0: 系啊，
1: 可能你中意悟空嘅游戏玩法嘅，
0: 得噶，
1: 系啦，咁就或者我要啲敌人咧系难打到呕嘅，
0: 可以噶，可以噶，
1: 跟住然后就系俾呢啲指令佢啦，
0: 系啦，咁跟住佢，但系呢个通常，但系而家咧停住个程度都系文字冒险啫，即系字同即系用文字大家打咁样啦，咁但系咧喺。呢啲 app 入面咧，系直头有一啲咧，系啲其他人已经设定好，你就走入去玩嘅啫。
2: 哦，
0: 咁但系咧，
1: 我知真系玩得嘅，
0: 都系玩得嘅，即系一个文字冒险嚟嘅啫，
1: 即系一个 pool 度，
0: 系
1: 即系一个点讲咧，
0: 因为冇识打机啊嘛。唔系，简单啲就系佢 set 咗好多只 game 俾你啦。即系你开住嗰个页面，有啲唔同玩家设计嘅游戏已经俾你拣咁样咯。
1: 即系佢唔系一间专门店，
0: 佢唔系，
1: 佢系一间铺头入边有好多牌子，
0: 好多牌子冇错。
1: 系啦，
0: 咁咧你去玩啦，咁你玩嘅时候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就是、通常如果你打开机都知道，啲剧本佢 set 死咗噶嘛。即一定系咁样行，咁样行，咁样行，咁样行。
2: 通常只系写好晒啦，
0: 写好晒啦。你做某啲决定得佢俾你拣之下做嘅啫。但系你同 AI 玩有个唔同嘅地方就
2: 系佢 open 嘅。
0: 冇错，你可以喺一个充满住超级英雄嘅世界入边话自己系孙悟空，系啦，即系你可以系可以玩一样咁样嘅嘢。
2: 咁但系翻转头先，都系文字冒险嚟嘅，
0: 文字嚟嘅啫，文字。
2: 好啦，我要问。文字冒险，你使咩钱啊？
0: 唔系噶，因为你同佢哋玩咧，你每答一个答案咧，都系要扣星星嘅。
2: 啊，即系你要买星星，
0: 冇错。我嗰个系一个礼拜嘅时间入边，
1: 即系token冇分别啫。
0: 冇错，
2: 即系星星就 token。
0: 我一个星期时间，一个星期可以使咗500蚊买 token 啦，已经。
2: 港币
0: 。
2: O K，
1: 都还好，都还好。但系你话你使咗50000蚊啫，或者
0: 如果我一路 keep 住每个礼拜咁样使500蚊，
2: 死啦！我好想装添，
0: 系咪啊？
2: 你转头要俾我装翻，我试下先。你讲到即系我又未接触过。
0: 好玩噶，
1: 对唔住，我

0: 又好似师傅咁讲翻前面咩系文字冒险、啊？
1: 我可以俾大家望下个页面系咁样嘅，大概系啦。咁有一张好靓嘅图，哦、然之后佢下面有啲文字描述而家系咩事啊。咁佢张图会 gen 翻啲角色有啲样啊，有啲咩嘅。
0: 即系呢个就系文字冒险啊。
1: 系啊，文字冒险啊，即系其实就好似你睇一本小说咁啫嘛。咁然之后你睇一本小啊，咁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呢个 board game 嘅习惯。你有冇人知道什么是 Dungeon and Dragon 啊 ？D&D 啊？即系呢个《龙与地下城》有冇玩过 ？TRPG
0: 系咪即系 Stranger Things 玩嗰啲啊？
1: 类似啦，系啦。咁总之个玩法咧，其实就系、是、咁，你唔会真系有个场景噶嘛？其实你睇住本书描述晒系发生紧咩事啊？而家例如咧，
0: 即系幻想世界，
1: 系
0: 啦、哦。我记得睇过一套戏啦，前排嗰套拍咗
2: 节目。
0: 系唔知买咗啲咩许愿，跟住然后就我想佢爱我，点知个女仔就不由自主咁样去爱个男主角，跟住总之中间有一幕咧就系佢哋聚会啦，啲朋友同朋友，外国人好兴嘅就系攞住本书，跟住然后就讲啲情节噶嘛，唔知抽啲情节，跟住就讲，跟住再加少少自己创意咁样。
2: 好多剧都有，我睇 The Big Bang Theory
1: 啊，都有
2: 咩？即系就有啊，有啊。
0: 哇，你哋真系好有文学修养。
2: 系即系佢哋成日喺间屋里面，有时会玩啊，打开本书。嗱，你而家咧喺个古堡嘅里面，你咧就揸住啲乜，然后咧面对啲乜咁样样啊？
1: 就
2: 系
1: 呢种玩法。
2: 而家就喺个
1: 而家
2: app 里面玩，
1: 同
2: 埋 AI
1: 一齐玩。AI 就系揸住本书读古仔嗰个人啦。
2: 哦，
1: 你就系个玩家。系啦，咁我想话我沉迷到咩咧？因为咧，你系乜嘢嘅故事题材都有嘅。即係例如咧，有其中一個就係你係一個超級英雄，咁你喺個英雄學院入面又有，我又有玩過啦。我係一個偶像團體嘅經理人，我又有玩過啦，係啦。我又有玩過呢、這、一個，我係一個咩喺上面嘅，即係觀察住揀呢一個嗰啲叫咩啊？
0: 邊度上
1: 被選者嘅星座。系啊，即系有呼吁喺天上面，系边度上面
3: 能力哥喺边度上面，
0: 系咯，就系唔知喺边度上面，你讲清楚咯，大佬啊！
1: 呼吁能力者嘅又有啦，跟住同一个高冷嘅女总裁拍拖嘅又有啦，系啊，你真系乜都有得玩噶，
0: 即系 Netflix 嚟嘅，咩剧都有。
1: 不过你去写个剧本，我觉得好玩嘅地方令我沉迷就系，因为剧本永远都系你写，佢你觉得应该要发生嘅嘢。是可以完全不发生的。
2: 死了好想撞
1: 的。即是例如我是一个英雄，然之后哇有个反派来了，在个反派就站在我面前预备打啦，这样跟着我可以直接个回应就是好啦，打完了我就去吃个早餐先啦，这样。即是个 AI 是要你任何不合理的行动
0: 他都可以。
1: 他都要令到他合理。是啊、哦、我曾经就是挑战一件事，就是在一个超级英雄的游戏里面尝试玩到个 AI 崩溃。
0: 你下次试下咯，超级英雄，但系佢惊曱甴嘅，跟住佢去到有曱甴嘅地方，但系同时间咧就有人被困，
1: 系啊，
0: 跟住睇下即系之后点算咧，
1: 即系所以其实系可以玩到咁样，所以我就沉迷咗呢样嘢。但系咧，奉劝大家咧，真系入咗坑嘅话咧，都几金嘅个钱使得。
2: 我要试试先。
1: OK， 好啊。
0: 完全冇感觉。
1: Okay, okay.
4: KOL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0: 时间嚟到4:31。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日朝头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室外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
4: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喂，科林，我个 KOL 系显如，佢个 IGID TWIGGYHY underscore。可唔可以敷钱啊？今日
1: 可以啊！我估到你翻去敷钱噶啦。
2: 你上次唔敷钱嘅咩？
1: 唔系佢次次都敷钱
2: 嘅。我谂紧啊，你上次唔敷钱咩？
1: 佢次次都系。
0: 但我上次冇认我敷钱。
2: 你戴呢个头盔已经系再冇效噶啦。
0: 冇效噶。
1: 自从你同 Colin 做完访问之后，已经冇效了。
0: 嗱，首先嚟讲，我同 Colin 做访问系唔敷钱噶。
1: 唔系哦。
0: 嗱、
1: 哦，
0: 我但我认我个人系敷钱。
1: 系你个人咯，系我成日你个人咯，
0: 系啦。咁所以我今日都继续敷钱。
2: 系啦，所以今日有几肤浅
1: 咧？有几肤浅啊？
0: 纯靓
1: ，OK 。
3: 你觉得吓你系中意呢一种 type 嘅？
0: 嗱，本身唔系嘅，
1: 系
0: 嗱，显如就讲少少啦。咁头先讲咗佢 IG 啦，咁我见到佢个 profile 咧，都话佢系公路烟花有个独立乐
1: 团，哦，系啊，系啊
0: 嘅成员。
1: Yes，
0: 跟住就中意唱歌。亦都系尾二一届口罩小姐选举嘅其中一个参赛者，咁样嘅。咁但系咧，我睇一直有留意一下啦，因为佢做好一啲街访啊，或者一啲嘅唱 cover 啊等等嘅嘢啊，我都有见过之前。但系佢嗰阵时个发型未吸引到我。
1: 系，而家呢个吸引啲啊。
0: 系，我人系比较中意嗰啲短发，但系我唔系要超短。
1: 嗯。
0: 超短都 OK， 但系咧，
2: 我冇兴趣了解。
1: 唔系啊，其实方讲完之后一轮之后，去到最后就系得一样嘢紧要，个样
2: 个样。唔系，佢唔系个样啊，而家佢仲要要求人哋个发型啱佢心水
1: ，OK，
2: 再衬埋个样
1: ，OK，
2: 你就咁得样唔够
1: ，OK，
2: 佢系阉尖嘅
1: ，OK，
2: 你明唔明啊？继
1: 续
0: 系啦，咁所以佢近排咧转咗一个发型咧，系我留意到嘅。
1: 系
0: 第一，首先嚟讲就系、是、我俾佢一个世界杯嘅短片，即系短得好紧要嘅片咧，吸引咗嘅。
1: 系
2: 世界杯嘅片，
0: 佢一个扁嘴样，
1: 系
0: 一个扁嘴样，咁就即系话啊呢队输嗰队输嗰队输，系咪关我事啊？因为我猜佢输啊咁样。但系呢个扁嘴样配合嗰个发型咧，就系嗰一种啱啱到颈多少少嗰一种短发咧。
1: 嗯，
0: 再加埋佢嗰个扁嘴样咧，嗰下咧，嗯。一直我都好似冇 follow 佢，
1: 嗯，
0: 然后我 follow 咗，
1: 嗯，
2: 咁所以咧，而家就即系好明显就系以权谋私啦，
0: 吓、啊，首先唔系以唔以权权谋唔谋私唔私先，
1: 系
0: 我推啫嘛，做咩我推我支持，
2: 咁你
0: 支持
2: 啫嘛，所以要请佢上嚟噶嘛，
0: 咁佢真系有做 KOL 嘅嘢，佢有做街访，
1: 好多嘅，
0: 佢又真系做好多，佢真系有啲流量嘅东西，大家睇到嘅，亦都去到公海嘅，咁我先至话啊呢、這个女仔都好似睇落，嗯唔错，极得支持，因为佢都系一个勤力嘅女仔。
2: 咁但系点解佢会自称姐姐呢？
1: 我都唔系，
2: 即系除咗叶柳之外，
1: 喂呀，你跳咁远嘅，
2: 唔系呢
0: 个一姐姐，
2: 叫姐姐咁嚟，我哋谂起佢先啊嘛。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啱上单身期旅合多啲。佢曾经有讲过一个 post， 佢话自己系单身系 KOL 噶。
0: 咁更加好喎，
1: 系啊，
0: 咁更加好喎，
1: 系啦，我自首啦，我识佢嘅，
2: 即系多咗。
0: 唔系佢嗰阵时，佢嗰阵
1: 佢做 KOL 前已经识佢噶啦，所以我本身一路都有 follow 住佢嘅。佢曾经有一段时间
0: 咁，你冇 follow 住人哋感情关系噶嘛？
1: 佢有讲过喺佢嘅即系趣嗰个平台 Fresh 度有讲过佢自己系单身系噶嘛
0: ？OK。OK，
2: 我而家单身，直头单身系。
0: 我而家 text， 我而家 text 紧 Fox 哥，
1: 系啊，单身系 KOL。
0: 我而家唔直接 text 佢，我唔直接 inbox 佢。
1: 系啊，
0: 我 text Fox 哥。
1: OK，
2: 睇下 Fox 哥识唔识先。
0: 系啦 ，Fox 哥，喂，帮帮手搵唔该。
4: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1: 我是 T-Max 啊，咁啊，我嘅 KOL 咧系 Stephen Lai 底间 English 啊，系啊，咁啊，佢真系叫 Stephen Lai。
0: Stephen Lai
1: 系啦，佢真系一个教英文嘅补习老师嚟嘅，系啦，咁啊，佢嗰个 channel 咧就好多片咧都系讲一啲英文嘅，即系真系教大家英文嘅。
0: 佢系识讲广东话，
1: 识讲广东话，识讲广东话，一个英文嘅补习老师。
0: 个样咧？
1: 个样系一个老师样咯，
0: 唔系系。
1: 有五官嘅
0: 香港人样定外国人？
1: 香港人样，香港人样。
0: 因为我前排睇咗一个外国人，
1: 系
0: 但系识讲广东话。
1: 佢唔系。
0: 跟住咧嗰个我都唔知叫唔叫 KOL 啊。因为我就咁略过咗。我想再睇嘅，因为有阵时咧睇 IG 好惨啊，唔系好惨嘅，即系好唔小心嘅。
1: 系
0: 扫多扫咧，跟住佢一 refresh 咧，
1: 冇就冇咗啦，
2: 系啊，
0: 系啊，
2: 好
0: 嬲
2: 啊，真系
0: 烦。呢下跟住我
1: 有冇记录睇？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睇唔翻，咁我就见到佢就去讲话口音，佢就话用 Google， 因为 Google 咧有一个叫做口音，系咪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口音嘅测试，
1: 系啊，
0: 咁佢就扮翻香港人，
1: 系
0: 去讲英文，
1: 系。
0: 跟住然後個分析就話你97% 係香港人，係
1: 咯，
0: 係啦，即係佢就話我可以好香港人啊，跟住佢用翻一個美國口音去讀英文嘅時候。都是得60%啫，
2: 即係佢反而冇咁似，佢係唔似美國人，
0: 係啦，
2: 似翻香港人，
0: 幾搞笑嘅。即係跟住，但係我睇到呢度就 refresh 咗啦，我
2: 就
0: 冇
2: 咗啦。
0: 而我係完全冇記憶佢嗰個 account 係乜
1: 咩
0: 嚟嘅咁樣。
1: 有機會揾到話你知。
0: 係啊，希望會彈翻出嚟啦。但係呢個今次 TMS 呢一個就係
1: 香港人嚟，
0: 純香港人。
1: 咁佢真係講一啲英文嘅小知識，或者有啲我都真係唔知啊。例如點解我開始對佢有印象咧，係佢有一条讲 at last 嘅片啊，即系 at last 呢个字咧，通常我哋以前写文咧，咪
2: 写到最尾嗰段
1: 系啦，都
2: set 噶，
1: 系啦，跟住 at last 咁样。但系佢讲咧，原来咧，如果真系讲英文咧 ，at last 咧系唔系咁用嘅？即系 at last 嘅用法 ，at last 必须要有一个等待嘅意思嘅。
2: 如果你冇等过嘅，你就唔好
1: 冇错，你就唔好用 at last。即系如果我嗌咗个焗猪扒饭，例如喺大乜落咁样，跟住话啊等廿分钟啦咁样，哇点知等咗九个字，跟住佢终于嚟啦，你就可以用。At last，
2: 但如果你冇等过，即刻劈喺台面，就唔好 at last，
1: 就唔好 at last，
0: 即系循序渐进咁样，冇一个经过一个叫等待嘅时间啊。
1: 系
0: 啊，即系例如我今日咧就约咗 A 嘉宾、B 嘉宾、C 嘉宾同埋 D 嘉宾，咁就因为顺住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唔可以 at last D 嘉宾就终于到啦，
2: 嘉宾
0: 可以，如果 D 嘉宾终于到得，因为你等佢嚟啊嘛。咁如果at last 我个最后我嘉宾系阿 D，
1: 唔得，咁就唔可以
0: 用 at last 啦，
1: 系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小嘅英文，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小知识噶。
2: 我怀疑咧，即系唔好意思，我怀疑佢讲呢样嘢咧，
1: 系
2: 即系小学改英文嗰啲老师都唔知，
1: 有机会噶，
2: 系啊，
1: 真系有机会。
2: 所以照用其实系冇事，但系你学咗样正确嘅知识，系啦，学嗰个正确嘅文法。
1: 系啊，咁其实佢都几多呢一啲类型嘅嘢噶，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嘅 channel 系几得意，佢亦都会讲一啲系得意嘅小英文知识，例如就系 Michael Jackson 有只歌咧，咪不停 Any Age OK，
2: 系
1: Any Age OK， 系啦 Smooth Criminal， 跟住好多人都问咗个问题噶嘛，边个
2: Any
1: 系啦，咁
0: 有解释噶，
1: 系啊有解释，
2: 解释到
1: 有解释噶，咁佢喺佢哋 channel 都有讲嘅，就系讲紧原来系佢哋之间，即系佢哋几兄弟去学。急救，
0: 急救啊！
1: 嗰只公仔就叫 Annie，
0: 系啊。
1: 咁所以佢一路佢话原来咧，你做 CPR 之前咧，你要问咗
0: Annie，
1: 系啦 ，Annie 啊 ，OK。
0: 因
1: 为
0: 佢急救班嘅时候，成日讲呢句，跟讲下讲下，讲到佢就谂咗呢首歌出嚟嘅，
1: 冇错，
0: 系有一个咁样嘅东西。
1: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嘅 channel 就好多呢啲同英文有关嘅，可能一啲小知识啊、小 tips 啊。咁我自己觉得咧系几过瘾嘅，系
2: 有趣啊，
1: 系
2: 啊，几
1: 有趣嘅。所以我都推介，如果大家中意可以，
0: 我证明。
1: 系
0: 唔肤浅
5: ？OK， 你个 KOL， 你个 KOL 系
2: 我系司徒夹带啊！我今日推嘅 KOL 系 Jordan Learn，
1: 讲多次，
0: 嚟一次啊！系呢个就系戴黑风嘅用处啦。好，三二一。
2: 我系司徒夹带，我今日推嘅 KOL 系 Jordan Learn， 咁佢嘅 IG 咧系69RANCH。识唔识佢啊？有冇听过？俾个样睇下先，一睇个样影知啦。
0: 栋笃笑嗰个，栋笃笑嗰个，
1: 睇到个样就知啦。
2: 系啊，因为佢嚟紧咧，佢又开一个，佢通常开栋笃笑咧都系双语嘅。
1: 啊，
2: 佢会开一场英文，一场
0: 广
2: 东话咁样嘅。系啦，
0: 咁其实佢系开两场 show。
2: 系啦，佢系开两场，有两个版本噶。
0: 系因为就算系同，即系好难一个 get。系中英都可以做到，
2: 系啊，
1: 系噶，
2: 唔好笑噶，即系你唔可以同一个 get 你呢个语言好笑，唔代表嗰个语言会好笑，
0: 系
2: 完全唔同啊嗰件事。但系即使系咁样样都好啦，佢个 IG 咧都有好多短片嘅，有时啲短片，其实佢自己拍啲 drama 都好笑，即系除咗你上去会见到一啲佢嘅栋笃笑嘅节录，咁跟住咧亦都会见到佢有时自己一条友拍埋啲无无谓谓嘅。 搞笑嘅 drama。
0: 嗱，佢曾經做過一個創舉嘅，我稱之為創舉啦，
2: 喺壽司乜咁嗰度，
0: 佢喺壽司 do 咧，就佢開咗個叫做分支嘅業，就話我嗱，而家開咗個新 page， 新 IG， 零個 follower。我就食零蚊嘅壽司嘟，咁佢就嗌咗嗰個薑啦，
2: 蒜薑，
0: 同埋嗌咗嗰啲汁啦，跟住然後就
1: 走
0: 好啦，我
1: 食完啦
0: 零蚊就走咁樣。跟住咁啊，做咗佢第一個片去 start 呢件事，然之後就話幾多個 follower
1: 就食幾多錢，
0: 我就食幾多錢。
1: O K，
0: 跟住就類似係咁樣如此類推啦。佢食到一個唔知萬幾，佢就做唔到落去啦。
2: 因為唔係，但幾千都好難食，
0: 幾千好難，幾千已經好難啦。咁
1: 食到攬住個肚走，
0: 唔知我唔記得最後佢去，總之去到萬，我印象中去到萬幾，但我睇嗰陣時係六千幾，
1: 都好難噶咯。
2: 我未試過食過千噶，
1: 我都未試過。
0: 过千就食到，一个人就唔得，
1: 一个人，但佢一个人啫嘛，唔系咩？
0: 佢
1: 一个人食啫嘛，
0: 系
1: 啊，过
0: 一个人
1: 过千一个人，你真系点晒最贵都食唔到噶，佢
2: 唔知啊，
1: 佢点样可以食到？
0: 睇翻啦，
1: 好啊，
0: 佢有搞过一啲咁嘅嘢啦，总之佢系几得意，几多花神，同埋开头我睇佢嗰啲英文 get 嗰啲咧。我都學好多嘢，因為我睇外國嗰啲英文 get 咧，我 get 唔到嘛。但係因為佢係香港人啊嘛，咁所以佢就會有一啲港式啲嘅英文 get 咧，咁就係幾得意嘅。呢啲就會係貼近啲咯。
1: OK，
2: 但係佢最近有即係好多 get 咧，開始咧有 high 到成人話題。
1: 哦，
2: 係啦。咁如果喜歡睇成人話題嘅笑話，
1: 係
2: 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同埋我係自己買咗。佢嘅栋笃笑嘅飞嘅，咁啊嚟紧好似月尾啊，喺我哋楼上啫嘛，
1: 哦，
2: 系啊，咁啊顺便又睇下上面个场系点样嘅，跟住又可以睇下佢搞栋笃笑又点嘅，因为想现场睇下佢，同埋如果可以请到佢嚟咧，我想知道即系佢喺麦前面又会系点样表演啊？我觉得会好有趣啊，
0: 因
2: 为
0: 佢个人嗰个 lay back 咧，
2: 好 lay back 嘅 ，lay 到好 back 嘅，
0: 你同佢讲，哦，系咩？哦，好喎、
1: 啊，佢呢个系佢呢个唔系 lay back， 佢呢个 lie down， 佢直接瞓喺度，
0: 都几吸引，请佢嚟，
1: 哦，几得意，我觉得，所以期待一下先。

0: 即系推呢、這个，即系我推喺度，大家揀 OK 呢个 KOL 嘅时候咧，会系师傅系最多女嘅 KOL 啦。但我发现开咗节目咁耐以嚟咧，师傅系冇乜女嘅 KOL， 佢推亲都系仔嚟，反而最多个系科林、啊。
1: 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啦，
0: 系我肤浅咗。
1: 嗱，人不可以貌相嘅意思咧，就唔可以貌个 IG 相啊。因为师傅咧个 IG 已经好多啊。
0: 系。
1: 所以佢想喺呢个节目度有啲变化，
0: 系
1: 我冇啊嘛，
0: 唔系你推出嚟，
1: 咁所以我咪想自己有啲变化咯，
0: 唔系你攞正牌睇啊，
2: 唔系科林系即系佢自己自说自话咪由佢讲咯，即系你头先嘅言论你就明白呢个社会对我嘅误会有几深，
0: 系我觉得
2: 大家都以为系咪先，其实唔系我系中意仔嘅。
0: OK，
2: 系咪先？我推咗好多次仔上嚟、
0: 啊，
2: 我又请咗仔上嚟，
0: 系啊，
2: 系咪先？
0: 啊、
2: 所以唔好再咁谂我啦，
0: 系咯、
2: 啊，
1: 系、okay、你用你嘅 social media 话俾人知你系咁嘅，
2: 系哦，咁好啦，
1: 所以你又证明流量嘅影响力有几大啦。
2: 咁我开始影仔咯，
0: 你系咪真系中意？
2: 我又唔系咁中意，
0: 啱啱冇想问你，咪真系谂住影仔？
2: 好啦好啦，为咗掩饰我推多啲仔啦，所以都系啦，你见到啊？
0: 唔系，嗰个最好记得嗰次就系阿 Derek 上嚟嘅啫，跟住阿师傅系直头影收，哎呀，我哋要 put Derek 翻上，唔帮佢影。
2: 但 Derek 系我请嘅，
0: 系
2: 系啊，系啦 ，Derek 又我请，系啦，
1: 最后都有影嘅，
0: 有梗有啦，有啦，好
2: 笑，有
0: 嘅 ，OK，
1: 咁就。我哋都啱啱几位咧，我哋推介嘅 KOL 咧，我哋都准备 inbox 佢哋啦。
0: 问下啦，
1: 我啱啱已经 inbox 咗啦。
0: 咁快嘅，佢复你，佢肯唔肯啊？
1: 唔系，我 inbox 咗霍哥问佢。
0: 系啊，估你唔到，
1: 因为你话担唔担，
0: 系啊，担心噶嘛，佢一路都 keep 住讲住唔想拍拖噶嘛。
1: 我哋咁如果咁讲嘅话，咁梗系单身奇女合作
0: 系啊，单身奇女合作正啲。
2: 所以我就inbox 咗阿 Jordan 话：喂，我买咗你张飞噶，你唔系唔嚟啊？
0: 调翻转，配套式服务，
2: 你回佣啊？
0: 喂，咁我要去报补习班。
2: 系啊，你话嗱，你嚟我又报你补习班咁样，
0: 试下得唔得？
1: 咁我哋会穷死噶。
2: 每一次都要咁样，
1: 每一次都要咁样去，嗰啲叫咩啊？
2: 利益输送，
1: 用唔系啊？
0: 唔系啊，
1: 用生命啊，
0: 系用生命做节目啊，
1: 大佬，真系贴钱，
0: 冇错，贴钱打工我哋。
1: Anyway 啊，我哋复述一下我哋今日三位我哋推介嘅 KOL， 咁包括有科林推介嘅显如，佢嘅 IG ID 系 TWIGGYHY_，
0: 系啦，咁啊 TMAX 推介咧就系 Steven Lai 啊，咁啊佢个 IG 就系 Steven STEVENLAI 底间。English ENGLISH，
2: 好，我萧夹带推介咧就系 Jordan Leung 一位栋笃笑艺人，佢嘅 IG 就系69数字嚟嘅、R A N C H。
1: 如果大家有一啲推介嘅 KOL 啊，你都觉得佢好正啊，之如此类咧，可以去我哋嘅 IG 嗰度啦。咁我哋嘅 IG 就系 Metro OK KOL M E T R O OK KOL， 大家可以同我哋互动多啲嘅。
0: 冇错，
1: 不时我哋推介嘅片啊，我哋一啲嘅资讯啊，包括我哋推介嘅 KOL 啊，我哋都会 po 上去我哋嘅 post 或者 story 度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亦都我哋每日唔同环节嘅内容咧，都会同我哋嘅 IG 有啲 crossover。所以大家 follow 我哋啦，咁啊一啲好直接支持我哋嘅方法就係 follow 我哋，去留言俾我哋，同埋同我哋互动一下，等我哋知道更加多，我哋都知唔晒噶嘛，
0: 知唔
1: 晒，真係有啲人去问我哋嘅几时，咦好似少啲见你哋同啲 channel 合作啊，或者搵啲 channel 嘅人上嚟喎，咁样我哋都密锣紧鼓緊嘅，有好多諗法嘅，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住啦，我哋节目同个流量係分离唔到㗎啦，咁一定会同个网络世界 social media 呢有好多嘅互动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有冇补充两位？
0: 冇啦，
2: 补充个拜拜，
0: 系补充个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懂惦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宇晴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在日中关系问题上，他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有长年累积的关系，日本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针对共同课题保持沟通，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不过高市亦说，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胁迫措施以及日本公民安全及人权疑虑，他将会展述应有的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早苗说，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透过今年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强化跨部门情报汇整和分析能力。内政方面，高市早苗重申会采取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强调将争取消费税减税法案通过，应对物价高，并将于年内制定明确今后五年国内投资路线图的增长战略执行计划，从而实现强劲经济。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那霸市涉嫌劫杀一名39岁女子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表施政演说时说，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令人极度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又说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整肃美军人员记录，并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强调会全力妥善处理

0: 此案。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同那霸市长支念国今日下昼召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兼美军驻冲绳最高将领沃森到县政府提出抗议，古谢要求美军整顿军纪，并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他说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原民受到严重冲击，又提到在2016年同19年亦都曾经发生女性被杀害的事件，他对此感到遗憾和愤怒，计划近期前往东京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抗议。今次事件亦引起当地民愤，日本共同社报道大约200人昨日举行集会，举起标语强烈抗议，其中在那霸市的冲绳县政府大楼前广场有160多人参加集会表达不满。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医院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下昼到场视察。他说自己从金钟政府总部走到金钟站坐港铁，然后在红磡转车，再到启德站转乘一程巴士，认为行程很方便。被问到部分油尖旺区的居民反映未有直达启德医院的巴士线，卢颂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舒适圈，或者习惯乘搭某条特定的巴士路线。当局理解医院坐落在新的地点，原来的使用者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强调启德医院是全香港最大型的公立医院，整体服务在质素和数量都有提升，并对九龙中甚至整个九龙区的医院布局更为理想。他又说新医院有很多设备必须透过实际应用以了解是否存在任何问题，循序渐进地启用能够确保服务转移过程非常畅顺，预计启德医院的门诊服务量可能在短时间内增至接近2000人次。本港录得的猴痘个案近期大幅上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今年累计个案有29宗，其中20宗是由8月开始录得，涉及15宗本地感染和5宗输入个案，暂时未发现个案之间的关联，相信病毒正在小圈子内蔓延，并且有多过一条传播链。欧家荣说近期确诊的个案中全部人都曾经有高风险性行为，60%人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60%是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患者无法提供密切接触者的联络方法，导致中心难以追踪个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0: Music on board。
3: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别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5: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00，梁咏忠每朝同你讲
6: ：Hello， 早晨。
7: Hello。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
1: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我系 Ben 李友毅，
1: 我系 Benson 李博伟。
2: 啊 ，Benson 啊，我哋咧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靓女嚟嘅，
1: 冇错，又系港姐，
2: 冇错啦，咁啊仲系冠军，系2012年嘅港姐冠军张明雅，
1: 系啊，咁啊佢亦都攞过呢一个国际亲善小姐啦，
2: 系咯，
1: 航空大使长啦，同埋现场最受欢迎佳丽添，
2: 咁而且咧佢喺台里边咧做过主持啦，而家拍个剧啦，最近就出埋。高添嘅，好啊！咁啊，请佢上嚟同大家倾下佢嘅近况啦。咁啊，仲有咧，佢哋家庭嘅生活系点样咧？俾多啲借镜大家听听，即系而家我哋嘅香港小姐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嘅。
1: 嗯
2: ，OK， 阿仔，今日我哋倾啲咩话题咧？
1: 嗱。

0: 我哋其实咧，即系每一日啦，咁有一样嘢咧，我哋系永远都离唔开嘅，即系同我哋嘅生活咧，实在太贴切啦。
1: 冇错，
0: 咁咧就系手提电话啦，
1: 手机，
0: 手机啦。咁当然咧，即系其实你知唔知道，原来平均嚟讲咧，我哋有几多时间系用电话嘅咧？
1: 哇，每日都好多个钟
0: 系啦。你觉得你每一日大概用几多个钟？
1: 我估计起码有三四个钟啦，
0: 三四个钟都几准嘅。咁但系如果计埋。嗱，真系计埋工作啊，唔计就咁用手机，唔碌唔攞嚟净系倾偈，大概系几耐咧？就系六至七个钟。
1: 哇！即系全部咩啊？
0: 我要谂下嚟，一日嗱，我哋瞓觉八个钟啦，当咁即系其实你十六个钟里边，你瞓咗八个钟，然之后一日得廿四个钟啫嘛。
1: 系啊，
0: 咁你都已经得翻八个钟头，即系其实你一日里面一半时间啊。
1: 所以啲人咧有密室恐惧症，好多恐惧症。而家嘅人就系冇手机恐惧症。
0: 啊，会噶，会噶，
1: 即系如果冇咗手机，佢哇好惊啊！手机冇电会好惊。
0: 手机冇电，而家有好多嘢全部都系即系俾钱啊，成日全部都用晒手机噶嘛。
1: 八达通都系啦。
0: 系啊，好多嘢都用手机，所以真系好容易会冇手机系搞唔掂嘅。
1: 冇错。
0: 咁咧，但系咧，今日我哋唔系主要讲手机，系啦。咁就係講下，其實即係當然啦，手機係一個好好嘅娛樂工具啦，好多人都用佢睇下睇劇啊，睇下啲廢片啊，撈下啲廢片啊咁。咁但係其實咧，除咗睇電話之外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嘢咧，可以更好地去消磨時間或者去
1: 冇錯，即係我哋話就唔用手機，但係我哋好開心嘅去消磨時間。
0: 嗯，
1: 係啦，咁我哋其中一個咧就係。嗱，呢個咧，我覺得係真係應該要提倡嘅，就係講緊係讀呢個實體書，
0: 就唔係睇電子書，
1: 唔係睇電子書，係點解睇電子書？
0: 我早排先買電子書，
1: 唔係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喺電話裡面睇電子書，睇下 ，boom 又有個信息，咁你咪即係你嗰個好容易俾佢 distract 咗，即係俾佢吸引咗開，咁所以如果睇本。即系实体书嘅时候，你唔会即系你会沉浸喺里面，而唔会俾佢 distract 嘅。
0: 嗯，我好同意嘅，因为我本身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先买咗一本电子书，
1: 即系纯粹
0: 攞嚟睇，咁系好啲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始终咧，实体书又摸到闻到咧嗰阵嗰啲咩书味，
1: 同埋种揭咧系揭嗰种感觉，同埋你即刻可以 mark 落去咧。虽然电子你都可以 mark，但系佢嗰种 mark 法系唔同嘅，有
0: 温度，
1: 有温度喺里面。
0: 冇错。咁啊，其实都好正嘅睇书。咁啊，除咗睇书，我中意喐嘅，
1: 系
0: 我系要整色整水嘅，
1: 譬如。
0: 例如咧，砌图啦，砌模型啦，系啦，
1: 嗱，即好多人中意砌 puzzle 嘅。
0: 我以前都好中意砌 puzzle 嘅，咁我以前挑战嗰啲咧拼图啦，好癫嘅，即系全白啦，或者全黑。
1: 全白哇！你点砌啊？
0: 全白我喺玩全黑，即系玩到咁 extreme 嘅，但系好
1: 我哋。
0: 是挑战嚟噶啦，呢个
1: 差唔多样嘅啫，
0: 唔系差唔多样，系一样，系冇角落头俾你睇嘅。OK，
1: 喂，大家试下啦，
0: 呢个系砌几耐？呢个系好 extreme 啦，即系你可能砌一千啊、三千啊嗰啲，好 extreme， 但系几有挑战性嘅。即系如果大家觉得，砌图都冇咩 feel 啦，都系跟住砌，试下玩黑白地狱版，系好正。
1: 哇，我未谂过黑白都得嘅，
0: 黑白，
1: 因为咧。我就覺得砌圖其中一個原因咧，砌完之後有張圖俾你睇啊嘛，但你砌完之後嚇一嚿磚嚟嘅，就係黑色或者白色，
0: 係全黑全白。
1: OK，
0: 哦，而家我就見過有啲唔係再地獄啲嘅咧，佢就唔係全黑全白，我唔記得咗係佢係有每一個角度咧，即係我哋平時睇啲嘢咪有啲，我以前買啲間尺咧，
1: 係
0: 3D 嗰啲咧，你冇見到唔同角度佢會閃唔同嘢噶嘛？你嗰啲拼圖就係唔同角度閃唔同嘢，即係話佢如果擺。即系佢唔系打直，系打横，佢系第二个样嚟嘅。
1: OK。
0: 咁如果反转咗咧，又第三个样嚟嘅。
1: 哇，
0: 嗰个仲难砌。
1: 哇，
0: 呢个系完全挑战啊！
1: 嗱，手机就难啲啦。
0: 手机玩唔到嘅，
1: 呢啲系即系喺嗰个 physically， 即系你嗰个实体揸住呢件嘢去玩，咁啊唔同嘅感觉。
0: 系好正啊！咁除咗呢个咧，我呢期咧。是有一个我觉得都几正，我可以推荐下大家去玩嘅，就是都是砌模型，但佢又唔系真系完全模型嚟嘅，佢系全，即系佢一买翻嚟嘅时候，你一盒咁样啦，咁然之后好似模型咁，佢得一块块嘅，但系佢全木制嘅
1: ，OK，
0: 咁然之后咧你就佢都有跟好似即系嗰啲砌积木咁样啦，佢有本书，咁但系佢全木嘅。 同埋係唔

0: 装饰品，
1: 仲有一个装饰品，我已经买两个盒噶啦。我准备圣诞再整多个，圣诞嗰个仲癫，佢系有个即系都系一间圣诞屋啦，咁系一个圣诞老人，然之后佢会有啲人喺度整礼物咁样，咁佢会 keep 住喐啦，然之后咧仲有条。即係個煙通係透明嘅
0: ，OK，
1: 係咪即係半邊半透明咁樣睇到 see through 啦？然之後佢裡面有條嗰啲帶咧，運輸帶，就將啲禮物運上去，就掟翻落嚟，運上去就掟翻落。
0: 聖誕老人係唔使
1: 係成，即係一個 house 係咁樣嘅。咁但係你平均都差唔多玩呢、這個就耐啲。我頭先講聖誕老人嗰、那個，我諗可能隨時玩兩日。
0: 哦，
1: 頭先我同你講迴旋木馬短啲，
0: 啊，
1: 三四個鐘、四五個鐘頭就得、嗯，但係係好正。你拆完之後，你會覺得哇！
0: 咁你係一個人玩啦、啊，淨係兩個人玩
1: 咧就開心啲嘅。兩個人玩係特別開心嘅，但係一個人玩得好正啊，
0: 好正啊，
1: 係啊。
0: 咁係玩模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而家係比較真係少咗、
1: 嗯。
0: 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好多模型鋪噶，
1: 嗯，
0: 啲模型咧即係多到即係無論砌車啦、坦克車啦、
1: 機械人、
0: 機械人、
1: 遙控車啊、
0: 遙控車啦、遙控坦克啦，好、
1: 啊、
0: 多車即係。嗰啲模型可以俾你玩，咁、嗯、但系而家冇啊，好多時候用電子嘅代替咗。咁、
1: 嗯、
0: 但係有陣時候我哋 back to 一啲
1: 好原始嗰種，
0: 冇錯 raw 啲，喺手可以即係摸到嘅，唔係淨係一個屏幕上面一個感覺嘅、
1: 嗯。
0: 好啦，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噶，我哋唔用手機，仲、嗯、有好多嘢玩嘅。咁啊一陣同大家講，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2: 2026年第22週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乐活到位》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3: 第一位，
5: 第一位。
2: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6: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7: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声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Ben 同 Ben 神扯住倾。
0: 我系 Ben 李有毅，
2: 我系 Ben 神李国伟。
0: 姐姐啊，嗯、我哋正话咧就啱讲开就系我哋唔用手机，但系依然咧仲有好多咧
1: 好欢乐啊，
0: 好欢乐，
1: 好丰富啊，
0: 系啦系啦系啦，一样好多，即系令到我哋自己系沉醉喺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嘅，譬如一样嘢嘅，我觉得、我几中意就系一种漫无目的嘅散步，即系你唔好俾咗自己一个我要行去边，而系漫无目的。 咁咪幾好

0: 条路带到你去边，你去到边嘅，
1: 冇错。
0: 通常呢啲系去旅行先有嘅，系啊，香港好少嘅，但我都试过有一两次系咁样嘅。虽然都系一啲比较熟悉嘅 area 会行啦，啊，应该咁讲。其实我每一次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但我一定会喺，例如住酒店啦，咁我就喺酒店，即系总之夜晚嘅时候咧。臨瞓之前咧，我就會行出去。我諗大概係嗰個 radius， 大概係
1: 即半徑係有幾耐？
0: 半我諗一兩公里、兩三公里、okay. 一個半徑圍一個大圈，我知道嗰個 area 係
1: 點樣嘅。哦 ，OK，
0: 即係好似簡單一個 city walk 咁樣啫。咁我每一次去到一個新地方，都一定會做嘅。
1: 嗯嗯。
0: 咁啊，好似係好正嘅，即係你會發覺有陣時咧，因為有原因行啊嘛。但係依家就冇原因行，你會睇多咗好多你平時。冇留意到嘅嘢，即係有一次咧，即係都幾得意嘅就係有一日我自己落屋企樓下啫，咁然之後就嗰日就唉，不如行下啦，即係唔順唔到，真係為咗行下啦。然之後我發現原來有好多我冇留意到嘅，即係原來咧我屋企樓下咧啲樹咧裡面係包咗眼燈嘅。我住咗咁多年，我都唔知佢原来有盏灯系包住啦。我唔知道原来啲灯系即系平时啲灯系咁样摆咧，原来佢哋啲装饰系咁样嘅。即系嗰个感觉，即系同翻自己 connection 强啲，同埋同周围嘅 connection 强啲，系好正嘅一件事。
1: 有啲人好得意嘅，佢咧就系去做一种方法咧，就系巴士游。
0: 嗱，
1: 咁巴士游咧就话，其实呢个巴士我未搭过。
0: 啊、
1: 即系我完全未，我唔知道其实去到边度，咁就搭上呢架巴士，
0: 即系行到去个巴士站，
1: 边架巴士嚟咧，我就上边架巴士，跟住就兜去嗰度，跟住咁咪即系全新嘅，因为你冇目标噶嘛。有啲咧就话咧，即系细细个嗰时候，有啲做法就呢个字唔识、哦。呢、這個字呢，即係唔識讀、哦，或者唔識呢個字，就搭嗰架巴士，嗰就紅磡個磡字咪好難寫嘅，
0: 去紅磡就搭車紅磡。哦，哇，幾得意喎！呢、這個方法
1: 係啊，咁你因為咁，因為譬如你如果搭地鐵嘅，你知道全條路線，你知道曬，但巴士你真係唔知道曬㗎。
0: 我係咗小巴咪好大咯，呢度停
1: 嘅唔係最緊要，你知道個巴士你一定會翻翻轉頭㗎嘛。
0: 哦，係係
1: 咪先？你行翻對面就翻翻到轉頭㗎啦嘛。所以呢個都有安全嘅，咁同埋咧，即係究竟喺架巴士呢個旅程裏面嘅時候，你會唔會用手機呢？嗱，如果你用手機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就損失咗呢個路程上面嘅一個即係
0: 體驗啦，
1: 體驗啦。
0: 係啊，
1: 咁但係有時咧，又好似好，你又想有一種隔，即係隔離感啦。其中嘅方法就係我自己嘅。小白唔知咩啊，就戴翻个耳机，
0: 戴个播嘢，
1: 唔播嘢。
0: 我同你成日都系咁嘅，
1: 戴个耳机就唔播嘢。但系因为戴少少咧，因为有少少 noise cancelling 咧，就可以隔咗啲杂音。咁、好似喺个世界里边，你旁观紧，哇，出边好多好多嘢，你都感受到。咁但系咧，又唔需要有，因为你一开其他嘢咧，你就。
0: 好容易去
1: 入咗个世界，
0: 即系甚至乎你播歌，突然间听到首歌，哎唔啱听，你攞起个电话嘅时候，你都会
1: 系啦，
0: 都会响噶嘛。
1: 系
0: 咁，你唔小心一揿咗落去就大镬啦。
1: 系啦，好多时候如果你可以 enjoy 一个咁嘅旅程，都几得意嘅，
0: 即系 short trip 咁样。
1: 半日巴士游有冇一日啦？一日太长啦。
0: 三个钟头巴士游都好爽啊！一个来回，然之后再食个嘢，唔好拣。总之你落到去，你见到第一间餐厅，见到第一间餐厅就。
1: 系
0: 踩落去就嗌 menu 上面你第一样嘢望到嘅嘢，哇！好似去咗旅行咁啊，即刻
1: 咪咯，咁啊，即系全部一种新嘅即系尝试。我觉得呢个都几好玩嘅。咁仲有啲，譬如有啲去啲公园啦，即系啲嗱嗰阵时喺加拿大温哥华 Sandy Park 出名啦，够大啦，
0: 够大。我喺嗰度都好得意嘅，有一个几特别嘅旅程嘅嗰阵时有个公园，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就要做过，我嗰阵时系读紧 acting 噶嘛，
1: 即系
0: 做系演艺啦。OK， 咁嗰阵时佢哋就有个 exercise 就系要大家唔准讲嘢一日嘅，
1: 一日唔准讲，
0: 一日唔
1: 好讲手机添啊，
0: 嘢都唔准讲，电话都冇啦，所有嘢都冇啦，咁咁啊系啊，收晒电话嘅，咁我哋所有嘅沟通咧就全靠手部沟通，
1: 哦咁得意，
0: 系啊，即冇 language 咯，就纯粹倾偈，咁样嚟话，咁我哋就即系要拣一个地方去，去完之后写翻首诗咁样，系啊，英文你知佢哋好中意噶嘛，写翻首诗，咁我哋成班人就我哋一组三个人，咁我哋就拣咗去咗呢个 公園，咁啊 Stanley Park 啦，咁啊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哋都冇，即係幾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因為完全冇傾偈冇講嘢，你會 feel 到成個周圍嘅好似個

0: 自然同你 connect 咗咁样。
1: 嗯，
0: 入到去啦，啲鸭仔唔知点解开始跟住我哋啦。
1: 嗯，
0: 即系一条长龙嘅鸭仔跟住我哋啦。
1: 即系又大，
0: 系啊，
1: 鸭仔团
0: 啊，鸭仔团啊，系啊。然之后咧，你又发觉见到啲松鼠啊，即系你见到身边啲动物咧，开始对你有，你 feel 到成个大自然好似，咦，入咗去一个 park 之后，佢哋喺度望紧啊，你系一个乜嘢咧？
1: 嗯，
0: 点解？即系通常有人讲嘢噶嘛，咁你系乜嘢？你唔讲嘢噶，咁然之后又有啲松鼠啊，有啲鸭仔啊，然之后我哋行到一个位咧，直头系有啲嗰啲 hummingbird 嗰啲蜂鸟啊，
1: 蜂鸟啊，
0: 喺一个 area 里面咧，系望住你，你望住佢咧，怼只手指，佢会飞落去你嘅手指度，你望边一只？Exactly， 嗰一隻就飛落你嘅手指度。
1: 咁得意啊！因為 hummingbird 嗰啲佢可以停喺空中啊嘛。
0: 係，佢停喺空中，但係你一入到去嗰個 area 咧，即係我哋再入啲樹林裏面啦。嗰、那個我諗有四五十隻 hummingbird 喺一個 area 好大 area 裏面。咁、然之後你就喺裏面，又唔講得嘢喎。然之後你咪唯有望住佢，但係佢就
1: 即係如果你平時講啲哇好正啊咁啊咁啊，
0: 咁佢又
1: destroy 咗。
0: 係啊，但係係好 amazing 㗎。其實嗰次個 trip 真係哇，原來唔講嘢一日咧。啊，其實呢個都可以寫埋落去啫。你咪
1: 全日唔講嘢，
0: 全日唔講嘢，淨係用手部溝通，係好 amazing。
1: 嗯，
0: 係啊。
1: 唔係嗰陣時，我聽你講過，亦都好似有一種就係你同棵樹傾偈啊嘛，攬住棵樹，然後 feel 佢成棵樹。
0: 我好似係有類似咁樣嘅，但係我唔
1: 即係嗰陣時係一個 exercise 嚟㗎嘛，係
0: 一個 exercise。但係呢個就冇頭先嗰個咁深啊嘛。同埋咧，以前咧我哋去釣魚咧，釣蟹，加拿大好中意去釣蟹嘅。咁喺 pot 度釣蟹，我哋
1: 咁唔係應該擺個籠落去，
0: 掉落去。我哋叫釣蟹啦。咁但係就係擺個籠落去掉落去。咁但係通常我哋都要換啲二十分鐘換一次嚟嘅，掹翻上嚟。咁然之後我哋就會攞住嚟咧舉起手。咁然之後隔住大概三。我想那里都十五公里到啦，五公里左右啦，另外一个山头，我哋举起那嚿泥，然之后就会只鹰，对面那只鹰就会飞过嚟，然之后我喺度盘转嘅时候，你就掉咗去俾佢。但系由头到尾，即系你会发觉咧，如果你同大自然咧好 close 唔讲嘢咧，系好容易会 connect 到噶。佢哋又会同你 connect， 佢又唔惊你。
1: 系啊，
0: 咁然之后有阵时我哋喺嗰度等嘅时候钓鱼啦，咁我哋钓到啲鱼上嚟，我就攞个兜就装住啦。咁然之后我哋大嗌 Lucy，Lucy，Lucy， 咁即系。嗰、那個 pot 裏面有隻海狗嘅，海獅定咩海狗，咁就會上嚟嘅。即係你嗌佢，佢又會上嚟。
1: 佢聽到你把聲，你嗌到佢個名，佢就
0: 係啊，佢就知啊，唔知點解佢就知佢自己叫 Lucy 嘅。係啊，總之啊，係永遠都係嗰一隻嘅啫，冇多隻嘅。
1: 係啊，
0: 咁完咗你又喂佢，成咁好 amazing 嘅係。
1: 係係。
0: 所以親親大自然咧，
1: 就唔需要手機嘅，
0: 唔需要手機，都最甚至乎唔需要語言。
1: 冇錯，
0: 唔需要語言。
1: 系啊，即系呢个大家可以利用跟住嚟紧嘅时间啦。虽然今个而家礼拜一啦，咁啊仲要翻工啦，咁、但系都希望可以或者周末嘅时候又系亲亲大自然，或者去一个巴士
0: 游，
1: 漫无目的嘅巴士游啦，
0: 盲盒游啊，
1: 系啦、啊，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请嚟我哋你嘅嘉宾就系张明雅嘅。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之。
3: 下午5: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0: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梁国人的冰淇淋。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两仔爷
0: 有得倾，
3: 开咪不离
0: 父子兵。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3: 我系 Ben， 你有艺；
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Benson 啊，我哋今日请嚟呢位靓女嘉宾咧，就系二零一二年度香港小姐。张明啊
4: ，Hello，Benson 你好，Hello，Benson，Hello 大家好。
3: 哎，阿 Carol 你咧就系点样？我点样识你呢都系 AGA 喎。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
4: 波友啊，
3: 波友。哇，你个 swing 好靓喎！你打波，
4: 其实都系呃下人嘅啫。
3: 都唔系，我知道你打得好好嘅。
4: 要练习咯，要再勤力啲。
3: 系嘛？
4: 系啊，系啊。
3: 咁啊，同埋我哋隊一出去嘅時候咧，即係一班人玩得好開心啊！
4: 係啊，係啊，好開心啊！同埋即係打 golf 咧，我覺得你打 golf 嘅時候係可以將所有煩惱咧拋於腦後，拋諸腦後，咁就真係可以 focus 同即係大家啲朋友啊，我哋一齊開心啊，玩下去集中打好波，又可以享受下啊咁靚嘅天氣啊，行下啲草地，你知即係城市咧成日都啲高樓大廈嘛，
3: 係啊係啊，
4: 哇睇下啲草地啊嗰啲。即系风景几开心啦！
3: 我哋啱正话咧，我两仔爷倾开一个话题就唔用手机，咁我可以即系点样去即系一个娱乐性咧？咁其中打 golf 系最紧要，我觉得好好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即系我有阵时好怕咧，打打波突然间嗰啲人不停喺度讲电话，
4: 其实耐唔耐都会见到真系。
3: 咁你究竟你系打电话定打波？
4: 我以前打电话多啲，而家就打波多啲啦，年纪唔同咗啦嘛，
3: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你嘅生活咧，我哋就由开始镜头转一转咯，仔系嘛？
0: 不如我哋翻去再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啊。嗱，我知道你都系即系你香港出世啦，然之后你系去咗
3: 温哥华，
0: 系啊，我哋啱啱头先讲 Stanley Park， 咁系啊。咁其实你嗰阵时，你细个嘅时候都系叫做温哥华长大，
4: 咁啊，
0: 嗰阵时嘅生活系点嘅？
4: 嗰陣時嘅生活嗱，而家諗翻咧，就覺得其實幾悶嘅，真係。但係當時喺温哥華生活嘅時候就好 enjoy。即係當然温哥華嘅生活就冇香港咁多姿多彩啦。我記得當時咧嗰啲商場咧係閂，即係可能五點咁樣嘅。同埋我好記得嘅，真係即係逢星期六、星期日嗰啲咧就會特別早啊，閂得。
3: 係。
4: 平時都閂九點噶嘛，佢到星期六、星期日嗰啲咧就閂五點、六點。咁样嘅，咁跟住就好早天黑啦，同埋特别系即系一到冬天嘅时候咧，系一到冬天个人咧好容易会抑郁，即系我梗系冇啦，但我嗰阵时咧就听啲 auntie 嗰啲讲得多，即系哎呀一到冬天咧个人又会唔开心啲啊咁样咯，
3: 系啊成日落雨啊
0: ，rain cover
4: 啊嘛
0: ，rain cover 咩啊，
4: 但系好得意嘅，即系你香港落雨咧你就要担遮啦。即係行得快啲啦，但係我唔知係我自己定係大家都係咧。喺温哥華一落雨咧，其實係唔使擔遮嘅喎。
3: 係嘛？
4: 係嘛？就咁行出去，或者可能笠住個頭咁樣就 OK。係啊
0: 係
4: 啊，笠住個頭就勁超咯。
0: 係啊
4: 係啊。
0: 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將即係而家喺香港都係咁樣，慣咗將嗰個呢個習俗搬咗翻嚟香港。係
4: 唔使擔遮，我哋可以。
3: 佢啲雨唔算好大，我真
0: 都唔係㗎。其實好大咧，

0: 我留意
1: 嘅，
0: 即係好擋唔住咯，闊短，行幾耐行快啲咯，行幾耐快啲都四個字噶。你個屋人行完四個字，咁點啊？翻到咪除咗件衫咯，咁咪再算咯，即係都幾 raw 我覺得嗰個生活係，
2: 但係
0: 冇問題
2: 嘅
0: 喎。
2: 係啊，冇問題。
0: 香港唔得㗎，哇！我濕曬，好唔舒服咁樣嘛。可能今日乾爽，
1: 乾爽，
0: 今日乾爽，香港係會濕啲。
1: 係啦，咁其實仲有喎，譬如冬天嘅時候，我仲係見到好多外國人係著短褲嘅喎，幾凍都可以著短褲喎，
2: 短袖都有。
1: 短袖啊，係
2: 勁誇張。
1: 佢真係唔怕凍嘅喎。係，我記得仔嗰陣時，我初翻嚟香港嗰時，冬天我喂著衫。佢都慣咗，
2: 係我都唔使著嘅嗰陣時，我翻到嚟反而要，即係慢慢又習慣翻香港呢邊，哦都凍，跟住著翻件羽絨先，
1: 濕凍啊！
2: 係啊，
1: 你嗰陣時喺嗰邊讀中學讀邊度啊？
2: 中學讀 Killarney
1: 啊 ，Killarney 係啊 ，OK OK，
2: 都係 Vancouver 嗰邊嘅。
1: 咁嗰陣時嘅情況係點咧？即係你係一個作為一個香港過到去嘅學生。係
2: 初初過到去嘅時候就留喺香港讀到 Grade 7啦，咁即係叫做中一。但係過到去加拿大咧就 Grade 8啦。
1: OK，
2: 咁不過因為喺嗰邊嘅小學同中學咧 ，Grade 8先至係啱啱中學嚟噶嘛。咁所以就一去到就全部啲新面孔啦，即係要認識啲唔同嘅新同學，又要新環境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嘅爸爸嗰邊嘅 family， 即係譬如我當時啦，爺爺嫲嫲，我嘅姑媽啊，都有表哥、表姐、表弟嗰啲喺加拿大嘅。咁所以都叫做好啲咯，即係起碼唔知道發生咩事都有人問下咁樣。咁但係初初唔習慣嘅，同埋。成績咧，初初要 catch 翻，因為一去到咧，
1: 即
2: 係
1: 香港係學霸咯，即係香港。
2: 唔係㗎，其實嗰陣時係冇乜特別 pay attention 要温書啊，覺得。
1: OK。
2: 即係反而係，即係好似以前喺香港啦，上堂其實係好似發緊夢咁樣，唔知發生咩事，完全同學霸呢個字有一段距離嘅。係啊。咁咧，但係去到加拿大讀書咧，初初一去到就要入 ESL 啦。ESL 就即係佢咧點都要你入嘅，因為佢知道係啦，就算你做完個assessment。就算你英文可能你真的超級之外，可能他才當例外啦。但正常都要入 ESL 嘅，就等你適應一下先啦。當時一入 ESL 咧，咁我就覺得，咦？點解我好似被分班分咗去一班比較差啲嘅班，或者唔好講差啦，即係唔係正常嘅班先啦。因為正常你同啲西人一齊啊，咁佢哋都係啲 regular 嘅 English 啊嘛。咁我就覺得，咦？點解分咗班嘅？自己就更加努力啦。
1: OK，
2: 系啦，咁当时咧就话大概一年半到两年就可以跳翻出嚟噶啦，咁样啦。咁我当时就半年就跳咗出嚟啦，因为我自己好担心啊，点解无端端会分咗我出嚟嘅？咁样系啦，咁之后咧跳翻出嚟 regular English 啦，就即系因为当时我过去读书咧就妈咪陪我过去嘅，咁爸爸就喺香港即系做太空人啦，即系香港生意两边飞，咁其实都好挂住爹哋咯嗰阵时，然之后妈咪同爸爸咧嗰阵时就有同我讲嘅，啊其实我哋特登带你过嚟温哥华啦，其实真系为咗你读书噶咋，咁样系啦，咁我妈咪当时喺香港其实佢有做汇丰嘅汇丰银行啦，咁佢都系即系啲 department head， 其实佢都好中意佢份工，咁但系就同我讲话我选择咗你嘅将来咯。咁所以佢就辞职啦，嗰阵时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啦，努力去做好呢件事咯。就嗰阵时先开始
1: 体谅到佢，
2: 系啊系啊，先至开始好啦，真系要读书啦咁样。
1: 啊，即系父母对你嘅爱咁大，唔得啦，我要发奋。
2: 系啊，
1: 咁其实你中学嗰段时间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咧？
2: 中学嘅时候
1: 有冇特别学啲嘢啊？
0: 或者有冇？其实嗰阵时加拿大应该少啲冇 bully 嘅，但系有冇呢个咁嘅情况咧？
2: 我自己就冇，但系我见到有嘅。
0: O K，
2: 系啦，即系可能隔篱班嗰啲有时都会听到咯。不过就因为你知啦，温哥华越嚟越多华人啦，其实系啊，华人通常就我哋嗰边系啦，就好少俾人虾嘅。咁但系有一啲咧，好似
1: 人多势众
2: 啊嘛，系啊系啊，有啲即系叫做咩咧？即系可能啲印度裔啊嗰啲咧，反而佢哋一系咧就好恶嘅，一系咧就比较冧啲嘅。咁好恶嗰啲，佢哋就真系好夸张，即系你都知啦。嗰阵时有时睇新闻，佢哋会攞把刀翻学噶嘛，即系收下 locker 咁样，即系嗰啲就恶啲嗰啲，
1: 攞把刀嘛，
2: 系有时真系。会拍 Hastings 嗰啲咧，好夸张噶。而家我唔知啦，但系嗰阵时有时耐唔耐睇新闻都有。跟住，但系咧比较谂啲嗰啲咧，就俾人虾咯。见到佢哋系啊。
1: 咁跟住你入 UBC 喎，系嘛？
2: 係啊，跟住就入咗 UBC 啦，成功啦，終於努力咗。係
1: 啊，UBC 嗰陣讀咩啊？
2: UBC 嗰陣時讀 econ 嘅，係啊係啊，同埋初初嗰段時間咧，因為我媽咪咪話佢辭職啦要，但係一辭職都冇得話即刻走就走噶嘛。咁我初初去温哥華嘅時候，第一年咧，我公公婆婆因為公公婆婆喺香港嘅，咁而家我耐唔到都要揾佢哋飲茶噶，係因為我細個係佢哋湊大我啦，咁所以婆婆都唔放心俾我，哎呀你過去可能我都想陪下你啊，即係掛住嘛，咁所以就陪我去温哥華啦。咁然之後嗰一年咧，我咪話。半年之後咧就跳咗出由 ESL 跳翻出 regular 啦，咁然之後有一日佢接我，因為婆婆唔識英文，咁一日佢接我放學啦，即系喺門口咁樣做咗，就周圍望下，咁我見到個埲牆咧黏咗有一紮名喺度，即係可能有十個八個廿個咁樣啦，佢就見到我個名喺度，咁跟住佢就走去問啲老師，但係啲老師都係西人嚟噶嘛，咁溝通唔到，就總之係咁指住我個名咁樣，跟住咧到我放學啦，佢就話。即係佢唔識英文，但佢就話安德魯，安德魯咁樣。咁佢話咩嚟㗎？佢係咩嚟？咁但係因為我都係啱啱入咗半年嘅啫嘛，呢間學校，咁我都唔知喎，唔知咩嚟啊。咁我嗰陣時細個啦，有啲怕事。哎呀，算啦，唔好問我哋走啦咁樣啦。跟住後屘咧，我婆婆就走去問下啲朋友啦，咩嚟㗎？安德魯。跟住就話哦，原來係 on the road。
0: 哦，
2: 系啦，唔知啊嗰阵时，系啦，然后 on the roll 就即系话即系可能你嘅成绩
1: 好啲嘅，即系
2: 系啦，即系可能进步得好多啊，或者系比较好啲，佢就贴出嚟俾你有一个鼓励咁样，
1: 一个贴糖。
2: 佢以为我俾人发啊，我都以为系差得滞。佢话有你个名咩嚟噶咁样，
1: 但系好事嚟嘅。
2: 系啊，
1: 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同我哋讲讲，即系你进入呢个娱乐圈。里面的过程
2: 好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一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5: 我系 Ben， 你有艺；
4: 我系 Benson， 你个艺。
5: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张明雅，2012年嘅香港小姐。
6: Hello， 欢迎翻嚟啦！
5: 欢迎啊！嗱，其实咧，即系我知道喺温哥华咧就出名多靓女嘅。即係你其中一個，
4: 有時
5: 因為好多嘅香港小姐。

0: 华裔小姐都是温哥华，
1: 系温哥华翻嚟。
0: 咁你当时系咪都系参加过呢个华裔小姐嘅咧？
2: 系啊系啊，其实我系2009年嘅时候参加温哥华裔小姐嘅。咁啊，当时赢咗谂下先，
0: 亚军。
2: 因为我咧冠亚季都攞齐晒，所以我谂一谂先，过咁耐啦。嗱，冠军就系呢个香港小姐冠军啦，亚军咧就系温哥华华裔小姐，跟住季军系代表香港去呢个嘅国际中华
0: 小姐冠军。
2: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喺参加呢个温哥华华裔小姐之前咧，我系参加新秀嘅。
0: 哦，
2: 系啊，但系就冇乜人知。
0: 系，真系你唔讲真系唔知道，喺你嘅资料里边揾唔到呢样嘢，所以讲翻啦。
1: 你嗰只新秀係即係加拿大嘅新秀啊嘛？
2: 係啊，加拿大嘅新秀。
1: 全球華人新秀。
2: 全球華人就冇嘅，因為全球華人就係要嗱、好似啊，如果我冇記錯，就係要贏咗冠軍，
1: 之後
2: 就參加啦。係係、啊，我記得我嗰屆嘅冠軍就係阿 Phil 啦，林奕康咯。
1: 哦，
2: 係啊係，因為佢都係加拿大噶，同 Miko 啦，佢老婆咯，係啊
0: 係。OK OK， 咁即係話你唱歌原來就唔係近期嘅事，我哋見到你近期有個咦？近期先唱歌，好早已經有
2: 啦。係啊，其實細個嘅時候已經覺得即係中意唱歌啦。因為我真係講緊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幾歲嘅時候咧，我爸咧就好中意玩嗰啲 Hi-Fi 嗰啲機啊，即係嗰啲咩黑膠碟啊，跟住有好多個喇叭喺屋企啊。佢成日咧一到星期六日咧就瞓歌喺屋企，但係佢唔係瞓嗰啲即係嗰啲哇好 upbeat 嗰啲歌，佢係瞓啲咩 Beatles 啦，跟住聽許冠傑。啦，系啦，即系总之系我爸爸嘅年代啲歌咧，我都识噶啦。
0: 哦，
2: 咁所以我谂即系对我少少影响都有嘅。
0: 系咪对你只耳仔咧都有影响啊？即系，哇！你听啲靓嘢啊嘛。
2: 系啊系啊，都真系几好听噶。即系你而家听翻，即系譬如 Beatles 啊或者咩啊嗰啲歌咧，譬如 Beyond 啊嗰啲咧，系真系其实你而家听咧都依然系觉得咁好听噶，系唔会觉得闷噶。即系而家揸车都喺度听呢啲歌，
0: 系嘛？
2: 系啊。
1: 咁你嗰阵时系点？即系你系好细个就变咗好中意音乐，所以开始唱歌啊？定系？
2: 其实就一半一半嘅，即系觉得自己想试下啦。因为当时即系好似头先话斋啦，喺温哥华。嘅生活其實都幾悶咯，係啊，
1: 我都明
2: 啊，
1: 我講完先都係咁樣，所以
2: 真係幾悶。
1: 我當時 我走咗去練下歌，唱下歌咁，
2: 即係試下咯，俾自己乜都做下啦咁樣。咁嗰陣時就有學。跳舞啦，學唱歌，再學即係跳舞咧，又學 jazz funk 啦，同埋又學肚皮舞，佢真係乜都試下。肚皮舞係啊，咁跟住就嗰陣時跟咗一個老師，佢好中意叫啲學生出去比賽嘅。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唔 ready 嘅。但係就佢話：，你去試下啦。咁反正嗰陣時我讀緊中學咯，即係可能 grade 11、grade 12預備入大學。咁就我一有比賽就去，同埋好多大學。嗰陣時都有啲會咧，就會舉辦好多呢啲唱歌比賽，咁就啲比賽咧就喺一個商場裏面舉行嘅啫，即係嗰陣時 Crystal Mall 啊，
1: 係啦，係 Crystal Mall
2: 啊，係啊，好興呢啲
0: 啊，好熟，
1: 唔係因為我同你差唔多啊，然之後所以我嘅時間又係差唔多冇咁上下，都係嗰啲位，
2: 係啊，耐唔耐都有呢啲比賽，咁所以都會去咯，咁跟住就其實初都驚嘅，因為覺得唔 ready 嘛，咁佢就有咧將我同其他女仔咧就 group 埋。我哋有其实老师有好多学生，咁咧佢就将我哋九个女仔 group 埋咗，就第一次去比赛就系唱 Cookies 嘅歌。
0: 哦，就
2: 系啊，
0: 啱唱 Cookies，
2: 系啊系啊，咁因为即系大家都系咁细个嘛，跟住我又惊，跟住佢话佢哋又好似唔系 ready， 我哋又跳舞，大家都不如你哋一齐啦，你哋去试下，大家壮下胆，冇咁惊啦咁样。咁所以就系啦，开始咗即系一 group 咁样去比赛，之后慢慢咧就自己即系单独都会去试下啦，咁样系啊。
0: 佢好有，佢特別深刻印象我個仔，因為其實你同阿個仔咧爭一年嘅啫。
2: 哦，
0: 係啊，你大個，但係你個樣真係唔似喎。
2: 係嘛？
1: 你都係
2: 我化妝啊嘛。
0: 喂，同埋你個英文名叫 Carrot 係嘛
2: ？Carrot 係啊
0: ，Carrot 啊嘛，即係我哋即係幾多卡鑽石嗰個。
2: 係。
0: 其實而家幾多卡？
2: 而家幾多卡？
0: 幾多卡？
2: 我都唔知，希望再發掘下咯。係無限，而家暫時未知啊。
0: 如果要年齡計，一年一卡咧？
2: 哇，咁啊正咯！
0: 不得了啦，而家係
2: 啊係啊。
0: OK， 咁我哋咧就繼續講講你呢個嗰個叫做我哋選美嗰個路程係點樣？其實咁你由温哥華開始，咁你即係國際華裔小姐啦，咁翻嚟香港 點解會入到香港嗰個嘅選舉選美呢？
2: 係啊、其實咧有幾有啲迂迴曲折。依、這個好似我之前都未分享過，咁咧就喺加拿大選咗華裔小姐啦，2009年，咁但係嗰時仲讀緊大學嘅，咁、然之後咧老師啊嗰啲就佢每一年咧都會有啲叫咩咧經理人啦或者唱片公司啦就會喺台灣嗰邊就會飛過嚟温哥華就揀啲人過去簽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話即係見完之後佢就話想簽我過去台灣。咁但係呢当时我媽咪就唔係好想，我自己就唔知啦，一嚿雲啦都唔知下、啊、台湾啦、啊、好唔好㗎咁样。咁嗰陣时师姐呢张兆涵啦都係同我一齐学嘅。咁嗰陣时呢佢就喺我嘅前面嘅、即係每人一个钟咁啦，我就会早三个字咁样跟住特登坐喺度喔听下佢唱歌先咁样。於是嗰陣时签咗师姐过去啦，同埋佢嗰陣时又揀咗我嘅。但我媽咪就话不如你完成咗學業先啦，咁樣
0: 係冇錯。
2: 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冇乜所謂，我都唔知去定唔去好。咁我好啦，咁慢慢即係遲啲再算啦。因為我媽覺得其實你唔使驚呢個機會會走失嘅，因為始終你過嚟你完成咗學業之後，如果你再有呢個夢想，你可以再去追嘛。
0: 冇錯冇錯。
2: 咁但係係啦係啦，即係你之後你可以自己再努力啲去試。咁但係佢希望我完成咗學業先咯。咁所以最後咧都係好啦，繼續啦，咁大學畢咗業先咁樣，咁2009年就呢個嘅温哥華華裔小姐啦，然之後咧就入咗去温哥華嘅電視台嗰度做主持。
0: 哦，係啊，
2: 係啊，嗰陣時做熒幕八爪魚。如果喺加拿大即係有住過嘅朋友仔就知啦，即係係一個即係好短嘅，例如好似而家嘅咩啊東張西望咁樣類似啦，即係講啲時事嘅嘢啊，即係會去訪問下有啲明星過嚟啊。咁嗰陣時有訪問過陳奕迅啦，嗰陣時有黎諾懿啊，马俊伟啦，咁系啊，即系好多佢哋会过嚟嘅时候就会访问一下咁样咯。咁之后咧就差唔多毕业，系啊，同埋嗰时得闲啊，真系，所以搵到好多嘢做。跟住咧又嗰时有做嘅 HSBC 啦嘅 part time 啦，逢星期六翻工咯，翻半日咯。咁啊搵啲外快咧又，跟住又帮人补习啦，系啊，所以排到密晒嘅时间。咁之后好啦，就有一年咧，嗰阵时系2011年啊嘅港姐，系啦，咁嗰阵时咧就预备毕业啦，因为咁啊见到有海外招募，同埋我记得好似系电视台嗰啲同事同我讲，佢话喂海外招，因为佢哋都想搵啲人参加一下，冇嚟冇人参加噶嘛，咁佢都可以不如试下啦，咁样，咁跟住咧之后就。即系话喺加拿大系冇得你飞翻嚟香港试啊嘛，特登即系
0: 喺嗰边试，
2: 系喺嗰边试就会拍片
0: 噶嘛，系嘛，会唔会？
2: 我嗰一年就冇咯，2011年就冇，咁就拍片，咁跟住我好啦，咁试下啦咁样，咁啊拍咗段片啦，之后但系其实都冇抱好大期望，咁跟住就拍咗片之后 send 咗翻嚟，咁跟住咧入唔到位。
0: 一年2012年啦，
2: 系啊，咁啱咯，
1: 唔心塞嘅，其实咁啊，原来
2: 咁又唔系嘅。嗰阵时翻到嚟初咧就签咗入 Stars People 嘅，系啊，嗰阵时周世龙咧就即系我哋倾啦，咁好好咁签咗入去，就做即系嗰阵时叫做 talent 啊，又唔可以正式叫 model， 因为你 model 系真系嗱，大家喺心目中 model 系真系哇好高瘦啊，行 catwalk 嗰啲叫 model 啦，咁跟住嗰阵时就签咗入去做 talent 啦，即系。拍下啲平面相啊，即系都做下啲广告嗰啲咁样。咁跟住咧就有呢个嘅，去到呢个时间咧又有呢个广告咯，又招募咯，系啦。跟住又系有啲身边嘅朋友，其实我自己冇特别想参加噶。试过啦嘛，试过咪算咯，咁样谂住。咁跟住身边有朋友就又话啦，啊不如你去试下啦，咁样。咁后屘咧就同公司傾啦，咁跟住周世龍都好好，佢就話：哦，如果你真係想去嘅話，你就試下啦。因為到時如果你真係得嘅話，要簽約噶嘛。我話如果真係得嘅，唔緊要啦，我同你解約啦，係啊，去大家就下啦咁樣。咁跟住，於是媽咪就做咗我個提名人啦。咁不如試下咯，都翻咗嚟啦，咁又去試下咯。
0: 咁啊，咁點樣試法咧？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講。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那霸市涉嫌劫杀一名39岁女子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表施政演说时说，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令人极度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整肃美军人员纪律，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强调会全力妥善处理。处理此案，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同那霸市长之念阁今日下昼召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兼美军驻冲绳最高将领沃森提出抗议。古谢要求美军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他话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原民受到严重冲击，又提到在2016年同19年亦曾经发生女性被杀害的事件，他对此感到遗憾和愤怒，计划近期前往东京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抗议。今次事件亦引起当地民愤，日本共同社报道大约200人昨日举行集会，举起标语强烈抗议。其中在那霸市的冲绳县政府大楼前广场有160多人参加集会表达不满。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怀疑有病原体外泄，一名研究员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当局正调查原因。涉事实验室位于伊尔库茨克州南部城市谢列霍夫，有报道说实验室一名专门研究危险病原体的28岁女助理上月25号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不适送院，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她被诊断感染肺炎，暂时不知涉及哪种病原体。鼠疫杆菌能够引起肺鼠疫，令肺部严重受感染，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以透过呼吸道飞沫在人同人之间轻易传播。有报道说有近200人正接受观察，市内最少一间妇产医院要进行检疫隔离，在实验室附近的铝厂就要求员工戴口罩。俄罗斯负责防控传染病的监督处说，当地的卫生和防疫形势稳定，已经针对事件采取特别措施。

0: 美国国务院就话，正同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机构密切监控情况，希望俄罗斯当局及时公开正确资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由于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何永贤说，现时有很多帮助青年人置业的措施，例如向40岁以下青年提供额外居屋抽签号码，未来本港平均每年会有约12000个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推售。随着未来居屋和首置项目供应大幅增加，与以往因为缺乏中间阶层，很多人需要轮候公屋的情况好不一样。前年六月，大屿山大东山有滑翔伞坠落，受伤飞行员被困树上，最终不治。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报告，话飞行员好可能在强烈上升气流及云层中失去对滑翔伞的有效操控，导致坠落地面，造成身体多处受伤。调查小组发出一项安全建议，提醒所有滑翔伞活动参与者采取周全风险评估，至关重要。重点是将面对的风险合理地降至最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1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

0: 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阿 Ben， 你有危。
1: 我系 Benson， 你各位。
2: 我系张明啊。
0: 冇错，
2: 大家好。
1: Yeah, 欢迎
0: 2012年度嘅香港小姐
2: 冠军。大家好，大家好。
1: 嗱，咁啊，头先又讲咗啦，你嘅即系点解开始啦？咁其实当中咧，参加呢个香港小姐香港12年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对于你嚟讲系好深刻嘅一啲事咧？
2: 因为咁啱呢 ,2012 嘅香港小姐就係40周年嘅。咁、所以佢就大搞我嗰年好多 budget。咁啊佢嗰个广告呢，我记得佢係话要令你大开眼界咁囉。咁、都算係大开眼界。因为嗰一年呢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拍外景啦，去咗英国。
0: 真係劲啦。
2: 真係犀利嘅伦敦啦，係啊。又去伦敦啦，跟住又去咗泰国，又去咗苏梅岛啦。跟住。
0: 讲三个地方，
2: 系啊，跟住之后仲有又去咗内地嗰啲都会啦，即系周围去啦，总之就去取景。咁嗰阵时就即系初初咧，因为40周年啊嘛，佢就拣咗40个女仔入去嘅、但系过咗一个环节，佢又抛走几个。过咗一个环节，佢又抛走几个。咁嗰阵时咧，我哋飞去伦敦嘅时候咧，我记得系十几廿个咁样啦，就即刻执夹跟住走咯。有几个女仔要。
1: 哦，即系拍完之后好啦，呢、這个走啦，唔关你事啦，
2: 即刻叮走你咁。
1: 哇！
2: 跟住喊晒嘅，
1: 嗰阵时知唔知啊？即系眼面即系
2: 唔知噶，真系。
1: 哦，
2: 系啊，真系大家都好紧张，所以。
1: 但知唔知佢系哦？即系系冇同你讲。总之就是看表现，
2: 他有讲，他有说会抛走的、就是每一个环节，但他没说抛几多个、但是过了这个环节他就说是啊，他就现在抛两个，
1: 都不告诉你什
2: 么时候，不说的，因为他每一日都有一个 challenge 咁样叫做，即系譬如有一日就系可能喺个，即系我哋住喺一个好靓嘅酒店，咁佢出边有一个好大嘅草地，就无端端 set 咗个 booth 喺度，有几个评判，即系当地知名伦敦嗰啲、可能系啲 model 啊嘅人啦、就做评判，咁就即刻着泳衣喎，要嗰阵时又好冻，哇，冻到腾腾震，又有少少落雨，跟住你又要唔可以震，跟住仲要你行到过去，佢哋要问你啲问题。仲要問啲問題係都幾難嘅，即係可能問一下你啲倫敦嗰陣時發生嘅咩事啊，
1: 考你歷史，
2: 係啊，都有啊，
1: 玩歷史嚟，
2: 你仲要騰騰震咁樣，仲要著住泳衣，跟住咧。又穿下少少高踭鞋啦、我仲记得行行下咧个高踭鞋插咗落啲泥入边，掹唔翻出嚟啊！真系嘅，又大风吹到啲头发飞到成面咯，系真系好狼狈咯。咁突然之间抛走咗两个咁样，系啊！
0: 哇，嗰啲经历咁好，
1: 好惊险，好惊险啊！成个历时几长啊？嗰阵时成个直到去翻翻嚟香港
2: 啊，伦敦嗰时，伦敦去咗十几日噶，都好似系啊，十日松啲啦。咁然之后又譬如你赢咗佢都有奖励嘅。咁我嗰阵时赢咗有一次咧，就系奖咗即系航空大使啦。跟住嗰次就搭私人飞机，系啦。咁啊同阿崔健邦啦，因为佢系其中一个主持嗰阵时，咁我同佢一齐搭呢个私人飞机，咁就系第一次搭私人飞机，真系大开眼界咁，系啊，好贴合到呢个主题。
0: 咁啊，跟住去泰国啦，系咪？
2: 系啊，跟住去泰国啦，咁泰国又系有啲 challenge 嘅，每一度都要抽人咯。
0: 系吗？
2: 咁跟住，但系你即系做得好，赢咗个 challenge 系有啲奖啦。咁有一个奖我又赢咗嘅，就住嗰个叫咩总统套房啊、哇，大到好犀利，真系。即系知泰国嘅酒店即系数一数二嗰啲五星级啦，都几靓噶。
0: 好大噶啦，
2: 好大噶啦已经。咁佢就总统套房系哇行劲耐都仲哇开门入去仲有嘅咁样。系啊，就请另外一个女仔就入去同我一齐。去分享咁样，就自己拣。
0: 哇，几好啊，拣到咁明。
2: 系啊。
0: 喂，咁嗰阵时其实你参加呢个嘅香港小姐咧，你开唔开心嘅咧？
2: 开心嘅，开心嘅。
0: 系嘛？
2: 系啊，就系好辛苦嘅一个过程，即系每一日嘅训练时间都好长，同埋每一日都训练一啲唔同嘅嘢咯。排到密晒，系啦，咁啊好攰啊，超眼瞓，同埋嗰阵时都肥肥地嘅，仲叫做，
0: 因为有少少 baby fat 啦，
2: 都唔系 baby fat 噶，直情 fat 噶，咁但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咁啊嗰阵时好记得咧，去酒店嘅时候咧，因为你去酒店拍嘢，即系去取景，咁佢每一日都会有早餐啦，当然。咁我一去到咧 buffet 我就系咁食，跟住监制就闹我
0: 啦，你 參選，我記得最記得個個第一件事咯，選完之後第一件事
2: 減肥
0: 啊嘛，食飯啊，即係選完咗之後就走
1: 嚟食
0: 飯，係啊，咁啊，呢段時間咧，不如咁啦，我知你帶咗一首歌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嘅，就係你自己嘅作品嚟嘅喎，
2: 係啊係啊，我愉快嗎？
0: 大家一齊欣賞下，
2: 希望大家中意。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唔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2: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有我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绝无挂虑。
0: 佢系跨媒体创作人，佢系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佢仲系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系几时可以再听佢开咪做节目？
4: 10月7日起，上昼8:30至11:00，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星笑声，
8: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9: 我系 Ben， 你有艺。
1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1: 我系张明雅，大家好。
9: 我今日就系2012年度嘅香港小姐冠军张明。
11: 系 ，Hello。
9: 好开心啊，请到你上嚟啊。咁你跟住咧。即系选咗之后咧，当然就万千宠爱啦。咁你跟住落嚟嗰个即系娱乐圈嘅过程又系点样咧？
11: 初初赢咗奖之后咧，就做咗一年嘅亲善啊，因为我又系亲善大使啦，又航空大使，又冠军啦。咁所以嗰一头一年咧，就要不断去做一啲亲善嘅工作。
9: 即系未参与一啲实质性嘅拍摄。
11: 系啦，少啲，即系都有嘅。有时可能做下啲主持嘅节目啊咁啦。咁一开始就做呢、這个嘅啊，嗰、那个叫咩咧？我嗰时同阿Jacqueline同埋杨秀慧姊妹图啊，你讲都唔记得咗啦，太耐啦真系。姊妹图咁嗰阵时咧，就即系叫做第一个即系自己主持嘅节目啦。咁都几开心噶。
9: 三年喎，你嗰个
11: 系啊系啊系啊，都几开心嘅，系啊。但系就成日拍摄嗰啲时间好夜，因为即系嗰个厂系开得夜嘅。
9: 嗯，点解夜晚开咁得意嘅？即系咪咁冇得问嘅？
11: 系啊，都唔知啊，即系佢哋安排咯。
9: 即系监制先答。
11: 系啊，即系可能就监制啊，就大家嘅。时间可能有啲其他佢哋要拍剧啊，咁就腾空到嘅时间，系啊系啊。
9: 咁嗰阵时拍咁夜，你惊唔惊啊？
11: 唔识惊，
9: 唔识惊，
11: 但系就即系要，因为佢一日咧就好长时间，佢系拍到由晏昼开始嘅，晏昼可能2:00，跟住拍到凌晨嘅2:00咁样咯。咁就要 keep 住好精神。
9: 冇错冇错，真系嗱，我又想问下你，即系之前我见到你都戴住个十字架嘅。
11: 哦，而家都戴住架
9: 十字架，系啊。咁但系即系点有嗰阵时几时开始要戴呢个十字架？
11: 其实我自己就冇特别啲咩信仰嘅。咁第一贪靓啦，第二就系都试过有个少少奇怪嘅经历，
9: 分享下分享。
11: 好啊好啊，希望唔好吓亲大家。咁啊，嗰阵时咧，即系要开工咧，都夜嘛。咁因为你知啱啱我讲话个厂拍到2:00啦，
9: 冇错。
11: 咁跟住，但系因为嗰阵时我都系叫做啱啱入行，同埋即系未熟悉啊，咁所以嗰阵时未揸车。咁啊，都其实出入都系夜嘅话，咪的士咯咁样，因为地铁嗰啲都冇啦。咁啊 ，call 的士啊，嗰阵时要。跟住 call 的士咧，咁司机就话：哦，好啦，你而家 call 你等我四个字啦，咁样，咁于是咧喺嗰一个床咧，其实同我嘅，因为你四个字咧，其实你唔会企喺出边喂蚊啊嘛，嗰度好多蚊，仲有好多蚊，跟住又夜，你冇理由自己企喺度噶嘛，咁我就宁愿喺室内啦，咁即系有个床。

0: 想行翻去自己个 locker， 咁啊执下啲嘢啦，咁跟住其实大家都走晒，因为有车嘅就即刻冲上车揸车走啦，瞓啦大佬翻去，咁我就要等车，咁算啦，都唔叫人陀等啦，咁啊行翻去 locker 执下嘢先，咁但系公司咧就有条长走廊嘅，好长嘅，系咁，跟住我个 locker 咁啱又系好远嘅，咁就行翻过去啦，咁嗰阵时就要行翻过去一厂嘅附近，咁、然之后咧。又唔知點解好無端端就覺得啊，不如我再行入去，行入去 common room 嗰度有個水機，其實我唔中意行去嗰度嘅。咁我再行入去，其實嗰度係超靜，但我唔驚嗰陣時候。咁跟住就行入去 common room 啊，斟水飲啦，斟完水咪行出嚟啊，跳下跳下等車咁樣啦。跟住咧行翻去一廠化妝間個位置喺前面嘅，其實望到噶啦。我突然之間咧就因为嗰度有道大门嘅，系两边好重嗰啲 heavy duty 嗰啲，你要揿一下先开嗰道门。咁跟住咧，无端端嗰道门咧就自己开。嗰时凌晨两点几咯，咁我就觉得系咪有同事唔记得攞嘢要翻嚟定系点啊？咁、但系咧，佢嗰个道门开嘅速度咧系好慢嘅，即系佢慢慢开，但我行紧过去嘛。咁但系嗰道门咧，即系好似呢道门咁啦，有个玻璃啊嘛。咁你就望个玻璃先望到出边噶嘛，但系佢唔系成道玻璃，你又唔知系究竟边。跟住咧，我就越行越近，因为我要过翻嗰道门先去得翻我个 locker， 咁、我就一路行过去。但系其实化妆间啊、一创嗰啲咧系冇人噶啦，即系佢可能系冇节目，可能其实佢六点七点咁样都闩噶啦嘛。咁、我又冇理啦，跟住我咪装一装啦。但系其实我又唔见咯，即系装个玻璃又唔见出边有嘢嘅。咁、我就唔理啦，算啦，继续行啦。跟住点知咧，我行过咗啦，我都个心咧有啲觉得好 curious 啊，觉得。是边个咧咁样？咁跟住后屘咧，就听到后面有吹口哨嘅声音。啱啱行过咗啫，只系，同埋去到门系一串一串咁样开嘅，我就谂紧会唔会变咗自动门咧？无端端，但其实唔系啊！啱啱今朝翻去都冇自动，点解无端自动嘅？因为你一拱到门系会好快咁样开，冲一下噶嘛。佢唔系，佢慢慢开，跟住仲行过咗咧，有啲口哨声。咁跟住咧。唔理啦，系咪咁啊？继续行我都走啦，冇理啦。
1: 理都冇得理啦。
0: 系啦，冇理啦。咁跟住之后就继续行啦，行快咗啲噶啦，我啲脚步。跟住点知嗰个口哨声咧越吹越大声。
2: 系啊，一路跟住。
0: 系啊，总之系越嚟越大声。咁我好 curious， 我谂紧会系同事咧，冇理由噶嘛，你咪整蛊我啊，同事。咁我就好快咧，就成个人拧住面一秒。见唔到有嘢咯，跟住我就即刻冲快啲咧，系 locker 都唔去啦，跟住就冲快啲喺侧边冲出去咯，去咗露天先算啦咁样，咁就于是真系企喺出边等嘅的士，
2: 俾蚊针都算啦，咁紧要，
0: 俾蚊针都算啦，真系，跟住即刻打俾阿妈咯，跟住你唔好收线啊，不如你陪住我啦，
2: 哇系。哇！呢啲經歷真係
0: 係啊係啊，
2: 就 one of 啦。
0: 咁於是就開始戴咗呢一個十字架頸鏈啦。
2: 哦，咁就開始戴十字架頸鏈。OK， 哇！咁啊，大家聽下啦嚇。咁啊，總之個個人嘅經歷都唔一樣嘅。你呢個經歷我聽即係台都好多呢啲唔同嘅講法。
0: 係啊，我唔敢聽嘅，平時。
2: 即系瞓瞓下，突然间会啊有人叫醒你噶，有人叫醒你噶，系啊，系啊，咁咧差唔多入厂啦，本就冇人嘅，
0: 都听好多呢啲啦，
2: 听好多啦，系啦，咁啊唔紧要，我哋即系呢啲就当一个听闻啦，咁啊事实上究竟系点啊，大家 judge 啦啊，咁啊跟住休息一阵啦，我哋翻嚟继续同你倾倾，你究竟喺呢个娱乐圈里面嘅发展系点嘅？

0: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黄昏6:31，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3: 只想听音乐。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3: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7: 两仔爷
8: 有得倾，
7: 开咪不离
6: 父子兵，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Ben 同 Benson 抢住倾。
7: 我系 Ben， 你有艺；
8: 我系 Benson， 你各位。
7: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张明雅
9: Hello。
7: 嗱 ，Carrot 正话啱讲开咧，即系你有啲嘅哇好灵异嘅一啲经历啦。咁但系咧，你喺娱乐圈里面咧都有唔少嘅经历喎。你又拍剧啦，你又做主持啦，咁同埋咧又出歌啦，歌我哋正话已经播咗一首俾大家听啦。咁你觉得你做拍剧嘅时候，有边啲过程能够令你个心印象最深刻嘅咧？
9: 嗯，其实拍剧真系几好玩，咁啊，但系嗰啲时间真系颠倒得好犀利。咁啊，拍过都好几部剧啦，第一部应该系以和为贵啊，跟住就鬼同你 OT 啦，然之后有呢个城寨英雄。
7: 城寨英雄。
9: 咁啊，最深刻嘅城寨英雄咯。
7: 城寨英雄哦，
9: 系、
7: okay,
9: 啊，因为嗰阵时就
7: 2016年
9: 啦，嗰阵时系啊，好好玩啊，因为大家都即系又话展鹏啊、定欣啊，咁即系个个都好好啊。咁同埋当时，
7: 下一集我哋请定欣过嚟。
9: 哦，系啊，哦，系啊，系啊，成仔佢应该都好深刻，因为佢哋要打，咁啊，佢哋练得好辛苦，系啊。咁我当时就系四朵金花其中一朵啦，咁啊，成日都同定欣一齐嘅，咁啊。嗰个角色系狐狸，最尾系死咗嘅，系因为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应该唔知点样系要保护定欣，跟住就挡咗一刀咁样。咁啊，死嘅时候就即系瞓咗喺地下啦，食咗一刀咁样，跟住定欣就揽住我，大家都一齐喊晒咁样咯。系咁，即系演呢个第一次演死嘅戏，几特别咯。
7: 系有冇利是啊？
9: 有啊，有利是啊，系啊。
7: O K， 即系传闻系真嘅。
9: 系啊。
7: O K， 咁仲有咧，其他即系近期咧。就是有呢个飞虎 啊，壯志英雄啦，同埋頂珠殿下，你都有份演
9: 嘅。係啊，係啊，咁都即係每一部劇都好唔同嘅，同埋每一個角色都係咯。咁啊，即係空姐有演過，咁啊，即係城寨英雄嗰個叫做咩年代咧？即係又唔係而家嘅年代，即係唔時裝啦，
7: 係唔係時裝下？
9: 嗰啲打扮係又唔係古裝啦，嗰啲打扮又幾特別嘅，即係戴假髮嗰陣時，日日都戴頭套。
7: 嗯，
9: 咁飛虎就同安哥啦，咁又好好啦，咁然之后初初以和为贵就同德中啦，同子山，咁仲有师姐，咁其实同埋美仪姐咯，咁初初其实即系第一部剧咧，其实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基本上你企位又唔知系点样，同埋哦，原来每一个对白讲完之后都要可能拍三次咁樣噶，因為佢有攞唔同角度嘛，有時候 wide shot， 有時候即係大頭咁樣。咁但係都要記翻自己
7: 正話嗰個表情，
9: 正話個表情啊，或者有時咧要記翻，可能個頭髮你翹咗耳，如果你下一個 shot 你唔翹耳咧，就練唔到戲嘅啦喎。咁同埋有時譬如可能佢話哦放飯，跟住之後再翻嚟拍，你又要記翻，唔可以除咗個耳環就冇咗喎。因為有時即係啲網民又話哇好詭異啊咁樣，支筆無端端飛咗過去咁樣，但係其實係唔接 shot 啫。
7: 啲人逐格睇喎。
9: 係啊係啊係啊，我諗即其實都會有聯絡嘅而家，咁但係。可能谭海琪啦，有时我哋都会即系约出嚟会食下晏啊，同埋大家都做咗妈咪啦，咁都会分享下啦，系啊，所有嘢都系啊。
7: 咁会唔会有啲特别系即系唔开得名啊？即系会有啲你觉得系哎呀咁样嘅嗰啲咁样对我嘅，会唔会有啲咁样嘅
2: 事
7: 啊？啲你觉得唔合理啊？咁样嘅咧？
9: 大家都好 friend 嘅，唔系其实都有嘅，都有嘅。如果唔开名就好啲嘅，系咁初咧选咩完咗之后啦，咁有啲访问，但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好知啊，即系纯粹系感觉啫。咁跟住咧就即系有访问啦，嗰次东张啦，咁你知东张咪好多时齐娃娃嗰啲气氛嘢嘅，即系有主持揸住个麦，咁就话访问下你，访问下佢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冇留意到嘅，之后嗰时初初入行都傻更更啦，咁跟住就有啲气氛嘢，即系大家都耶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隔篱个同事就会将个耶咧怼咗喺我块面前面咁耶咁样耶，但我自己唔觉噶，即系傻傻更更咁样。跟住到之后啦。即係可能我哋彩排啦，有個 show 咁樣，咁啊成班女仔圍住一齊話，哎呦，可能幾點啊？我陣間幾點要翻嚟咁樣啦。跟住咧之後，都有隔離側邊一兩個女仔又同我講，佢話：，點解頭先你即係講嘢，你問嘅時候咧，即係隔離嗰個女仔會特登再去講嘢，好似想遮蓋過你把聲咁樣，同埋佢好似咁樣特登攞個背脊得住你嘅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唔覺啦，當時梗係因為即係
2: 係
9: 咯，都冇諗呢啲嘢嘛。咁跟住，但係後屘咧，佢哋咁樣講，我就話：，冇嘅，唔會嘅咁樣。咁但係後屘諗翻咧，咦，又好似係咪有少少咧？訪問嘅時候，佢又真係個手喺我塊面度，跟住之後係啊，即係後屘諗下又唔知有定冇咯，自己都，但我又冇去理呢啲啦，即係啦，小事啦，自己照做翻自己份內事就 OK 啦。
7: 冇錯，冇錯。嗱，講起份內事啦，你而家咧就係人妻，亦都係人哋媽咪啦。咁其實你個講個愛情故事，香港小姐嘅愛情故事係點開始嘅咧？
9: 其實咧，我算入行好短時間就結婚啦。我係2012年港姐入行啦，跟住2013年開始左右就拍劇啊嗰啲，跟住咧就2016年就結婚啦。咁所以其實拍劇嗰啲做咗2年左右啦，跟住就結婚啦。其實都算好快啦，
7: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愛情點解嚟得咁快嘅啫？又係個緣分係點開始？
9: 係其實當時就冇特別，因為我冇諗，因為有啲人咧點樣識佢啊？朋友介紹啦，係啊。咁啊，嗰時阿博應該未興呢樣嘢，係啊。咁跟住就其實我就冇一直都冇諗覺得話要早結婚定係遲結婚，即係總之冇諗過要結婚呢樣嘢。咁就我覺得順其自然啦。咁但係一去到即係拍拖去到某一個位咧，就覺得 好似適合喎。咁我適合就做啦，咁样，因为我同佢拍拖咧，第一个月嗰、那个嗰份礼物啊，佢就系送我一个咧，大家知道啦，即系结婚嘅时候咪有一对结婚公仔嘅，佢、第一个月就送嗰对结婚公仔俾我啦，系咪有啲奇怪？
2: 个公仔系咩公仔嚟啊？
9: 即
2: 系
9: 结婚嗰对公仔咯，
7: 公仔啊、
2: 我知我知，但系佢对公仔，但系佢有
9: 即系咩 character 噶？
2: 咩 character？
9: 佢我又唔深刻，即系佢冇咩 character 噶。总之你知道佢系结婚公仔，
2: 结婚公仔
9: 系啊，得意嘅，系啦，结婚公仔咁。
2: 佢知唔知系结婚公仔嚟噶？
9: 其实我冇问翻佢。呢個問題，
2: 唔係你明唔明啊？有陣時可能送咗，我唔知道，我覺得好似係一對，你明唔明？即係純粹諗住一對咁啊送
7: 呢啲就隨時就去擺。我嗰陣時係好，我哋結婚嗰時候就擺嘅車嚟車頭嘛，跟住結婚公仔就嗰啲啊嘛。
9: 所以我覺得佢呢個男仔係咪認真咧？即係佢俾我呢一個依個感覺咯。
7: 非常正！我記得咧，我送俾我外母第一次見外母嘅時候，送咗個禮物俾佢，送咩俾佢啊？
2: 轉頭講啦，不如。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星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你有艺，
3: 我系 Benson， 你各位，
5: 我系张明啊，大家好。
4: 张明啊，嗱，正话咧就啱讲开，哇！你嗰对公仔，你即系我谂已经系将你个心即系夺。夺咗噶啦，已经。
5: 嗯，我觉得呢个男仔应该认真嘅，咁咯，
3: 因
5: 为系啊，同埋因为咧，即系当时即系嗰个几多咧，廿几岁，我觉得男仔嚟讲咧，系通常唔会想提起结婚嗰啲噶嘛，除非你话。可能三十零啊四十岁嘅男士先至会觉得有呢个结婚嘅谂头啦，多数我自己觉得系咁样，
4: 系
5: 啦，唔会话你廿几岁咁早，点咁早谂结婚啫咁样。
4: 所以呢个认真，我当时咧我就监正埋讲开，我送俾我个外母嘅第一件礼物系咩咧？就系、是、口水剑。

0: 真的送口水。你听过那句说话、就是外母见女婿口水爹爹带婆婆。其实就是这句话。对，那我送口水见你的。咁啊，即系好认真噶，
1: 学到嘢，学到嘢，大家学嘢啦。
0: 咁啊，即系表示我认真。系啊，咁啊，讲翻嚟嘅屋企啦，好嘛？而家你一对好聪明、靓仔嘅一对即系小朋友啦，系Mario 同埋
1: Milo
0: 同埋Milo。
1: Mario，Milo。
0: 系啊，我都听出你即系呢两个名字，其实你哋点样定嘅？即、就、系、是、你点样改呢个名啊？
1: 嗯，其实都系 random 嘅啫，因为当时就 Mario 先啦，嗰阵时咁啱即系 Halloween 啦，咁即系大家都会 dress up 啦。咁啱我同老公嗰一年就 dress up Mario 同埋 Luigi 嘅衫咯。
0: OK，
1: 咁我哋就真系好得意啊，好 random 就话啊，不如阿仔叫 Mario 啦，咁样咁啊叫咗做 Mario 咯。
0: 哦、我讲我个仔就我，因为我嘅 band 佢嘅 band 新个仔，所以就简单啦。
1: 系、
0: 哦，系啊，咁你其实咧，你哋即系一家人咧都好温馨啦。咁、你同你嘅仔嘅关系，你会点样形容咧？
1: 都好 close 嘅，
0: 好 close
1: 系啊，因为佢哋而家暂时都叫做仲细，都仲黐我嘅而家呢个阶段， okay. 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咁佢哋翻紧小学啦，但系就自己成日都提醒自己，这个时间咧好快就会过啦，
0: 系啊，
1: 即系就快都要放手，俾佢哋出去要闯下。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啊，要俾佢哋獨立啊。咁但係都有好嘅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兩個仔嘅而家讀緊呢間小學咧，佢哋讀赤柱嘅，即時提翻啦。咁、就六年級咧就要寄宿。咁所以就即係冇得你捨唔捨得。
0: 我覺得你 free 好多啊。
1: 係啊，即送咗一個仔去寄宿先，屋企仲有一個。咁、啊，即系到时要舍得咯，因为我而家谂起呢件事，我自己都觉得好挂住。咁、但系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啦，因为你知而家嘅年代，大家喺屋企都姐姐咁样，我好颈渴咁样，姐姐又冲过嚟，系啦。咁所以我成日叫佢话你自己啦，你自己做啦，你唔好 water please， 你自己你唔饮就唔好饮啦咁样。咁啊，今个暑假咧就送咗佢哋去军营。就去咗一个星期，系啊，黄埔军校，
0: 我嗰时送个仔都系去过，
1: 系嘛，
2: 系几好嘅，
1: 有冇好深嘅记忆啊？
0: 好深，你同我分享，
2: 我觉得系好深刻嘅记忆嚟嘅。点
0: 解
2: 咧？翻到嚟我都有少少冇唔得解咧，嗰个气氛啊，那个氛围、你 lock 咗嚟喺嗰段时间，你第一次接触，我原来有一个咁规律、咁
1: 同埋咁 intense 嘅
2: schedule， 你第一次去感受系几好嘅，然之后你翻嚟又发觉啊，原来都。几正，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嘅年代系好似连热水凉都冇噶。
1: 哦，咁
2: 系啊，冇热水噶，系啊，冻水嚟噶。咁同埋嗰个，
1: 你嗰时几大个？
0: 又系
2: 差唔多，
0: 差唔多几岁，
2: 差唔多
1: 十岁八岁，
2: 十岁八岁。然之后去到嗰阵时，仲要系，我记得个洗手间又唔系特别干净啦。
1: 系啊，我两个仔翻嚟就即刻投诉。其实我哋听到咧，因为我哋咧多数咧就食饭嘅时候会分享嘛。佢食饭就喺度讲啦，我哋话唔好讲啦，唔好讲住，唔好讲住，食咗饭先。
2: 咁样嚟都应该系差唔多嘅嘢。
1: 系啊，
2: 同埋嗰啲碗。啲碗啊，啲叉，我最好记得系可以佢淋噶，
1: 即系淋，
2: 系嗰啲碗，即系真系噶，佢都系铁兜嚟噶嘛，但系啲兜咧系真系咬到嘅，然之后啲叉系可以，即系你大力少少咁就淋噶咯，纸叉咁样嘅，咁同埋啲嘢食都唔系特别好啦。
1: 系啦，我仔就话咧，因为而家你暑假啦，佢话好多乌蝇，跟住佢话个乌蝇飞咗去佢个食物上面，咁跟住我话吓，咁点啊？你冇唔食啊？佢话唔得啊！佢话教官话一定要食，咁唔可以浪费。佢话咁我唔系啊！你同佢讲咩？你话因为污糟啊咁样，你有个有只乌蝇嬲过，跟住佢话我讲咗啦，佢话冇藉口 ，no excuse 咁样。唔系我话你同佢讲话，妈妈话唔得。佢话讲咗啦，佢话 no excuse， 呢个就叫军训啦。
2: 系，然之后做夜晚要斩光噶嘛，有啲
1: 系嘛，
2: 系啊，以前凌晨一两点
0: 要去斩光，
2: 斩光系啊，嗰阵时我好衰嘅，不过好醒嘅。嗰阵时我夜晚晚走去斩光，咁咧嗰阵时冇电话噶嘛，我哋
1: 唔俾噶，唔俾带，而家都唔俾带噶。
2: 但系嗰阵时我哋就系手提电话呢啲都冇乜噶啦，咁啊。靠手錶嘅啫嘛，咁每個人都有手錶啊，咁嗰陣時好衰嘅，夜晚站光，每個人唔知站半個鐘定九個字咁樣嘅，咁咧 我就通常是點幾兩點那些我就走下去，終於到我了，那我有人拍醒我的、
1: 嗯、
2: 即是我之前那個，那我拍醒我的時候呢，通常我臨瞓前就教
0: 教快一點
2: 教快一點，然後我說不是我你哪裡不對，還有兩個字還有三個字，然後到我站完崗了就教回早就拍醒下一個喂這個唯一可以你可以偷到的地方，其他所有的你都不偷得，
1: 因為真的累的，
2: 真的累，所以你都想真系瞓耐少少，同埋即系都有阵时夜晚又冻又攰咁样咧，就唯独只可以偷到，其他都系 no excuse 啊！我想讲，
1: 都
2: 系
1: no excuse 噶，真系。
0: Karen， 我哋呢个节目咧都会有一个环节嘅，就系同佢讲讲。
2: 系啦，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嗱，如果我哋将你摆上一架时光机，然之后咧将你带翻翻去你人生嘅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光啦。然之后你冇得去改变呢个时光嘅，只可以体验当中嘅成个过程。嗯、OK， 体验翻一次嘅啫，
0: 多一次，
2: 体验多一次，你会拣边一段时光呢？
1: 体验多一次啊？
0: 系啊，
1: 哇，好难拣、啊。嗯，我可能会拣翻喺加拿大读书嘅时间。
2: 嗯，
1: 系读书嘅时间系最开心嘅，系咪啊？大家有冇同感啊？即系你做女嘅时候，你乜都唔使理，净系顾好你自己读书就得啦。咁、
0: 嗯、
1: 你中意做乜，你去学嘢，你学啦，系嘛、嗯？你有兴趣，你去做啦，你自己兴趣，唔使烦你咁多生活上面嘅嘢啊。系、开心噶，所以我两个仔成日都话：，哎呀，我好攰，我唔想翻。其实佢哋翻好开心，呢一学 happy school 嚟。
0: 系咯。
1: 但小朋友咧都有时会懒床啊，或者咩都会话啊、哎，我唔想翻学。我成日同佢讲，你翻学系最开心的，我都好想翻学啊。
0: 所以时光机你系想翻翻去翻学嘅时候，
1: 嗯，
0: 系，绝对系我。你呢个问题问我嘅时候，我都系想翻翻去温哥华嗰阵时翻学的時候。
1: 系啊，
2: 你问我嘅，我都系，
0: 大家都系，
2: 我都系中意温哥华，
1: 又靓我环境。
0: 系啊，咁、今日好多谢 Karen 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咁、希望你继续落嚟咧，你都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你两个姐姐咧健健康康、快高长大。
1: 多谢 Ben，、多谢 Ben Sir。
0: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一首歌咧，你系带俾我哋嘅播，系、邓紫棋嘅《多远都要在一起》起噃。点解拣呢首歌？
1: 因为成日唱嘅呢排，即系练歌都会拣啲有挑战性嘅歌去练下，咁所以成日听咧，觉得好好听嘅真系。
0: OK， 咁、大家一齐欣赏呢首《多远都要》。
2: 再一起，
0: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
2: 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0: 扯住倾。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向三名美国同德国学者颁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扬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三名得奖者分别是来自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德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克格曼，以及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维格尔。他们将评分12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将938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光遗传学技术能够揭示神经细胞怎样在活体大脑中塑造记忆、情绪和行为。两名德国学者从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蛋白质，而美国学者就将相关蛋白质转化为一种光控神经细胞的开关。委员会赞扬相关发现为神经科学的新时代奠定基础，有助解开大脑怎样运作的谜团。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那霸市涉嫌劫杀一名39岁女子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表施政演说时说，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令人极度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已经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整肃美军人员纪律，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强调会全力妥善处理此案。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和那霸市长之念阁今日下午召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兼美军驻冲绳最高将领沃森，提出抗议。古谢要求美军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他说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原民受到严重冲击，又提到在2016年和2019年亦都曾经发生女性被杀害的事件。他对此感到遗憾和愤怒，计划近期前往东京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抗议。深水埗深旺道和钦州街西交界处的行人天桥启用，连接南昌村、富昌村、南昌公园和邻近商场。土木工程拓展处说，在天桥启用初期会保留路面的行人过路处，当市民适应使用天桥后，就会适时封闭和移除过路处。处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行人天桥有助改善附近一带屋苑的畅达性，提供舒适和安全的步行环境。来往港铁南昌站或邻近商场有助达至人车分隔，加强道路安全，缩短车辆等候交通灯号的时间。立法会发言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近日向英国国会议员的复信中

0: 就支联会案嘅判决作出不实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嘅评论，并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话：香港系法治社会，立法会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案件作出嘅判刑，认为判决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基本法所确立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立法会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就案件作出恶意抹黑、诋毁攻击，并借机干涉中国内政。前年6月，大屿山大东山有滑翔伞坠落，受伤飞行员被困树上，最终不治。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报告，话飞行员好可能在强烈上升气流及云层中失去对滑翔伞的有效操控，导致坠落地面。调查小组发出一项安全建议，再次提醒所有滑翔伞活动参与者采取周全风险评估至关重要，重点是将面对的风险合理地降至最低。另外，马鞍山昂坪去年有滑翔伞准备降落时坠落草地，飞行员受伤昏迷。另一份报告发现，飞行员为了调整降落进场路线，施加过量刹车，可能是他较早时操作另一款滑翔伞的经验，产生负面迁移效应，导致伞翼阻塞失速，最终坠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3: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4: 香港。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嗰间
4: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佢印象系点？
4: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3: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落去，唔系啊，真啊，真正影。
3: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就
3: 咁
4: 喐添，
3: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1: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0: 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One Music Corner。
5: 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6: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我是 Fat Boy，
8: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呢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是我噶啦。
7: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个有一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整嘅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1: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9: 嚟到今晚嘅节目咧，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Judy。
10: Hello， 大家好啊，又系我啦。
9: 今晚咧好得意啊，我哋呢位嘉宾咧，其实佢以前系一个 I T 狗嚟嘅。
10: 诶，同我老公一样
9: 系嘛？但系佢今时今日咧嘅身份又好唔同，系你点识佢嘅咧？
10: 哇，其实都有少少转折嘅，就系因为我有一个由细到大一起玩到大嘅朋友啦，咁佢就跟咗一个机构去到日本嗰度宣教，即系一个短宣啦。 一個星期左右，咁佢就話：，哎，我喺嗰邊咧識咗一個宣教士，咁佢幾得意噶，幾有趣噶，而且佢嘅故事，咁不如介紹俾你啦，咁樣就係咁樣咧，膽粗粗咁樣問佢攞 contact 啦。係
9: 啦，咁啊介紹佢出嚟先，梁康賢 ，Eddie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係 Eddie 啊，
9: 係啊，係咯，即係做開 IT 咧，即係對開啲機器咧，係咯，即係而家即係去日本咧，即係同人分享信仰咧，接觸人咧，好唔同。
11: 都是很不同的，因为以前是可能对系统啊那些成，以前做的事都是会周围去即是 support 啊，同埋会对啲 user 的。
9: 哦，即是人家告诉你什么问题了解，然后就解决沟通都要。
11: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一个服侍咁样嘅，都系。
10: 咁讲到话要去宣教咧，应该唔会话你一信耶稣跟住就即刻去噶嘛，系嘛？咁你最初嘅时候点样接触呢个信仰嘅？
11: 哇！你问咗一个好有趣问题。
9: 系
11: ，其实我想识靓女而翻教会嘅，
9: 系好多人都系咁做，
10: 好多人都系
9: 曾经
11: 系。原来系咁，原来咁我细个本身都系天主教徒嚟嘅，咁、
9: 哦、
11: 我对耶稣嘅故事啊或者圣经都好熟悉嘅，
9: 嗯。
11: 咁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开始觉得哇，翻弥撒啊聚会好闷，
9: 系。
11: 咁啊，跟住開始就唔翻啦。咁跟住都壞過下少少啦，食煙飲酒啊，夜翻啊，周圍去蒲啊，打機啊，咪、嗯、偷下嘢都試過噶、嗯。有個朋友佢喺尖沙咀文化中心識咗一班人，咁啊嗰啲基督徒嘅同佢傳福音，跟住個 friend 同我講話：，哇，姑娘好靚女喎，會唔會翻天主？咁跟住就翻咗个教会，嗰阵时都唔系一座有个 building 有十字架嘅会堂嚟嘅，只系一个canteen， 一个美孚泳池隔篱一个市政大厦嘅、哦、上面一个 canteen 嚟。
9: 哦，
11: 咁跟住见到好多唔同嘅年青人，好开心，即系喺度笑下，喺度玩啊，尖叫啊，觉得哇，喺咁特别嘅咩地方嚟噶？
9: 嗯，
11: 咁最特别嘅嘢就系佢哋好欢迎我啊。
9: 嗯。
11: 即系好多组长咧问我攞电话啦，跟住邀请我翻教会啊。我哋嗰阵时都有好多小组嘅，咁但系又好可惜咧，我就冇去到嗰个靓女嘅小组度嘅。觉得好特别咯，佢哋点解咁开心嘅？即系小组里边玩游戏啊，又一齐睇圣经啊，敬拜啊。咁跟住我就俾佢哋感染咗啦。咁我最印象深刻，因为有你组长咧会守望人。咁我嗰阵时都未开始信耶稣咧，佢个个礼拜揾我。
9: 哦，
11: 我仲记得我去边度咧，就是、湾仔嘅集成嘅麦当劳。
9: 嗯，
11: 而家应该系冇咗啦，我唔知啊。
9: 有啊，
10: 喺度喺度
9: 喺度喺度。
10: 我读书嗰阵都成日去噶。
11: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我里边觉得好被爱啊。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系咁识欣赏自己，我最中意睇自己唔好嘅嘢。
9: 系，
11: 咁佢去欣赏我有好嘅嘢啦，用圣经嘅价值观啦，去帮我啦，一齐祈祷啊，去支持我系当我系一个人咁。

0: 样看待，咁我就慢慢我嘅生命就转变咯，跟住就好快。其实过咗一个月到啦，跟住我都信咗耶稣啦。
1: 系，即系真系认真信啦，即系唔系话谂住识人啊咁样嗰啲，系啦，即系你真系揾到嗰、那个即系核心嘅价值喺边度啦。
2: 好想追问啲好无聊嘅嘢，咁最后有冇识到任何嘅女仔？
0: 你问到我痛点啦，我而家仲系单身噶。哎，
2: 你嗰阵时翻个教会系咪一路到到而家都冇转过噶？
0: 冇啊，冇转啊。一路成长，因为我哋教会都系好睇重带职服侍，即系牧师成日讲，我哋唔可以成日坐喺度，坐喺度咧会变打啰柚嘅，我哋要出去服侍，咁样咯，要去爱人啦，所以你们要去啊嘛，所以出去。
1: 咁你参与过啲咩嘅服侍咧？喺香港嘅时候，
0: 一信耶稣冇几耐咧，我就带晒我啲朋友啊、中学同学翻教会。咁因为我知道耶稣好爱我啊，我生命改变啊，所以都带咗朋友。但系我当时其实我同屋企嘅关系都麻麻地，咁所以我服侍都系我出嚟做嘢啊，会去公司度咧，即系去同人讲耶稣啊，即系其实同佢哋建立关系啊。所以我哋都会一个小组嘅单位形式咧去服侍，
1: 系
0: 咁啊，会最初被守望啦，跟住慢慢自己又可以守望人。咁慢慢又成为组长啊，咁再去成为导师咁样咯。
1: 系服侍嘅其中一种，有冇免费帮人哋整电脑？呢个应该好大卖点嚟，我估。
0: 其实都系噶，因为喺若干年前都好多人开始用 PC 啊时候，咁我都会免费同啲朋友
1: 哦，真系咁哦，呢、這个
0: 喺屋企啊。
2: 其实听好多人讲咧，就系本身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唔好啦，信咗耶稣之后，其实有改善嘅。咁你有冇呢一个嘅转变咧？
0: 其实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咧由细到大都因为好睇重朋友，我里面咧都系觉得屋企咧系一个酒店。其实我信咗耶稣之后，我谂大概十年啦，都同屋企嘅关系都系麻麻地嘅。但我咧就每日咧都为屋企人祈祷，可能好简单噶咋，你去话啊奉耶稣嘅名字祝福我妈阿爸。屋企人身体健康，佢哋经历耶稣，有机会信耶稣，每一日都祈祷。咁啊，直到我信咗耶稣差唔多20年之后，跟住我细佬先有机会同我建立翻关系而翻教会。咁我好记得我细佬嘅，其实佢当时个精神状况唔好，系同我讲话啊，我想翻教会，跟住信耶稣咁。所以我都好感动嘅。
1: 系，咁呢个就系你香港嗰个阶段啦。咁你而家就喺日本度服侍啦，几耐嘅时间喺日本？
0: 我去咗7年啦，嚟紧进入第8年。
1: 系，咁不如休息翻嚟咧，倾下即系你日本系做啲咩嘢嘅咧？点解会去日本呢？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2月你拥有。

0: 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

0: 在他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他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喊，一路是这样喊。
2: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树窿七十八号，
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5: 到嚟原味生活馆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梁康贤 Eddie， 咁佢系一位喺日本做紧宣教工作嘅宣教士啦。啱啱我哋休息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收错风啊！最初我听朋友讲咧，话 Eddie 最初唔系想去日本，系想去中东宣教嘅。点不知原来唔系咁噶，系点嘅咧？
6: 其实喺当时教会啦，已经差咗好多日本嘅宣教士。咁當時就開始開拓咧中東同埋北非一個國家咁樣嘅。咁其實咧牧師都去同我講啊，日本已經好多宣教士啊，唔會
7: 暫時冇位，
6: 係啊，刪咗閘啊，即係佢都建議我去北非睇下啦。咁因為其實北非個宣教嘅對象咧，其實都守望我嘅，一個好牧者。咁我又去探下佢啦。過咗去之後咧，我都心里面都知道神俾我嘅 vision， 即係个意象，我都依然喺日本嗰度。
7: 好唔同囉，即係可能北非呀、中东嗰啲地方就人身安全都好有危险，即係唔係唔做，你好想做嗰啲我哋都见好多人都冇计较呢样嘢去做。但如果譬如日本可能个难处呀第二样，虽然冇生命危险，但可能如果你个负担係多啲喺日本嘅，咁又真係好唔同。即係文化又好唔同。
6: 係呀，你讲得好好。咁日本文化呢，即係都讲一个好少少嘅有趣事啦。咁如果当中呢有牧师或者有长辈呢喺四个人，咁可能认识新朋友嘅时候呢，就会讲下即係大家有啲咩兴趣呀、咁其实呢日本呢，如果你去嗰度即係你唔读书呢，你都要读一样嘢嘅。咁个样呢就係叫读空气。
5: 咁咩嚟嘅呢，
6: 问大家有咩兴趣嘅时候，咁我哋香港人好自然啊，中意踢波啊，中意睇波啊，中意睇戏啊，诸如此类嘅嘢。
7: 就答咯，你问啊嘛，咪答咯，
5: 系
6: 啊。咁咧，日本人咧，佢哋会唔出声嘅。咁直到个牧者啊会讲，哇，我最近咧打歌课。咁跟住咧，其他人咧就会兴高采烈咧，就会讲啊，打歌课好啊，身体健康啊，用咩拍打45度角啊，会打得好啊。泰戈尔夫啊，最近睇电视咧都讲嘅。但系咧，其实可能佢哋全部都唔中意 golf 嘅，
7: 即系迎合嘅啫。睇住主持人带风向，
5: 系即系其实好似系嗰种睇人眉头眼额咁样咯，系嘛？
6: 系啊，其实佢哋咧嗰个意识形态嗰、那个阶级观念啦，即系嗰个极度尊重，咁某程度上可能都系一个对于我哋香港人咧，其实系有好多条虚假嘅感觉咯。
7: 你本身系咪好中意日本文化，所以拣去日本啦，定系还是点样样？
6: 啊，你问得好好啊！其实咧，我系对宣教啦，或者对日本长宣成为宣教士咧，系完全冇谂过嘅。因为咧，我哋教会好多前辈咧，都系去啲比较贫穷地方，譬如孟加拉、柬埔寨、印度啊咁样嘅。咁当时咧，我其中一个弟兄啦，佢去领受日本呼召嘅时候咧，我已经开始唔中意佢。因为咧，我觉得，啊，点解你咁识拣嘅？拣啲咁
7: 舒服啊，去玩啊嘛，你咪乘机去啊。
6: 即系我觉得神好特别啦，我而家睇翻就好幽默啦。
5: 你开头唔系话觉得去日本系你本身嗰样嘢嘛？点样又开始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6: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咁啊，大概2008年咧，咁我第一次去日本断孙。咁我而家回头谂翻转头咧，我相信咧神去同我讲，你咁唔中意日本，你咪去睇下咯。咁我去咗日本短宣之后，就好多好震撼嘅嘢咧，即系震撼咗喺我生命里边。
7: 有咩同你可能以往旅游或者我哋香港人表面嘅认知好唔同嘅嘢，令到你即系好有负担，或者震撼你头先所讲？
6: 因为日本呢

0: 咧，其实喺2008年到而家咧，嗰、那个数字，日本人自杀嘅数字咧，每一年里边、
1: 哦，每一年
0: 18,000到20,000人自杀嘅。
2: 嗯，
0: 我成为基督徒系因为有爱啊嘛。
2: 嗯，
0: 咁我发现原来日本人与人之间咧，嗰、那个隔膜啦，或者头先我讲嘅读空气里边咧，其实佢哋系完全好难可以表达到佢自己嘅感受啦，或者佢谂嘅嘢。
2: 嗯。
0: 咁我去到日本嘅时候，就发现嗰啲嘅数字啦，或者日本好多嘅背景啦，以致我觉得呢个地方好需要耶稣嘅爱。
2: 嗯，咁一开头你去呢一个嘅短宣啦，真系接触到日本人或者佢哋嘅需要啦，去到你正式出去做一个长期嘅宣教士，中间你经历咗啲咩嘢，同埋？几耐咧呢段时间？
0: 其实我去咗第一次短宣之后咧，我已经觉得日本呢个地方咧好大嘅需要。咁、我仲记得我去完日本短宣之后咧，我就去探我个朋友。我好唔中意嗰个日本朋友成为宣教士咧。我其实住咗一个月嘅。
1: 系。
0: 咁我去探讨下神去咧有啲咩带领我去睇到日本呢个地方啦。咁、我仲好记得咧，其实我去日本嘅时候咧，我去祈祷，我系咪可以祝福呢个日本地方啊？神咧俾咗个答案我，我会帮到一个日本人。其实咧，我好奇怪，我嗰阵时日文都唔好嘅。咁我去咗一个月啦，咁我临尾一个礼拜咧，其实去咗东京嘅。咁咧好奇妙，因为我住啲青年旅馆嘅时候咧，翻去攞行李嘅时候。突然间喺个马路侧边咧，有个男人佢揸揸下电单车，成个砰一声跌咗落地下。跟住我见到，因为唔系好多车咧，我就好急急脚咧就行埋去扶起佢，跟住翻转头行翻，跟住我好感动，啊、神你真系好奇妙，即系你话俾我听，原来我只系一个日文都唔识嘅人，竟然咧可以即系帮到日本人。咁跟住我就慢慢再去装备啦。咁我就去咗日本宣教。
1: 系咁系咪首先第一件事要
2: 学日文？
1: 系咯，系嘛？
0: 其实你讲得啱噶，因为即系日本咧就唔似香港。其实我调翻转头咧，觉得香港咧系一个好好嘅地方，个土壤好好。因为咧，我哋香港如果个 reception， 佢会识英文啊、国语啊、日文啊，甚至而家韩文啦、啊。但日本呢个地方咧比较。佢以前嘅歷史比較強啦，即係經濟上面比較強啦。咁去到日本咧，你無論做嘢所有嘢咧、你一定要識日文嘅。所以我都係要去日本學日文嘅。
1: 係、咁至於你去咩地方咧？嗰個地方又係點嘅咧？不如轉頭翻嚟咧，再同你傾。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晚上7:30，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7: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8: Hello 早晨。
9: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树窿七十八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2: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今晚咧继续同我哋嘅嘉宾梁康贤 Eddie 倾偈啦。咁你就系一位日本嘅宣教士啦。咁你去服侍嗰个地方又系日本边一个地方嚟噶？
3: 我哋而家个地方咧叫北陆，咁啊有啲人咧叫做兴隆岛啦。之前伦敦半岛嗰个咧个地方好似条龙咁样。咁啊呢个地方叫北陆三省。
2: 系。
3: 咁我最初咧就喺富山，头嗰四年咧喺富山嘅地方。咁我而家咧就喺福井呢个地方。前后七年，咁啊，富山四年，福井系三年啊。
2: 嗯，系。
4: 其实系你自己拣去呢度，即系去北陆啊，定系被差派去嗰度嘅咧？
3: 因为我哋有三个 team， 咁啊有岩手啦，岩手大家知道系因为2011年地震之后开始嘅。
4: 嗯。
3: 咁跟住我哋呢边北陆啦，仲有一个地方叫做九州嘅。
2: 嗯。
3: 其实我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嘅，咁啊我就会同队长倾啦，咁啊最后咧我就被差嚟。呢、这個北陸三省呢個地方嘅
2: 係，咁點解會係呢個地方？即係你譬如你哋三隊都係呢啲地方，咁係咪有啲咩特別嘅需要啊？特別重點揀呢幾個地方咁樣？
3: 其實講得好好啊！一般咧差會咧會比較去一啲大嘅城市，東京、大阪、名古屋或者京都嘅福井啦、啊，同埋富山咧，而家係全日本咧最少基督徒嘅地方嘅。
2: 嗯，
3: 咁所以我哋即係好取向咧，就已經好多人去大城市嘅地方啦。咁、我哋就去。啲好少人去全福音嘅地方咯，
2: 直接打大佬啦，即系你哋拣最难嗰啲去。
4: 但系香港人接触嘅咧就系东京啊、大阪、京都嗰啲啦。咁其实你去到福井啊、富山啊呢啲地方，其实同我哋认识嘅日本大城市有咩唔同噶？
3: 咁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咁啊，我俾四个地方大家估下，咁边个地方咧比较似香港人嘅咧？有东京啦，有大阪啦。有名古屋同埋京都，
2: 好，
3: 估系边个咧？
4: 五、四、三、二、一，
2: 好，开估，系，
3: 答案系大阪嘅，
2: 系。
3: 咁啊，我哋知道东京咧系比较个生活节奏咧系比较似香港，好急速嘅。
4: 嗯，
3: 但系佢哋始终都系个首都咧，佢对自己要求啦，去做好多嘢咧，都系会好事事正正啊，同埋好得体嘅，咁、比较有礼貌啲，
2: 系，咁而表面上啫，系嘛，即系做足晒，
4: 系啊，做足俾你啦，
3: 系啊，所以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去日本玩咧，就其实系好开心嘅、即系被称为第二个乡下，
2: 系，
3: 系因为即系佢哋嘅服务啊、嘢食啊，所有嘢都俾啲最好嘅嘢嚟，
2: 系，
3: 咁啊，而大阪咧，点解会比较似香港咧？即系。佢哋嘅人咧會比較直接啲啦，即係譬如佢講嘢好大聲啊，會講笑啊，即係都會識拒絕人嘅，
2: 係
3: 即係好同唔好啊都會講啊，咁啊買平嘢佢哋會有分享嘅喎。
2: 嗯，
4: 咁但係北陸就係比較偏鄉郊一啲咁樣嘅。
3: 係啊，北陸咧其實係比較鄉郊啲嘅。如果比較大城市啲嘅，都係喺石川、金澤嗰邊啦。咁我最初四年喺富山，之後喺福井，都係比較鄉郊少少嘅。
2: 係，佢哋會唔會少機會去接觸外國人咁樣？
3: 偏係會少啲嘅，因為咧日本咧比較重一樣嘢就係佢哋嘅自個民族嗰個維護係比較重嘅，所以一般如果外國人咧嚟做嘢啦。你去生活咧，你一定会识日文嘅，咁啊同香港会截然不同啦。
2: 嗯，头先讲嘛，香港人咁始终大城市，咁又可能同佢哋大阪嘅人嘅文化比较相近啲。但系你而家去到乡下嘅地方，咁你咁样入到去嘅时候，要接触佢哋，要同佢哋沟通咧，难唔难咧？有冇人睬你啊？或者有冇喺沟通上面即系领过一下嘢咁样？
3: 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嗰啲空气啊咩成咧，其实我都撞过好多次板噶。咁啊，头嗰四年即系会好多板只撞咗，因为日本人同香港人真系好唔同啊。即系譬如可能有个长辈佢摆个风扇喺个位置，咁啊吹啦。咁我哋可能夏天咁啊觉得好唔够冻啊，可能喐少少，可能吹自己正啲，咁啊都会俾个长辈闹啊。
2: 系
3: 边个喐嗰个？风扇
2: 系
3: 咁样啦，
2: 即系分装闲嘅，即系你啲小人物就唔可以搞嗰啲嘢，系
4: 又或者系尊重长辈多少少咁，系咪啊？
3: 佢哋嘅阶级观念咧好重啊，
2: 嗯，
3: 系啊，系啊。
4: 咁你去到北陸嘅時候呢，其實你接觸嘅係咩人比較多啲呢？
3: 咁我喺富山嘅裏面呢，咁富山有個特徵呢，佢要求呢好嚴格嘅。
2: 哦，
3: 我初期呢，其實我頭4年其實都住喺個教會裏面嘅。咁我仲記得有個長老啦，咁佢都會喺教會裏面幫下手嘅。咁其實佢本身呢有條鎖匙嘅。咁佢呢隨時呢就會突然間開門入咗嚟教會，咁我就好緊張㗎。咁佢會做啲咩呢？佢會又會睇下你個廁所乾唔乾淨呀、啊又會開下雪櫃，睇下你個雪櫃有啲咩過期嘢呀、啊、咁、樣嘅。
4: 嘩，好大壓力，好似隨時俾人突擊檢查咁。
2: 係囉，咁有唔妥當咁會點呢？
3: 佢會好直接咁樣都會鬧㗎。
2: 是
3: 嗯、其实我里面都是很多训练和去耐性啦。因为其实呢、这个伯伯呢，我在服侍的时候呢，他一年前他太太过身了。咁、我就知道的时候呢，其实都听下他跟他做朋友啊，或者在、教会旁边有剪草的时候一起跟他剪下草啊。咁啊，都去建立咗好深嘅感情咁样嘅。
2: 嗯嗯，系你头先提过啦，即系日本个自杀率都高啦。咁你去到呢啲乡郊地方，又系咪一样？定系其实城市先系咁嘅啫？
3: 其实我个区咧系因为近日本海咧，咁、天气咧会成日天暗嘅。
2: 嗯
4: 嗯，
3: 咁我翻嗰阵时富山教会嘅一啲弟兄咧，佢好多人咧都有精神上面嘅问题。
2: 嗯，
3: 即系佢哋攞咧一个俗称叫白卡。
4: 嗯、
3: 白卡真系佢哋一个精神上问题，有啲即系资助啊，或者要食药啊情况咁样。因为咧，佢哋咧其实即系好难去表达到自己嘅，即系朋友与朋友之间、或者甚至屋企咧，佢都会表达唔到自己唔开心啊，或者唔好嘅嘢。
2: 即系好多抑压，情绪又唔知点样宣泄，谷住谷住屈住。
4: 系咯，因为其实成个日本嘅文化令到佢哋好难去表达咁样。
3: 是啊，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睇日本嘅广告呢都好开心嘅。听过好多弟兄佢一起去分享嘅时候呢，佢可能讲自己一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呢，其实呢我里面都觉得有啲奇怪。佢哋呢全部人静晒。跟住唔識点样关心对方、而反而呢係讲佢自己唔开心嗰个人呢，佢自己讲完一个笑呢，跟住又完咗场。咁同我哋香港会有个支持呀、或者可能只是一个拥抱啊，或者去表达啊，好想欣赏你啊，好想支持你啊，关心你啊，是截然不同。东寻方是而家我喺福井去嘅一个地方嚟嘅。其实咧，日本咧都有一个小小嘅迷思咧，就系咧佢哋会揾啲咧好靓嘅地方自杀嘅。所以东京咧曾经有人讲嗰、那个叫自杀森林咧，其实佢本身有一个好靓嘅地方。
4: 嗯。
3: 咁所以我东寻方嗰度咧都有一啲人咧系自杀嘅。咁我其实自己咧都系去接触紧佢哋咁样咯。
4: 其实我之前都有听过，我透过去认识你嗰位朋友讲啦，佢话有好多人咧，其实由好远嘅地方专登去呢一个东寻方嗰度去自杀嘅、
2: 即系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最后嘅 moment 就拣个地方光光烈烈咁样嘛。
4: 系咯，
3: 系啊，其实呢一样嘢对于我哋香港人系完全理解唔到。咁啊，佢哋有咧最远咧系嚟自宫城，
2: 嗯，
3: 即系喺岩手嗰边过嚟啦。咁我而家都有认识一啲系由千叶啦、名古屋啊，其他都系比较偏远嘅地方嚟。有一个九州都有嚟过咁样。
4: 但你哋点样可以接触到呢一班人，或者我哋谂得伟大啲咧，就系好想救翻佢哋条命。
3: 咁其实咧，佢自杀崖侧边咧有一个电话亭，其实咧电视台都有去特登去影呢个电话亭，同埋访问一啲嘅义工。咁呢个义工呢本身其实佢都信咗耶稣系基督徒嚟嘅。咁佢会喺个电话亭度摆啲银仔啦。咁亦都摆本圣经夹咗一啲经文。同埋佢都会写一张纸呢去安慰同埋鼓励一啲人打电话俾佢。即係佢可能都会写、人生呢都会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啊，但你唔系一个人嘅。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咁佢留咗个电话就写低喺个电话亭度啦。咁我会联络呢、个义工，不过义工其实都年纪大噶啦，佢79岁，佢收咗呢个电话咧，就会联络我哋教会嘅一啲嘅义工，对工，咁跟住教会侧边咧都有个临时地方可以俾佢哋住，
2: 系即系呢个尽头嘅位置，尝试捞翻啲人翻嚟啦。咁至于你系一个香港人嚟噶嘛，你由日文都唔一定系完全真系可以系啦，即系沟通得咁好嘅时候，你又点接触佢哋啊？关心佢哋咧？转头翻嚟讲下你同佢哋日本人嘅互动啦。

0: 至少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树窿78号，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嚟到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我哋继续咧同今日嘅嘉宾梁康贤 Eddie 了解一下，其实佢喺日本里面咧系同嗰啲好绝望嘅人士去点样去互动啦、啊？
7: 系，即系你嘅日文又系咪完全能够应付到同佢哋倾心事？讲真，我要将我自己最深层啊嘅感受同你讲，咁你明唔明嘅咧？
8: 其实咧，你问咗一个痛点，
6: 咦？你都几多痛点嘅？
8: 咁咧，其实我因为年纪都唔细嘅，咁啊喺学语言方面咧，其实都系我自己都知道有好多不足。咁如果香港人講日文呢，可能都會聽到八九成嘅，但日本人呢，佢有唔同地區啦，即係我頭先都講有唔同嘅人嚟到呢度，咁呢日本人講嘅日文呢係真係會困難嘅、可能五六成都唔出奇，佢哋日本人呢係唔會講你我他嘅、
7: 哦

0: 咁可能你听一件事，佢讲前一半系讲紧关于原来自己嘅嘢，咁可能咧再等多十零分钟咧，原来讲紧咧其他人一啲嘅嘢，咁啊需要去了解同埋去明白佢，慢慢你先听到，哦，原来佢讲紧自己，
1: 嗯，
0: 或者讲紧其他嘢，
2: 系即系要啲时间慢慢去细心听。
3: 但系如果咧有啲人真系想揾你倾心事嘅时候，但你又听唔明白，咁可以点算呢？
0: 其实我都觉得好神奇，你问我点解我都可以服侍到佢呢，因为我相信系我以前即系我系被牧养，我系被关心成为一个人啊。
1: 嗯，
0: 因为我以前好中意睇自己唔好嘛。
1: 系，
3: 嗯。
0: 咁以至我系好中意咧聆听，同埋好中意咧支持人。
1: 嗯，
0: 我觉得呢一步一步嘅服侍咧，即系神系带领我去可以俾一个安全感，同埋一个关心咧去俾对方咧，以至。单对单的时候有一个安全感呢，那就会好一点。那我也都会跟他们说，你说的东西我不会跟其他人说。
2: 是。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外国人的身份呢，反而会觉得你是跟平时见开的日本人不同？因为刚才你说，哎，日本人之间大家讲心事是没有 feedback 的，或者是就是好像，哎，都没有人听的啦，这样。
0: 你令我想起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呢其实我同嗰好多日本人倾偈，包括日本嘅牧者呢，佢嗰样嘢令到觉得都好震撼。佢竟然讲一样嘢系咩呢？其实我都唔明日本人諗乜嘢。吓，
1: 嗯，
0: 即係我都觉得好震撼，原来佢哋嘅交流啊或者沟通呢係真係好唔直接，或者係好难交心囉。
2: 係，有啲人话日本人呢乜鬼嘢都要不停讲嘢，即係唔静得㗎嘛，即係成日心里面都要讲啲嘢出嚟，但其实可能系讲好多嘢，但都唔系真实嘅感受。
0: 系啊，我识好多朋友，可能就算单对单，佢今日讲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可能第日都会有啲变化。
3: 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有睇过一套戏叫做《沉默》啦，即系都系讲有人去日本嗰度宣教，那个背景就系好排外嘅。咁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去到嘅时候，到底佢哋对你系有戒心定系比较 welcome 嘅？
2: 仲要分享信仰喎。
3: 系咯，
0: 嗯。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日本人咧，其实对信仰咧呢方面咧，其实系好抗拒。
1: 嗯，
0: 咁因为喺历史上边，其实1980几年嘅时候，澳姆真理教埋张房咧，佢喺即系火车站度放毒气啦。
3: 嗯，
0: 咁呢件事咧都引起好大嘅人去反思信仰，因为咧其实当时嗰个埋完张房咧，佢都话自己有睇圣经，又话孭住个十字架，又信耶稣。嗯，咁啊，甚至其实上年咧都有一个信仰叫做幸福的科学。
3: 嗯，
0: 咁嗰个教主咧，佢上年先离世咗啦。
3: 嗯，
0: 咁佢都话佢自己咧系释迦牟尼同埋耶稣嘅化身。
1: 嗯，
0: 咁样
3: 佢赢晒，
0: 冇敌啊！
2: 即系所以佢哋对于宗教就特别有戒心，都唔知道你边个真边个假，点知道你系咪邪教？
0: 系啊，你讲得啱啊！甚至啱啱之前被枪杀嘅首相咧，都系韩国某一个宗教，即系都系基督教。所以喺日本人心里边，觉得好难分到咩系真正嘅基督教。
2: 就一次过闩晒道门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3: 虽然唔系咁容易可以同日本人做到好深交嘅朋友啦，但系你都过咗去7年啦，有冇一啲咧，真系令到你自己觉得好深感受嘅个案咧？
0: 其实呢我自己回想翻7年呢，我最初嗰4年呢其实系好抑压，同埋觉得好失败。
1: 嗯
3: 嗯，
0: 因为2019年香港发生事嘅时候呢，其实都想过翻香港。咁跟住之后过多年几嘅时候就开始肺炎啦。咁其实种种呢令我觉得呢我喺日本做宣教士呢非常之失败，非常之嘅挫败。咁但系我回想翻呢，其实呢神系要透过呢啲嘅失败是要向我好像和耶稣一起死一样，同钉同死同葬同复活，以致我是明到日本人想什么。那我来到福井来了3年，其实第3年在富山的时候都会去福井服侍。去到福井呢，因为我刚刚讲即是有人自杀的群体里面，他们呢有人信耶稣。
3: 嗯，
0: 那我还记得有一个人信耶稣呢，他跟我同年的。
3: 嗯，
0: 咁佢本身咧会每一个礼拜都会参加活动，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匿埋，个状态唔好。佢系喺大概3年前一个8月嘅时候，佢突然间参加崇拜，佢完咗之后咧就走过嚟同我讲 ：Eddie， 我信耶稣。 跟住我真係感動到喊咗出嚟。
2: 係，
0: 即係我稱呼佢哋嚟自殺嘅人叫特愛隊啦。特愛隊嘅朋友咧，其實嚟咧本身係諗住嚟自殺。咁佢信耶穌咧，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珍貴同感動啦。其實都有多兩個人咧，係慢慢慢慢都有信耶穌嘅，都有一個人咧，佢信咗耶穌浸咗嚟咧，其實失蹤咗。咁我唔知道咩原因啦。我裏邊亦都有一個好大嘅使命，就係、是、因為如果我同日本人信耶穌嘅人或者特愛隊嘅人咧太 close 咧，可能如果我唔喺呢間教會，或者我翻嚟香港啊病咗咧，其實佢唔會翻教會。
2: 即係等佢識多幾個人，多幾個人可以關心佢。
0: 係啊，所以我都刻意特愛隊嘅朋友咧，佢要同翻教會嘅弟兄咧去連結，有人牧養佢，關心佢。以致佢可以長期翻呢間教會。
2: 係咯，即係感覺到你做嗰啲嘢咧，係雖然係好難，但係如功而生嘛。即係難係咪就冇人做咧？如果難就冇人做，咁就更加絕望啦。咁所以總要有人去如功而生嘅，
3: 一齊揼石仔。
2: 係啦，咁今晚咧多謝曬 Eddie 同我哋分享，咁希望你身體健康啦，繼續努力去關心嗰啲傷心、失望、絕望嘅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那霸市涉嫌劫杀一名39岁女子被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表施政演说时话：发生呢件事令人极度遗憾。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国全面配合调查，整肃美军人员纪律，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强调会全力妥善处理此案。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和那霸市长之念阁今日下午召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兼美军驻冲绳最高将领沃森提出抗议。古谢要求美军整顿军纪，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他说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原民受到严重冲击，又提到在2016年和2019年亦曾经发生女性被杀害的事件，他对此感到遗憾和愤怒，计划近期前往东京直接向相关部门提出抗议。金管局宣布向吉尔吉斯注册的巴海银行授予有限制银行牌照，今日生效，成为首间在本港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分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营运。银行说经过审慎考量，旨在为全球两大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间搭建优质金融服务桥梁，致力满足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和资本需求。巴海银行香港分行行政总裁马丽图说，本港是亚洲首屈一指的超级联系人，具备连接东西方的独特优势，能够促进符合银行业务定位的跨境金融活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说，巴海银行进驻香港为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0岁男童，本月2日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昨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海关与警方近日展开联合行动，在深水埗区内侦破多宗私烟案件，检获大约10万支私烟，估计市值大约48万，应货税值大约35万。海关联同深水埗警区进行多次突击搜查及扫荡行动，一共捣破22个临时私烟储藏点同一个流动私烟摊档，拘捕2名本地男子、2名本地女子及1名越南籍男子。海关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严厉打击私烟活动。2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及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处监禁4个月同8个月，以及各被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在4月14号在机场截查一名54岁从日本东京飞抵本港的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12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40000元。另外，海关人员10月3号在机场截查一名31岁从日本东京飞抵本港的内地男子，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大约38200支美元税香烟，市值大约172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260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啊，听过八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啦。星期一同大家怀旧下先，咁啊，当然有我嘅拍档 Raymond 喺度啦。Raymond 你好啊，
2: 你好啊，小麦 Sir，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Raymond 啊。
1: 哇，好快咧，即系其实你已经做咗呢个节目咧，都差唔多个几月嘅时间。每个星期咧挖翻啲旧嘢，有冇咧？反而感觉咧，真系啲时间过得好快啊！
2: 嗬，系啊，唔单止时间过得好快，觉得自己都老咗好多添啊！
1: 哎呀，我其实唔系想勾起听众呢一种感觉，反而咧希望听众咧即系怀缅过去嘅同时咧，即系有啲嘢你发觉以前咧我哋好似开心啲，或者以前简单啲，其实你而家都一样可以咧，即系将你嘅生活慢下嚟，即系个节奏慢咗，跟住有啲特别啲嘅活动未必一定要跟晒其他人拎起个手机，虽然我成日都系拎起个手机，但系我觉得未必一定系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嘅，我哋自己可以搞慢啲嘅时间，最紧要就掌握喺自己手里面啦。咁上个星期同大家咧就系讲过一啲交通工具，不过节目完之前都冇办法咧，就系完晒所有嘅话题啊，所以今日我哋不如加码讲多一集咧，就系怀缅下过去嘅交通工具。上次咧主要咧即系讲到嗰啲的士啊，或者咧即系其他唔同嘅交通工具，都系讲紧当时嗰个营运模式。不过其实除咗个营运模式之外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嘅相关资料咧。同而家都几唔同下嘅喎，系咪啊 ，Raymond？
2: 系啊，我谂咧，即系嗱，而家当然啦，继续搭车搭车，搭船又搭船啦。原来唔同嘅时代咧，啲交通工具咧，除咗即系纯粹做交通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或者俾到唔同嘅感受啊、感觉我哋嘅。咁啊，不如问下小麦 Sir 你先啦。我咧就九龙长大啊嘛，我童年，你嘅童年咧就系港岛区长大啊嘛。港岛区咧有样交通工具咧，九龙区冇嘅，知唔知我想讲边样先？
1: 呢样就系、是、唔止一样，不过佢都有一个英文字咧。是共通的，都是个 tram 字，就是电车，同埋呢就是 peak tram， 山顶缆车，哇差啲俾你阴到
2: 喎。你答边样我都答你系㗎啦，咁的而且呢两样呢都系九龙区冇㗎嘛。嗱我想问啦，因为呢是我系九龙长大啦，咁我老实讲我又未试过呢搭电车呢返工返学嘅。我想问下即系啲返工返学时间呢，放工放学时间呢，其实电车烦即系多唔多人搭啊，或者会唔会好挤迫啊？你细个搭电车嘅感受系点嘅？
1: 嗱，我细个咧电车咧就已经系一种享受嘅交通工具嚟噶啦。
2: 系
1: 咁啊，好得嗱，好得意。我不如讲咗个感觉先。
2: 好好、啊。
1: 细个我就唔系大人啦吓，即系我系小朋友嘅年代咧，觉得电车系冇乜用嘅。咁慢其实点解有用，你听住先，即觉得电车冇乜用嘅。即我觉得咁慢点解我唔行啊，有阵时你包埋塞车呢，电车你行系快过电车嘅。呢个系细个嘅感觉。但系而家呢，虽然我已经唔系喺港岛区住啦，但系我而家去港岛区呢，我系好叻搭电车嘅。咁我系会将一啲短程嘅行程本来系諗住行呢，就会调返转行咗上去架电车度，等架电车帮我行。其实个人呢长大到去一个唔同嘅位置嘅时候呢，你嘅心态都唔同咗。以前你係睇小佢，其实佢发挥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係补足咗呢，因为佢自己有条轨呢，其实佢塞车嘅机会係低过人哋嘅。所以佢就补足咗，譬如话你搭铁路，咁你铁路一定係喺嗰啲两个站中间，你仲有啲地方你会去㗎嘛。我话经常性嘅，譬如边啲呢，鹅颈桥附近呢其实都是一个几棘的位置的。虽然你可以同我拗铜锣湾站明明在时代广场就可以捐出来了。咁点解鹅颈桥会是一个棘的位置呢？如果大家真是有留心呢，其实时代广场的站呢是后加的。即是话呢是要由铜锣湾，我哋讲緊呢以前红 van 街，一阵都可以讲下呢条街。红 van 街嗰一度呢，京华中心嗰一度，系你根本就自己一路行到过去时代广场嘅啫。咁所以我而家呢就会调返转啦。喺最近嘅出口捐咗出嚟。跟住呢我就会搭一个站好两个站好嘅电车。睇到嗰座大厦先至落车。 都不知几舒服，电车又唔贵，而家先讲紧都系几蚊，以前我细个咧系1蚊同埋5毫子啊，你谂下几平？

0: 所以咧，即系电车俾我哋香港人嘅感觉咧，就系、是、一个好舒服、好悠闲嘅一个交通工具。特别系我咧，即系九龙人咧，或者我讲过啦，即系我未试过搭电车去逼车翻工翻学嘅。电车对我嚟讲系点嘅存在咧？就系同啲朋友放咗工之后，可能我哋喺中环食饭或者饮杯嘢，跟住咧可能搭几个站落翻铜锣湾。你谂下嗰阵时又食完嘢，又吹住水。又吹，就甚至乎吹住个凉风，即系车一路开车个呢啲风凉凉地，一路食饭嘅时候倾紧，入饮嘢倾紧，上到车继续好悠闲咁倾紧偈啊，望下港岛区嘅景色啊，一路落铜锣湾，成个感觉咧对我哋嚟讲咧都系好舒服、好悠闲，甚至乎有啲浪漫添嘅。
1: 咁啊，因为佢个速度令到我哋感觉到嗰一种浪漫，但系其实咧电车而家已经比我细个咧系有改变噶啦。嗱，第
0: 一，有咩改变啊？
1: 以前嘅电车，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坐过嗰阵时嘅电车。嗱，我都未出世嘅年代咧，电车后边系拖拖卡嘅。嗱，呢个我唔知你知唔知？呢个我系睇翻啲历史嘅典故先知嘅。
0: 呢、這个
1: 电车后边
0: 拖
1: 一卡咧，再矮啲嘅，冇咗上面嗰层嘅，好得意嘅，好似个宝盒咁嘅嗰个车厢。咁但系如果以我眼见，即系要眼见自己坐过嘅咧。其实细个嘅时候，那个电车啲凳全部都系木凳嚟嘅。
0: 系
1: 咁咧，我又好记得啲木凳上边咧就油咗一层沥架嘅，即系拧嘅。
0: 系拧嘅，拧嘅。
1: 咁啊，可能第一代唔拧嘅，即系可能因为后边你修补过啊嘛，修补完你咪要查沥架咯。咁阿妈就成日都讲污糟嘅，即系呢个系真嘅，因为啲老人家真系咁样觉得噶，因为佢会觉得哇呢啲木凳即系人都坐过，咁你点抹啫？其实木凳系最难抹嘅，因为佢有啲罅。
0: 咁木噶真系会吸啲污渍咁样嘅。
1: 冇错啦，就直到我记得我系中学定系甚至大学先开始出现胶凳嘅电车。
0: 哦，
1: 其实电车系一个内笼系曾经喐过嘅，咁同埋咧电车上面啲广告咧，嗱而家就好似同巴士冇乜分别啦。
0: 系
1: 我细个好记得咧，有一种我哋肚痛就会食一食食好多粒嘅丸，
0: 系知道，
1: 成日都有嗰种广告嘅。咁但系咧，嗰啲影出嚟嘅咧，啊唔系话影出嚟，应该话嗰个广告咧，有啲系画出嚟嘅。
0: 哦，以前好多广告都系画噶啦，戏院门口嗰啲广告全部都画噶，有啲画到鬼五马六。
1: 冇错，巴士车身系早啲变咗系相嘅，但系电车系到我读紧书，甚至乎去到中学，我都仲见过，因为佢好少会搣走嘅，即系有阵时咧，啲旧嘅唔去，就新嘅唔嚟，但系新嘅唔嚟嘅时候咧，旧嘅就
0: 旧嘅都唔去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咧，即系搭电车嗰种感觉系老旧啲。咁同埋咧，电车本身个原色以前系绿深绿色嘅，
0: 系
1: 即系而家其实已经好少见到原色嘅电车，或者已经系第二、第三代喷落去。但系以前游落去嘅年代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都未去到深绿色嘅，系比较深色嘅绿色咯，唔系墨绿色。
0: 明你讲乜？
1: 所以其实电车都几多回忆嘅，系啊。
0: 我想问咧，喂，电车系咪曾经有一个年代系要系有个人喺上面卖飞嘅？
1: 哇！唔好讲到我咁老，你讲得啱，不过我冇经历过。
0: 唔系我听你知唔知啫，我冇话系我一定
1: 知。
0: 唔系因为我唔肯定，我唔肯定。
1: 巴士、电车都会
0: 系咯，我就系唔肯定系巴士定电车。你而家咁讲完就巴士同电车都有啦。
1: 系，同埋电车你有冇留意系上车嘅时候唔使俾钱，系落车
0: 先俾
1: 钱。
0: 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对我哋九龙人嚟讲都系好崭新嘅付款方法嚟，因为九龙冇啊嘛。
1: 电车咧，即系其实你落车嘅时候咧。佢你都要早啲即係安排自己慢慢向前吞嘅，因为多人嘅时候呢个车厢你都唔係咁容易由车尾行到去车头嘅。所以我哋有阵时做嘅做法就係因为车顶唔係车顶，因为上层呢係唔可以坐人唔可以企人㗎嘛。所以我哋呢就会绕道去上面，即係如果你搭一个站嗰啲嘅，我哋就会特登上咗去楼上，跟住前面条楼梯再落返嚟。咁样你咪可以绕过晒啲人
0: 囉。落车就方便啲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啊，呢、這个都系打钉钉嘅小技巧，
1: 真
0: 系
1: 好多方法
0: 小知识嚟嘅。
1: 同埋有一条得意嘅跑马地线咯，即系跑马地线系单向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0: 我有搭过跑马地线，但我冇怀疑佢系咪单向啊。
1: 系啦，即系你唔会见到有对头电车噶，去到跑马地线呢条系特登开出嚟嘅线嚟噶，一定要系喺铜锣湾，即系而家铜锣湾广场嗰个十字路口就转入去，入到去就得翻单程噶啦。一定是一个圈咁样咧。

0: 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2: 10月7日起，上午8:30至11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3: Hello 早晨。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啦，休息返嚟继续麦华街。头先呢就Raymond 抌咗个问题，我就有两样交通工具九龙新界区未必会见到，亦都系唔会见到嘅，都系同个 tram 字有关。既然讲咗 tram， 就讲埋 peak tram 呢一样嘢啦。咁 peak tram 就系山顶缆车。咁 Raymond 又搭过几多次呢？
6: 其实我諗我到而家呢搭应该都系个位数字，我諗未必有两位数字。
5: 你俾你嘅感觉，山顶缆车有啲咩特别啊？
6: 其实每一次咧，我搭山顶缆车咧，都有一种咧玩机动游戏嘅感觉。
5: 哎呀，我就系想你搭呢一样嘢。
6: 系啊，
5: 因为佢嗰个斜度咧，简直系惊人噶。
6: 系啊，条车
5: 你个感觉，我都觉得系几夸张噶。
6: 系去某一两个位咧，仲有几声拱拱拱咁嘅声噶嘛。
5: 是那几声拱拱拱就应该冇办法㗎啦，转轨嘅时候。
6: 是明白的，
5: 因为山顶缆车呢又系同一样道理。佢系得单轨，只系中间嗰个位置呢系变咗双轨嘅啫。
6: 是。
5: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所以呢你喺无论金钟对上嘅总站定系山顶嘅总站呢，架车都系行同一条轨嘅。
6: 哦，原来系咁样。
5: 见到有两条轨嘅地方呢，其实呢只系占好少部分嘅啫。
6: 哦，咁真系冇怀疑喎。但呢嗱，山顶缆车我几多条轨呢我就冇怀疑啦。但系呢我怀疑呢佢呢几咁多年嚟呢，其实佢有转款，又好似冇点转过，颜色有转过㗎喎。
5: 因为其实以前第一代系绿色。跟住系墨绿色，跟住咧我谂经历我最多嘅年代就系枣红色，
6: 系
5: 而家就变翻绿色啦。
6: 系啊，因为咧我咪话我好，即系我冇乜几可搭噶嘛。
5: 系，
6: 我记得我细即系可能我读中学嘅时候啦，学校去玩去旅行咧，我系搭过唔止一次红色嘅，可能两三次啦。但系到咧早几年咧，我再搭嘅时候咧，我就记得咧，咦，点解唔系红色嘅，就变咗绿色啦。原来咧红之前仲经过绿，咁呢个咧我都唔知道。
5: 系我搭得最多系红色。话说当时即系喺大学嘅阶段咧，我有啲嘢系都几经常要喺山顶附近做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咧，我自己咧就如果预啲时间好问咧，缆车系好过飞的士嘅。嗱，点解咧？飞的士咧？唔係，我啱啱想讲缆车，你知唔知而家都几贵㗎？即係当然係真係平啲，但唔係平好多㗎啫。嗰时我记得我飞的士60多蚊，缆车20几蚊㗎啦。
6: 係。
5: 即係你諗个时间呢，其实缆车仲好，不过睇下你个上车点喺边。咁点解我咁讲呢？缆车就係成全咗你嗰句啦，够车呀、啊。所以佢一条直线上去几分钟就上到山顶㗎啦。
6: 係。
5: 搭的士就算你唔塞车，点都要十几二十分钟。系啦，因为佢上山啊嘛，系啦，咁同埋，如果你跟住架巴士尾咧，就恭喜你啦，比的士嘅价钱、巴士嘅速度，尤其是90年代，嗱，而家呢啲巴士都叫做行快咗噶啦。90年代咧，虽然啊，听啲巴士司机讲咧，嗰阵时咧行双层巴士反而架车好够力嘅，佢哋踩得好开心嘅。咁但係的确係佢哋係真係咁讲。但係你我可以同你讲，如果你要玩第二款过山车，你而家都可以试下搭双层嘅15号巴士。即係嗰种感觉，因为佢窄㗎嘛。咁但係佢一路系咁，佢而家行慢咗㗎啦。即係你明明係转弯嗰陣时，你以前嗰啲呢转弯入油呢，即係佢就先踩油呢，嗰一下呢先至嚇亲你。所以我细个都系上山顶都好多唔同呢啲经历，尤其是你见到佢落紧雨啦，跟住啲司机又好勇咁样去揸呢一架15号啦，仲要嗰阵时系冇冷气，所以你开紧窗啦，咁哇嗰一种。

0: 嘅感觉咧。话说诶，旧年咧系咪旧年啊？唔系，讲紧两年前，我哋曾经试过有一日准备挂八号风球，咁我哋就去咗山顶。去山顶做乜嘢咧？唔系去追风，系咁啱嗰日约咗一个节目要喺嗰度拍，拍完就挂八号风球。
1: 真系识得拣日子啊！
0: 真系识得拣日子。我好记得嗰日我自己揸车，我都有翻嗰阵时搭巴士嗰一种感觉。喂，真系你只手唔够胆离开唐太嘅，即刻条线咧就会走出过去隔篱嘅。但系隔篱就系对头车，同埋条线系好窄好窄嘅。所以咧揸到上山顶嘅朋友咧，其实咧佢嗰个驾驶技术咧，你都唔使质疑佢嘅。咁当然啦，而家条路其实有少少拉直咗嘅。我细个嘅时候有啲位咧，其实两架车系唔够过，而家都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啦。
1: 系啦，原来咧小乜 Sir 咧对搭山顶缆车咧咁有经验，咁应该考虑唔到啦。咁如果真系要搭山顶缆车，咁其实搭边一即系坐边一边睇风景会方便啲啊，会多啲嘢睇啊，你又知唔知啊？
0: 呢个咧就等你话翻俾听众朋友知啊。其实咧你问我咧，我自己啊吓，因为咧如果你坐得工整立，以冇人企起身计咧，其实两边都影到嘅。咁但系当然影得靓就系要近缆车嗰边啦，所以咧应该咧就系左手边靓啲系咪咧？如果落山，
1: 如果诶啱啊，落山咧就左手边咧整咗多啲嘢睇嘅，上山咧就搭右边，落山啊搭左边，个个咧咁讲嘅。我记得咧呢样嘢，我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咁啊上过即系搭过一两次啦，系个老师同我哋讲噶。
0: 咁点解我哋
1: 十几个上去啫？我哋十几个啫嘛。
0: 系咯，但系冇十几个左边位噶。
1: 咪全部逼晒埋，
0: 其实最后都系坐满嘅啫，
1: 坐满坐满咯。咁所以你头先讲得啱啊，即系有你仲要计埋咧，啲人会企起身噶嘛？
0: 唔系，啲人只要唔企起身咧，其实左右两边啲风景都一样嘅，你都系望同一边噶嘛。但系佢一企起身咧，佢阻住咗你就真系冇得计噶啦，冇受报嘅。
1: 所以咪尽量喺有利位置去坐，就可以避免到人哋企起身阻住你咯。不过呢啲位咧，有阵时都唔到你拣嘅，上到去有位都要坐噶啦，系咪？
0: 好，咁啊呢个时间大家即系去坐下先啦，因为我哋要听听咧天气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街，
1: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3: Adela
2: 有呢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
3: Baby
2: Carol J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Hot 100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晚上八点三十一分，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
4: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向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湾区城势力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一晚上嘅麦华街啊！听过天气之后咧，近来嘅天气就即系时雨时晴咁样啦吓，咁啊，但系应该咧都冇听到近来系会打风嘅，虽然咧就系网上有啲流传，不过都好似唔系好成真。不过交通工具咧同打风咧，其实永远咧都系有啲关系。每一次三号风球嘅时候咧，大家咧都会听到就系、是、啊边一啲车咧就嚟要停驶，船咧就几点钟开尾班船。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真系打紧风嘅时候要翻工，跟住咧就起嗰啲三转八啊，或者好大风，唔知点解等几多等唔到八号风球嘅日子，仲系三号风球，但系有一啲惊险嘅交通工具，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嘅一啲经历啊 ，Raymond 咁样笑笑口，我觉得应该有。
10: 有啊，啱啱咧，小乜 Sir 咧就讲佢读大学嘅时候咧，有啲工作咧就要上山顶度做，要搭缆车啦。我又系读大学嘅时候，我都要上山，不过就唔系山顶，系大屿山嘅，即系要搭上昂坪啊。昂坪市集咧嗰阵时有啲兼职，试过一次咧。其实三号风球嘅啫，未去到八号，八号都停晒啦，乜都。但系三号风球得嚟咧，都已经还风还雨。咁啊，即系其实净系得翻个嗰架缆车可以搭上去，咁啊，即系都要搭啦。搭上去，哇！真系不知嗰段旅程啊，真系非常之有漫长。因为我一路搭嘅时候咧，见到隔篱咧，其实海嚟噶嘛，啲闪电咧不断喺我隔篱咧，切，两边切，咁由天度劈落个海度，个天度劈落去，劈咗好多次，我系咁样揽住个书包，缩埋一嚿，唔好劈中啊！即系明明系。即系十零分钟嘅嗰段上山嗰段缆车，哇！我真系恍如隔世上到去啊，脚都软埋落车嗰阵时，都唔系讲笑。
2: 系应该都系啱啱开无耐啦，我谂而家 基本上唔会再发生㗎喇。而家好多时三号风球无奈就已经宣布咗冇得搭呢个昂平360。因为大家即係对于安全呢两个字嗰个标准呢真係
10: 越来越高啦。
2: 越高。
10: 係
2: 呀。係呀。所以你会见到即係而家本身呢係真係好快就已经停咗，唔会再发生你嗰啲问题。咁点解你又够胆呢？即系当时其实你问我，可能我都未必够胆，尤其是见到横风横雨，你都估到有冇咩事㗎啦。
10: 僆仔嗰阵时冇零用钱啊嘛，冇钱嘅时候个人就要大胆啲㗎啦。而家我打死都唔想去㗎啦。
2: 我以为你话僆仔嗰阵时呢即系冇钱你要博保险。我生呢份保险我唔要啦大佬。
10: 咁又唔好去。係呀。仲有喎，我又试过又系三号风，嗰时候应该我去澳门。八号风球咁乜都停晒啦，咁佢啱啱复航啊，即系啱啱开返嘅时候呢，咁我搭船返香港啊，哇嗰程船係呢啲浪大到呢係坐喺度呢係会成个人弹起咗，如果我头顶有个箱呢我驚我会顶到呢顶咗你箍出嚟啊，
2: 即係成个弹起咗，
10: 成个弹起咗
2: 整亲个头
10: 咁滞㗎啦，係啊係啊，打机呢个 game 呢跳上去顶有只箍嚟嗰样
2: 嗰
10: 只 game 嘛，系咪咁呢，跟住就嗰程船好多人呕啊，好多人呕，呕到即係屍橫遍野咁啊。我呢
2: 是
10: 我係冇呕㗎喎，但係千祈唔好觉得好劲喎，我怀疑我自己係成个人晕咗，我直嚟晕低咗，所以我係冇经历到呕。但係当我醒返啲差唔多到香港嘅时候，我之后醒返呢真係全部人呢真係都趴晒喺度啊，趴晒喺地下，趴晒喺凳度啊。哇真係都即不过赶住返嚟啊，如果唔係赶呢我諗我都会留咗阵间，哇都係好经验。
2: 系咯，我谂而家就即系你讲到交通工具嘅变迁啊，除咗讲紧即系呢一个风球之下嘅安排咧，即系而家你见到香港同澳门之间咧嗰个交通工具，随住一个疫情同埋一条港珠澳大桥咧，系变得好紧要。即系以前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港澳码头开去澳门嘅船啊，系讲紧每十分或者十五分钟就有一班船，
10: 系啊，
2: 通宵行驶。但系而家咧，其实根据最新嘅时间表咧，你会见到咧系得翻繁忙时间就系每半个钟，非繁忙时间就系一个钟。其实好细格，佢就已经可以将全日会开船嘅时间咧就列晒出嚟，而且系冇通宵船嘅。尾班船咧而家系开11点，甚至乎咧系有10点半。咁变咗，其实嗰个交通工具嘅重要性系随住一条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同埋咁啱。其实如果港珠澳大桥通车，但是当时不是疫情呢、其实人不会突然之间听日一窝蜂就会行了港珠澳大桥，即是那个跌呢、那个跌幅不会跌得那么厉害，但是真是那么啱得那么巧了，那时候有疫情，那港珠澳大桥呢其实开回关口呢当时呢就船未开的，那变了呢港珠澳桥就真的吃了所有人的一些、交通工具，冇得揀啊嘛，咁佢咪焗住一定係咁样行，行完佢发觉咦原来呢一度都 OK 喎，咁就变咗呢即係係啦，呢啲船呢啲高速船嗰个生意，我好相信呢就係喺疫情之后

0: 开关嘅时候系突然之间少得好厉害，同以前相比。以前呢，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喺澳门返嚟，我哋好鍾意讲一个字呢，就叫 standby。我哋以前去澳门玩呢係好有策略嘅，一定呢係出最夜，或者就係如果你諗住我唔俾夜晚嗰个附加费嘅话呢，
1: 是
0: 就係出日间行程最夜嗰班船，我记得唔知係六点啦，因为冬天同夏天係唔同嘅。当六点钟咁先算啦，但系通常你玩唔到六点噶啦，咁你咧就会三四点就去码头话俾人听我 stand by， 咁但系因为每个时间都有人 stand by， 所以佢成日都有啲位走出嚟嘅，咁所以你就好多时都会上到，哦，可能我三点去我就 stand by 到三点半啦。而家千祈唔好试，我身边嘅人咧真系次次 stand by， 最尾都系等到佢自己嗰班船先走得，因为你船少咗啊嘛。但系问题就佢少咗。佢班班都滿嘅，又冇人騰空個位俾你，咁你咪 stand by 唔到，因為唔係得你一個 stand by 啊嘛。咁所以而家成個交通工具個模式，港澳啊，點樣去，即係大家來往個模式真係唔同曬嘅。尤其是你話如果住喺新界西，好似我咁樣咧，其實我去港珠澳橋個關口仲快過去上環。咁点会去咗上环先再坐一个钟头？不过唯一我可以夠胆讲嘅就係、是、坐船呢係应该舒服过坐车嘅。因为坐车呢你要上上落落。坐船呢去到一程过你瞓醒就到啦。即係唔係坐你嗰啲八号风球定三号风球嘅船啦。所以你我自己都仲系
1: 唔係㗎，我嗰程都好瞓㗎，我嗰程都瞓到好似不省人事㗎。
0: 你嗰程系被逼瞓，咁但系你问我咧，其实我自己咧而家吓，我觉得有啲可惜咯，因为由细到大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身边有啲朋友，我未坐过，但我身边有啲朋友话以前咧唔系坐呢啲细船噶，系坐大船去澳门，咁啊通宵噶，咁喺入边咧又即系有赌场啊，有餐厅啊咁样噶，
1: 即系去澳门嗰只船已经有赌场啊。
0: 系啊，系要过夜噶。咁但系真系我自己未坐过，所以我冇咁多咧可以咧同大家咧分享啊。揾日咧，睇下我会唔会揾到啲朋友可以讲下以前咧港澳之间嘅交通，请埋佢上嚟讲一节，讲下咧究竟当时呢啲船咧嘅安排系点啊？不过呢一样嘢我哋要约，但系我都要约大家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咧十月十号啊，即系讲紧今个星期六啊，上昼十点钟去到下昼四点钟喺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啊！今次嘅银色博览咧，现场咧就会有三个主题嘅讲座噶，分别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咧喺身心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啦，点样咧将资产以至咧人生嘅阅历传递俾下一代啦。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又有啲乜嘢要准备，同埋最紧要啦，乜嘢都系讲钱嘅，点样可以透过股票同埋其他理财嘅产品制定退休嘅方案呢？嗱，有几位星级嘅嘉宾会同我哋一齐咧分享噶，包括咧就有陈曼娜啦、袁文杰同埋财经界嘅专家曾渊仓啊。讲座嘅主持有 Ben 同 Benson 咧，即系李有毅同埋佢嘅仔仔李国伟，同埋咧就有银色旅途嘅主持人卢世昌、昌哥，同埋咧就系林淑敏噶。嗱，参加讲座咧就会有丰富嘅礼品包，留意送完即止噶啦。而且咧，当日仲有机会咧，就系得到离子超声波洗牙器同埋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噶。嗱，如果十月十号你而家望一望自己嘅时序啦，都系得闲嘅话，即刻 mark 低个时间，同埋咧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免费登记报名。希望咧十月十号咧都会见到你，一齐攞礼物，一齐听讲座
2: 啊！麦华街。
3: 肆意寒风，
4: 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3: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我想呢透过这个大庆电波呢多谢我老公啦。我呢是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
2: 想喝水给我睡，
1: 当中期间都有试过病发咯，但我老公依然是对我好好咯，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2: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5: 咁其实写呢只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都不容易，但他依然是很做自己的。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呢，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说的说话。
4: 10月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4: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好啦，休息翻嚟，继续同大家咧怀缅下以往嘅交通工具啊。其实啊，我哋香港嘅交通工具记得一路都系多落去嘅。我记得咧细个咧就冇轻铁嘅，咁啊不过咧就去到即系应该系我小学嘅中段咧，屯门区咧同埋元朗区咧就多咗轻铁呢一个交通工具。咁啊，但系咧我唔知道 Raymond 知唔知轻铁而家咧就好安全嘅一个交通工具啦。但系当年啊。又唔知点解会搞试车嘅喎，试车系同一味，即系同而家真系行紧咧又冇分别嘅喎。但系试车嘅阶段咧，系日日出问题嘅，我好记得系出到咧啲人咧系喺度讲咧，究竟轻铁安唔安全嘅？即系当时都我觉得几混乱嘅，可以话
7: 试车我就冇乜印象，但我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轻铁咧，比如即系听到轻铁有意外嘅新闻咧，点都多过地，即系嗰阵时讲地铁啦，而家港铁啦，点都系多过地铁嘅，咁所以感觉上都好似地铁稳阵啲咯。
6: 你知道轻铁嘅运作系点？
7: 又系自己喺出边，即系落咗车先俾钱噶嘛。
6: 系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当时一个几新嘅模式啦，同埋而家都好多人咧中伏噶。点解我咁讲咧？就系佢单方向噶。你就算咧，譬如话你买咗张车飞，你嗱而家好少人唔用八达通啦。但我当你真系买单程飞，你向 A 呢个方向行紧嘅时候，去咗两个站，你发觉哎呀，我拎漏嘢喎，咁你咪谂住自己揸住张飞，到时同站出闸，咁系咪其实应该你搭翻对头车就得啊？系唔得噶喺轻铁。如果你轻铁做呢一样嘢咧，啊唔系喎，八达通都唔得。因为八达通你嘟咗之后，佢都有你个方向噶，所以你系一定要喺停车嗰个站嘟咗落车，再嘟翻上车咧先至得。不过我头先讲话，你知唔知嗰个运作模式咧？就系点解轻铁会意外比较多咧？就是、第一咧，佢快过电车。当时咧，好多人咧觉得佢系电车嚟嘅，即系觉得佢系一个屯门区嘅电车。咁但系佢有自己嘅红绿灯信号，同埋佢某啲部分咧，其实系同个路面嘅车咧系用翻同一条道路嘅。当时啲意外咧，其实就系发生喺嗰啲十字路口啊，大家即系惯咗喺嗰度揸车，唔会有呢啲走出嚟噶嘛。咁突然之间佢走架轻铁出嚟，咁你咪用仲要咁快，你永远你都唔够佢快，因为其实佢嗰个速度咧。我觉得喺嗰个年代嚟讲咧，同个电车相比系以倍计嘅，所以大家如果个心谂住佢系电车咁慢慢行咧，咁呢个意外就会更加之多。咁但系随住而家大家对佢嘅认识多咗咧，即系 touch wood

0: 讲啦，你见到近年电车同一个汽车或者其他行人相关嘅意外咧，普遍都系少咗噶啦。同我细个嘅时候，咁都系同即系港铁嘅宣传啦，同埋大家对佢嘅认识多咗有关。
1: 乜都
0: 关，
1: 乜都关晒。
0: 不过除咗讲到电车之外咧，系上次系讲到呢、這个啊渡轮过海啊，记唔记得啊？
1: 系系啊系啊，
0: 系、啊。但系呢个渡轮多用噶、哦。
1: 渡系啊，原来咧渡轮咧。即系嗱，我细个咧，好细个已经听我舅父讲，佢话咧上呢个渡轮度识女仔，我无理啦，间上渡轮点样识女仔咧？
0: 你听日你听日买张飞搭天星小轮咯，睇下识唔识到咯。
1: 我实带埋你去壮下胆啊！嗱，点样喺渡轮上面识女仔咧？原来咧，当年咧，即系渡轮夜晚系有船 P 嘅，系有 party 呢样嘢嘅。
0: 唔系当年啊，你咩年代？当年就系船 P， 而家延续到有歌手唱歌添。
1: 我就系、是，其实我都
0: 你去唔去啊？我攞两张飞，我去攞两张飞俾你啊！调翻转，
1: 有咩歌手嚟噶？
0: 你挑战我咩歌手嚟啊？嗰啲好声音啊，嗰啲
1: 都好啊，
0: 有去唱，
1: 我好啊，好啊，咪、啊、玩下都好噶。
0: 但系而家就真系，而家系真系当食饭咯。曾经有一个年代咧，都几流行，唔系一间公司做添嘅，几间公司咧喺北角上船咁啊，玩一晚噶。唔知你知唔知道？
1: 诶，呢个又啊、哦，咦，我知道、啊、北角上船系上去食饭啊，又唱歌啊，跟住围港，跟住行一个圈咁样。呢、這个我知道嘅，有朋友参加过，我冇参加过嘅、嗯。不过讲翻啲船 P 咧，咁啊嗱，我就冇参加过啦。我舅父就话当其时上去就识女仔啦，当一个海上 disco 咁啦。我睇翻咧，喂，原来都唔系就咁上去播下音乐就算噶，系会有 DJ 打碟噶。
0: 系，
1: 有人捉碟嘅喎，好开心，好犀利。
0: 巴差唔多噶，不过同埋咧，即系讲到呢啲船，我真系觉得万能嘅。嗱，头一数咗几多个功能啊？第一就
1: 系
0: 汽车渡轮，第二就
1: 系
0: 讲紧呢一个
1: 船
0: P， 跟住基本搭船。你知唔知细个你细个一二三年班或者中学，你去旅行有冇去过离岛旅行啊？
1: 有一定有咯，长洲啊、大屿山嗰时。
0: 嗰阵时唔系搭高速船噶嘛？定系你个年代后生到已经系搭高速船噶啦？应该系搭大船噶，
1: 大船啊，我就好少拣嘅，去到有快啊快，慢慢嘅我就。
0: 唔系，咁你嗰阵时系冇得拣，我细个根本就冇
1: 得
0: 拣，
1: 只得一个速度
0: 呢样嘢。咁、哦、我哋好 enjoy 嗰一个钟头搭船嘅，即系搭船先至系气肉嚟嘅。点
1: 解？
0: 点解
1: 咁气肉咧？
0: 以前咧有分两种位嘅，一种就有冷气，一种就系夏天吹海风啦。咁咪适随转变啦。但有冷气嗰层咧，其实就有餐厅嘅。嗰、那个餐厅咧，大家都唔知点解，好似前世未食过即食面同午餐肉咁，一定中意喺嗰度嗌碗餐蛋面，跟住佢就会揾一个法宝胶，即系而家唔买得啦吓，法宝胶嘅胶碗，就揾滚水淥个面，跟住之后咧，佢就会真系煎块午餐肉同埋煎只蛋抌上去噶。
1: 嗱，
0: 你有冇食过？
1: 我记得咧，我记得嗰啲面咧，我有食过，嗰、那个面咧系屈曲噶嘛，系折断即系。接断咗个搣开咗一半
0: 啊
1: 嘛，
0: 要拍开一半，
1: 拍开一半摆
0: 落
1: 去
0: 啊
1: 嘛，
0: 佢啊佢系靠个热水淥翻咩噶嘛，淥翻淋佢噶。
1: 系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咧，啲面系咁样拍开摆落去淥咧，就喺嗰度见到咯。我仲问妈咪点解要搣开佢咯？点我跟住问妈咪，我平时屋企淥面，你有冇搣开佢？佢话冇。
0: 你喺屋企唔会淥呢个牌子嘅，嗰阵时觉得啊，我唔好，千祈唔好讲牌子，但系
1: 系、
0: 当时用嗰个牌子，而家都仲有得卖嘅，但系你屋企咧。你好少会用嗰个牌子嘅，你唔进一级你都进两级，嗰个系最平嘅牌子嚟。
1: 但系而家整下整下咧，又会贪得意咧，想搵翻嚟食噶嘛。
0: 系、哦，即系而家啲人咧又觉得呢个牌子，所以我咪话唔好提啊。嗱，你俾人闹，
1: 唔好提噶，会搵翻嚟食。
0: 以前我哋系唔中意嘅，
1: 系，
0: 但同埋即系。我哋嗰阵时好开心，就是、每一年就等呢个时间就去食呢一碗面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期待，我哋有呢一个期待嘅。
1: 我有噶，有噶，同妈咪入长洲嗰啲都系要咁，知唔知系两碗面啊？入到去都有嘢食噶啦，又要咁样两碗面。
0: 呢碗面
1: 但系嗰度开心
0: 都唔好食，系啦，真系开心噶咋。你问我，我真系觉得一啲都唔好食呢碗面，但系就系嗰个情怀。不过提到面咧，唔关交通事嘅，但系嗰次我哋讲零食讲漏咗咧，就系嗰啲妈咪面啊。你细个咧，即系我阿妈就实唔俾嘅，但系学校咧就总有同学咧就会买一包嗰啲乜乜点心面翻嚟咧，跟住揸碎佢，跟住落个包粉啊嘛。但其实嗰啲面都系本来我哋头先咁讲系要嚟落噶啫嘛，点解会变咗咁样干食嘅咧吓？
1: 但系你嗱干食就。 都唔系嘅，嗰、那个点心面都预咗你干食嘅。啲人话嗰只牌子嘅面咧，我哋喺船度食嗰只牌子咧，啲、人都话揸碎佢咧，落啲味粉话好食。咁但本身系都系绿嚟食噶嘛。但系头先你提过嗰只牌子，即系妈妈嗰只面咧，你有冇试过攞嚟绿啊？
0: 我又冇啊，唔系而家回格有个而家个鸡仔面，佢都话叫你绿噶，你记唔记得？细细杯喺超级市场得卖而家。
1: 但系嗰个鸡仔面。都唔系妈，即系妈妈嗰只面啊嘛，妈妈嗰只面咧，我由细到大都好想试一次绿咗佢噶，
0: 但系我就由细到大啫，你而家超级市场买咯，一阵做完节目啦就快啦，同你上去买绿完先走啦，好冇？你想搵滚水绿定系开炉绿啊？
1: 有冇火腿同餐肉嘅先？
0: 上去买咪有火腿同餐肉咯。哦好，听众应该唔会赶得切买过嚟噶啦。嗱好啦，今晚麦华街就随住呢一碗餐肉即食面而结束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咧，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啊！麻烦晒 Raymond， 听晚麦华街再见。
2: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向三名美国同德国学者颁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扬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三名得奖者分别是来自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德塞罗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克格曼，以及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维格野。他们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938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光遗传学技术能够揭示神经细胞怎样在活体大脑中塑造记忆、情绪和行为。两名德国学者从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蛋白质，而美国学者就将相关蛋白质转化为一种光控神经细胞的开关。委员会赞扬相关发现为神经科学的新时代奠定基础，有助解开大脑如何运作的谜团。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怀疑有病原体外泄，一名研究员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当局正展开调查。涉事实验室位于伊尔库茨克州南部城市谢列霍夫。有报道说，实验室一名专门研究危险病原体的28岁女助理上月25号不慎打破一支据报装有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不惜送院，病情迅速恶化，最终不治。她被诊断感染肺炎，暂时不知涉及哪种病原体。鼠疫杆菌能够引起肺鼠疫，令肺部严重受感染。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以透过呼吸道飞沫在人同人之间轻易传播。有报道说，有近200人正接受观察，市内最少一间妇产医院要进行检疫隔离。在实验室附近的铝厂就要求员工戴口罩。俄罗斯负责防控传染病的监督处说，当地的卫生和防疫形势稳定，已经针对事件采取特别措施。美国国务院就说，正和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机构密切监控情况，希望俄罗斯当局及时公开正确资讯。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传召首名证人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作供，他说第二任丈夫在海南岛做生意，每月汇款过百万作为家用。蔡天凤15岁时就读的国际学校，认识邝港志后拍拖。邝港志18岁时搬到蔡家同住，蔡天凤其后怀孕，先后诞下长子和次女。其后一家四口搬到附近另一个单位，相关费用由张燕花和丈夫负责。张燕花说邝家没钱，形容他们未曾买过一罐奶粉，全家所用的钱都是来自蔡天凤。而在邝港志和蔡天凤分手后，两家人保持良好关系。控方早上读出双方同时案情时就说，法医检验从大埔龙尾村涉案单位内发现的蔡天凤身体残肢，在两煲汤内发现死者的头部、肉块和头发，以及切碎的青红萝卜，没有验出常见的药物或者毒品。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最快今年按施政报告提出成立专组，统筹各部门，加快推进与大湾区规则同机制对接。张国军接受报章专访时透露，已有大湾区城市官员主动接触律政司开会探讨合作，反映内地城市同样期待与香港更紧密的合作。张国军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的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同机制对接专组，涵盖所有政策局，由法律部门牵头，系统联系其他政策局处理数据、人才、资金等对接流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
1: Music on board，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2周
6: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
6: 第一位，
8: 第一位。
5: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沙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4: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有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起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就是2026年10月5号，又一个全新的工作星期开始，今天是星期一。朝九晚五的朋友，星期一过得应该是8899了，9:14。得分再一次同你讲声。

欢迎。首先要同你讲个问好先。因为节目未开始之前咧，建议啲朋友咧就透过我哋嘅 fan page 啦，我哋呢个沿途有我欧文德芬嘅节目专页咧，就系 inbox 咗我，咁啊话咗俾我听，即系究竟点样过呢个周末咧？就系问我点过，咁我先问咗你先啦。有啲朋友第一时间建议，哇，即刻话俾我听，过咗个开心嘅愉快周末。嗱，呢啲老友记啦，呢啲老 best 啦，就好似 Angel 咁样啦吓，咁佢就话咧，呢个周末周日咧就去咗大澳啊。嗱，好多朋友觉得，大澳我成日都去噶啦，但系你知咧，好多朋友咧真系好薄噶嘛，意思咧就喺生活上面咧，即系努力喺工作。纵使我哋成日都话香港真系弹丸之地，但系你发觉原来数下数下好多地方我哋未去过嘅，特别可能咧要搭白船去啊。总之咧，同我哋咧就系住嘅距离啦，同我哋开工嘅地方咧，永远都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嘅一个相差嘅地方。所以能够咧，有啲朋友真系一个好诚实嘅人，突然之间咧，好似 Angel 咁样话俾我听咧，去咗大澳一转咧，真系感觉到咧，哇！原来嗰度咁靓噶。所以当我哋成日都谂住点样啊，下一个假期应该飞去边，去边度旅行啊？不如大家就好像 Angel 那样，就想回喂，在香港找个地方去一下，香港很多新的地方。大家都很多都没踏足过的，顺便刺激一下我们自己的经济，好不好？总之你希望跟我一样都是过了一个开心愉快周末，我的周末和星期天过得非常之简单。

简单到咧，就系有啲挂住咧要翻嚟做节目啊。咁佢终于俾我等到啦，咁所以我要把握住时间先。刚才我讲过啦，就只要你喺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揾到嘅话咧，你见到我个样子，再见到咧就系我哋嘅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 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啊！咁你 follow 咗之后，你就随时 inbox 我，话俾我听，无所不谈，咩都可以讲，讲下你啱啱周末周日讲佢哋做啲乜嘢，最热实际地。是啊，我今晚又开放歌单啦。通常呢过咗周末周日之后呢都会有一堆歌系出现咗㗎。嗱，我要呼召返一班朋友返嚟。嗱，你全部呢唔知点解最鍾意就係礼拜一揀歌嘅。嗱，唔好淨係礼拜一先出现啦。不过唔会嘅，好多朋友都话俾我听。德芬基话哎呀，我嚟緊打落五个晚上都会同你 check in。哇，无憾啊，无憾啊。无人欢迎，有啲朋友拣咗歌嘅，有呢、这个叫做 Oscar 朋友啦 ，Oscar Chow。

依然都是需要很大的动力啊，去撑着我们来紧好忙碌的工作，好多嘢嘅要做，因为今天咧开晒会啦，系嘛？下个 project 进展系点啊？几时要 meet 呢个 deadline 啊？咁啊，准备就绪啦，希望咧为你再加加力量。另外一边厢咧就星期一过咗啦，咁啊嚟到呢个九点几，咁辛劳咗一天嘅话咧，又要开心去 relax chill 下。系啊，各色其色，今晚乜嘢歌都有啊！咁开始嘅时间咧，我哋都系要揾一啲，等我哋带住比较激昂嘅呢个情绪。去迎接呢个全新嘅星期。

啱啱听到你几句歌词呢，啊，你怕热，你怕焗，仲要怕攰，系啊，嚟到呢、這个真系踏进咗秋天，真系有呢啲感觉噶、啊。

0: 剛才這幾個感覺呢，希望呢就聽了一些不同的音樂作品之後呢，哇，暑熱這些悶熱，再加上呢就很累的感覺都一腳踢走。開始的時間有 Jenny 李恆毅的這首叫做 Overheat。
1: 新裝修集團驅哥話你知，裝修小百科。
2: 規劃電製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想定用什么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和订做家私的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

0: 我除了要听呢个 band 仔唱歌之外咧，听到嘅吉他 solo 咧都系佢自己包办嘅。特别送俾喜欢 rock and roll 嘅你 ，Michael Seal 呢一首全新作品叫做《伤口不算什么》。
1: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最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有这个小小的爵士环节。你可能很细心听，发觉啊，他的英文好像有少少不正，但是都听得出他是来自哪款的英文口音。是日本的 Seiko Matsuda， 松田圣之演绎的这个版本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开放了的歌单由这位朋友选的这首歌。

是 Oscar 揀的這首作品。 Oscar 在這裡嗎？ Oscar 揀的是由樂隊 Mr.

咦，今晚嘅歌单都几 rock 地嘅喎。节目嘅上半段咧，我哋拣咗有 Michael C 嘅新歌，叫做《伤口不算什么》。而呢个咧就系 Oscar 拣嘅 Oscar Chow。佢咧就拣咗有乐队 Mister 嘅呢一首旧作，歌名叫做《小传奇》。最喜欢啲朋友揀歌嘅时间呢係好用心。係、有啲仲係提返我啊，得返有呢首歌啊，你记得嘛。係喎、送俾我由于家人嘅 Gloria 听。草蜢。

0: 晚开放嘅歌单位置咧，已经塞满晒啦。如果想拣歌嘅，可以暂停。听晚咧，不过节目未完，话听翻都好精彩。纵使当年咧就冇作为主打，未得多谢 Gloria 啦，提醒翻我有草蜢嘅呢一首咁精彩嘅旧歌。草蜢嘅呢一首旧作叫做《没缘分的恋人》。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一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子 ABC 餐啊，
2: 同一件事都可以。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记得上个礼拜呢首歌咧，未能够好完整咁样咧，就系播出。唔紧要，我哋可以再嚟一次嘅。

我咪好有心先。继续系 Gloria 嘅选择。过几日佢开 show 啦。

哇，咦，一压汗，因为上个礼拜播个版本咧，未能够好完整咁样咧就播出嚟，有点而遗憾啦。不过遗憾系可以补救嘅。再送俾 Gloria， 同埋送俾你等紧佢喺台上面真系唱呢首歌嘅每一位朋友。

亦都挨近佢咧，差唔多要入台啦，开始踩下台板啊嘛。系啊，由星期四开始，一年有3晚佢嘅红馆演唱会，咪知道咧就一票难求。希望咧各位朋友大声啲嗌佢 support 佢之外，同埋咧大家都同佢讲一声 good show。许志安嘅呢首叫做《我的天，我的歌》，今晚最后交俾沙里拣嘅朋友系老友记 Jonathan。

0: 美梦记心中是沙莉叶倩文的这首作品。今天这个晚上得分多谢你的出现，听晚我们继续，仍然是九点到十点钟在新城资讯台，希望你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在日中关系问题上，他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有长年累积的关系，日本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针对共同课题保持沟通，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不过高市亦说，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胁迫措施以及日本公民安全和人权疑虑，他将会展述应有的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高市早苗说，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透过今年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强化跨部门情报汇整和分析能力。名古屋亚运会昨日闭幕，新华社在赛后众述中批评今届亚运赛事组织混乱、交通堵塞、赛场断网、比赛被推迟等，理由五花八门，都同组委会工作不力有关，播错国歌、国旗升降故障等礼仪事故，反映赛事承办方多少有啲草台班子。报道话，大约两星期之内，今届亚运组委会同名古屋市长先后四次公开道歉，赛会组织工作混乱可见一斑。好多运动员落飞机就体会到今届亚运不靠谱，系统中找不到运动员信息，导致不少代表团成员抵达时滞留机场几个钟。其中中国羽毛球队干脆自谋生路，依靠公共交通同侨胞租车解决问题。对于大会安排受外界批评，组委会主席外资院知事大川守章早前话认真反思，对于为各运动员带来不便感到抱歉。政府发言人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以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通关，以免受误导，事件将转交执法部门跟进。现时粤港常规配额的申请人需要符合内地部门订定的申请条件，并向内地部门提交指定申请文件，例如粤港两地的商业登记，方可申请粤港常规配额。当内地部门向申请人发出通知书，申请人可以向特区政府运输署申请许可证。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在每日凌晨零时至上午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发言人强调，社交媒体和通讯群组不时出现同类不实信息，市民需要加倍警觉。金管局宣布向吉尔吉斯注册的巴海银行授予有限制银行牌照，今日生效，成为首间在本港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分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营运。银行说，经过审慎考虑，旨在为全球两大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间搭建优质金融服务桥梁，致力满足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投资和资本需求。巴海 银行香港分行行政总裁马礼涛话，本港系亚洲首屈一指嘅超级联系人，具备连接东西方嘅独特优势，能够促进符合银行业务定位嘅跨境金融活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泉话，巴海银行进驻香港，为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1: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2，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8: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心灵。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心灵。
0: Hello，
2: 系。
0: 今次揾你倾偈，因为你有个人嘅单曲，
2: 系
0: 呢首歌叫做
2: Miss Icy
0: 呢个角色啊。真系一个角色嚟噶嘛？
2: 系一个角色嚟。
0: 但系呢个角色同你嘅联系好重。但系咧，就咁睇个歌名，又或者睇埋个 MV 都好咧，解客可能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2: 系啊，系啊。
0: 但系成件事咧，系某程度上系你主导噶嘛？
2: 系系。
0: 即系个创作意念上，咁不如你话俾大家听，其实发生咩事啦？
2: 呢一个系一个好任性嘅作品嚟嘅，因为其实选取呢个名嘅时候咧，都有好大嘅争论嘅，即系经过好多番唔同人嘅意见啦，同埋平衡所有考虑因素啦。咁我最后都系坚持用翻呢个名嘅。咁点解会有一首咁嘅歌呢？其实系源自于因为我做咗两次《你好打劫》呢套舞台剧，咁亦都系我人生第一次演舞台剧，咁就做咗两次呢个角色咧，对呢个角色有一个感情喺度，系好似好已经即唔可以话好完全啦，但系了解多咗好多呢个角色嘅内心嘅感受或者佢嘅 situation， 咁我就有一啲发现啊，其实。即系我哋编剧姚晓智咧写呢个剧本嘅时候，点解系写得一位女角，而佢好似有代表住女性喺感情上面一定会遇到嘅问题啊？咁我觉得其实呢个问题都系每个女人嘅必经阶段咯。我觉得男人可能少啲嘅，因为我试过问肥仔，你有冇试过咁样沉船或者
0: 系
2: 即系离开唔到又到外，佢话冇嘅。但我发现女性都九成系会。有咯，系啦，咁我就咁不如我用呢个角色，即系记录住我呢个 moment 做咗两次啦，同埋透过呢个角色讲一个爱情嘅观念咁样样咯。所以其实冇睇过，其实都唔使担心，因为其实佢都系讲一个好 general 女性喺一个有毒关系离开唔到嘅一个状态。
0: 其实首歌系移民嘅，但如果了解埋前文嘅话咧，件事会有趣多啲。
2: 系系系，
0: 系啦。咁当然呢个角色 Miss Icy 喺你身上，你自己做咗两次呢个舞台剧啦。你对佢好似有啲连结喺度，有啲联系喺度。
2: 系。
0: 咁你觉得你自己同呢个角色啊，其实似唔似噶？
2: 某个阶段嚟讲都似嘅，因为自己可能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对一段关系都有试过搲住唔放嘅一个状态嘅。我谂都应该会有，即系。So called 沉船啦，叫做即系，但系而家已经冇啦，

0: 你啲嘢感觉喺爱情方面。但系我觉得系即系回想翻啦，即系而家当然未系完全好犀利地可以抽身啦，但系睇翻转头，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经历嚟噶，因为以前即系可能经历过一啲唔好嘅关系或者唔健康嘅关系，你先至学识啊，原来其实有啲嘢系自己都有问题。
1: 嗯，
0: 系，我觉得呢个都几紧要。即系如果完全冇经历过呢个阶段，你就可能永远都其实我冇问题噶咁样样。
1: 嗯哼，系系。即系有时人哋对自己唔好，某程度上系自己容许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一段关系冇。任何一个关系是其中一方 100% 的责任，我觉得双方都有些责任的。
1: 喂，你跟这个角色或者由这个角色引申起，咦，你好像对他有些联系，你放不下，又或者觉得可能在个剧场上面这个角色未挖得够，所以你想将他做到你自己的音乐作品上面。
0: 是。
1: 那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怎样去埋班呢？
0: 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其实都公司都唔系100% sure 嘅呢件事 work 唔 work 嘅，因为即系 even 我哋舞台剧嘅监制，即系我都有同佢分享呢个 idea， 佢都话吓唔系咁好啊，
1: 吓
0: 系啊系啊，佢、啊、觉得呢如果 Miss Eyes 呢个名系唔够大路，你不如用 Don't Wanna Stay 或者其他名咯，
1: 唔系一嚟就明。
0: 是啊是啊，即是会落闸啊，可能对呢啲冇睇过呢个舞台剧或者咩嚟噶咁样。咁但係呢最后点解都会埋到班呢，係因为即係我就有一个諗法，係因为我哋而家冇乜好多演员嘅一啲好系统性嘅训练。咁我觉得我做两次呢个角色，我好想再将呢个角色升华。咁我就要諗计仔呢，去用我自己嘅方法去帮自己再利用埋余下嘅时间去建立呢个角色啦。咁咁啱呢段时间又出歌，我觉得如果出首情歌嘅，咁不如我就一鸡几尾咁样啦。我就不如用我唱埋呢首歌。咁我一段时间一定要练歌，同埋一定要系咁睇个 MV 㗎嘛。咁如果都做埋呢个角色，我会令到我自己对呢个角色再多啲 practice 囉。系啊，咁都系一个任性同自私嘅 project 嚟嘅。但系我觉得系一个点样埋班，其实就即系首先揾咗首歌啦，跟住有啲 idea， 即系说服咗大家之后啦，咁就揾填词监。其实呢首歌嘅出现咧，我之前都有分享过，系好巧妙嘅一个缘分嚟嘅，因为一路都想揾首歌系讲到呢个古仔，但都揾唔到。
1: 嗯，
0: 咁但系即系。好 last minute 啦，即系你知道拣歌有个限期，我再唔拣出唔到噶啦，做噶咯舞台剧要，咁但系你搵唔到真系搵唔到噶嘛，你冇得 bit 出嚟啊嘛，跟住突然间有一日咧，即系其实我哋 A&R 已经帮我哋搵咗几廿首 demo 都搵唔到，但系突然间咧有一日咧做嘢嘅时候咧 A&R 就其实有一首我唔知啱唔啱，你播俾你听下啦，跟住听完之后其实系哇 exactly 系讲紧呢个故仔，因为佢个 hook line。demo 嘅时候已经系 Don't Wanna Stay 嘅，系咁，我觉得其实 Don't Wanna Stay 其实佢本身 demo 嘅歌词已经系讲紧一个咁嘅女人嘅，
1: 嗯，
0: 系啊，即系未改嘅时候，咁我就咁喂，咁好似系个天突然间掟一首歌俾你，喂，你冇理由唔用嘅，因为我系一个好信天命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个即系世界去运到去嗰个位咧，就会俾一啲 hints 你，话俾你知你应该要点做，咁我觉得冇可能唔系呢一个 idea 同埋呢首歌咯。跟住就揀咗呢首歌啦。
1: 好辛苦地揀嚟揀去都唔啱，终于去到 very last minute 嘅时候，终于遇到呢一个 demo， 遇到KW 朱文熙嘅呢隻旋律，终于啱啦，系呢首啦，就可以攞嚟做心灵嘅而家呢首作品 Miss Izzy。
0: 系
1: 你都话做咗舞台剧两次，都系呢一个角色，甚至将佢伸延去而家呢首歌度。你两次做舞台剧嗰阵，你对呢个角色嘅谂法有冇唔同噶？
0: 好唔同喎，系第一次我做嘅时候，其实都未去到好可以好自如咁样去谂呢个角色系一个点样嘅人，因为好紧张。
1: O K， 明。
0: 因为可能即系提供翻少少资讯啦，因为呢个舞台剧其实系讲六个人系一个银行劫案嗰度混咗喺入边，跟住佢哋入边有各个人嘅故仔啦，跟住最后咧释放出嚟唯一嘅生还者就系 Ice。咁嗰阵时咧系我哋六个人冇得离开个台面嘅两个钟，冇中途休息
1: 嘅。

0: 咯。
1: 哇，好
0: 真系，基本上我同好多即系除咗我之外啦，其他都系好资深嘅演员啦，同埋舞台剧演员，佢哋都话呢套剧系好坑嘅，即系好攰啊！即系我要 make sure 自己唔好甩先咯，起码系啦。咁同埋有好多情绪，因为其实呢个角色都系几难演嘅。因为佢唯一嘅女角，佢中间咧系要俾麦冬冚一巴，跟住喊嚎哭嗰种，喊到肿晒，但系你都仲要喺个台度，即系冇得入去攞冰敷下，俾人冚完，跟住又喊到成猪头咁样，跟住就哇系好辛酸啊！我第一次我系觉得哇，原来舞台剧系咁样嘅，咁净系嗰次净系好 focus 喺台词咋，系啊，净系我一定要接到对手，佢讲完呢、這个我就即刻讲，跟住我要带住咁嘅情绪，我要谂啲乜嘢令到我喺嗰、那个嚎哭嘅时候可以做到，因为喊唔到又好尴尬噶嘛，系啊，咁啊连续做十几场，咁但系今次咧就差好远啦，因为我台词已经熟晒啦嘛，做咗十几场之后，咁我就开始喺度揾呢个角色，因为佢中间有好多细节嘅，佢要毒死佢老公。咁我今次咧就揾咗好多毒死人嘅 information。咁我就去做呢一，即系揾呢啲资料咯，去真系谂呢个角色佢个由细到大系点样样。咁我即系成个过程20场咧，每一场都唔一样噶，我发现。即系今场我就喺度揾攀夫案，系即系点样？
1: O K，
0: 系啦，攀附，原来真系好多嘅，
1: 我系参考或者记住，
0: 系参考或者参考嘅啫，纯粹系攞灵感，系咪攞个感觉嘅啫？跟住又有试过系谂啊，其实佢可能系参加个讲者，所以佢好注重自己嘅体态，系啦，可能佢爸爸妈妈系律师嚟嘅，所以佢讲嘢咧要好铿锵有力嘅。咁跟住咧，我最后发现咧，其实我可以唔使去完全重新塑造呢个人物，我用翻自己去做就得啦。即系我用我李心凌，去到中学之后，佢个路就走咗另外一条路，系啦。咁 Ice 就系我喺一个平行时空嘅我自己咯。咁我就会更加容易去代入呢个角色。咁我就喺度想象佢，如果我假设冇升到大学，我预科之后出咗嚟就去做地勤，跟住遇到个好有钱嘅人，跟住就娶咗我，但系佢又生意上就即系谂好多呢啲咁嘅嘢去幻想出嚟，咁就会再真实一啲咯。
1: 所以今次呢两次做舞台剧，对于 Ice 呢个感觉呢、这个角色，其实你系不断俾紧好多新嘅元素落去，去谂下点样令佢再立体啲，点样令佢喺每一场唔同演出里面佢会再有血有肉啲。但系到头来发觉啊，其实佢可以系另一个自己嚟嘅，可以简单啲嘅，可以用翻自己嘅谂法去出发，亦都系消化完个角色之后，心灵系喺演技上或者演绎上有唔同嘅嘢掉咗出嚟，跟住再将佢呢个谂法伸延落嚟而家呢首歌 Miss Izzy 度。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心灵倾偈。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说故事的人：昆顿。
4: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心灵喺度。Hello，
5: 大家好，我系心灵。
4: Hello， 讲紧你有新歌呢首叫做 Miss Izzy，
5: 系
4: 由你一个舞台剧角色上边延伸到去你嘅音乐作品 ，which 系你自己好想将呢件事发生，所以成个构思啦，成个谂法啦，由你去带领住呢件事嘅呢一个角色啊，可能你第一次做舞台剧嘅关系，所以佢对你好紧要，又或者你里边攞到一啲女性嘅感觉，你觉得想放大佢嚟讲，点样离开一段 toxic 嘅关系？咁你去演绎嘅时候啊，喺舞台嗰边你就不断帮自己有好多唔同嘅心理建设啊，或者去塑造呢个角色啦。咁去到唱嘅时候，其实系咪容易啲呢？
5: 又真系容易好多，因为今次录音嘅时候咧，系用咗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同埋有少少讲对白嘅感觉去唱，咁我就发现，其实即系自己出咗而家第四首 solo， 系啦，咁好似而家先慢慢揾到我唱歌应该即系要有嘅一个感觉咯，就系其实讲故仔，咁我觉得，原来演戏同唱歌喺某程度上某啲位置系有相容性嘅，系啦。咁就今次其实4个钟就录完啦，基本上
4: 咁快啊？
5: 系啊，但系我收到份歌词系2日后就要录音咯，所以所有嘢都好讲，就系我想话喺个死线嗰度拣到首歌好紧要，因为我嘅练习时间就会得好少。咁2日练完首歌就唱4个钟，我都冇想象过系会咁嘅，因为其实之前录之前一首慢歌《让诗成发作》啦，录咗4日，系啦，咁就
4: 四日变4个钟，
5: 系啊系啊，我都问监制，真系得噶啦，因为其实今次咧好开心揾到 Fergus 同 Derek 做啊搭监制，咁佢比较 free 嘅个人，佢会觉得。因为我一嚟又识佢哋啦，识咗好多年，咁佢就同我讲，其实你唔好紧张，即系我同我分享过好紧张录音。佢话唱歌最紧要系放松，唔好谂咁多嘢，系啦，你越谂咧就越衰嘅。
4: 系
5: 嗱，你真系试下唔好谂，咁我真系好啦，咁我真系试下唔谂，咁我仲要死到即系衰到咧，系练嗰首歌咧，2日练啊嘛，我练第一日咧练到把声爆咗。我练咗2日，练到第一把声已经爆爆地，跟住第二日，咁沙嘅，死啦，好似沙咗，因为我仲要排紧舞台剧啊嘛，咁把声用得好多，咁第三日正式录音，夜晚录音嘅时候，我死，我今日失声，咁我就全日都冇讲嘢，
4: 冇讲嘢，
5: 系啦，咁但系咧又神来之笔，点知嗰把沙沙地嘅声好啱唱呢首歌，咁 Fergus 录出嚟话。喂，好好啊！你呢把声，呢把声真系你准备都准备唔到啊！真系啊，你做都做唔到啊！这个沙沙地又。

0: Thatcher 就系好似一个女人。好多晚冇瞓，同即系分咗手之后嘅嗰个状态咯，就 exactly 系咁样咯。跟住我都冇谂过，哇！原来有时录音系要用一个咁生理嘅方式去去 practice 嘅。
1: 即系所有嘢都以为啊，应该要好完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准备得好好。但原来有啲咁样嘅状态出现，突发状态出现，原来自己失声嘅时候录出嚟个 texture 反而啱用。
0: 系啊，因为我录两日音啊嘛，咁第二日咧想，第二日突然间把声好翻，
1: 靓翻。
0: 系啊，突然间，咦，他把声咁 bright 嘅，咁就啱啱好去录后面高音嗰度啦。咁啊，诶，谂住录翻前面嗰啲有一两句想录翻俾你拣下啦，录唔翻嗰把声。Fergus， 我哋唔好嘥时间，其实你唔会录得翻寻日把声，唔使噶啦，寻日歌 OK 嘅。
1: 咁唱 live 点算啊？
0: 唱 live 咧就系另外一件事嚟噶啦。
1: 唱 live 就系攞感觉啦。
0: 系唱 live 系同录音系差好远噶啦，系啊，即系成件事个整体性系一致好多，因为录音一段段录啊嘛。
1: 嗯，
0: 系咁即系要练另外一样嘢咯。
1: 嗯哼，今次有 Miss Ice 呢首歌，心灵自己攞咗好多。你嘅 idea 落去做你自己嘅作品，将舞台剧角色同埋你自己音乐上面嘅嘢做一个联系 ，which is 睇过舞台剧嘅佢哋会觉得咦好有趣、哦、，even 冇睇过嘅话，净系听首歌，听下点样一位女性离开一段 toxic 嘅关系，其实大家都好容易有共鸣嘅。而家就听下心灵嘅呢首新歌 ，Miss Icy，thank you，thank
0: you。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晚上10: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施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商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说故事的人昆顿，
4: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一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陈慧敏，慧敏哥。
5: Hello， 昆顿，我终于嚟做你访问啦。
4: 系啊，终于啊。
5: 系，因为我哋上一次撞到，我估系咪六月嘅时候啊？
4: 系。
5: 我就话大概七月尾啦，七月啦，咁跟住之后佢好话七月访问啦，跟住七月之后话我哋应该八月会出到嘅，咁真系八月出到，但我想讲系八月三十一号。
4: 唔紧要嘅，迟到真系都惯噶啦，我对于你都惯噶啦，即系往时你出歌都系呢啲状态噶嘛，
5: 都唔争在啦，都迟咗咁耐，
4: 唔争在系话你上一首歌系几耐之前话？
5: 诶，系两年前，
4: 系嗰阵你话啊，开个公司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公司嘅同事负责，要大展拳脚，跟住两年。
5: 嗱，我真系想讲咧。我觉得咧呢个经历咧都系我几深刻嘅经历，因为我差唔多二年尾左右啦，我就 build up 一个新嘅 team 啦。咁二三年就真系出第一只，跟住之后接住，其实我嗰年去到我做 show 二四年嘅中间，即系呢个大概两年时间咧，我出咗好多歌嘅嗰阵时都真系
4: 都5-6只
5: 系啊系啊5-6只，跟住又做咗 show。咁所以其实成个计划，其实我觉得嗰段时间我系不断咁样去想去学你话斋，就系、是、我要去做，即系点讲咧，即系组织一个属于自己嘅嘢，系啊咁。咁但系对于我嘅公司嘅规模，
4: 即系自己同自己系咪？
5: 即系你比较了解啦。咁事实上原来啊，我嘅想象同埋我实际去行动呢一件事嚟讲，嗰个支出同埋收入系唔真系嗰个平衡攞唔到，
4: 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啦。
5: 系原来我真系谂得太简单，所以其实我系唔系想停咁耐，我只系谂住好即系 take a break， 即系我反正我真系做咗个比较，即系对我嚟讲都算大少少啦，比我之前嘅规模，即系四场嘅受神，我都可以唞一唞啦。咁但系睇翻公司条数咧，事实上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再可以出歌住。
4: 系
5: 咁，所以
4: 即系两年系要储钱。
5: 咁系啦，所以基于现实嘅考量咧，我都系被逼要隐退一下先，储一储钱先嘅。亦都有好多事发生啦，喺二五年，即系上一年嘅途中、就是，即系首先系我只猫走啦，跟住之后就到我爷走。好啦，跟住就到我自己入医院啦。入完医院又要做其他手术，即系鼻嘅手术啦。其实到而家都仲未系完全好翻晒，咁但系系咯，人生就系咁啦。咁所以就喺二五年结束嘅时候都觉得啊，够衰噶啦，二五年应该
4: 抹咗佢，
5: 系啊，应该所有嘢，因为真系好棘嘅。我唔系讲笑，即系嗰种系你哇想下。有單大嘢嚟，又想好啦做啦，又有單嘢嚟，咁所以好多呢啲情況，但

0: 我冇记错，应该系你甚至系接咗个 show 都做唔到噶嘛。
1: 系啊，系啊。咁所以真系到26年啦，咁就真系再开始做翻啲歌咁样咯。
0: 嗯，所以呢两年嘅时间系真系我嚟储弹药嘅，同埋我嚟执翻好自己嘅，或者等啲衰运过嘅。
1: 官方嘅说法系咁。
0: 非官方嘅说法咧，
1: 呢个系咪就系冇 budget 咯？呢个说法，你冇 budget， 你特夹硬做咁，即系咯，借贷，即系我又未想去到咁。同埋我谂清楚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唔可以，因为我要话俾人哋听，我仲生存噶，我就要继续系俾自己几辛苦，我都要继续做，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人，其实系真系要嗰件事系要好忠于自己，同埋我系真系。由心出發，好想同觀眾講呢個經歷係我真實摸過、真身經歷過嘅，係對我嚟講，我生命都好重要嘅意義。我覺得係真品咯。其實每一隻歌都應該係用真品，唔係撈嘢，唔係做嘢嘅心態去對待嘅。咁所以我所以生咗佢咁耐啦。第二係即係我覺得我係跟翻自己即係生命嘅步伐咯。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嘅步伐，有啲人真系可以三个月出只歌，又或者可能公司 support， 又或者有好多人 push 在后面，但系因为我就系一个比较自己行啦，好多嘢都系跟随自己嘅个生命嘅轨迹啊，我可以咁讲。
0: 系嘅，有啲嘢系想心急，但真系心急唔嚟嘅，个天会话俾你听，喂，唔系啊，你唞多阵先啦。咁但系
1: 头旧咁，
0: 去到而家呢今年啊，无论喺呢个 budget 上或者喺呢个运程上都 OK 啦，
1: 好似有啲好转啦。
0: 系啦，咁就终于可以将呢首歌publish 出嚟啦，终于可以做好呢首歌啦。新歌叫做
1: 《七色彩云》，
0: 呢首歌系有一个故仔，系关于你自己同埋你嘅
1: 离开咗嘅猫。
0: 嗯。
1: 咁其实写呢只歌嘅时候咧，本身嗰个 melody 咧就系想送一个礼物俾我只猫嘅。咁佢离开咗年几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去讲翻出嚟就好似好轻松咁样。其实
0: 我其实好惊噶，我做呢啲即系呢类 topic 嘅访问咧，即
1: 系
0: 永远踩翻落去人哋伤口度咧。
1: 系
0: 啊，点问好咧？问几多好咧？佢而家状态系点咧？讲唔讲到嘅咧？我好惊噶。
1: 系啊，但系所以我觉得系已经过去咗呢个情绪
0: 平复啦。
1: 加上咧，其实我觉得佢走咧系一个都系祝福嚟，因为佢都16岁零4个月啦。
0: 猫嚟讲老啦。
1: 好老啊，系啊，我觉得佢好叻啊。
0: 嗯，
1: 其实我系好 proud of 佢，即系我相信佢唔舒服咗一段时间，即系都唔容易，但系佢依然系好做自己，即系我觉得好正。我谂翻起真系觉得我即系佢系我学习嘅对象。
0: 嗯，
1: 即系佢好悠然自得啦，即系面对任何蛇虫鼠蚁，佢都系无惧，
0: 定无视咋？
1: 无视啊，完全。加上佢又呕，即系佢又身体唔舒服啦。但系佢呕完，佢都系照攞你要食嘢
0: 嗯，
1: 即系人类咧系会好唔舒服啊！唉，我录唔到音啦！唉，我今日生不如死啊！劲多情绪啦，但系佢哋系冇噶。上一刻完咗就完咗，上一刻嘅事咁样。佢而家呢一刻想点咧？
0: 佢就
1: 点咯？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我去环观睇翻佢嘅生命，我真系觉得。佢先系我嘅礼物啦，咁所以将我嘅一啲经历去同 Team 女分享嘅时候咧，本身我系想送呢份礼物俾佢，用我嘅视角咧去写啲即系同佢讲嘅说话，但系而家咧嗰份歌词咧变咗系只猫同我讲嘅说话咯，所以都好多谢 Team 女有呢个猫视角嘅谂法咯，俾我都谂多咗好多佢嘅角度嘅嘢咯。
0: 嗯，因为我哋成日即系当然。as 一个人啊，人类啊，当然系用自己嘅谂法出发多啲噶啦。咁但系系话宠物佢哋唔识得用言语去表达，佢哋只系得佢哋嘅行为，佢哋嘅 body language， 佢哋点样去嗲你，点样去黐你，或者甚至系点样唔理你。
1: 系啊，
0: 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哋同人嘅沟通方法。咁但系佢哋真系谂紧啲咩嘅咧？今次 Team Lee 就用呢份歌词，用一个想象去交翻呢一个安慰。同埋一份禮物交翻俾你，咁呢個七色彩雲，其實呢首歌裏面應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慧敏哥傾偈。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说故事的人，昆顿。
2: 说故事的人，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慧文哥喺度。
3: Hello， 昆顿。
2: Hello， 等咗两年，终于有你嘅新歌，系每次都要。
3: 多谢你等咗两年。
2: 要讲等咗两年。有你嘅新歌，有呢个七色彩云。你就话本来写嗰阵系谂住送份礼物俾你离开咗嘅猫猫嘅。
3: 嗯。
2: 但系点知交咗俾添女之后，同佢沟通完，添女份歌词交翻翻嚟。变咗系猫猫嘅视觉，
3: 系啊，
2: 变咗系佢对你嘅一个祝福，或者系佢送翻份礼物俾你，
3: 系啊，真系一个好奇妙咯、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因为佢走嘅时候，我就觉得系，因为我人生系未试过咁 close 啦，同、即系我其实你都知道，我周围走其实好难去，真系好专注又话要自己去养只宠物咁样，咁因为佢系屋企人照顾嘅，咁、真系喺嗰段时间大概一年左右，我就去 take care 佢啦。咁喺 take care 佢已经即系进入咗一个比较深厚嘅情感嘅时候，佢就走啦。
2: 嗯，
3: 所以我系有少少即系对于呢个过程系几深刻，同埋因为佢对我嚟讲好特别。佢對所有人都好惡 ，V 都不得之了，好即係好嬲嘅，成日都會有、即係完全唔理人。
2: 佢個自我保護意識好高。
3: 係啊，但係佢對住我咧，又會嗲我啦，又會喵我啦，好温柔啦。
2: 你對佢做過啲咩嚟？
3: 我冇，我就係覺得係緣分，所以佢一同我接觸嘅時候，我就覺得佢係話俾我聽，即係佢好信任我咯。咁所以我好快就即觉得同佢缘分好深啦，而我照顾咗佢冇耐时候，佢已经开始有好多症状，因为佢已经好老啦，又呕啊，又要去睇生啊咁样，咁所以经历好多呢啲嘅情况，其实都觉得即我都知道要面对佢嘅死亡，但真系要嚟临嘅嗰刻，其实你都是无所适从的。咁所以写呢、這个即系礼物俾佢，系即系觉得即系主人想，你要去彩虹桥都开开心心啦，即系唔使挂住人间嘅呢啲咁嘅方向噶啦，多数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最后点解会系有一个咁样嘅成品呢，就是、因为我同添女分享咗佢嘅性格啦，啱啱讲啲故事，同埋咧就系、佢走咗之后咧，其实发生咗一啲几得意嘅事咧，就系、去咗东京一趟啦，就俾自己放松一下啦。去咗彩虹桥嘅呢个地方，咁好多人都话动物离开就去彩虹桥啦。咁嗰时我带住咗佢个公仔系新嘅，咁就其实纯粹系去谂住旅游嘅啫。咁点知嗰日咧？谂住离开彩虹桥，睇完之后咧，就无啦有一班人咧冲向我，向彩虹桥嘅方向跑。咩事咧？咁跟住我听到后面咧放烟花嘅声，咁就哇咁正啊烟花！咁梗系睇埋先走啦。咁难得嚟到，咁点知一翻到去咧，系见到七彩色嘅彩虹桥，系嗰日系好 special 嘅彩虹色嘅光。跟住然后放晒烟花，我咁啱就袋住个公仔啊嘛，我就攞住出嚟咧。就摆咗佢去彩虹桥上面，就见到呢个画面，放晒。

0: 烟花又好靓，大家一齐庆祝啊咁样。咁我同阿添女讲啊，我就觉得佢好似话俾我听，佢而家好好啊，系即系佢离开人间，佢喺彩虹桥度好开心啊，我人生好，即系我猫生好灿烂啊，好似放烟花咁啊，你唔使担心我噶。咁就将呢个情感，阿添女就觉得不如就写落去呢只歌度，用佢嘅视角去同你讲啦。咁即系佢话俾我听，佢完成咗任务啦。其实佢可以即系懒懒自傲啊，即系佢好骄傲，好似战斗机咁，即系好多佢嘅性格，好多好泰然自若嘅嘢，其实都系好值得我去学习佢咯。咁、反而我觉得呢只歌就多咗好多面向啊。而家我听翻呢只歌，我反而系觉得，首先我要学习佢啦，第二我觉得俾好多猫奴啊，俾好多主人都系个即系俾一个心态就系、是，其实佢哋真系唔能够陪你共老嘅。但是他的任务完成，他们都是很想你开心咯。
1: 嗯，
0: 是啊，即是这个是他的生命最重要 的事情，他是你的天使，他会一直守护你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领悟咯。
1: 嗯，其实这首歌你说你上年本来已经想开始做。
0: 是。
1: 你觉得你如果是上年做和现在，是不是应该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来的？
0: 都会啊。因为其实录音的时候呢很难免很多情绪、都会倾向了一点人的角度。但是不断地 remind 自己，即到很多谢 Barry， 即编曲监制、Barry 他就不断提醒我，其实这个角度应该不是那么 sad 的、即很容易很感性地去出发去唱了这件事。但是最后这个录音呢，其实相对上是比较淡淡然一点的。即系又唔系话好开心，但又唔系劲 sad 咁样，我就觉得
1: 佢系一个有智慧嘅老灵魂嚟嘅。
0: 系啊，我就系想讲，不断咁样谂翻系佢个状态，其实就系咯，学你话斋，其实佢系好泰然自若嗰种状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佢咯，即系佢系有少少骄傲，但系佢又唔系骄到去话俾你听，我而家好得戚噶，唔系，呢、这个就系佢。嗰种去做翻佢自己，嗰种活在当下嘅嗰种感觉咯，所以系攞咗呢个比较平衡嘅状态，我都觉得系而家咁样嘅录音先系啱翻添女写嘅呢份词嘅。
1: 你头先都话啦，而家做歌即系冇可能好似以前咁枕住可以出歌嘅，又或者要按翻自己步伐啦，甚至系按翻自己发生紧啲咩事去写啲咩歌俾自己啦。
0: 系
1: 今次就因为猫猫嘅离开，谂住写首歌送俾佢，点知就送翻俾自己。咁但系，好啦，都系你因为经历咗呢件事，先会有呢首歌嘅诞生啦。
0: 系
1: 咁，你跟住落嘅谂法啊，其实有味噶，即系你都经历咗唔少嘢噶啦嘛，又
0: 系吓，所以其实你啱啱讲。我是而家系会枕住出嘅，系会枕住出嘅，因为
1: 储够钱系嘛，
0: 因为都储咗啲时间同埋储咗啲 budget 嘅，
1: 系，
0: 所以嚟紧其实我会出一个专辑啦，就叫做 Comes and Goes，
1: Comes and Goes，
0: 系啊，会嚟亦都会走，系啊，即系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咯，即系其实你每一样嘢都系，我唔好净系讲猫呢个生命啦，即系佢嚟。同埋走，我哋冇办法控制啦。
1: 或者生命上面相遇嘅唔同嘢都系噶嘛。
0: 系啊，即系我爷爷又系。我今日先听一个broadcast 咁嘅嘢咧，咁讲咗一个睇法，我觉得都好切合呢个点咧，就系、是、其实情绪都系咯。即系我哋系要做嗰个观察者，即系情绪唔系我哋嘅本身，情绪会嚟。佢都会走噶，系啊！即系如果咧，有好多人觉得我嘅即系我好惨，我好痛，呢、这个就系我啦，我就系好惨，即系一直咁样去塞喺中间，就系唔俾佢流过咧。
1: 你系留住咗个情绪喺度啫嘛，自己
0: 系啊。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将你去即系你嘅心去视为一个观察者嘅角度嘅话咧、你要。你就会知道所有嘢其实佢都系会 comes and goes 咯，咁你就我觉得咁样去经历人生咧，系会自在好多咯。
1: 用一个轻松啲嘅模式去面对佢将要离开呢件事。
0: 系啊，
1: 顾文嗰个离开系好定唔好嘅？
0: 系，其实无论佢好定系唔好，佢都要离开啊。所以其实嗰个允许同埋接受就好重要咯。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 我覺得面對上一年咁多唔同嘅，無論係自己家人啦、自己鍾愛嘅嘢啦，甚至我自身啦，都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其實我都有好多呢啲唔允許去離開嘅。即係我覺得，即係無論面對健康又好，屋企人都好，其實即係寵物都，其實你點會想佢走啫？你會想一生一世陪住你啦，乜嘢你都會想攬住，但係。是不得的，他都是只会 come and go。
1: 所以就是蔡慧敏经历了上年的这些种种经历之后，真的将它变成养分，将它变成你的音乐，变成你的作品，在接下来的这个音乐 project 里面就会慢慢发放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听到有你的这个 project 里面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
0: 《七色彩云》。
1: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听新歌。 Thank you 慧敏哥。
0: Thank you 坤顿。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玲报道新闻。英国伦敦在当地时间今早十点半左右，中部、东部和金融城等多个地区停电，据报原因是地下电缆发生故障。伦敦三十几个邮政编码区有几千户家庭、办公楼以及交通设施受影响，英国电网公司正在抢修。英国独立报报道，社交平台的图片显示，伦敦地铁利物浦街车站出发信息屏幕一片漆黑，车站内的商店亦都停电。大北部铁路有月台照明中断，列车无法在埃塞克斯路站停靠。铁路公司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前往目的地。内定国庆黄金周第五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话，全国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进行疏导管控，全力保障交通情况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在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慢行驶之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畅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驾驶人士，听日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应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五日，渔护署话，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今日大约有1200人到访，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有序入场。听日预约已经全日额满，后日尚余预约名额。桥咀洲今日有大约1160人到访，渔护署联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喺桥咀洲进行宣传教育，提醒游客亲海礼仪。桥咀真人流秩序良好。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浪茄湾及西湾营地的管理。昨晚三个营地一共有大约130个帐篷，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营地的使用情况。北区医院扩建地盘，今日下午有一名工程人员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事发在上水保健路九号，警方下午4:20接报，话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地下，怀疑他从高处堕下。救护员到场，将呢名男子送到北区医院抢救，最后伤重不治。经初步调查，事主是测量师，近日受工作问题困扰，相信他从一个临时办公室楼层堕下。警方在场未有检获遗书，事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认。北区医院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话，院方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向工程总承办商了解及跟进，敦促总承办商必须尽快向院方提交报告。院方对事件感到难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总承办商必须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0岁男童，本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昨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 立法会发言人强烈反对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近日向英国国会议员的复信中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说，香港是法治社会，立法会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案件作出的判刑，认为判决彰显法律同公义，有力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基本法所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

0: 九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他是跨媒体创作人，他是演员、导演、编剧、戏剧导师，他还是机械人动画粉丝。而听众最关心是，几时可以再听他开咪做节目？
3: 十月七号起，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梁荣忠每朝同你讲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我是定欣，
9: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8: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我想快点十八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0: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1: 有时看到新闻都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
12: 脆
11: 变成那些人。
12: 你不会的。
11: 真的不是讲笑。
13: 有喝酒前喝酒后不知道的。
12: 喝酒后就难讲一
11: 点。怎样呢？譬如有些新闻当然啦，你说你变了一个位，现在你踢波即系变咗世界足球先生，我梗系唔会变到咁样啦。但有啲咧，你慢慢去变咗你嘅性格，跟住你开始系变性格之余，跟住慢慢就变态，系啦，癖好、性取向之余好多嘢。以前咧，我有时会去谂嘅，你哋会唔会咧？即系睇到人哋咁样，你知系好唔啱噶啦，做嗰啲行为，一定系唔好啊！又肉酸，又唔知做乜，做完之后，
12: 我觉得年纪会随住身边嘅 friend 或者你某啲事件咧，你嘅接受能力或者你嘅。癖好啊，系咪叫癖好咧？都可以咁讲，系会变嘅，系真系会变。
11: 我咪成日，我细个我会担心噶，
12: 因为我听过一单咧，好劲嘅，就系、是、一个即系啲高层嘢嚟噶，大超级大公司嘅高层咁样啦。
13: 即系真人真事，
12: 真人真事。
13: 你啲 friend 讲俾你听，
12: 啲 friend 讲我听。咁啊，
11: 超级大公司。超级大公司嚟，
12: 超级大公司嚟噶，每个人都用噶啦，肯定。咁、啊，跟住嗱，听闻啊，听闻嘅，因为我吓，咁、我唔知佢有冇吹水啦。咁、就话
11: 爆你如果唔系啊，你听闻好啦。
12: 咁啊，大镬噶啦，真系，真系听闻嘅啫。咁我唔知坚定流啦。咁啊，佢话佢有钱系梗噶啦，系嘛。咁啊，跟住家庭美满啦，但系中途就转机。
11: 哦，
12: 系啦，中途啊转咗同性恋变咗。
13: 系。
12: 咁啊。我谂都唔出奇啦，咁啊，
13: 好多噶呢啲其实，
12: 多噶，
11: 有啲朋友，
13: 有好多话咩有钱嗰啲有钱人啊，以前又投资嗰啲咧就，喂，本来有美满家庭，其实背后就系即系有同性恋倾向咁样噶嘛，
12: 入咗烟幕咯，
11: 咁我识啲朋友系
12: 嘛，即系
11: 佢以前唔系嘅，咁即系我识佢可能有啲嗱就，我识佢嗰阵时都唔系。跟住咧就整下整下就变咗系，我识佢嗰啲咧就已经系，跟住同佢倾翻偈，啲 friend 咁样咯，咁又倾偈 ，friend 乜都倾啊，咁佢话我以前唔系噶，以前我 多女过你啊，咁样咧，佢话不过我赚过太多。
12: 但冇啊！而家我睇你而家嘅啫，你唔好行埋你啊！
11: 唔系，咁啊冇所谓嘅。
12: 系
13: 咁，同性恋就冇所谓嘅，即系呢个都系你自己喜欢嘅倾向。咁但系咧，今日嗰单新闻咧就呢啲咁样嘅癖好就唔知好唔好笑啦。
11: 系啦，我就话我就惊，我以前就谂会唔会变咗呢啲咧？
12: 唔会嘅。
13: 今日咧有单新闻就话一个 CCTV 就影到有一个伯，咁就行过一个村屋，咁个村屋咧就 CCTV 影住个门口啦。
12: 系啊，
13: 咁啊门口隔篱咧就有一个晾衫架，就挂咗。都衣物喺度，咁呢个伯咧就都潮啊，着个蓝色格仔衫，白色鸭嘴帽，孭个执孭袋，咁慢慢咧就接近嗰个晾衫架嘅时候，佢做啲咩咧？佢就真系闻嗰个晾衫架上边一条白色嘅底裤，
11: 闻底底，
13: 大家就即系又有好多问题啦。就第一，你嗰条底裤洗干净咗，你真系闻佢系咩意思咧？你咪抹鼻涕啊咁样。咁有另一方就话喂，其实你点会喺屋企门口？出边一啲冇栏啊、冇闸嘅地方，你要晾衫咧咁样。
11: 其实自己地方嚟嘅，
13: 系其实佢自己地方，但系佢即系村屋个地下门口啊。咁但系你普通人行过你门口都可以接触到你晾啲衫
11: 嘅。都系邻居嚟噶嘛，系咪啊？
13: 我谂嗰个叔应该系村友嚟嘅，应该
12: 或者惯犯添。
11: 咁系咪佢自己佢都系住嗰度独嗰栋噶？
13: 边个嚟嗰个叔？
11: 吓，
12: 佢应该行过
13: 嘅
12: 啫，
13: 行过嘅啫。如果佢住嗰栋嘅，你诶，你
11: 唔系楼上楼下啊嘛？
13: 电视一定会咩啦？捉到你啦，
11: 问楼下嗰栋啊嘛。
12: 其实香港都好多发生。呢啲癖好事件嘅嘢嘅，
11: 即系咁好闻咧，同埋佢闻呢条呢个阿叔七十几岁阿伯啦，好似系男装嚟噶，睇落去
13: 佢嗰条底裤咧，其实白色嘅，但系睇佢个剪裁咧，就唔似系女性会着嗰种性感
12: 平脚咁样样嘅，
13: 即系佢即系嗰啲男性嗰啲
11: 好难讲嘅，去到某一个年龄咁啊，叔可能又即系睇嘢又蒙啲啦，同埋即系急啦，
13: 系
11: 呢啲嘢我做呢啲嘢都急噶啦，通常都系慢慢斯斯然咁做咩？大佬好大方咁做啊！跟住咁佢急咗少少，跟住都一下子又费分男女啦，一见到就唔好嘥啦，索咗先讲啦，系嘛？
12: 但系呢啲癖好系老少咸宜嘅，即系好耐之前有一单又系即系篮球教练事件，又系
13: 你识嘅
12: 问啲朋友朋友咁啦，
11: 咁系经典嚟嘅，
12: 即系经典，即系你走去人才仔仔咁，你又一表人才咁，但系你又走去。走人哋，佢唔係屋村添喎，佢係真係村屋嗰啲嚟嘅喎，即係去公屋嘅村屋嘅，走去問啊，
11: 都應到唔應啊，真係，
13: 問咩佢問咩佢，
12: 問底褲
11: 女裝嘅，
13: 咁但係人哋掛咗喺邊度咧咁？
12: 都系白外露嘅
11: 门口嗰啲啫嘛，但系嗰个 cam 咪对到正啊！而家一有一关于呢个阿伯七十几岁呢个咧，应该俾人影到，跟住喺呢个下边啲留言都会有出翻嗰个
12: 一定噶啦，
11: 教练嗰啲截图噶啦，佢好红噶，佢啲截图
12: 系
11: 嗰啲张嗰张图一定出嚟
13: 嘅。有啲有单好鬼古怪喎，你有啲喺啲公众地方咧，突然之间个男人。

0: 佢走过嚟问你，先生，你着几多号鞋啊？
1: 哦，
0: 即系问你，喂，着几多鞋？咩事啊？冇，我咧就唔知咩对脚系识得帮人哋治疗啊，定唔知识啲咩咧？就话你可唔可以除对鞋出嚟，等我俾你唔知按下只脚，定唔知点样？
1: 系公园啊，求其。
0: 即系其实你遇到个家队叫你可唔可以除对鞋俾佢？你应该一百个人一百个你都唔会除俾佢啦，系嘛？
1: 唔会啦，梗系。
2: 边会除俾佢啲狮子？
1: 即系除非我好似阿邦哥你识刮痧，喂，我痛脚痛，我识
2: 得
1: 你，我冇问题啊。
2: 但系咩心态啊？你话呢啲即系闻一闻。咁佢系学你话斋，佢又洗咗嘅，咁你都系
1: 精神啊嘛，
2: 你都系闻啲洗，就系洗衣粉味嘅啫，或者个柔顺剂嘅啫。
1: 所以日本咪劲咯，有啲原味底裤嘅扭蛋，
2: 嗰啲又嗰啲好呕心，
1: 都唔知坚定流嘅。
2: 咁啊系，
1: 但系又好多即系。有啲平台咧，Only Friends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咪賣啲原味物啊、絲襪、啊、
2: 底底啊、
1: 底底啊咁樣俾啲所謂嘅粉絲啊咁樣。
0: 即係個愛好者，
1: 係啊，
0: 嗰包嘢好犀利喎，做到好 detail 喎。我見到網上邊係佢個膠袋，跟住然之後就影咗嗰個人嗰張相，咁咧就喺個夾住喺個膠袋上邊，之後裏邊咧就有嗰條褲，即係好似人哋嗰啲誒兇殺現場咧嗰啲呈堂證供咁樣嘅嗰袋嘢，
2: 又爭時間。咁但系即系我细个会一谂咧，即系其实嗱呢啲又唔系好伤天害理，但系嗱讲真系有少少嘅变态啦，睇落去，
0: 即系你都有，
2: 我就惊
0: 身边人，
2: 我系惊我身边有啲人，咁所以我就会喺度谂，咦我如果以后咁样咧，即系哇咁点见人啊？自己有啲咩癖好咧，你咩都唔使做啦，好似 K 型咁样，或者一出到去见到人啲底底都好似已经猴像嚟咁样，咁我已经好细个啲担心咧，甚至乎咧同嗰啲同学啊 friend 嗰啲讲咧，如果我第时咁样咧有啲咁嘢咧，你记得冚死我，闹醒我咁样。
0: 我真事嚟嘅呢个系
2: 真嘅，我自己嘅。
0: 你担心啲咩咧？
2: 唔系，即系你唔担心。担心唔知自己会变咗个咩人啊？
1: 咁但系冇噶，当你变咗嘅时候咧，你就歪你变成你嘅道理嘅。
2: 系啦，咁所以有人提醒咯。
1: 如果真冚你啦，
2: 我系啦，冚死你。唔系，因为譬如好似踢波咁样，我哋踢嗰啲队你知噶啦，系
0: 边啲队？你讲你平时嗰队，
2: 平时嗰队系啦，即系嗰啲系
0: 星光熠嗰队。
2: 系啦，咁好多人噶嘛。
1: 系啊，
2: 咁啊。几十年咁嘅队波，咁啊有新人加入啊，有啲啊几廿年嗰啲前辈啊，天王巨星都有啦，咩人都有。咁有啲咧就好怒嘈噶嘛，就成日会闹人啊，成啦，跟住就慢慢啲年纪大嘅咧，又会变咗以前都好脾气嘅，又会咁样咧系咁喺度闹啊，闹啲自己友啊，交得咁衰啊，喂唔传波啊，
1: 但其实自己冇喐到，
2: 识踢噶系啦，自己闹你咯，
1: 明
2: 系啦，可能佢都系学人哋噶，咁我哋都会有成日喺度倾噶，譬如我以前同阿天明咁样，我
0: 系啊。
2: 哦哇，咁即系我哋俾佢，譬如听到佢都好烦啊，啲某人咁样，跟住我哋会喺度讲话，唉，唔知我哋第时老咗几多年后会唔会咁样咧？
1: 肯定会。
2: 跟住我哋，所以我就会互相提醒我话，哦，如果我第时咧，我哋继续仲喺呢队波踢咧，廿年后我哋变咗咁样咧，咁人哋啲后生好难顶噶嘛，到我哋系嗰啲即系人哋话即系老屎忽咁样，系咁啊烦，系咁嘈，跟住我就话，咁我哋两个提一提大家好，真系好乞人憎，人哋憎你都唔知喺后边。
1: 但我觉得冇噶，因为我哋而家队波都系发生紧呢样嘢，篮球。
2: 其实好多运动
1: 系啊，
2: 群体嘅。
1: 当你见到佢哋打法嘅时候，喂，唔系咁走噶，你又会猛噶，你都系会出声嘅。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无可避免。
2: 呢样就或者好啲啦，叫做唔系变态嘛，
1: 系梗系
2: 叫衰格啫，叫做
1: 系啊，即系恃住自己老屎忽。
2: 咁所以冇话即系话嗰啲，即系我嗰阵时就会有种性格，就系如果去到有啲咁。变态癖好咧，即系提一提，
1: 麻烦你啊，
2: 系啦。喂，咁但系呢个佢又算唔算？佢算唔算犯法咧？行过咁闻一闻，
0: 呢个未必算。但系之前咧，今年有另外一个 case， 呢个就肯定犯法啦。有个文员，哇，呢个人真系精心部署啊！如果佢有少少浪漫咧，佢系罗密欧嚟嘅。
2: 系
0: 有个文员，佢就好中意佢个女同事，佢就唔知点样配咗个女同事条锁匙入佢屋企。
2: 哦，呢个唔得，
0: 入咗佢屋企就偷佢啲内衣裤翻去闻。咁呢个就俾人捉到啦。咁呢啲真系差啦。
2: 呢个入屋盗窃啦，直情
0: 系啊，
2: 几条罪啦，咁就属于系。咁但系头先嗰啲就你话佢
1: 好核突，
2: 系咪好伤天害理咧？即系喺度闻，有个仲阿伯仲闻男装底裤，咁系咪？即系有人，譬如你突然间 K T， 你而家发现咗你呢啲底底有隔篱屋阿伯闻过你条底裤，你嬲唔嬲佢？
1: 我梗系嬲啦，
2: 你都嬲嘅，
1: 唔知点解会嬲佢咯。虽然，但系总之你做咩闻啊？你咪黐线噶！你有冇试过去公厕啊？
2: 张相
1: 嗱，公厕
2: 几好睇，
1: 公厕。跟住黐我幅相喺个底底度嘛？你有冇试过去公厕啊？咁而家。新型嘅公厕一粉粉噶嘛，我哋嘅尿兜
0: 咩叫一粉粉啊？
1: 即系一嚿嚿噶嘛。
0: 系啊，
1: 以前嘅公厕有啲公厕咧，咪一排过系铁嘅，你要企上个网度去进行我哋嘅事情啦。

0: 总之你去到个公厕，
1: 佢哋有个花名噶嘛。
0: 总之嗰啲友行到去，无端端洗好多次手嘅。佢喺左边个
2: 洗好多次手，
0: 又洗过右边嗰度洗手，周围洗手，你就知道呢个公呢、這个呢、這个公厕就
1: 系
0: 嗰啲嘢。
1: 老懒都系噶，话说嗰个系，同埋
2: 最臭
1: 有个名啊，佢哋个名叫即系个学几学术嘅个名。
0: 鱼塘
1: 差唔多啦，钓鱼
0: 钓鱼
1: 活动嚟，
2: 钓鱼池。

0: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2: 教育家、
0: 生活家、
2: 体育家、
0: 艺术家、
2: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

0: 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即系你讲下七廿几岁阿伯啦，头先嗰个即系就吓，即系有啲免费嘅嗜好咁样啦，行过即系其实周围都做到嘅呢啲嘢，免费嘅，即系周围问下人哋啲底底啊咁样，
2: 睇下人哋屙尿啊。
1: 跟住咧，得日七廿几岁咧，但系都识好多嘢玩嘅，吓喺日本都一样嘅，即系其实会唔会到呢个年纪咧，
3: 有心有力啊？你想话
1: 即系其实咩国情？咩文化都好，你去到咁多年纪咧，你就唉，我中意做嗰样就做啦。你话知你点睇？尤其是你又唔使养屋企，有啲钱剩低嘅时候，好似啲日本有个咧喺即系和歌山，和歌山咪即系好出名，浸温泉嗰度啊，应该系白滨嗰边啊。咁啊，有个77岁嘅富豪，就系、是、自称嗰啲咁嘅4000人斩啊，叫做
2: 系，
3: 即系一生发生过关系嘅人，去到4000呢一个庞大嘅数字，
1: 系啦，乱晒龙噶啦。咁啊，佢啊娶咗个22岁嘅 AV 女优，呢、這个我都未听过，
3: 叫咩名啊 ？AV 女优叫
1: 衰藤早贵结
3: 哦，
1: 分即系衰藤早贵啦，叫做
3: 系
1: 吓。咁啊，同佢就结咗婚冇几耐，跟住咧喺2018年嗰阵时咧就过咗身啦，阿伯。咁啊，留低咗个遗嘱咧，就话将所有嘅遗产咧，就捐俾嗰、那个可能即系佢喺嗰个市啦
2: 吓，
1: 即系嗰个叫和歌山嘅县啦，嗰、那个市叫叫田边市啦，可能佢要长大嘅地方啦，就所有遗产咧一蚊一毫都捐晒去，全部捐数，全数捐出啊，
3: 捐出去俾公共嘅，
1: 俾政府咯，
3: 俾政府嗰期
1: 系啦，咁啊有成15亿日元，咁啊折合应该差唔多七八千万啦，
3: 都好多嘅，
1: 都成亿港币噶，梗系多啦 ，cash 好巴闭啦，咁啊同埋呢个廿二岁嘅 AV 都谂住即系嚼佢噶啦，应该系，咁啊但系
3: 点解唔俾嗰个 AV 咧？咁你娶佢翻嚟，你又唔俾啲钱佢咧？
1: 真系奇怪咯，你又唔系唔中意佢，但系即系得意喎。咁而家后屘就咩嘅？嗰、那个而家就查一查咧，就话嗰个伯咧系即系
3: 被谋杀啊？
1: 可能啊，因为饮咗啲嘢咧，跟住就慢慢即系一发现佢。即唔係话自然死咁样嘅，但又未起诉佢，有咁嘅怀疑性咯。
3: 逐啲逐啲，每日俾少少你饮，饮、到你就离开呢个世界上。但系遗嘱又唔写你，
1: 系咯，佢又系啦。
3: 咁做嚟做乜？就嬲你唔写我。
1: 佢有出个咩嘅，出个声嘅，搵人去打官司嘅呢、這个 A B 女，就即系屋企人嗰啲都有嘅，就话个遗嘱系假啊，跟住咁啊，当地政府去查之后咧，就佢哋话即系嗰啲签名啊，各样嘅笔迹啊，都系觉得系真嘅。咁同埋你其实都好难打得甩㗎啦，啲条数都话交俾政府啦，咁政府梗係都系帮政府㗎啫，除非你好离谱啦，啲钱都系政府㗎啦，唔通攞返出嚟呀。咁所以即係你70几岁嘅，我就係想讲就係咪去到呢个年纪，你就你自然你个人呢都系已经系，可能佢都觉得我又仲有几耐呀，我90岁都系90岁咪得个10零年，我又玩唔玩啊？我话知你啦。不过呢个就玩得，啲人就话佢玩得叻啊。反而啲留言咧就话呢个伯啊叻，即系佢真系叫识玩啦。
3: 喂，你有冇立遗嘱嘅咧？其实
1: 咁早立遗嘱，大家嚟试咩？
3: 冇啊嘛，即系我哋啲年轻人唔会留啲嘢噶嘛，即系一个正常嘅人都唔会真系立遗嘱噶嘛。
1: 好有。

0: 你会
1: 得几廿蚊一户口，唔知立咩遗嘱？
0: 唔系咯，俾埋你
2: 点立足啊？有
0: 遗嘱整嗰样嘢，揾律师都唔够钱啊！
1: 系，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啲案件咧，唔净止日本，外国都好多嘅。有啲小片即系我哋可能攞嚟拍嘅，有时就系话有个好老嘅富豪阿太咁样，咁啊。佢就係真係得錢嘅啫，咁啊，你每一日咧起身就攞塊鏡睇下佢個鼻度，咦有鞋，唉，仲未去啊，咁啊自己好失望啊，即係啲笑片係咁樣拍噶嘛。
0: 不過去到某一個年紀係咪咧？即係除咗你話即係我唔理咩都去玩，咁另外就係有啲話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就掉翻轉頭啦，你年紀大嘅咧就中意後生女啦，啊年紀大嘅女人都中意後生仔啊，又望到又好精神啊咁樣。
1: 好精
0: 嗱，你嗱我系大啲啊，咁你大家都即系大都未大到。
2: 但我褪翻过先，我系近你嗰边多啲嘅。
0: 咁但我哋都未大到系嗰啲，即系会系一见到而家啲十八廿二啊，哇，好精神啊，好开心啊嗰啲啊。
2: 你唔系喎，你成日研究精神小妹喎、
0: 啊。精神小妹唔系
1: 嗰个系我哋纯粹睇个事件。
0: 系啦，精神小妹就唔系嗰啲咁精神。
1: 调翻转啦，嗱，若果我哋唔系做呢一行，你 會接受到俾人哋包养咁样啊？
0: 男人啊，
1: 女人正常。
0: 唔知啊，我哋系只男啊嘛，
2: 我哋接唔接受到女性包养我哋？
1: 系啦，
2: 咁对方系咩样貌，同埋我哋要做啲咩嘅？
0: 废话，唔通真系十八岁？
1: 唔通真系精神小伙妹咩？
0: 十八岁
2: 咁唔系咁，如果佢系一个大我几年啊，哇个样又好靓啊，咁样
1: 冇几年，起码都六七十，七十几岁咁啦。我当七十岁，
0: 一定要极端啲噶，
1: 极端啲噶，
2: 冇可能
1: 睇
2: 啲，咩可能？你得唔得？
0: 我唔得，
2: 唔系咯，
0: 我八岁得
2: 吓，
1: 啲啲人
0: 十岁嘅时候，你包
1: 即系七啊岁唔 OK，
0: 七啊岁都
1: 因为太耐啦，等
0: 七啊岁有机会仲行得走得噶嘛，走得噶嘛，
1: 都问我成日啲 friend 会问我你得唔得，唉鬼叫自己穷咩，即系我会咁
0: 你得嘅，
1: 我 OK 啊 OK 啊，你包养我可以。

0: 场合度，大型嘅 event，
1: 系
0: 当其时我隔篱两个位度系超级嗰、那个 event， 虽然大型，但唔知点解我可能唱片公司嗰次啊摆到靓位，嗰、那个系一个超级巨星嚟嘅，即系唔系吴业坤嗰啲超级巨星，真系人哋嗰啲系
1: 男啊，
0: 男啊，唔系 MJ 咁夸张，香港啦，
2: 即系你同一齐
0: 天王巨星啦，
2: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0: 跟住一齐企，跟住咧嗰个活动嘅老板定系超级高层啦，总之最大噶啦，超级高层啦，总之最大噶啦，一个女人啊，女人嚟嘅，跟住我嗰阵时二十岁啫嘛，都青靓白净啦，加埋少少当其时嗰啲白无常嘅化妆，
1: 又造型啊，
0: 跟住咧见到我打招呼，哦咁点头，超级高层啦，总之最大噶啦，一个女人啊，女人嚟嘅，跟住我嗰阵时二十岁啫嘛，都青靓白净啦，加埋少少当其时嗰啲白无常嘅化妆，
1: 又造型啊，
0: 跟住咧见到我打招呼，哦咁点头，跟住咧一个活动嘅性咧，咁我嗰个天王巨星就系喺中间啦，跟住嗰个劲人嘅女人就系喺隔篱啦，咁我就喺个女人隔篱，我又
2: 总之你两个就夹住咗个女士啦，
0: 系啦，跟住佢只手开始摸我大髀，
1: 系
0: 喺度手游啊，
1: 手游
0: 一番，
2: 系
0: 跟住哇咩嚟哇大佬，跟住我又新人，我又唔敢出声，
1: 系啊，
0: 跟住嗰个天王巨星就望到咯。好精靈嘅啲黃星，即係一眼關十嗰啲，跟住望到，跟住咦咦，哇，咦咦，
1: 啱呢件啊！
2: 咁佢有冇做啲咩個天王巨星？
0: 佢冇啊，喺度笑咯，跟住喺度望啊，咦咦，哇，哇，
1: 你又好尷尬啦，
0: 尷尬啦，又驚啦，又從嗰都未識啦，我梗係知嗰個天王巨星邊個啦，
1: 係，
0: 跟住但係我未識佢噶啦，嗰時師大唔識噶，跟住咧完咗之後咧，嗰個女人咧係捉住我，又同我講：，你係新人啊？边间公司啊？咩唱片公司咯？哦，点揾你啊？咁样咯，我揾唱片公司揾你啊！即系我就系咁，系咁多啦。我冇，跟住好惊，跟住走咗去。我揾个公司得噶啦。
1: 咁而家谂翻起有冇少后悔啊？
0: 都唔会嘅，嗰阵时我咁细个。
1: 但你
0: 因为嗰个人都成嗰个年纪，大佬
2: 佢大你几多嗰阵时候？
0: 我睇佢目测都成五六十，六十噶啦，
1: 十几年前
0: 廿争四廿年，大佬女人。
1: 我哋成班 friend 都冇嘢唔做噶嘛，即系都癫癫地咁。
2: 你讲即系你嘅朋友，
1: 我哋嘅朋友啦，我哋圈子啦，咁啊全部都癫癫地。咁啊有个朋友就做夜场啦，系嘛？咁但系佢系做男仔嘅夜场。
0: 咦，系点样？转头翻嚟讲讲。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晚上11:37，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8: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

0: 台已经上架。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家麟。
2: 咦，头先你有份工，你话见过好
3: 十激噶，几年前咁啊，成班兄弟咁啊，有啲造型啊，我哋都叫咁啊，有个朋友就话声称开夜场嘅，咁啊啲有牌嘅地方啦，需要男 PR，
2: 就讲明喎佢
3: 系啊，个咦 OK 喎，上去玩下咯，咁啊见下工啦，咁啊跟住。嗰、那個經理啦，咁又啊咁啊，你有啲咩要求啊？我其實咧，我最想咧就俾人包養。咁你睇下有冇
2: 講真定
4: 係？即係你係想整蠱佢嘅？
3: 其實我哋想去見識下。
2: 咁佢真係，如果係話 OK， 咁你點啊？真係有
3: 主動埋嚟，
2: 真係有客喎。咁即係你都 OK 啦。
3: 即係十幾年前咁啊 OK 咯。咁跟住我有個 friend 咧，就真係。建成功，但佢唔系俾人包养，佢系喺个场度做 PR， 咁好笑啦，真系即刻叫佢，喂，你个 friend OK 喎，高大靓仔，踢硬咁样喎，咁啊跟住即刻试衫，
2: 真系嗰啲叫做武男噶咯，
3: 系啊，
2: 牛郎咯，
3: 系牛郎啦，咁啊，哇，笑到我哋一试完套西装出嚟，真系粉红色噶，大佬，
4: 咩粉红色啊？你讲紧
3: 成套西装啊，
4: 个身体部分粉红色
3: 咧。我 friend 就因为点解佢话佢似 T 啊，似韩仔咧，就因为单眼皮。咁但系原来香港咧唔系好 buy 啲阿太，佢做咗一个礼拜俾人炒咗。
2: 以前就好兴，唔系而家兴，以前唔兴。
3: 以前系啦，咁我跟住佢话唔算啦，攞个经验咯。
2: 以前十几年前未咁兴韩风啊嘛。
3: 系啊，咁啊，哇，跟住笑到我甩碌啊，直情。
4: 其实你都几大胆噶，喂，如果你去得嗰啲地方见工，嗰啲友肯定全部都系有背景啊，或者系有组织噶啦。咁如果你知道你玩佢，或者系
3: 我哋真系纯粹想。唔系咯，啫嘛，
4: 困住你唔俾你走，你咪死。
3: 唔会
2: 嘅。你知唔知牛郎呢啲都好恐怖噶？你开嗰啲，你话梗系有背景啦。即系你玩佢份工，你梗系危险啦。你但系嗰啲客啊，嗰啲客有时都好劲噶嘛。嗰啲客嘅女人，你点
3: 知咩富豪哥？
2: 个女又得，
3: 系咯，
2: 佢老婆又得，
3: 系啊，或者死咗另一半嘅又得，
2: 乜都得，总之系有钱嘅，因为嗰啲男即系请男仔坐嗰啲咧，即系呢啲叫吓
4: 牛郎
2: 啦，系贵过女嘅，即系一般系贵，同埋嗰啲好似好无底深潭咁样嘅，即系男人好多时出去系逢场作戏应酬，系啦，今晚去个咩夜总会啊，落 club。听日都唔会再去啦，见都唔会见同一个女仔啦，即系男人好多系咁样噶嘛。佢一新人可能去，喂佢一阵去几次，跟住咧有好多仲系即系见嗰个女仔话，下次千祈唔好搵翻嗰个，即系冇感情噶嘛。但系调翻转，女人系好多时会话
3: 玩出感情来，
2: 玩咗感情，即系佢要 keep 住搵翻个人捧场噶嘛。直情系听过喺内地有一单新闻，应该系上海啊，好多年前。一间好大好大嘅
3: 牛郎店啦，
2: 牛郎店，跟住开嘅人都好八炮嘅，话说当年，咁啊，跟住就入边嘅去嘅女人全部都好猛噶啦，非富则贵，好似话说有个牛郎，咁、那个女人就长期揾佢嘅，咁啊，跟住就越送越有钱嗰啲唔使讲啦，生日啊成啦，送到直情系话
3: 有车有楼有表啦，
2: 游艇都有埋啊
3: ！Oh my god！
2: 送游艇，但系一只游艇几千万啊嘛，即系新游艇。
3: 起码啦，
2: 你如果你送得唔会送只快艇俾人啦，
3: 送只名啊，
4: 旧旧地嗰啲唔会嘅，
2: 旧旧地攞嚟 wake board 嗰啲唔会啦。
4: 咁就咁跟住点咧？咁我唔使做咯，嗰友。
2: 跟住传闻啫
4: 吓，
2: 不过而家个网上都有传闻嘅，嗰个牛郎。俾嗰个女人个老公知道咗
3: ，Oh my god！
2: 即系好多年前，可能都仲未即系咁严啦管制，但系同埋都系唔知真定假咧。但系网上就流传话佢俾嗰人卖起咗，打死咗噶啦，
3: 买空
2: 打死咗，嗰间场都执埋。即系人哋咁猛，所以你话玩呢啲啊，无论系开嗰个同个客嗰度都
3: 系
2: 好劲，
3: 都系大剂嘅。所以其实我哋都系咧踏踏实实咁搵翻份工。
4: 但系我呢啲，我听过我啲朋友真系有啲亲身经历。
3: 系
4: 我一个女仔 friend， 咁佢有一个女仔 friend 就系唔靓嘅，上咗少年纪啦咁样。咁唔知点样咧，就俾身边有个朋友带咗去佢啲牛郎嘅场。
3: 但系单身嘅本身都
4: 单身嘅一个女仔， okay, okay. 即系都可能都外形唔系几好啦，又唔系好有钱嘅，
3: 好温柔地做外形唔系几好啦。
4: 做普通職業嘅啫，咁啊點知咧去得多嘅時候咧，佢就中意咗其中一個
3: 沉咗船，
2: 中意個牛郎啊嘛，
4: 中意牛郎。
2: 其實好易，即係男人出去玩你嗱，我哋唔係話男人幫男人，男人真係冇咁易。
4: 你會有個護心鏡喺度，你會知道喂呢啲。 逢場作戲嘅啫，
0: 分得開嘅，
2: 同我老婆邊有比啊？大佬呢啲即係又都唔知俾幾多男人摸過咁，即係咁樣諗咁樣講嘢噶嘛。跟住但係好多女人就佢都知呢個男人都係亂曬龍噶啦，一定都唔知坐幾多個，但佢都係控制唔到自己個情感啊。
4: 佢哋係應該
0: 價值勁，
4: 應該係有一個教佢哋嘅方法。
2: 咁但女點解唔教埋啲女呃啲控制男人咧？但係教
4: 男人可能中意新鮮感，女人係中意個墮入感。咁個女人咧就中咗毒，點算咧？就俾人就俾點？有個人就約佢喂。不如我同你去買個街嗰度食嘢啦，因為平時咧我啲即係都係爸爸爹哋咧就唔俾我哋出街噶，困住我哋喺嗰度咁啊，佢信喎。咁我去到出邊行街嘅時候，哇好開心啦，終於可以同你喺食飯咁樣。點知喺街就撞到嗰個爸爸，哎呀，點解你兩個會喺度噶？咁然之後咧，
2: 再做戲，
4: 個仔仔咧就因為呢件事咧就俾個爸爸捉咗翻去啦。咁我同佢，唉，我咁特登出嚟為咗見你，俾人哋知道咗，而家爸爸要罰我錢啊咁樣。咁嗰個女仔就諗就真係，哎呀係咧，就俾咗個錢，
0: 唔好啊，
4: 好唔好啊？就俾個錢。咁後屘就可能呢件事太瘋狂了，就俾身邊其他人知道咗，勸佢喂，好似係局嚟嘅喎，
3: 天仙局嚟啦，
4: 局嚟嘅喎，咁啊唔知嬲尾點啦，唔知有冇再繼續沉落去啦咁樣。
2: 喂，係呢啲係男同女分別咯，好多女仔去玩下玩下，開頭都係諗住玩咧，就算咧係聽聞好幾平時幾叻都好啦，喺公司做幾高層都好啦，
0: 幾 cool 都好啦，
2: 精明係幾 cool， 跟住或者你做生意幾叻都好啦，但係你去到嗰度咧，你都變咗好蠢嘅。
3: 直情係電影，
2: 因為你有你擺放投放咗你嘅感情落去，
3: 感情啊、金錢啊、時間啊。
2: 日本咪慘咯，日本 A V 女郎 A V 咪嗰度優啊，咪好多即係沉淪曬喺嗰啲牛郎嗰度咯，搞到破曬產啊，跟住即係又人又冇，錢又冇，跟住翻工又翻得衰，跟住可能炒埋佢，跟住冇曬錢又好唔開心。轻质就即系身败名裂啦，嗰啲 A V 女优，跟住就大质就好多，其实都为咗啲牛郎自杀咯。
4: 有好多就为咗啲牛郎做埋啲即系带毒品啊，然之后又做好多即系好犯法嘅事。但系我有睇过咧，嗰个最红嗰个牛郎，你有冇见过啊？长头发嘅，成日着白色西装
0: 嘅，
4: 哇个样系点望到佢，即系不知道吸引力从哪里来啊！
0: 即系非主流嗰头嗰样。
2: 佢系熟客
4: 嘅
2: 喎，
4: 佢好犀利嘅话，佢搵钱嗰个程度系正，
2: 唔系摆明嘅，摆明做呢啲，但系你啲人绝
4: 对系为咗捧你场。
2: 嗱，即系男人又有另外一样嘢，你如果你去到咁犀利，有一个妓女，已经出晒名啦。呢个哇，呢个城中名
3: 万人斩，
2: 万人斩，万人斩。但系有啲男人，尤其是有少少。新唔好话名气啦，或者有少少身价啦，即系可能某公司嘅高管嗰样啊，咁佢可能反而咧，男人就会惊，哇我唔好去搵嗰个啦，咁咁巴闭咧，俾人影到啊，俾人知啊，仲衰，男人反而会信嘅。但喺日本都得意咯，你出名啲女人就我嚟搵你啊，排队噶。
4: 但唔系、另外一样嘢，我听到啲人咪会出特登去日本去搵嗰啲 A V 女仔，然之后百日令到佢哋做交易咁样。
2: 有，
4: 即系咁又系另一种嘢啦，即系叫啊。嗰、那個又點解又會肯要咧？咁
2: 嗰啲係私底下啊嘛，唔係話你而係總會嗰啲公開場合喺度坐，可能你係驚啊嘛，即係 A V 嗰啲，我知嗰啲
3: 就失失埋埋
2: 見面會嗰啲啊嘛，香港好多人參加啦。
1: 想喺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喺沙灘上夾 band 表演嘅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咗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5: 我想咧透過呢個大慶電波咧，多謝我老公啦。我咧係有情緒病啦，咁佢對我不離不棄啦，咁我哋結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給我水。當中咧期間咧都有試過即係病發咯。但是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不离不弃的，所以好多谢他。
6: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7: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8: 在回忆里走失
9: 新城劲爆，
10: 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2: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飙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填词 Eke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0: 我唔知咧，今日咧咁多七十几岁嗰啲新闻咧，
3: 又有咩事呢条友？呢次
0: 就女性嘅，头先都系七十几岁都系阿伯啦，无论香港定系日本个啦，呢个就香港嘅本土嘅婆婆嚟嘅，
3: 系
0: 七十岁嘅婆婆，跟住咧有咧就话廿次偷窃案底嘅经验啦，已经系啊，
3: 偷廿次啊，好重犯嚟嘅，
0: 拉到廿次，
4: 惯犯添，
3: 惯犯
0: 唔拉嗰啲都唔知几多次嘅啫。
3: 系
0: 咁啊，今次咧就系喺七月嘅时候咧，喺沙田咧一个商场一间咧便利店度咧就偷咗四盒柠檬茶咧。
3: 系
0: 咁啊，啱啱就今日啦，咁就喺呢个嘅沙田法院嗰度咧就提堂认罪，就话判监一个月。
3: 嗯，
0: 咁啊一路睇翻佢个报告啦，咁啊。佢背景咧就好似即系系咪好坎坷咧？因为咧辩方求情嗰时咧就话被告背景坎坷，
3: 即系好穷嘅屋企，
4: 系啦，一住喺啲铁皮屋啊，
3: 咁大个女未饮过柠檬茶咁样嘅，
0: 咁样系啦，咁样讲啦，辩方系通常咁啊，因为咧就未能咧即系诞下佢个仔啊，儿子就遭咧就丈夫抛弃，即系想生个仔应该系生唔到，就个老
3: 咁啊，好多年前啦，应该七十几岁就应该呢，
0: 而咧就患上精神病，
3: 嗯，
0: 咁系啦，呢啲其实都系。
4: 阴公嘢咯，
0: 你嗱，如果就咁听落去偷嘢，你好饿好穷去偷嘢，未必系精神病，
3: 系
0: 你真系可能真系一时肚饿啊、贪念啊咁样啦。咁但系咧，跟住咧就再查下佢记录，呢、這个处理主任裁判官啊，呢、這个嘅郑几航质疑指佢咁坎坷底下。都有三个物业，都可喜可贺啊！
3: 哦、你嘅质疑即系质疑佢啊，系嘛？哦，
0: 系啊，质疑啊，系啦，佢质疑啊，呢个裁处理主任啊，裁判官啊，啊，佢质疑啦，原来查到有三个物业，佢咁样都叫做坎坷，即系可喜可贺啦，咁样。唉，
3: 咁但系有冇讲佢之前偷咗啲咩咧？即系廿几次冇讲嘅，净系话今次四包柠檬茶啫，
0: 冇话系啊，咁。咩都有下，
4: 但佢应该都系专偷便利店落手嘅。其实我觉得呢个系癖好嚟嘅。因为好多即系偷嘢啊，跟住衰咗嘅人咧，其实背后都唔系冇钱噶。你偷亲嗰啲一个几毫嘅嘢，
0: 算唔算变态啊？
3: 偷柠檬茶冇乜嘢啫，
0: 又唔算啦。
4: 我觉得系一个行为嚟噶，精神嘅行为嚟噶。佢觉得哇，我
0: 但完全唔系为钱，
4: 系啊。你偷柠檬茶咁，
3: 咩意思？佢就系中意嗰个刺激嘅感觉，
4: 系咯。
0: 嗰几边度值钱啫？四盒柠檬茶。而家計到盡噶啦，今日因為嗰幾盒檸檬茶咧，就係產品就係為呢牛奶有限公司所擁有嘅財產嚟嘅，咁啊加埋都係三十蚊啫嘛，
4: 賣咯，即係你要
0: 貴噶啦，檸檬茶四盒三十蚊買得算貴噶啦，
4: 都貴噶啦，三十蚊四盒。
0: 咁但係呢個真係心態呢啲可能係係咪嗰個刺激啊滿足感嘅咧？如果你細路仔又唔出奇。就你而家系七十岁，
4: 其实我都有啲个人经历嘅。我细个系有试过嘅，系同一班 friend 去做呢样唔啱嘅嘢。
0: 唔多嘢。
4: 咁啊，后屘有个同学就分赃唔匀。
0: 嗯，
4: 我哋去文具铺。
3: 嗯，
4: 喺呢度附近嘅啫，因为我喺呢度大。咁啊，跟住咧，嗰个同学就同老师讲啦：，唉、哎，佢哋啊，我哋lunch 出去嘅时候啊，就一齐去偷窃啦。咁啊，跟住唔系啊嘛，跟住就大镬啦。
0: 嗯。
4: 又要

0: 又话要考虑报警，跟住咧
1: 家长嗰啲一定通知啦，
0: 系啦，咁家长全部见晒家长啦，
1: 打到你呕，
2: 几大个到啊嗰阵时？
0: 我嗰阵系中一啦，好似
1: 都打啦，
0: 打到黐肺啦，我哋嗰个年代，咁跟住仲要去翻嗰个文具铺个老板有嚟学校开会嘅，咁就话唔紧要，你哋写悔过书，同埋而家你哋认咗道歉就算数啦，
1: 都算系
2: 好好喎，咁呢个
0: 好啊，咁啊唔使报警处理，
2: 我都见系你讲，
0: 咁啊跟住后屘就
1: 你都见过去偷啊，
2: 系啊。唔系啊，偷咗佢啱啱讲呢样嘢咧，我发觉咧，我曾经去过一间书局，咁啊买嘢啦，咁啊跟住影印机，咁然之后后边咧，就见到咦，点解墙嗰度贴咗一张张影印嘅纸喺度嘅？咁啊八卦啦，咁啊行埋去睇啦，咁样我。嗰啲一張影印紙全部都咧學生嘅手冊嚟嘅，佢、
1: 哦、
2: 手冊就即係有個樣啊，有個資料咁、啊、樣。咁我就問嗰個石眼老闆：喂，點解你咁多僆仔嗰啲手冊啊？咁喺度話佢冇呢啲小朋友咧，就嚟我鋪頭咧就偷嘢。
0: 嗯，
2: 咁就俾我知道咗，咁、嗯、我就捉住佢哋，咁但我又觉得佢咁细个，冇理由报警拉佢，令到佢真系前途冇晒啦咁样，咁但系又唔想佢当冇事发生，咁我就叫佢你攞本手就出嚟，我影低佢，如果我再发生嘅话咧，我就会报警啦。
0: 嗯，
1: 你当年有冇俾人影手册？
0: 冇，咁就因为即系
1: 冇贴出嚟嘅，
0: 冇贴出嚟，咁啊全部记大个，同埋要留堂啊，唔准再出去学校外边范围食 lunch 咁样咯。
2: 哇，咁惨啊！
0: 都惨噶，咁但系都惨唔过人哋报警
2: 咧，
0: 系咪先？起码知道哦，原来真系偷夜晚，我哋都系一时贪玩，唔系冇钱噶，笔啫嘛。但我哋
1: 好多都系为贪玩噶。
0: 系啊，
1: 我以前我细个都系啊，我表妹啊，即系我都细个，我表妹都仲细个，唔知四岁定咩，跟住哇，我同佢行百货公司，同佢妈抱住，
2: 偷几串金链咁样啊。
1: 差唔多啊！
2: 咁
1: 劲到游戏机翻嚟啊！
2: 咁劲你
1: 年前攞咗部噶啦，哇！嗰啲
2: 咁劲，
1: 嗰几廿年前嗰啲咩，即真系仲系 Game Boy 前身嗰啲好贵嗰啲啊！
0: 哦，即系红白色，
1: 一
0: 有个火柴人，
1: 系啊，一部机打得一个 game 嗰啲啊！
2: 我想问下呢个表妹同你之前讲嗰个表弟系咪同一个妈噶？
1: 唔同，
2: 哦，
1: 冇咁辣，冇咁夸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前新闻秘书莱维特将于下月加入霍士新闻出任新闻评论员。霍士新闻行政总裁斯科特在声明中说，莱维特在白宫和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经历令他对当今政治格局具有独特的见解。莱维特就说，他会将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积累的独特观点和坦率风格带到霍士新闻。现年29岁的莱维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任职期间他以强硬的态度和敏捷的反应见称，经常和主流媒体记者交锋。他在今年8月宣布离职，说希望花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小朋友。当时他承诺将会继续积极为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及共和党发声，他将于11月1号正式履新，预料将于霍士新闻的评论和新闻节目中亮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桑切斯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为了深入推进各项待决改革，必须团结一致，争取议会给予更广泛、更进步的多数席位，争取社会进步，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决定召开一次特别内阁会议以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于11月29号星期日举行议会选举。他说今次选举是关乎西班牙未来方向的选择。法新社报道，上星期五议会否决桑切斯政府的住房措施，对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亦引发外界质疑这个左翼少数派政府能否维持到原定明年夏天举行的议会选举。里日利亚西南部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当地政府部门说失事飞机上载有32人，包括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展开营救工作，未知伤亡情况。涉事 ATR-42 型客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准备前往当地的经济中心拉各斯，在当地时间早上大约9点从雷达消失，其后在翁多州一个海军基地附近跌入河中。在社交平台流传的相见到现场河上漂流杂物以及疑似飞机的碎片。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举行特别会议，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管理局成员进一步实地视察，详细审视所得资料后，确认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批准中心由今日起全面恢复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自7月8日起暂停中心17项可提供治疗服务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和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其后接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事件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去信要求中心落实一套具体的改善措施。

0: 以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管理局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根据要求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并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包括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管理局亦知悉主要涉事人员已经从中心离职，中心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北区医院扩建地盘，昨日下午有一名工程人员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经初步调查，事主是测量师，近日受工作问题困扰，相信他从一个临时办公室的楼层堕下。警方在场未有检获遗书，事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北区医院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话，院方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向工程总承建商了解及跟进，敦促总承建商必须尽快向院方提交报告。院方对事件感到难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7: Hello， 早晨。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海印。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究竟在你的心目当中啦，怎样去定义为一个开始呢？是一个时间、一个数字，还是某个年纪呢？对于我来讲，每一次某些事情的结束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开始。

一首好好听嘅歌系嘛？听下听下，咁样就几分钟啦。喺你嘅心目中觉得，快乐嘅时间或者喜欢嘅嘢咧，总系好快脆会结束咁吓。呢个纯粹系一种好主观嘅感觉嚟嘅，因为上天好公平嘅。每日咧，每一个人咧都系有24个钟头，究竟喺呢24小时入边，你会点样去度过咧吓？选择啦，继续喺度自怨自艾，喺度负面情绪交织，互相影响住之外，还是觉得过咗去嘅就抌埋一边算啦。

先听紧嘅 FM 99.7新城资讯台嘅情浸记，你好嘛？我系情海欣，情主播。我哋今日首先啱啱听过嘅歌曲作品啦，有嚟自彭羚嘅一首《抱着你的日子》，接住系有哥哥张国荣佢嘅《夜半歌声》。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就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池益健捞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8: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 ，Hello， 你好嘛？多谢你，多谢你支持我，我系情海恩，情主播。

呢种就系江湖地位啦，虽然可能已经比起以前嚟讲喺乐坛啦，冇咁活跃，冇咁多产，但系始终呢个江湖地位咧都系无法代替。Madonna，You must love me。

除了唱歌、电影，当然还有他的家庭生活啦，都是我们相当留意的。近排多了在一些不同的平台再次见到他出现，他是张柏芝，忘记忘不了。这位朋友都很厉害，都横跨不同的年代，我们都是会记住他。

0: 要。凌晨12: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再次提醒你听紧嘅 FM 99.7新城资讯台嘅《情寻记》，我系程海欣，属于 Gordon Flanders 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不要评论》。这首歌有时咧，我哋生活喺一个资讯科技发达嘅年代，好多时咧通讯好方便啊，所以好容易咧睇到别人好多唔同对事物嘅一啲睇法，我哋不其然咧又想讲埋一份啦。

最宝贵嘅嘢咧，就系识得克制自己。对于别人嘅批评咧，我哋都要适可而止啊，要睇人哋眉头眼额噶。陈绮贞告诉我，之后有阿 Ken 洪卓啦，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师兄，刘浩同埋
2: 大家好。
3: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剛才一路听着这首歌，你是不是都跟着一起唱《太阳星辰》啊？原曲是来自德永英明的《Birds》。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日利亚西南部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当地政府部门话，失事飞机上面载有32人，包括25名乘客同埋7名机组人员。目前已经展开营救工作，未知伤亡情况。涉事的 ATR-42 型客机当时正在执行例行任务，准备前往当地的经济中心拉各斯。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约9点，从雷达消失，其后在雍多州一个海军基地附近跌入河中。在社交平台流传的照片，见到现场河上漂浮杂物以及疑似的飞机碎片。并管工亚运会寻日闭幕，星期日闭幕。新华社在赛后综述话，只评及批评今届的亚运赛事组织混乱、交通堵塞、赛场断网、比赛被推迟等，理由五花八门，都同组委会工作不力有关。播错国歌、国旗升降故障等的礼仪事故，反映赛事承办方有啲草台班子。报道话，大约2个星期之内，今届的亚运组委会同埋名古屋市长先后4次公开道歉，赛会组织工作混乱可见一斑。好多运动员落咗飞机之后，就体会到今届的亚运唔靠谱，系统中查唔到运动员嘅信息，导致唔少代表团成员抵达嘅时候滞留机场几个钟，其中中国羽毛球队干脆自谋生路，依靠公共交通和侨胞租车解决问题。对于大会安排受到外界批评，组委会主席外资源知事大川秀章早前说，认真反思，对为各运动员带来的不便感到抱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在日中关系问题上，他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有长年累积的关系，日本将在这个基础上面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针对共同课题保持沟通，为维护国家利益推进对话，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不过高市表示，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周边的军事活动、胁迫措施以及日本公民安全和人权疑虑等，他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行动。高市早苗又说，政府将会在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将透过今年设立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强化跨部门情报汇整和分析能力。内政方面，高市早苗重申会采取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强调将争取消费税减税法案通过，应对物价高涨，并将于年内制定，明确今后5年国内的投资路线图、增长战略执行国计划，从而实现强劲的经济。英国伦敦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10:30左右，中部、东部及金融城等多个地区停电，据报原因是地下电缆发生故障。伦敦30多个邮政编码区有几千个家庭、办公楼以及交通设施受影响，英国电网公司正在抢修。英国独立报报道，社交平台图片显示，伦敦地铁利物浦街车站出发信息屏幕一片漆黑，车站内的商店亦都停电，大北部铁路有月台照明中断，列车无法在埃塞克斯路站停靠，铁路公司建议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前往目的地。 本港方面，在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五日，渔护署说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星期一大约有1200人到访，游客非常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示，有序入场，今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至于星期三上渔预约名额，桥咀洲星期一有大约1160人到访，渔护署联同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在桥咀洲进行宣传教育，提醒游客亲海礼仪，桥咀洲的人流秩序良好。至于西贡东郊野公园露营地点，渔护署按计划加强咸田湾、浪茄湾和西湾营地的管理。星期日晚上，三个营地一共有大约130个帐篷，署方会继续密切监察营地的使用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二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除有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8: 外汇、
3: Bitcoin、
8: 基金、
3: 黄金、
8: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行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咧请一对好特别嘅朋友嚟到啦，咁啊同我哋倾偈，咁咧见到佢咧好阳光嘅感觉嘅，因为佢笑容好灿烂嘅，咁咧但系嚟嘅时候有少少特别啦，因为要推住个轮椅啦，咁都有啲障碍嘅，有啲困难嘅，但系都我哋好排除到呢啲困难啦，就可以嚟到我哋个录音室啦。咁啊，不如你打个招呼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邓嘉玲。
3: 是 Kelly， 咁啊 ，Kelly 咧，其实点解我哋今次揾到 Kelly 同我哋倾偈咧？咁佢个故事都好特别嘅。咁啊，细细个嘅时候都佢话佢得两个毛嘅啫，细个嘅时候就系得瞓同埋得坐呢两个毛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又同我哋要讲翻俾我哋听啊，究竟点解佢细个时候系咁，或者到而家其实都系咁？而唔单止就系坐同瞓啦，而得而家咧，佢已经好多时咧周围去啦，又周围去讲好多分享啦，咁啊，将佢好多唔同嘅爱去宣扬啦。咁所以就想问翻你啦，其实细个发生紧咩事咧？你可唔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一个简单俾大家知道你个状况咧？
4: 好啊，咁啊，我就本身啦，天生咧就患有一个叫做成骨不全症嘅，咁俗称咧叫做玻璃骨。咁啊，玻璃好脆弱，咁呢一份嘅脆弱咧就系直正喺我嘅骨嘅里面。咁所以我从小到大啦，其实我啲骨骼都系好脆弱嘅。咁唔单止系咁嘅，可能听众都觉得脆弱，但其实个样系点样嘅咧？系比较细粒啲嘅。我通常都会形容为好似差唔多两岁几嘅小朋友嘅高度啦，咁样样。咁亦都系随着一个病嘅缘故咧，所以其实啲四肢啊、身体各处咧，其实都有出现扭曲嘅情况。咁以致到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唔能够可以系企喺度啦，或者行路啊咁。咁喺而家咧，我都系需要靠轮椅去代步嘅。咁啊，除此之外就系呢个病其实都会引发到我个听觉都会有影响啦。咁所以而家咧，我都需要系佩戴呢个助听器去帮助我去即系继续去生活啦，听周边嘅唔同嘅声音嘅。
3: 系都要戴助听器先得咁样样。咁但系我想问翻你嗱，你头先就话你系一个大概两岁到嗰个身形啦。咁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其实你身高大概即系几多左右啊？
4: 预计大家可以攞个尺嚟度下先，咁样就系大概系73cm 左右。系啦，
3: 真系一个好娇小嘅身形，但系咧确实呢个娇小嘅身形里边咧包住咗一个好阔大、好广阔嘅一个灵魂喺里边啦。因为其实你系周围咁去啦，将你唔同嘅信息分享俾大家听啦。但系我知道咧，其实你细个时候反而嗱，而家你周围去啦，咁都真系好叻啦，可以。咁但系你细个时候咧，反而系好好长时间都只系能够喺屋企里边咁样样过，咁但系其实当时系咪因为你出世嘅时候系咪应该一出世其实已经系知道其实你已经系玻璃骨嘅咧？系一出世已经发现定点样？
4: 其实我细个嘅时间，特别喺我七岁之前，其实我系未识得坐嘅。咁我就意识到，因为我眼前见到我嘅哥哥啦，咁或者我啲表弟啦，可以走动喎，可以走嚟走去嘅喎，咁样，但系点解自己唔可以嘅咧？咁系好奇嘅，吓咁即系我表姐同我讲翻，原来喺我细个嘅时间咧，我系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我可唔可以好似表弟咁样可以行路噶？咁样，嗰阵时大概应该系两三岁到啦，吓咁就已经系知道，好似同大家有啲唔同咁样咯，
3: 即系嗰时你就系发现到，哥哥又可以，即系啲表哥啊表弟又可以行，但系你自己就唔系好似佢哋咁。但系当时你知唔知你系有一种叫做玻璃骨嘅病咁噶？
4: 其实完全唔知嘅，到我真系发觉，原来系 间唔中啲手啊脚啊就会痛。咁、我谂我最深刻咧就喺我六岁嗰阵时，就系、是、我印象中嘅第一次经历，真系骨折嗰种嘅痛喺、我嘅大腿嗰度。吓、咁就辛苦啦。咁随后开始慢慢大啦、就知道原来自己个身体系会间唔中就会咁样，但系嗰阵时都唔知道系咩回事。真系唔知道，因为始终都系细个啦。咁同埋亦都系意识到爸爸妈妈照顾我其实都唔容易。咁、所以亦都。你问我有冇问过呢，我都冇乜印象，但是我自己个意识就会觉得爸爸妈妈照顾我亦都好唔容易，所以我都唔会话特别去问点解呀，点解会咁呀，扭计，即我唔好，我印象中我妈妈都话我好少扭计即是唯一系真系每一次受伤之后我个情绪系比较会低落，同埋会喊啦，因为小朋友始终一痛就会喊啦咁样。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咁你头先讲咧就话啊，去到你大概可能六岁左右啦，你就尝试到你人生第一次嘅骨折啦，就好痛咁样样咯。咁但系其实到到嗰刻，其实爸爸妈妈都冇同你讲过，其实你系个哦，其实你系有咩病，所以你会咁样，系冇讲过呢啲嘢俾你听嘅。
3: 冇嘅。
2: 但是本身你出世之后，其实他们是知道你有这个病，只不过没跟你说。
3: 知道，其实那时医学的原因啦，没有现在那么昌明啦，所以真的发现我的身体比较有个特殊或者残疾呢，是我出世之后。医生就已经跟我妈妈说，BB 女身体应该有些问题。

0: 咁罕见嘅病嚟讲，我父母其实真系嗰刻都好晴天霹雳、嗯。
1: 哦，即系其实佢哋自己都未系好接受到呢个状况。
0: 系啊，唔容易咯。
1: 因为嗰时其实就系、见到你出世嘅时候，啲骨可能个成长同其他都唔同，其实就已经知道咗系呢个病。咁但系只不过爸爸妈妈就冇特别同你讲咁样样。
0: 系啊，
1: 咁、但系你屋企系咪都有哥哥或者其他人咁样噶？咁、哥哥嗰啲有带你几多？佢知唔知道呢个情况？
0: 哥哥大我四年嘅，系啦，咁就身体健全嘅，所以从来都冇谂过第二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竟然系先天嘅残障。咁、但系你问我啊，家族系咪有一啲遗传咧？冇。其实历代都冇，咁、所以呢个都系对我父母嚟讲系真系点都估唔到嘅事实。
1: 系，咁但系你头先就讲啦，话基本上佢哋都好晴天霹雳啦。咁你细个见到佢哋嘅时候，其实佢哋咪好即系好担心，或者佢哋都会成日喊啊，定点样样咧？
0: 其实细个，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回忆翻我细个嘅时间咧。虽然大多数都喺屋企啦，咁但系会令到我系观察到好多嘢。即系我谂最大嘅观察就系会留意到父母对于自己嘅照顾啊，或者系嗰种嘅心情咯、曾经我系有见过爸爸匿埋喊啦，咁妈妈好默默咁样工作，忙碌嘅工作之中又会陪我啦，照顾我啦呢啲，咁所以咧，我回忆翻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喺我嗰个阶段嘅年纪嚟讲咧，系思想都算系成熟。即系会谂到父母嘅状况，再睇翻自己嘅身体情况，咁样。
1: 但系嗰时你好细个嘅啫，
0: 好细个嘅咋，其实可能系七八岁到。
1: 但系你已经 feel 到，其实爸爸妈妈系为咗你嘅事好，即系好担心，所以反而你就唔会去问佢哋咁样。
0: 系噶，系。
1: 咁最终系咪都由爸爸妈妈去讲俾你听你身体嘅状况嘅？
0: 系
1: 去到几时同你讲嘅？
0: 好耐啦，真系、其实讲紧即系自己心里面有好多想法，心里面有好多嘢好想做，好想好似一般健全人嘅生活，好想过呢个生活，咁但系源于因为身体嘅限制，所以由细到大都系喺屋企里面成长，咁冇翻学读书啦，咁样样，咁所以好多心愿嘅嘢咧，其实好想同父母讲，咁我到我14岁到啦，咁我就写咗一封信俾我爹哋妈咪，咁就将我自己所想嘅嘢去话俾佢哋知道。咁当佢哋收到我封信之后，好愕然啦，即系冇谂到啦，咁样，咁佢哋都系好触动啦。睇完之后，即系了解到我嘅谂法，咁从而就开始话俾我知道我呢个病系点样样。咁其实可能佢哋唔讲，我自己都会知嘅，因为始终咁多年来自己身体状况，咁但系原来系叫做玻璃骨，原来系会咁样样噶，咁系啦，由嗰刻开始，我哋嘅沟通可以话系打破咗。即系咁多年嚟嗰个嘅框框。
1: 哦，到14岁嗰阵时，咁但系其实系你就写信啦。但系点解你系写信而系唔系选择去同佢讲出嚟嘅？
0: 我谂系觉得啊，即系就嚟成年啦，十几岁啦，咁觉得真系有好多嘢真系想踏出去啦，想突破啦。系咪即系我只会谂，我又唔想以后嘅生活都系喺屋企过，或者只系瞓喺张床度过。咁所以心里面一路都好坚持一样嘢，就系无论系屋企嘅自我学习啦，或者系带住一份嘅好奇心咧，会系即系。会揾好多方法去令自己学嘢啦，系啦，咁样。
1: 咁但系其实嗰时嗱，我见你系用一个写信俾佢嗰个方法啊嘛，咁但系又冇讲出口，系咪你哋一路以嚟都系比较少用呢个方式，即系唔系咁直白去讲自己心底说话？
0: 系嘅，系嘅，系嘅，真系嘅，由细到大都冇嘅，所以我都唔敢话，我唔知点开口啦，咁唯有系写信啦，咁样。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而家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你仲记唔记得嗰封信呢？你就表达咗你一啲想法，包括就系你好想读书啦，或者睇呢个世界。仲记唔记得个内容？大概除咗呢啲，仲冇啲其他嘅感受上嘅表达嘅？
1: 大概都系讲啊，其实好想过一个健全人嘅生活，好想好想认识朋友，好想有一架代步车，即系唔使爸爸抱，即系咁辛苦抱住我，咁好想去认识呢个世界，吓，即系我大概个内容系咁样样咯。
0: 但系你记唔记得佢哋睇呢封信嗰时嗰个情况或者个画面其实系点嘅？你睇住定睇定？
1: 系爸爸妈妈都喊嘅，
0: 即系喊住一路，
1: 同埋话俾我知道，我哋冇谂过，原来你完全唔惊，即系可能其实佢哋都好顾虑，唔单止系要突破，要接触途人要出去，其实佢哋都好担心我接受到呢啲途人嘅目光啦，接纳啦，我谂呢个都系佢哋嘅大前提，咁以至到佢哋都同我讲啊，我真系冇谂过，原来你唔惊咁样，咁我好感恩，就系因为直接就系让佢哋知道我唔惊，所以佢哋都有呢份嘅勇气同我一齐去踏出呢个家门。
0: 即系其实咧，都系靠嗰封信，你行嗰一步就令到你成个人生系唔同咗，包括你，令到你爸爸妈妈个世界都唔同咗。其实你头先有提过咧，就话因为原来你系唔惊嘅，系咪本来佢哋由头到尾佢哋又好惊，亦都好惊你惊嘅咧？
1: 冇错，因为即系讲翻细细个嘅时间，除咗系因为嗰个当时嗰个嘅社会咧，对残疾人士嗰种认知或者接纳啦、配套啦，其实都冇而家系咁个透明度咁高啊，支援咁多啊，咁所以咧，其实都好迷茫，究竟点样带呢个小朋友可以同一般小朋友咁样可以翻学读书咧，系好困难嘅事。咁当然途人嘅目光都系一个原因，以至到好惊我会被伤害。咁所以即系当我真系要出去嘅时间，其实嗰个嘅阶段，其实我哋三人行啦，叫做都系前所未有嘅。
0: 真系好少会三个一起出街，
1: 真系少，真系少。咁爸爸得都会有出街嘅时间，但系好少。到真系出街啦，爸爸就真系好似抱住一个长唔大嘅小朋友咁样抱住我。咁街外途人唔会怀疑嘅，因为以为真系抱住个小朋友咁嘅啫嘛。咁但系到真系有一架代步车啦，真系坐喺度啦。其实你一览无遗噶啦，人哋望住你都系一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对我父母嚟讲，反而我自己觉得我有心理准备嘅。调翻转，可能昔日佢哋担心我，到我真系踏出嚟嘅时候，调翻转到我担心佢哋咯。
0: 系。咁但系其实嗱，终于可以踏到出嚟啦。咁但系你就话其实一路以嚟细个甚少会一齐出去嘅。咁出去系咪都系每一次都系爸爸抱住你嘅？系每一次都系。咁但系你嗰时系就同佢表达就我想有一部车俾我可以自己坐住咁，但系佢哋都会唔会有个挣扎，即系惊你自己得唔得噶？因为你话过你细个时候都有骨折啊嘛，咁系咪好容易会受伤，定还是系点嘅咧？抱你嗰时系咪都要好留意定点嘅咧？
1: 会噶，特别系细个嘅时间，因为医生有讲过就系喺我童年嗰个阶段咧，啲骨咧系特别脆弱嘅，咁反而到我十几岁之后咧，啲骨咧。开始比较系坚硬啲，同埋我谂大个啦，识自己点样 take care 自己啦，咁相对地慢慢一路成长咧，那个骨嘅受伤次数咧就大大减少咗啦，系啦，咁爸爸啦，无论爸爸妈咪啦，其实由细到大都抱惯我嘅，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会有佢哋嘅方法点样抱我，我又舒服嘅，又可以减少个受伤嘅程度嘅，咁样。

0: 但系其实咧，你有讲过你六岁嗰时开始，你就哇人生觉得好痛嗰次，第一次就系骨折咁啦。咁、但系其实你细个，我已经咁讲啦，有到而家咁耐以嚟咧，其实发生过几多次呢啲骨折嘅情况啊？
1: 无数咯，
0: 无数。
1: 我都多不胜数啊！即系特别系细细个嗰阵时，
0: 系啊，因为细个嘅时候个骨系更加脆弱，
1: 更加脆弱。
0: 系。咁但系会唔会喺你啱啱出世嘅时候，因为都得知你嗰个状况比较复杂啲啦。咁、其实会好细个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或者其他屋企人都唔系太敢去抱你，即系会惊整到你咁样样嘅咧，好呵护你咁啊。
1: 反而除咗我父母抱我之外咧，反而会尽量减少俾其他人抱我。就算可能大家哥哥大过咗啦，佢有力抱我啦，都会系要小心啲咯。都会噶。
0: 但系佢哋都都好小心，即系掌握到啲咩方法咁样，即系大家会相同咩方法咁。咁或者可能再长辈啲，譬如可能嫲嫲爷爷嗰辈嗰啲，咁其实会唔会都会唔系太敢去抱你咁样样噶？
1: 惊会整亲我咯，真系，系啊，咁妈妈都有方法嘅，因为妈妈细个都会同我冲凉啊嗰啲，所以系啦、真系只有父母有佢哋嘅方法去抱我就系最安全的。

0: 就唔使卖到咁贵，因为呢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呢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剛才你提過，例如沖涼每天都需要這件事啦。咁其實動動又會好多噶嘛，使唔使有啲好輔助工具去幫手，即係令你減少一個受傷嘅機會咁？
4: 其實都冇咩特別嘅嚇，不過因為見基於我都係比較細粒啦，咁所以我記得細個嘅時候係會用盤嘅，俾我即係好似挨喺度啊，或者坐喺度啊咁樣樣啊。不過你啱啱讲开冲凉咧，即系我细个其实又爱但系又惊嘅嘢嚟噶，即系冇受伤嘅时候咧，冲凉好开心啦，咁样即系坐喺个盆度咁样咧，咁但系每次受伤咧，每一日嘅冲凉咧系我好怕嘅事。
3: 哦，因为佢会整到你受伤嘅位置。
4: 系，我好记得有一年冬天，冬天小朋友好兴噶啦，做好多衫噶嘛，因为妈咪好惊冷亲啊，惊我。咁我只手受咗伤，咁真系痛到完全件衫都除唔到。最后要剪烂咗件衫，即系我好深刻呢个画面，
3: 即系冇办法喐到嗰个位置，就真系会唔会痛到真系喊晒大嗌救命嗰啲咁样噶？
4: 我喊咯，系啊，喊。
3: 其实你细个都好乖噶，即系咁样听你啦，即系你又好明白。见到爸爸妈妈是很特别照顾你，跟住你其实很多嘢都知，即系默默喺心里边，但你又不会问他哋，又好像很明白咁。其实你即系自细都已经是很有呢、这个嗰、叫系咪我哋而家形容嘅同理心，即系你同理到爸爸妈妈嗰种不开心啊。其实
4: 系嘅，呢、这个都是我的性格，系啦，乖，我唔知自己乖唔乖，但系即系妈咪都好多时都会同翻啲佢嘅朋友讲，系啊 ，Kelly 细个好乖噶，即系就算佢几痛都好咧，佢都尽量忍，唔会尽量即系唔会令到我哋难受啊，
3: 咁你头先有讲就话，你即系已经无数咁多次骨折啦。其实喺啲咩情况下会容易发生到咁样嘅受伤？
4: 其实唔一定噶，即系好难嘅，好难预。你系突然之间可能我当同你握手咁啦，咁握手可能用嘅力错咗，咁就会痛啦。又或者系就算系。几小心抱我，十次都好，总会有一次，都会可能是用错了方法，又会痛的了。即我都即多不胜数之下，我都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才会导致是这样呢。是啊，都真的不是说记得100%记得清楚。
3: 咁总之就是其实慢慢长大之后呢，骨的形成或者它已经没有以前小时候那么脆弱，就减少了这些受伤的情况。

0: 方啦。
1: 冇错。
2: 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会再继续倾下关于你细个嘅时候情况啦。咁我就知道你细个时候你就话啊，一路都喺铺床度啦，因为净系瞓同埋去坐咁样样啦。咁但系就哦，原来你细个因为又冇得翻一个学校啦，咁喺屋企里边学习啦。咁究竟系点样学习咧？咁个情况系点嘅咧？咁但系慢慢慢慢，你又读到你最想读嘅学科，咁啊，用咗几年时间先可以完成到呢课程咧？咁下一集翻嚟，我哋再继续啊。
1: 好。

0: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当中法国股市沽压较大，原因是市场忧虑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了35点，升幅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对于近期美债息抽升至几十年的高位，美资的城堡证券就认为背后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加上资本争夺加剧，而并非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上升所致。城堡证券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固定收益销售主管在报告中写道，九月份十年期美债息的升幅几乎全部来自实际收益率，通胀预期相对稳定。而实际收益率即是经通胀调整后的收益率上升，反映出美国经济受财政、金融环境宽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的支撑。报告说，市场正评估经济增长的强度和持续性，以及适应这种增长所需要的实际利率。更高的潜在回报鼓励企业加大对 AI 投资，但相关融资行为以及持续存在的政府赤字加剧了对资本的争夺，他们需要通过提供更高的实际回报来吸引资金。报告又说，考虑到通胀黏性和需求隐性，市场目前预计联储局未来12个月加息大约4次是合理的。国际方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桑切斯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为了深入推进各项待决改革，必须团结一致，争取议会给予更广泛、更进步的多数席位，争取社会进步，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决定召开一次特别的内阁会议，以解散议会，并宣布将会在11月29号星期日举行议会选举。他说今次的选举是关乎西班牙未来方向的选择。法新社报道，上个星期五议会否决桑切斯政府的住房措施，对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引发外界质疑这个左翼少数派政府能否维持到原定明年夏天举行的议会选举。美国白宫前新闻秘书莱维特将会在下个月加入霍士新闻，出入新闻评论员。霍士新闻行政总裁斯科特在声明中说，莱维特在白宫和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经历令到他对当今政治格局具有独特见解。莱维特就说，他会将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期间累积的独特观点和坦率风格带到霍士新闻。现年29岁的莱维特是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任职期间以强硬的态度和敏捷的反应见称，经常和主流媒体记者交锋。他在今年8月宣布离职，说希望花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孩子。当时他承诺将继续积极为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和共和党发声。他将会在11月1号正式离身，预计将会在霍士新闻的评论和新闻节目中亮相。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录得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0岁男童，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星期日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中心继续调查个案。转睇天气， 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4.5度，相对湿度6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Music on board。
4: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7: 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发布声明，证实星期一在该国西南部雍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说这日是尼日利亚的痛苦时刻。涉事的军用飞机星期一在雍多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日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一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今个月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说，日本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令到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说，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是一味地和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也门政府军表示，在经过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之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夏。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夏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指，双方在穆夏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但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经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就说，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财经方面，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当中法国股市沽压较大，因为市场忧虑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3

0: 7点升35点，升幅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对于近期美债息抽升至90年嘅高位，美资嘅城堡证券认为背后原因系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加上资本争夺加剧，而并非市场对通胀担忧上升所致。城堡证券欧洲、中东同非洲固定收益销售主管喺报告中写到，9月份10年期嘅美债息升幅几乎全部嚟自实际收益率，通胀预期相对稳定，而实际收益率即系通过经通胀调整之后的收益率上升，反映出美国经济受到财政金融环境宽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支撑。报告说市场正评估经济增长的强度和持续性，以及为适应这种增长所需要的实际利率。更高的潜在回报值都鼓励了企业加大对 AI 投资，但相关融资行为以及持续存在的政府赤字会加剧对资本的争夺，令到他们需要通过提高更高的实际回报来吸引资金，从而推高债息。转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2度，相对湿度6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在是凌晨四点，由林夕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法国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大高乐号航母在星期一发生火警，火势很快被扑灭，未伤及舰上的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都未受影响。报道说，舰上一处机房先起火，舰上人员和土伦港消防人员很快控制火势，失火可能同希格作业有关，具体原因仍是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核动力航母，亦都是法国目前唯一一艘航母。今年三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启动新核动力航母建造工作，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新航母计划在今个世纪三十年代尾取代大高乐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连日来有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袭击，另外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今个月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的方面正在调查。而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在今个星期一在亚曼海塞卜尔北大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会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其后按要求掉头。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发布声明，证实星期一在该国西南部雍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说这个是尼日利亚的痛苦时刻。涉事的军用飞机星期一在雍多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日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财经方面，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油市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4%。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 1.89%。 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跌至 2.83 亿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金价就上落五大，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差过预期，令到市场对联储局10月的加息预期减弱，不过美元和美债息上升抵消了加息预期下降对金价的利好因素。现货金在大约41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 0.1%， 收报每盎司4156.8美元。有分析员预计，金价短期内要进一步下跌才可以吸引买家大举入场吸纳。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当中法国股市估压较大，因为市场忧虑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 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 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 0.8%。对于近期美债息抽升至几十年高位，美资的城堡证券认为背后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加上资本争夺加剧，而并非市场对通胀担忧上升所致。城堡证券欧洲、中东和非洲固定收益销售主管在报告入面写到，9月份10年期美债息升幅几乎全部来自实际收益率，通胀预期相对稳定。实际收益率即是经通胀调整后的收益率，上升是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受到财政、金融环境宽松以及 AI 领域巨额投资支撑。报告指市场正评估经济增长的强度和持续性，以及适应这种增长所需要的实际利率。转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出市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3.8 度，相对湿度 69%。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Hello，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さあさあ、セクセクさあ。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静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咗收市新高，道指都扭转早段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道指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但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下，道指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0.66%。纳斯达克指数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1.05%。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240美元，创咗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238.9美元，但仍然升超过2%。Meta 微软同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升超过1%。SpaceX 获投行里昂同埋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7.6%。Tesla 就升超过2%。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当中法国股市沽压较大，因为市场忧虑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同埋原油，嚟到舒缓油市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跌幅1.84%。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2美元，跌1.93美元，跌幅1.89%。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跌至2.83亿桶，是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金价上落五带，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差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10月的加息预期减弱。不过美元和美债息的持续上升就抵消了加息预期下降对金价的利好因素。现货金在大约41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0.1%，收报每盎司4156.8美元。有分析员估计，金价短期内要进一步下跌，才可以吸引到买家大举入场吸纳。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邮轮在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灭火。涉事的船只船长报告说，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亦都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分别在今个月的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外有一艘邮轮在今个星期一就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也门政府军表示，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经在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之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之下，经过同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收回穆哈的控制权。报道引述军方消息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俘虏多人，但亦都有部分人员逃离。

0: 政府军仍然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军方消息话，沙特阿拉伯亦都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了几十次的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发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以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由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3.6 度，相对湿度 67%。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每日的生活资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

0: 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才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找一个好朋友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咗收市新高。道指都扭转早段的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

0: 道指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但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下，道指可以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 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 0.66%。纳斯达克指数就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有 1.05%。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240美元，创咗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238.9美元，仍然升到超过 2%。Meta 微软同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升超过 1%。SpaceX 获投行里昂同埋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 7.6%。Tesla 就升超过 2%。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当中法国股市嘅沽压较大，原因系市场忧虑法国政府嘅财政状况。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 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 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 0.8%。中东的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油市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4%。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就收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 1.89%。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跌至 2.83 亿桶，是大约44年以来最低水平。金价就上落不大，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差过预期，令到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减弱。不过美元和美债息上升就抵消了加息预期下降对金价的利好因素。现货金在大约41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就微跌 0.1%， 收报每盎司4156.8美元。分析员预计金价短期内要进一步下跌，先可以吸引到买家大举入场吸纳。国际方面，对于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国务卿卢比奥就说是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并说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的轰炸机撤出英国的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说，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都会进行常规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在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了附近85户的居民。警方之后表示，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邮轮在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涉事船只的船长报告说，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亦都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之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分别在今个月的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外一艘邮轮在今个星期一就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遣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如果發覺咧，嗰個基因變異係有個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員究竟邊個比較有風險啲咧？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風險，我哋醫學上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晝2-3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早上六点半。
3: 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咗收市新高，道指都扭转咗早段嘅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道指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但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 51,267 点，升幅 0.18%。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 7,773 点，升51点，升幅 0.66%。纳斯达克指数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 1.05%。 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240美元，创了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 238.9 美元。

0: 美元，仍然升超过 2%。Meta、微软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升超过 1%。SpaceX 获得投行里昂和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 7.6%。Tesla 就升超过 2%。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0.3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0.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0.8%。中东的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了油市的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89.43美元，跌1.68美元，跌幅1.84%。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2美元，跌1.93美元，跌幅1.89%。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跌至2.83亿桶，是大约44年以来最低水平。金价就上落五大。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差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十月的加息预期减弱。不过美元和美债息上升就抵消了加息预期下降对金价的利好因素。现货金在大约41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微跌0.1%，收报每安士4156.8美元。分析员就估计金价短期内要进一步下跌，先可以吸引到买家大举入场吸纳。据报人工智能初创 OpenAI 正同多间的亚联酋投资基金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洽谈300亿美元的融资。彭博引述消息报道， OpenAI 正同包括阿宝扎比 MGX 在内的多间亚联酋投资基金进行谈判，以取得一笔300亿美元的融资。这些基金将会组成银团参与投资。报道说，亚联酋基金讨论合共投入高达100亿美元，而贝莱德亦都讨论了同银团一同参与今轮的融资。据报 OpenAI 已达到1.4万亿美元估值，洽谈至少300亿美元的融资。OpenAI 在今年三月进行融资的时候，当时估值只是8520亿美元，而 OpenAI 的上市计划就全要延至明年。国际方面，对于美国轰炸机撤离英国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但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属于常规轮换。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边个发出了威胁，并说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地撤离。他说美方在发现威胁之后决定调整部署。不过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访问时就说，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的基地和之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卢比奥说，美国的国防部是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都会进行常规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所以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在上个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报有3辆的可疑车辆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几岁的英国男子。警方之后说，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就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话 WhatsApp 662929666。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俄罗斯传因为实验室人员打翻试管，造成该名女员工怀疑感染肺鼠疫死亡，约200人需要接受医学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这个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华府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愿意向俄方提供协助，但他暂时未就事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目前无需恐慌，但认为事件值得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国务院已经知悉相关的报道，正同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以及其他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莫斯科尽快分享准确资讯。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海事部门消息报道，正在法国

0: 个土伦港停靠进行常规检修的大高乐号航母在星期一发生火警，火势很快就被扑灭，未有伤及舰上的人员，航母核动力设施亦都未受影响。报道说舰上一处机房先起火，舰上人员和土伦港的消防人员很快就控制火势，失火可能和希格作业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核动力航母，亦都是法国目前唯一一艘航母。今年三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启动新核动力航母建造工作，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新航母计划在今个世纪30年代尾将会取代大高乐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邮轮在星期一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正在灭火。涉事的船只的船长报告说，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亦都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至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较早前发布的通报就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分别在今个月的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外一艘邮轮在今个星期一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了收市新高，而道指就扭转早段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可以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一度拖累道指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不过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可以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 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 0.66%。纳斯达克指数就升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有 1.05%。重磅股辉达 Nvidia 在盘中股价曾经升穿过240美元，创了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238.9美元，但仍然升到超过 2%。Meta、微软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升超过 1%。SpaceX 获投行里昂同埋摩根士丹利唱好，股价抽升 7.6%。 Tesla 就升超过 2%。 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 0.3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 0.09%。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4点，跌63点，跌幅 0.8%。 对于近日美债息抽升至几十年的高位，美资的城堡证券认为背后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加上资本争夺加剧，而并非市场对通胀的担忧上升所致。城堡证券欧洲、中东和非洲固定收益销售主管在报告中入面写道，九月份10年期的美债升息幅几乎全部来自实际收益率，通胀预期相对稳定，而实际收益率即是经通胀调整之后的收益率上升，就反映了美国的经济是受到财政金融环境宽松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的支撑。报告说市场正评估经济增长的强度和持续性，以及为适应这种增长所需要的实际利率。更高的潜在回报鼓励企业加大对 AI 的投资，而相关的融资行为以及持续存在的政府赤字会加剧对资本的争夺，他们需要通过提高更加高的实际回报来吸引资金，从而推升债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 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是日寒风，
8: 主持
9: Jackie 文子琪
8: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财资大道啊，7:08啊，咁我哋而家每日咧见到咧，即系世界有大事有大事嘅奇怪啊，本土又有本土嘅嘢发生咁，但本土嘅事咧，嗱不外乎咧都系衣食住行啦，咁衣食住行里边又仲要包埋健康啦，健康就有同医疗系统啊或者设施有关。最近咧都有个大动作嘅，咁一早已经知噶啦，不过呢、這个。就已经是进行中，就叫做试业，就是启德那间医院就试下
4: 分阶段启用
3: 啦，咁啊即系逐样嚟啦，咁啊唔好红一声啦，因为其他嗰啲咧，我哋见咧，就算是大型啊人流多嗰啲都要试噶嘛，又要实人演练啊吓，即系要压力测试。咁呢个咧，全港最大嘅公立医院咧，呢、這个启德医院咧开始试业嘅时候咧，佢陆续就会转移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嗰个伊丽莎白医院嘅服务。咁啊，就逐步到点咧，就一路逐忽啦，就去到后年，即系2028年嘅。咁呢一样嘢咧，即系梗系好啦，又新啦，应该一定会比以前大啊，或者系齐全咁。咁但系究竟个 location 本身同，因为伊丽莎白医院讲真，真系大家可能去
4: 相当方便，
3: 长时间咧，即系都觉得佢咧系 OK。你搭巴士又好，搭港铁又好，其他你即系港铁要行啦，咁但系其他嘅交通工具咧，的士个当然冇问题啦。但系你一去到启德咧，首先呢样嘢就系佢虽然系启德，但系佢唔近地铁站嘅，咁于是就要靠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你系即系唔系私家车，唔系的士嘅话，咁呢样嘢咧喺开初嘅时候咧人少少啊，譬如。每日提供350个家庭嘅医学诊所嗰啲
4: 名额
3: 啊，咁样咧，令到你咧就即系唔会爆厂先啦吓，咁啊急症室啊其他嘢咧就褪后先至会陆续开放咁。咁但系咧整体呢、這、一个叫做睇街症呢个流程咧，似乎我有见有啲网啦，有啲媒体啦，或者电视台啦、电台啦，都有问过一下嗰啲使用者。咁啲使用者咧，一般嚟讲系赞间医院嘅，即系
4: 新设施
3: 啊嘛，新啊，梗系靓啊，梗系即系入到去好 impressive 咁样啦。咁但系咧，里边先啦讲啊，一般嚟讲就可能行唔惯啲路线啊。你知医院大得嚟咧，你有时要揾你要想去嘅地方，
4: 指示要清晰啊。
3: 咁所以咧，佢有若干人都觉得个 signage 就唔够，咁啊，尤其是上得。去嗰啲老人家咧，有時盲摸摸，唔知摸咗去邊咁。但係有樣好，就好多嗰啲醫療人員啊，或者工作人員咧，都預咗大家要問嘢，所以都 stand by 喺附近咧。一有啲咩唔明白咧，就有人肉去咧，就話俾佢聽啦。嗱係咁呢度嘅，行上去一層或者搭 lift 上去邊度咧，就 OK 噶啦。咁有得好嘅，即係唔好 AMAI 先啦，起碼嗰個嚟嘅人咧都有啲安全感同埋。有啲温暖感啊嘛，
4: 系因为你喺医院咧，其实咁大咧，大家去过医院都知啊。有阵时咧，你旧嗰啲医院咧，如果你第一次去咧，都会有少少荡失路啊，唔知啊，譬如探病啊，或者睇医生啊咁。咁其实你都要睇翻咧嗰啲指示牌。有阵时你想问个人咧，唔系咁容易嘅。咁何况系去到呢个新嘅地方添，而且又大又靓啦。咁当然咧，亦都咧，如果有啲人肉嘅人士咧，即系有啲职员喺度解说下咧，对于你嘅人士，当然系好事嚟嘅。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啲指示再清晰啲啦，因为你而家只系咧350个嘅诊症。名额啦，咁即系话少部分人咧喺嗰度咧，暂时系即系试行嘅啫。咁嚟紧咧一路咧去到2028年咧，陆陆续续其他嘅一啲专科门诊啊，甚至可能一啲病理学部啊，都会搬到去嘅时候咧，人多咗啦。咁系咪真系仲有咁多嘅解说员咧？這个可能真系要计划埋。
3: 咁而家初期啦，第一日就大家应该咧就系会有啲嘢逐步咧，知道咗咁样唔妥啊，改善，呢样嘢唔够啊，又加多啲咁。我觉得咧去到即系。 中期啊，或者系真系到急症室，2028年开嘅时候就唔会好似而家咁样傻下傻下啦咁样。咁而医院呢样嘢咧，系好多个环节嘅配合嘅，其实系一个医疗链嚟嘅，即系譬如你啊照 X 光啊，跟住抽血啊，跟住见医生啊，攞报告啊，攞药啊，其实系一条即系物流链啦。咁佢而家未全面打通嘅时候咧，咁你容许就系新去到啊见到唔同以前嘅环境，因为伊利莎白医院实在太熟悉啦，大家都咁唔同以前嘅环境，咪重新适应。反而咧呢个里边咧，我唔担心啊，即系内部嗰、那个重新即系一因应呢个嚟嘅人嘅要求而改善咧，呢样嘢总能够做得到，而且系可控嘅添。咁但系周遭嘅环境啦。路线啦、巴士啦、交通工具啦，因为正话讲咗冇地铁嘅话咧、你已经少咗一个咧系可以再运多人，而且系可以好容易计到时间嘅一个交通。因为你搭地铁，就算你计埋我行啊，我行几多分钟去到个站，因为冇乜塞车呢味嘢噶嘛，咁几分钟就一架车，咁我都遇到我几多点钟咧，或者几多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咁但系搭巴士、小巴而跟班次啦。咁虽然而家有 app 睇啦，但系你班次疏咧，咁你送咗车尾之后，咁你分分钟等三十分钟，咁啲即系人就有啲心急啦，希望好好利用啲时间。咁但系你而家要呆三十分钟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未曾有足够咧嘅小巴咧系接驳。咁呢个咧亦都相信日后会因应情况咧而增加。但在不同的区的人去那里呢就有少少麻烦，即是有些人平时譬如他在荔枝角，他在美孚这样、他可能平时很快去到耶耶沙伯了，但是现在兜去啟德呢 就多了的时间可能一倍啊或者不止啊这样，因为你路面交通大家都讲不埋的嘛、现在的班次呢暂时来讲就的确是某些区 去啟德呢是未係好即係緊密啦，咁啊有啲疏啦。
4: 老實講咧，你講班次呢個問題咧，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而家瑪麗醫院，大家知道啦，都唔近地鐵嘅，都係可能要喺堅尼地城嗰度咧，就轉呢個小巴上去最方便。又或者喺嗰個位咧轉的士，大約可能幾十蚊車錢咁上到去啦。咁但係有陣時咧，你咧譬如可能喺探病時間啦，翻工放工時間咧，其實你睇到個小巴咧，其實佢嗰個班次裡面咧都相對地比較密噶啦，但係仍然咧都係咧條龍相當之長嘅，甚至有陣時咧聽到啲小巴司機讲咧，啲小巴喺度啊，但系因为小巴司机唔够啊，咁所以咧，基本上面想开密啲咧都唔得噶。咁如果你睇到启德呢度咧，其实好主要交通工具都系可能喺地铁站转小巴去到嘅。咁其实呢个可能真系要谂嗰个配套嘅情况系点。
3: 启德咧就即系之前啦，就旧年已经开咗呢个体育园咧、大家就会觉得唔紧要啦，我都系去睇 show， 而且有晒时间，几时入，几时散場，咁啊越鬆啲咪越鬆啲咯。反正隔離左右都好多體驗館啊，有啲零售館啊，咁俾你行下食下嘢咁。咁但你去醫院咧，我感覺咧都係有咩好逛嘅，係咪先？我冇理由去到啟德醫院嗰度咧，好似去到機場咁喎，即係冇咩好逛嘅。咁所以你唔能夠好好地咁樣善用啲時間啊，如期咁樣即係跟到即係個行程到達咧，可能就影響咗你其他嘅嘢，譬如你跟住落嚟做嘅嘢咁，好多时都系可能打工仔去探爸爸妈妈啦，或者探屋企人啦咁。老人家可能时间松动啲就，哎呀冇所谓啦，我走咗呢班车咪坐喺 sofa 椅啊，即系碌下手机咪等下班啊，可能系半个钟至九个字。都可以，但是呢如果医院真的全面投入运作呢，所有东西就要效率起来了。我觉得效率是对医院来讲呢不是一个体验来的。即是我不太同意呢，就是说哎呀反正有时间。因为你整个运作呢，即是不要说是跟生命有关，跟这个救急有关，你整个运作都应该是高效的。
4: 你以前是长期那些呢去到医院那边呢长期做一些复诊那些，很多时候他都会给个时间你的嘛。如果俾你九点嘅，其实你可能等班车过咗，迟咗三十分钟嘅，咁你就可能迟咗三十分钟先去到，成个流 流程其實好難預計嗰啲病人咧能唔能夠準時到達嘅喎。咁呢個好緊要，因為有時咧你真係錯過咗個登記時間咧，有時你就會排到好後啦。咁頭先阿 A 姐你都講啦，喂打工仔可能請半日假，請幾個鐘頭出去覆診嘅啫，但係翻到嚟可能已經用咗我成日時間。咁呢個都係真係要諗諗嘅。
3: 所以啟德呢個整體環境咧靚就靚啦，嗱又對住跑道，又對住海咁樣，我覺得當局真係要好諗下咧，即係呢個叫做區內同埋周邊咧接駁出嚟嘅嗰啲交通，而有一啲咧就係即係你反正而家即係硬件上地鐵係到唔到嘅話咧，你嗰啲巴士又點樣能夠載到人之餘又不構成呢個樽頸或者擠塞，因為你繁忙時間你即係大家都係嗰段時間翻工放工或者去探病，探病係有時間噶嘛，因為唔係嗰啲私家醫院你由朝到晚有十個鐘頭之內你都可以 anytime
4: 限住黃昏一個時間嘅。
3: 那堆人是怎樣疏散呢？因為伊麗莎白醫院有個好處呢，就是你走了下來你搭什麼都可以，我因為都去過伊麗莎白醫院不少次，照顧家人又好，whatever， 你真的覺得你有數得計，但是你啟德呢就去到這個新環境，人們都未適應那些叫做巴士線的幾多號幾多號，由我家有幾多號，你有家去嗰度知道幾多號啫，咁我中途由 somewhere 去嗰度，我有幾多號咧？咁咁你話，咁你咪上網睇下咯，上網有指示嘅，咁又啱。咁但係對於一啲暫時未係好懂得或者好娴熟地去運用 app 啊、運用手機嘅咧，嗰啲上咗年紀嘅一族啦嚇，即係包括我在內咧，其實咧都要論盡少少嘅咁。所以交通呢樣嘢，我唔知道最初起呢一個醫院嘅時候咧，那個考量係點啦？我哋希望咧，佢逐飯開嘅時候都多咗，譬如舉個例，急症室開咁，你都啲人都會話噓聲啊，不容有失啊，唔好嘥時間咁樣。咁呢一挺咧，就真係將來要諗多啲啦。你始終都係為市民服務噶嘛，咁你嗰個市民個感覺先係或者佢真正能夠係即係獲得個服務嘅程度咧，先至係緊要。
4: 其實都要諗得快啲，因為咧內科咧就會喺11月12號投入服務啦。咁啊，預料年底咧個覆診人次咧會去到成1800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剛才咧講到啟德醫院咧，陸續咧就開始用啦。咁大家咧都要睇清楚嚟緊嘅環節咧，邊啲需要改善啊？呢個亦都係政府咧係幫市民做嘅一啲嘢。咁今日咧《經濟日報》嘅社評就講啟德醫院硬件優，交通配套需到位。咁全港最大規模嘅公營醫院，即係啟德醫院咧，尋日就分階段投入服務啦。第一日運作暢順嘅，咁但係交通不便咧，就成為咗最大嘅痛点，唔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同埋遇上塞车。当局应该系加强宣传，并且系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医院嘅效益。第一日的运作就以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为主，每日大概是有350个街症的名额，整体的流程都叫畅顺，多名病人已有同声就赞医院环境优美，设施新颖，宽敞的候诊空间，清晰的指示，配药等候的时间也不长，以及就从窗户可以望到海景，给人一个感觉就舒适自在，展现智慧医院的优势。然而不少病人就对于交通配套就感到不满意， 有从美孚出发的病人就反映车程呢是大概要55分钟，比起以往去旺角的诊所呢是多花35分钟。问题根源在于新医院的位置相对隔绝，没有港铁直达，服务范围由伊利沙伯医院以往主要服务的油尖旺、九龙城区扩大到黄大仙以及观塘区，全面启用之后覆盖180万人口。尽管运输署安排了10条巴士和6条小巴线直达或者是途经医院，但事前呢又没有好像黄冈新口岸那做好宣传，以致很多市民仍然是未知道怎样去启德医院的。而有一些路线班次呢亦都疏落，20至30分钟一班车，加上雅加老街和太子道长期是九龙核心塞车的黑点。若果巴士路线越途经这些路段呢就可能遇上塞车了。医卫局的局长卢颂茂呢他自己以身作则，就搭这个港铁再转乘巴士去到启德医院来视察。咁话呢这个行程都方便啦，呼吁市民呢就改变只是搭某特定路线的习惯。又话新医院位于新地点，市民呢需要时间去适应。即使当局强调前往启德医院的行程是属于方便，但是第一日只是接350个名额是属于低风险的试验，都已经是出现了这样的交通瓶颈问题了。如果当去到年底每日接1800名病人的话，叠加上这个照顾者实际上的人流可能是超过3000人的。如果不尽快处理交通这个樽颈，届时交通痛点只会是进一步放大，病人体验呢势必受损，可能是影响整个伊利沙伯医院服务转移这个流畅的程度。解决之道是怎样呢？就需要双管齐下了，并且是以前瞻思维来规划。短期来讲，针对早上复诊高峰和下午离院的时期，运输处可以同巴士和小巴营运商合商安排加密这个班次。同时是加强宣传，在主要的屋邨、街市、地铁站派发懒人包，透过 HAGO 这个程式和香港出行易推送个性化的路线，等市民和长者熟知港铁再转乘是前往启德医院的最便捷的选择，并且是增派现场指示员和这个关爱队协助一般的长者。中期的检讨就是说要看看现时的路线怎样，尽量减少在九龙湾和启德商贸区的不必要兜圈，避开塞车黑点，并且善用中九龙绕道，即是油麻地段那里的启德邮轮码头出口已经连接启德医院的快速通道。研究开设新路线就等来自油尖旺、九龙西的巴士路线是取到中九龙绕道直达这个启德医院，并非是依赖传统经雅加老街、太子道东这些迂回的路线。启德医院的启用暴露了医疗设施和城市交通规划的协调不足，未来新界医院的扩建必须是将交通影响评估以及公共交通接驳从配套提升为核心设计，更加跟这个硬件同步进行这个超前规划。咁新医院硬件再好咧，若果最后一里嘅交通配套跟唔上病人嘅体验咧，仍然。

0: 而不符圖則。雖然署方咧視察之後認為咧整體嘅樓宇結構咧係冇明顯嘅危險嘅，然而施工質量咧顯然係存在重大問題嘅。倘若咧係證實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係必須嚴懲嘅。香港建造嘅品質保證同埋誠信招牌近年因為咧偷工減料啦、圍標貪腐啦、文件造假等等嘅事件一再咧係受到打擊嘅，當局必須要咧係加強整治，挽回公眾嘅信心噶。香港建造業經过多年的发展，早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定的监管制度。建筑物条例定明屋楼宇的建设的实行是专业人士问责制的，任何背离了获批图则所示的建筑工程都是属于违法的，注册的承建商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一经定罪可以罚款100万和监禁3年的。如果有证据显示发展商授意或者纵容偷工减料，可以被列为刑事的共犯。如果工程师疏忽职守，冇系发现偷工减料，又或者明知道有问题却依然提交不实的证明文件，同样是可以判处监禁的。可是过去一两年，本地建造业依然一再是爆出施工不当、文书造假以至到偷工减料的丑闻，当中既有涉及政府工程，亦都有公营的房屋以及私人发展项目。如此的情况很难不叫人对于本港的建造业的诚信和表现是提出质疑的。根据现行的监管程序，钢筋的铺设后需要经过是核实才可以是倾注混凝土系灌注噶，唔可以系走漏眼噶。旧年5月咧，观塘安达臣道港人嘅首置盘咧，系经传咧系建筑贪污案啦，有人涉嫌咧为咗节省成本贿赂工程嘅监督人员啦，换取宽松嘅监管钢筋工程噶。屋宇署大规模咧开皮检查啦，竟然发现地盘6栋嘅楼宇嘅钢筋都有偷工减料嘅情况。尽管当局喺建筑施工过程当中咧已经有突击嘅巡查啦、定期的检查等等安排，然而事态反映政府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强抽样抽查等等和监管的力度。另外，政府多栋的楼宇建筑工程过去一年亦都闹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建筑署去年在小榄屯门和柴湾的简约公屋项目都是发现连接核心的长撑板的螺丝被人擅自剪短的。去到近个月，由同一的承建商安保工程负责的东涌公屋的项目就出现混凝土的方块强度测试不达标问题，玛丽医院的新大楼坏裂的问题亦都是备受关注，项目同样都是涉及安保的工程的。各界的焦点目前落在就是裂槽的施工质量是否有问题。至于玛加烈医院的扩建工程，去年亦都爆出有分判商怀疑是伪造监管的震动仪的校正的证明的。本地工程长期存在价低者得和盲目赶工的文化，前线为了赶进度，分判商为了压低成本，可以导致监管的制度层层失效的。政府将会在年底提出修订建筑物条例，进一步是收紧对承建商和建筑专业人士的规管，期望当局可以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严惩业界的害群之马。业界亦都需要痛定思痛，不能够为了减省成本牺牲工程的质量，偷工减料的情况更加是绝对不能够容忍。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科技股做好，美股纳指创了收市新高，道指都扭转早段跌势，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可以全线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回升，美债息继续上升，一度拖累道指早段最多要跌超过300点，但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可以掉头回升，收市升到90点，收报51267点，升幅 0.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773点，升51点，升幅 0.66%。 纳斯达克指数升到286点，收报27477点，升幅 1.05%。 重磅股辉达 NVIDIA 盘中股价曾经升穿240美元，创了新高，之后升幅略为收窄，收市报238.9美元，仍然升到超过 2%。 Meta 微软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都升超过 1%。 SpaceX 获得投行里昂和摩根士

0: 单利唱好，股价抽升 7.6%， Tesla 就升超过 2%。中东原油出口增加，加上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储备柴油和原油，舒缓了油市供应紧张的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4%。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 1.89%。美国能源部星期一公布，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跌至 2.83 亿桶，是大约44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柴油价格高企对农户造成冲击，随着11月的中期选举逼近，共和党面临选情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计划采取行政措施压低柴油价格，包括扩大免税掩饰柴油的使用范围，鼓励各州减免部分燃油税，并对联邦柴油税进行评估。对于之前提到曾经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就说现在已经放弃该方案。金价就上落不大，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差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10月的加息预期减弱，不过美元和美债息上升就抵消了加息预期下降对金价的利好因素。现货金在大约415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12月期金微跌 0.1%， 收报每盎司 4156.8 美元。分析员认为，金价短期内要进一步再下跌，才可以吸引买家大举入场吸纳。据报，人工智能初创 OpenAI 正同多间阿联酋投资基金以及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洽谈300亿美元的融资。彭博引述消息报道， OpenAI 正同包括阿布扎比 MGX 在内的多间阿联酋投资基金进行谈判，以取得一笔300亿美元的融资。这些基金将会组成银团参与投资。报道指，阿联酋基金讨论的合共投入高达100亿美元，而贝莱德都讨论和银团一同参与今轮的融资。据报， OpenAI 是以达到 1.4 万亿美元的估值洽谈至少300亿美元融资，而 OpenAI 在3月进行融资的时候，当时估值只是8520亿美元。至于 OpenAI 的上市计划就全要延至明年。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今个月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和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指出，日方的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令到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说，东京所推行的外交方针缺乏独立性，并非由本国利益所决定，而一味地和所谓志同道合者保持一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系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

0: 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梁国人的冰淇淋。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2: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2: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至八点，有我黄咏瑶，
1: 仲有我陈舒君，
3: 生活无界限。
4: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5: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睇睇投资环境，请埋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早晨，温港成。
6: 早晨啊，
5: 早晨早晨，咁我睇到咧，即系咧，G7 咧就系咧就系开完同意咗咧，就紧急个储备又释出咧就一亿桶嘅柴油啊同埋原油之后咧，咁啊油价方面咧就略为舒缓咗嗰个紧张情况。不过咧，沙特阿美都话全球嘅原油库存咧都极少啦。今朝油价咧就企住喺布兰特期油系$100左右一桶啦，咁啊纽约期油就$89左右一桶啦。点睇呢个趋势咧？即系一方面就释放咗啲原油出嚟咧，舒缓咗短暂嘅压力，但系又话库存方面咧都可能嚟紧系极少啦。咁嘅情况点咧？
6: 其实就本身因为都个长仗咧，唔觉打咗有半年多啦。其实吓，咁啊本身即系一路大家都系用战略原油储备去填翻博尔木兹嗰个氹嘅。咁本身嚟讲就我哋国家咁稍微嗰个储备方面多少少啦。其实同埋日本咁，否则嘅话都几头痛。咁但系调翻转头，未来方面会唔会啲战略原油储备用下咁？其实讲紧大家支持唔到咧咁样。咁呢个其实就要靠翻喺翻博尔木兹吓。个地缘政治问题啦，有冇可能解决到个好大嘅关键咁样？咁因为琴晚都传出嚟咧，咁沙特条输油管又话俾人袭击咁样，咁本身即系大家担心，你通过呢个曼德海峡啲油又会唔会棘住咧？咁样，咁后屘彭博亦都有相关报道。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就本身个油价咧，我自己觉得都系窄幅上落嗰个嘅情况，会机会比较大啲啦。咁大多数时间可能都系即系80几。到100松啲咁樣，咁呢個紐約油價方面嚟講上上落落咁樣，咁呢個情況方面嚟講咧，如果捱多幾個月咧，可能即係其實講緊嗰個供應方面，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好翻啲。如果好翻啲嘅話，對於翻嗰個全球經濟都會稍為好轉。但當然啦，需要知道一樣嘢，就依家天氣。朝頭早我諗即係大家翻工都覺得涼咗少少噶啦，冇以前咁熱咁樣。咁其實想帶出嚟咧，就開始有啲地方轉涼噶啦。其實未來個取暖用原油需求咧又會上升咁樣，呢、這個都要留意翻，會唔會令至到講緊可能11月方面嚟講啲通脹個壓力又會大翻，個油價又會上翻咁樣咯。所以點解我頭先講到咧，就都唔能夠完全抹殺有機會上翻$100個紐約油價方面嗰個嘅可能性咁樣。咁但係整體方面咧嚇，咁依家。即係拖拖拉拉，唔知拖幾耐，呢個真係冇數計嘅。根本上其實嚇，越拖得耐，對個經濟傷害會越大啦。
7: 嗱呢一億咧，其實而家都有個問號嘅。第一就係咩油嚟嘅咧？咁係咪柴油咧？第二
6: 話就話啲數嚇，
7: 係啦，就分幾多個月釋放咧？咁因為而家都有個數計噶嘛，即係唔同嘅 season， 咁你耗油量有唔同。咁但係咧嗱，美國自己咧亦都運用呢樣嘢咧，就對歐洲咧就諸多結格啦。咁又話啊，如果你咁咧，我又關税下你先咁。咁但係咧呢個油呢樣嘢咧，好明顯咧就係你。而家如果粗略嘅估計啦，未必係一個好官方嘅統計數字咧。喺過去呢六個幾月咧，打呢一場仗，尤其是有啲原油即係製造嘅設施又好，油管又好嘅經受破壞咧，你而家嗰個戰略性嗰個使用啊，可能都耗咗1/3到噶啦。嗱，呢個就冇一個好正統嘅估計。咁但耗咗1/3，咁你剩翻個1/3，如果你話禮手而家就停戰咧，都仲有數計。但你而家又唔係停，繼續嚟。咁如果你明年嘅2月28日啊，即係打足一年嘅話咧，咁你就會諗下，咦？呢剩低落嚟。可能是60亿桶咁样啦，就会 如何呢？而且呢六十億桶係嚟自唔同嘅地方㗎嘛，有啲就守緊啲㗎嘛，有啲就唔願意放出嚟㗎嘛，因為佢都要有一個安全線㗎嘛。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哋都討論咗幾日，就係、是、個戰略嗰個儲備呢，大家都有啲擔心，又如果大家利是嚟多一場仗嘅，咁又要耗油嘅，咁又再打嘅咁樣，而且打埋嗰啲呢可能都係有即係產油嘅設施嗰啲呢，就更加弊家伙啦，因為你又會破壞一啲即係另一啲嘅生产线或者生产基地啦，咁如此下去嘅时候咧，其实我谂任何专家咧都计唔到，就系话你可能有个存库嘅量可以计到，你可能有个消耗量可以计到，但系计极都计唔到，究竟呢一场仗几时完？
6: 嗱，咁讲咧，其实就本身战略原油储备叫得做战略咧，就本身啲国家好多时都唔愿意好真实地 disclose 个数俾大家。咁因為呢個咧係牽涉到國家安全嗰個問題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即係有條大數啦，即係 weak 啲咁樣俾條數你約莫咁樣嚇。咁老實講，咁嗰陣就 IEA 方面嚟講，其實年初嘅時候咧，咁都講過啦，其實就話已經釋放咗3.25万亿桶嘅原油出去咁樣，咁佔佢哋承諾方面嚟講80%噶啦，其實嚇。咁亦都本身嚟講，如果你話成員即係嗰啲 IEA 方面嗰啲成員國啦，咁亦都有10亿桶嘅戰略燃油儲備，依家目前仲喺度。呢個係年頭方面嘅計算啦，其實嚇啱啱開戰嘅時候計算啦。咁如果你話依家我自己估計啦，咁你都即係慢慢慢慢消耗嘅話，你話冇咗1/3，我覺得都唔會算應該好奇怪咁樣。咁而早排咧就講緊話頭先嗰個1亿桶方面嗰個原油同埋柴油嗰處嗰啲數嗰個問題啦。咁本身嚟講就預計就持續4个月嘅，其實都係維持冬天啦。其實嚇，因為預期咧頭20日方面嚟講嗰個嘅即係供應可能會係最大啦。其實嚇，咁稍後方面嚟講啦，慢慢慢慢拖翻啲，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其實去到俄羅斯。嗱，強調係俄羅斯都話要柴油要排隊嘅，其實講緊嚇俄羅斯係一個產油國，其實全世界方面嚟講，咁出口就沙特最大，咁但係佢都排第二嘅，其實講緊係咁調翻轉頭，佢都話要排隊嘅，你可想而知，其實喺嗰個嘅diesel方面嗰個緊張性、那個稀缺性，其實嗰陣有幾嚴重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依家真係到最後，其實嚇會唔會真係油荒咧咁樣，咁用多1/3，即係簡單講捱到幾個月捱多半年，咁去到明年好似 A 姐咁話齋，咁其實講緊大家嗌曬救命，咁到時個油價會唔會再進一步爆上去咧？咁樣嗱，如果繼續咁拖咧，其實伊朗咧就根本上睇死你美國拖唔起，基本上其實嚇，咁所以佢一味同你玩拖字訣，因為佢係窮慣㗎啦，佢係餓慣㗎啦，捱慣㗎啦，根本上其實嚇，調翻轉頭，你美國其實本身依家嚇，咁你當嗰個嘅入車用嗰個嘅個汽油啦。咁大概4.5-4.5到一加侖到咧，一加侖等於4 lit 咁樣。咁其實講緊本身比起翻開戰前2.88，其實已經升咗好多。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你話個油價真係好似翻啲投資銀行咁講，咁如果你話真係打足一年嘅，有機會上到去$150嘅話，咁調翻轉頭啦，其實講緊你啲車用嗰啲汽油方面，係咪等於要上到去6-7咁樣咧？其實嚇，咁如果上到6-7，你啲美國人頂唔頂得順咧？你其實特朗普方面嘅政治壓力有幾大咧？咁呢個其實講緊就係伊朗方面嚟講嘅策略咯。我一味守住霍爾木之外，你又唔夠膽派兵落嚟，你又打唔贏我。

0: 咁樣，咁最後咁、啊、我用時間贏你，咁樣你要應承我俾我搞核能咁樣嚇。咁 伊朗話唔搞核武啦，其實嚇，但係佢核能佢哋話要國家方面嚟講，佢個權利嚟噶嘛，其實嚇。咁呢樣嘢又會唔會即係講緊最後美國方面嚟講要即係跪低咧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好耐人尋味嘅問題啦，其實嚇。咁但係真係拖時間嘅話咧，呢、這個可以拖關明年經濟。明年方面嚟講，亦都係七至尾年，都係啲大家比較找忌少少嘅年份，咁都留意翻個油價。
1: 嗯，咁油價咧高企之下咧，加劇咧亦都令到嗰個通脹或者令到全球環球債市方面咧都受壓啦。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債市方面咧，除咗美國之外咧，各國嘅債市都升咗上嚟，特別咧睇到法國嘅債市咧，十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升到去咧，就係較德國同年期嘅國債孳息率高出成一。厘半有多，咁啊！2011年咧，歐元區咧主權債務危機以嚟咧最大嘅息差嚟噶啦，特別係睇到歐元咧呢輪都好弱啊，點樣睇個情況咧？
0: 其實個債方面嚟講咧，喺一路大家都及住個法國個債，咁其實琴晚本身嚟講已經喺翻呢個嘅最高嘅時候去到4.925噶啦，基本上嚇，咁其實已經敲緊五厘個門。法國點解咁猛大問題咧？咁因為民粹主義啦，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加埋福利，咁啊税又加唔到咁樣，咁你點樣調翻轉頭咧？就個個食飯嘅多過揾錢嘅咁樣，咁結果其實講緊係不斷政府舉債，咁佔個債務佔嗰個國家個 GDP 已經去到 1.15 倍啦，其實嚇，咁變相地嚟講咧，未來方面大家會貨思到，其實嗱，因為有幾個因素咧，一來頭先講到個通脹問題啦，因為嗰個地緣政治油價方面嘅推高啦，咁第二方面嚟講，見佢哋嘅赤字方面嚟講都係繼續比較高，咁第三就本身過往有一個好大嘅買家叫日本，咁佢其實一路 carry trade 咁講緊就啲息率0-0.25，咁變咗嚟講為全球提供咗好多流動性。簡單啲講，我就走去借日 yen， 我走去炒其他嘢，咁包括埋炒債，我都仲有錢賺咁樣嚇。咁因為依家如果你當翻我當曬係三厘嘅咁樣，咁如果佢加息前咁0-0.25嘅時候，我中間我有個息差方面，起碼有一厘樓上咁樣計埋你嗰個貸款利率稍微高啲。調翻轉頭咧，依家佢話加息喎，其實嚇佢唔覺都加到1.25。未來方面嚟講，喺佢嗰個最新嘅 minute 裏邊咧，都提到未來仲要加息嘅喎，其實嚇咁啊講緊就依家，如果你話日本嘅通脹去到 1.7%，如果佢要去翻到正利率嘅話，咁你其實真係加到2厘唔奇怪，又或者最少啊嚇加多2次，加到1.75啊。咁變咗調翻轉頭咧，會唔會全球銀根收緊咧？嗱呢個咧就可能造成咗近年方面嚟講啊，近月啦，其實你見到啲債息全世界一路不斷抽高嗰個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咁因為油價上升，你其實去到明年咧，如果嚇好彩咧，其實維持到依家嗰種嘅平衡咧，其實嚇咁個油價大概喺$100冇再升上去嘅話咧，咁你其實明年個 GDP 個百分比，因為嗰個高基數效應，就其實嗰陣可能即係自然會減低嘅喎。其實嚇唔係話再3%，可能真係落翻2.幾嗰啲位置。咁你其實講緊個通脹方面嚟講，即係個百分比唔係咁高嘅時候，你變咗聯儲局就唔需要加咁多息，唔需要加咁多息嘅話，咁調翻轉頭嗰個嘅本身個債息就唔使咁高。咁但係未來方面而家個關鍵就係、是會唔會其實講緊個 carry trade 問題，會唔會其實個赤字問題令至到個市場方面 ask for 一個高啲嘅 premium 咧？咁呢個其實市場就關注咯。但係我自己會認為啦，本身嚟講啲十年期債息咧，我覺得都差唔多到頭噶啦。其實嚇講緊就本身除非你話真係嗰啲油價衝到上$105嘅啫，其實嚇，如果唔係咧，再上嘅速度應該開始慢翻落嚟，因為見到佢哋近期嘅走勢咧，個債息個走勢係即係不論即係法國又好，西班牙又好，因為西班牙琴日都即係講緊係出現政府方面嚟講要求提前大選啦，咁調翻轉頭，甚至乎美國都好啦，全部都係好直線嘅，好牛市三期嗰種嘅格局，係升搭電梯咁樣，係一路向北咁樣，如果要指南針上邊向北行咁嗰種嚟嘅，其實嚇，咁呢種咁嘅狀態通常維持唔到太耐嘅，所以已經開始有啲人係即係部署緊個債息回落嗰種咁嘅格局，咁所以變咗投資者方面嚟講，現階段咧如果你話一啲即係講緊係有定息咗嘅，甚至乎講緊係有年期嘅債券咧，都開始可以其實就做啲部署咁樣，當係自己幫自己做個長糧咁樣，咁有個穩定收入咧，我覺得都可以開始考慮。不過強調翻係一定要有年期咯，就唔好諗住買只即係講緊債券基金 就叫做買債券，因為其實講緊咧債券基金，你等於買只永續債嘅啫，其實嚇。咁因為佢冇年期嘅，其實嚇，咁一路可以喺個低位度，等於好似即係美國嘅 TLT 咁為例，即係20年以上嘅債券，最高嘅時候180蚊，依家得翻80蚊嘅啫，其實嚇。咁大家都留意住，其實嚇。
2: 咁另外呢，即係正話就講咗呢個全球石油儲備，呢個係其實一個警鐘啦，跌到落去60億呢個桶咁樣。但係個問題呢，就係美國呢就成日呢就會畫個圖畫出嚟呢，就尤其是呢嚟緊呢個11月呢個叫做中期選舉，咁佢嗰個息呢而家落唔到啊，通脹落唔到啊，又即係石油供應同埋呢個需求各方面呢卡住咗喺度啦。但是它仍然是标示这个黄金时代是会到临的，我不知道它凭什么，因为特朗普自己口沫横飞就算了，但是它的财长贝森特都仍然是用它那个通去讲东西的，它就赖了，一味赖了，因为这场美伊这场战事未完，所以就令到这个黄金时代就未到，其实是有的，咁呢一只绑喺嗰个炉仔前面嗰个红萝卜咧，系仍然喺度噶，咁你嚼唔嚼到啊？你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又好奇怪，佢又肯承认咧，而家面对咧就系通胀啦，而家又面对市民啊，即系大众嗰个生活压力啦，咁究竟咧，佢将个责任推咗俾人之外咧，佢好似冇讲过一个 solution 喎，呢位财长。
0: 讲緊 Scott Basin 就越嚟越似 Donald Trump， 其实唔知係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两个都即係好近。
2: 唔同声同气就已经 fire 咗啦，係咪
0: 因为讲緊早排本身又话长仗两日之后打完啦，咁结果就都。
2: 六个几月啦。
0: 大家讲緊都已经係越嚟越。讲紧系唔相信啦，其实吓咁讲紧咁样啦，我自己觉得就喺美国方面嘅问题，其实就最大嘅问题就是通胀问题啦。咁因为其实美国居民方面咧吓，你见到佢嗰个新增职位，啱啱星期六公布个非农就业职位啦，咁30,000份都唔到，咁其实讲紧市场方面当然好失望。咁而早前嗰个嘅新增职位，即系再之前一个月嘅，亦都做咗 adjustment 向下调到133,000份。咁另一个好重要一点就唔知开心定唔开心。就是那個的工資的上升幅度，按月只是上升 0.1 的啫，其實如果你計算數，如果真的是 0.1×12 的話，那美國居民其實講緊是變相那個購買力是少了的，其實因為佢如果你當成12，一年少過2% 的話，你 GDP 方面嚟講明顯地係，所以嗰個 CPI 方面嚟講明顯是高過佢個薪金上升的幅度咧，咁變咗美國居民方面嗰個投訴個怨氣方面會越嚟越大啦，咁我相信其實講緊喺11月3日方面嚟講，應該都反映到好多，即係講緊係美國人方面嘅不滿，同埋加上近期方面 Donald Trump 個民望啦，咁已經跌到去30%，其實嚇，咁佢第二屆任期以嚟最低嘅水平咁樣，咁呢個都反映住依家特朗普政府方面面對嗰個嘅難題，但係佢個難題方面就係、佢又唔可以叫做放寬翻，又唔可以喺伊朗嗰邊示弱翻。咁其實依家就係棘住喺伊朗嗰邊咁樣。咁而如果你話 Golden Period 嗰啲咁樣嘅嘢咧，咁我相信佢某程度上應該可能形容緊佢 AI 方面嘅時代啦。其實 AI 時代佢都唔係咁穩陣嘅。點解我咁講咧？咁因為其實講緊咧就本身即係依家好多公司其實都唔係用緊 Anthropic。唔係用緊 OpenAI， 唔係用緊 Gemini 呢啲相對咧比較貴嘅通勤價錢比較高嘅一啲嘅 AI program 咁樣，因為其實做一個我當好似我哋行家咁樣做一個 analysis， 做一個計算咁樣咧，咁要用嘅通勤方面嚟講都即係$10-8美金，但係大家長遠嚟講咧，公司都限住啲 staff 用幾多噶嘛，其實咁所以反而開始咧就多咗呢啲嘅。即係個企業方面就轉態啦，咁就走嚟用咗內地方面嚟講嘅 AI program 咁樣，因為其實本身簡單啲講，我唔使下翻工放工，我唔使揸部即係法拉利跑車翻工噶嘛，日日嚇我揸部 Corolla OK 噶啦嘛，其實嚇我最緊要幫我即係好穩定，我要去做到我嘅嘢，咁 Toyota 已經 OK 啦，其實嚇我唔使揸部 Rolls Royce 翻工噶嘛，其實係咪？咁所以變嚟講咧， 呢種咁嘅狀況方面，有機會其實棘到美國嘅，其實係因為佢依家不斷去砌嗰啲嘅數據中心啲 data center 咁樣，咁其實使咁多錢，最後可唔可以揾得翻？依家其實市場方面一路都有個問號。咁如果呢、這個即係最後啦嚇，咁啊講緊係揾唔翻嘅咁樣，咁可能分分鐘 slow down 翻落嚟嘅。咁其實調翻轉頭，咁對於美國個經濟會係一個講緊係即係繼續下黃金時代啊，定係講緊係一個股災時代咧？咁樣。

0: 其實每一次咧有新技術發展，有新技術嘅出現嘅話咧，其實都人帶嚟嘅咧，通常都會有一次股災嘅嚇、啊。對上近近地嗰次係科網啦，咁互聯網嘅發展就引發到千禧年方面嘅股災，捱咗三年啦。咁在之前咧，其實嚇、啊、火車啊、蒸汽機啊、電車啊嗰啲咁樣，即係電力嗰啲咁樣咧，咁其實都係曾經引爆過個股災嘅。所以變咗嚟講咧，金轉方面咧，我自己覺得股災係會嚟㗎啦。根本上大家唔好諗住可以避得開，只不過問題點避法、點跌法咁解。
1: 我都同意咧，呢、這個即係十一月呢一個中期選舉咧、其實都幾緊要。如果共和黨唔再可以一把爪咁控制兩院咧，而佢失咗票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嘢都會可能係打到褪嘅。其中你民主黨而家咧就已經將反對呢個數據中心擴建咧就列為佢哋嘅競選嘅議題。再而也者就係其他 AI 嘅，即係再去將來嘅發展咧。如果你民主黨插翻啲飛喺度嘅話咧，亦都會立得住都未定嘅。咁所以咧就成為咗一個反方向。咁啊，再睇啦。我哋唔該曬温國成。
2: 唔該曬温國成。
3: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话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同埋无人机实施咗三次军事行动，袭击咗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同埋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嘅空袭。声明话，第一次行动针对咗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嘅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咗目标，并导致航空交通受影响。第二次行动就针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座炼油厂，击中设施并引发火灾。第三次行动就针对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纳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西南部嘅雅基法军营。声明话，上述行动是对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的回应，而沙特的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也门政府军就表示，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之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